0: 21集，再战气不假。
1: 所有人都不拿我当回事，气死我了！哎呀，话说回来，我总觉得蜂王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那不行，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还是在铁算盘身边比较安全。只要我能抓住某宝战警，铁算盘一定会原谅我背叛他的事。就这么办了。
2: 什么？你们竟然打败了冰封领主？
0: 那当然，能打赢我豆丁的对手还没出生呢。
3: 不仅如此，我们已经知道去往圣域的路线。
2: 青翼使，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女王陛下。
2: 没想到他们真的打败了冰封领主，看来我要抓紧时间了。
3: 女王陛下，我们想跟您借一下圣域秘药，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2: 这
0: 不要这么小气嘛，我们一定会将圣域秘药完整无损地交给青翼使的。
2: 你们误会了，并不是我不想借给你们，只是圣域秘药在不久前失窃了。
0: 什么？可恶，到底是谁干的？
5: 怎么会这样？明明很快就能回家了。
2: 小勇士们，我再次恳请大家帮我一个忙，帮助风族找回圣域秘药。
0: 哎，看来我们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6: 司令，我们食物已经严重不足，是时候进攻风族了。
7: 是啊，司令，我要把他们所有的蜂蜜通通做成点心吃掉。
8: 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召集所有的蝗虫大军。

0: 大帝，已经成功摧毁银河联盟的探测卫星。
1: 很好，我们必须赶在银河联盟到达之前拿到恐龙巨人。
2: 那个狂妄的铁算盘竟然敢利用我，我迟早要抓住他。
3: 报告！
2: 什么事？
3: 禀报女王陛下，我们侦察到骇族正在集结蝗虫部队。
2: 不用慌张，马上加强防御攻势。
3: 遵命。

0: 是什么地方？
1: 我们检测到这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能量反应，或许和生育秘药有关。
2: 谁会把生育秘药带到这种鬼地方？
3: 哦，那是什么？

0: 你没事吧，石头？我没事。啊，是他！我要让他跑了，快追！
1: 这些家伙可真够快的。
2: 你们终于来了，
3: 好不好？
4: 难道你背叛了女王陛下？
2: 嘿嘿，我只是不喜欢那些讨厌的大蝗虫，才屈身在风族一段时间。
0: 看来刚刚袭击我们的人就是你。
2: 啊，当然不是，我怎么会袭击老朋友呢？是他。
5: 好久不见呀，萌宝战警。
6: 是季布甲，怎么可能？我们明明已经把他打败了。
2: 怎么样？这可是我费尽心血改造的。
5: 怎么，害怕了吗？
0: 切，一个手下败将，应该是你害怕才对吧？
5: 既然这样，那就让我把你们全部融化吧。
0: 不是他。这里太危险了，我们要速战速决。
1: 我还是先躲起来吧。

0: 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1: 哼，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力量。
0: 那就把它交给你吧。
2: 等等，等等，
1: 怎么，你还有什么要说？
2: 我有一样东西，如果你们能放我一马，我可以把它交给你们。
1: 哼，别跟我耍花招，快说。
2: 就是这个。啊，
3: 树鱼药。
0: 它怎么会在你手上？
2: 这个嘛。
0: 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了圣鱼密钥。
1: 哼，好吧，看在你交出圣鱼密钥，暂且饶了你。
2: 真的吗？
1: 如果再敢背叛风族，
2: 我再也不敢了。
1: 我总有一种要发生什么大事的预感。
4: 老大，我们还能回到地球吗？
5: 当然了，老大一定会带我们回去的。丢
1: 丢，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们带回家的。
0: 嗨，豆丁的昆虫图鉴，奇异布甲，身体通常呈褐色或黑色，头顶上长有一对灵活的触角，遭遇危险时，它的尾部会突然爆响，喷射出高温恶臭的毒液炮弹。还会有黄色的毒气和烟雾，是不是很神奇呢？

0: 第22集，异族沦陷。
1: 总算找回剩余密钥了，
2: 终于可以回家了哟！
3: 可是去往剩余的路有很多地方我从来都没有去过。
4: 是啊，剩余是霸格星的禁地，几乎没人知道怎么走。
2: 那可怎么办？

0: 难道大家忘了那只枪狼了吗？
1: 对啊，他可是自称霸格星上的活地图。
2: 没想到那个小家伙居然能帮上那么大的忙。
0: 快，我们现在就回去。嘿，我都等不及了。

又被蒙堡战警搞乱了我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的塔卢克星球啊？

0: 什么人？
1: 不，不好了！
2: 塔库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的妈呀，太可怕了！我看到有人袭击了风族士兵。
2: 什么？你看到袭击者了吗？
1: 这个嘛，我没看清楚。
2: 一定是骇族干的。
1: 不，虽然我没有看清楚，但绝对不是蝗虫。从体型来看，那是一种很凶残的蜜蜂。
2: 你一定是受到惊吓看错了。卫兵，带塔库马去好好休息。
3: 是。
1: 我很清醒，也没有受到惊吓，不需要休息。
4: 老大，
5: 你们喊什么？你说。
6: 老大，蜂巢被袭击了。
7: 真的吗？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
8: 我猜一定是骇族干的。
7: 这个大蚂蚱还真是干了一件大事啊，看来我要祝贺他一下。哎呦呦，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向风族发起进攻了，真是祝贺你喽。
9: 什么？风族被袭击了？
7: 我都已经知道了，你就不用瞒我了。
9: 这我的确准备进攻风族，但是我的军队还没有出发。
7: 啊？不是吧？那会是谁攻击了风族呢？
10: 女王在联系我们。女王陛下，我们正在返回蜂巢，你有什么指示？
2: 青翼石勇士，蜂巢刚刚遭到袭击，我们的伤亡惨重。
11: 什么？
2: 我肯定，一定是骇族干的。
12: 哼，我就知道是他们。
2: 还有个紧急情况，蜂兵队长被蝗虫抓走了。
13: 这些蝗虫真卑鄙。
14: 可是蜂巢的戒备那么严密，骇族怎么可能轻易进入呢？
15: 难道蜂族里出现了叛徒？
10: 不可能，蜂族从没出现过叛徒。
12: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去救出蜂兵队长。
9: 前面就是骇族的巢穴，大家打起精神来。有情况，大家小心。
12: 是风兵。
14: 你还好吧？
10: 青翼石勇士，我们遭到了偷袭。
16: 我们已经知道了，
10: 我醒来的时候还看到蝗虫士兵将我们的队长带走了。
12: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的。

0: 这里就是骇族的巢穴。
1: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骇族的巢穴，大家不要大意。
2: 这里好阴森啊！
0: 事情有些不对劲，为什么连一个守卫都没有？
3: 挤着蝗虫，也想阻止我们萌宝战警吗？

1: 我们简直不堪一击！你们的胆子不小嘛，竟然敢来到骇族的巢穴！
2: 皇城司令，你为什么要入侵蜂巢，残杀蜂族？
1: 喂，你在胡说什么？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入侵了蜂巢？那你们抓走了蜂兵队长，要怎么解释？
3: 那只大蜜蜂，我们发现它时，它已经昏迷在这里，才给它抓了起来。
4: 哼，不用狡辩了，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1: 既然这样，那我就让你们全都留在这里吧。

0: 结束了，萌宝战警。
1: 啊，刀丁！
0: 你们这些犯人的小家伙，给我干掉他们！
1: 这次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

0: 没想到这些地球人竟然成长得这么快。
1: 司令，我们还是先撤吧。
2: 是呀，他们太厉害了。
0: 你说什么？
2: 不，司令最厉害。
0: 这样打下去的确没有意义，不能让蝗虫部队浪费在这里。停止攻击！萌宝战警，你们的确很强大，这只蜜蜂就还给你们。但是你们要清楚，并不是我们向蜂族发起的攻击。我不想因为这种毫无意义的理由开战。
3: 难道真的不是他们袭击了蜂巢？
4: 可是女王陛下说就是他们干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们先返回蜂巢，只有蜂王才能给出答案。
0: 蝗虫大军撤退！哼！
6: 大帝，你很快就可以重新站立起来了。
7: 很好，我一定要将失去的全部拿回来。
8: 不能再等了，霸格星一定是属于我的。
9: 嗨，斗林的昆虫图鉴，杀人蜂由非洲蜜蜂和野蜂杂交而来，比常见的欧洲蜜蜂小，它们甚至还是残暴的夺命王者。它们的毒液里面可是含有心脏毒素，中毒的人畜会有生命危险，是不是很惊奇呢？

0: 第23集《皇族覆灭》。
1: 勇士们，你们一定带了好消息回来。
2: 是的，女王陛下，我们将风兵队长救回来了。
1: 什么？
3: 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
4: 风王这是怎么了？
2: 女王陛下，有件事我必须向您禀报。
1: 什么事？
2: 我怀疑风族中出现了叛徒。
1: 叛徒？这怎么可能？
5: 女王陛下，我有件事情想问您。
1: 哦，
5: 蝗虫司令说并不是骇族向风族发起的进攻，为什么您告诉我们是蝗虫族干的？
1: 这当然是因为骇族是我们异族的宿敌。
3: 但是蜂巢遭遇袭击的时候您并没有在现场，怎么能确定一定是他们干的？
1: 这个
5: 没错，我觉得您有什么事情一直在隐瞒大家。
1: 够了！看来你们是在怀疑我。
2: 女王陛下，我们并不是怀疑您，只是……
3: 江一石，
5: 你果然有问题。
1: 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就告诉你们。没错，袭击风族的人正是我。
5: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你们懂什么？为了能够统治霸格星，我会不择手段。
3: 难道你真的忍心将自己的族人全部灭亡吗？
1: 族人，我只是利用他们而已，包括你们，统统都是我的棋子。把他们都关起来。

0: 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1: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2: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3: 要去找大人帮忙，
4: 我去找天服务人下去。
1: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总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6: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7: 对不起，陆西兄。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5: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8: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7: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8: 2025年3月25号，
6: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8: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9: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6: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5: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7: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5: 赤夏即将播出。

0: 你不要敷衍我。老实回答，上面绣着你的名字，是用你的手帕做成的。天美一直带他在身边，你能说天美心里没有你吗？你也知道天美心里有你，是不是？
1: 立恒，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你不应该让他再影响到你们现在的感情。你拥有的是天美的现在和未来，你应该要珍惜。
0: 你不要和我说这些，你能说的大道理我都能说。我只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我选择放弃，你是不是就不走了？说呀，说呀，你这么犹豫是不是表示你没有那么在乎天美？天美这么好，你干嘛这么犹豫啊？要是她心里有我，要是她爱我，能像爱你一样，我抢都把她抢过来了，就算是我亲哥哥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你知道吗？你说呀，你为什么不说啊？天美对你而言到底是什么？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我什么都知道。天美喜欢的是你，你知道吗？你这样对得起天美吗？你说呀。

0: 天美，
1: 天美，妍格，奶奶，
0: 妈，景，
1: 喂，你们是110吗？我们这发生意外了。

奶奶，天美被严哥救起来了！啊，快，快！哦，好。天美，醒醒！天美，你醒醒！天美，你没事吧？你看我，你看着我。

没事就好。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吓死我了。没事就好。你为什么这么粗心呢？你要是不会游泳，你就离水远一点。你去桥上干什么？你自己危险，连奶奶都跟着你危险，你知不知道？

0: 你们在干什么？你还不承认你喜欢天美吗？
1: 李恒，你别误会。
0: 你还狡辩，奶奶对你这么重要，两个人同时发生危险的时候，你的直觉是去救天美，你敢说她在你的心目中没有一定的位置吗？
1: 李恒，当时真的情况危急，我没有想这么多，你不要误会好不好？
2: 李恒，我……
0: 你不要说话，天美。你们两个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承认彼此相爱？这样假装不爱可以吗？这样我娶天美就能够幸福吗？你们到底是善良还是笨呢？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弃，感情可以放弃吗？你手上戴的是我的永恒之环，那你的心呢？如果你的心100%在我身上的话，那就请你现在马上抱着我，当着严格的面说你爱我。
2: 李恒，不要这样好不好？
0: 说不出来是吗？其实你的心还是喜欢严格，对不对？既然都这样了，我都成全你们了，你们还坚持什么呢？
1: 李恒，
0: 哥，你不要再说谎，运气不会一直在你身上，此时此刻机会只有一次，如果你不把握的话，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放弃了。你不要把我当兄弟，我是你的情敌，你不要对我心软，你要对自己诚恳，你知道吗？

我现在要把永恒之环打开了。打开之后，夏天梅，你有三分钟时间。如果你三分钟之内不做出决定的话，我会重新给你戴上永恒之环。这辈子你只能嫁给我一个人。

不管你怎么决定，但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严厉恒行情好得很，绝对不会沦落到让别人同情、不忍心伤害我而嫁给我。我是谁？我是严厉恒，我家世好，会做一手好菜，人人公认我是新好男人，我绝对不会找不到老婆的。 有些事情必须解决，希望您能明白我的心意。

0: 还有两分钟。
1: 小燕，天美，幸福就在手中，要自己把握。
0: 还有一分钟，
1: 不要辜负立恒，他爱你。

是的，我喜欢甜美。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喜欢跟他聊天，我喜欢跟他斗嘴，我喜欢他的纯真和他的善良。没错，我喜欢他，而且我爱他。

0: 你喜欢我哥吗？我告诉你，这世界上除了我哥之外，没有人比我再强了。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你就是名副其实的大笨蛋。
1: 我本来就是一个大笨蛋，所以我傻人有傻福，能够让你们两个这么优秀的男人都对我这么好。李恒，对不起，我心里还是放不下严哥。谢谢你这么耐心一直等着我，谢谢你逼我说出了我自己的真心话，谢谢你的成全，谢谢你一切的一切，谢谢。
0: 这样不是很好吗？终于都说出来了，现在又不是战争，又不是孤单，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要分开呢？你们说对不对？哥，我真的很骄傲，有你这样优秀的哥哥，真的，这样爸爸就不用让我去做建筑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成全你们吗？因为我怕你真的走了以后，爸爸叫我去管曾峰，那我真的快疯了。这下好了，公司有哥在，有未来嫂子在，那我就可以开开心心地研究我的分子料理。
2: 小严，李恒，天美，过来，过来。

0: 友善，
1: 妈，
2: 友善，
0: 爸，怎么回事啊？
2: 在电话里面说，
3: 安提着药输血，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是啊，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孩子才让你抱走多久啊？你就把他弄成这样，还有你啊，你也是共犯。你要是不给我交代清楚，我绝饶不了你，我真的饶不了你。给我说清楚了，你。
4: 青柠檬啊，这孩子的病是遗传的，跟我没有关系。
0: 你，
2: 妈，你冷静一点。
0: 安安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啊，安得的是地中海型贫血，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很有可能要终生输血。什么？什么地中海贫血？哎，安安怎么会得这种病呢？还要输血？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我就要问你们了，你们有家族遗传史吗？
2: 没听说过我们家有哪个亲戚有这种病症。好了，先别管那么多了，不是要给安安输血吗？
0: 对呀，我能输，我能输。
2: 妈，别争了，我是安安的父亲，应该我输血给他。
5: 昊天，你是什么血型？
2: 我是 AB 型。
0: 我是 B 型。
5: B 型？昊天是 AB 型。友善，你是 A 型，而安安的血型是 O 型，你们家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他输血。
6: 我是 O 型，我来给安安输血。不过，我觉得很奇怪。如果安安是友善和昊天的孩子，怎么可能爸爸妈妈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安安的血型符合呢？
0: 杨真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暗示安安根本就不是我跟昊天生的孩子是吗？还是暗示我红杏出墙，跟别的男人生了孩子再葬在昊天的身上？
6: 我说夏友善，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啊？我现在只是按常理来推断，你是 A 型，昊天是 AB 型，怎么可能生出一个 O 型的孩子来呢？
4: 哎呀，这个血型的问题啊，友善他也记不清楚了。
5: 不可能，医院刚刚给友善验过血，而且还证明了他没有地中海型贫血这个病源。
0: 那带病源的人很有可能是昊天啊。
5: 地中海型贫血是父母基因遗传的，生下来的孩子有四分之一的机会是正常，也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可能患病。如果友善你没有这种病，除非昊天有非常严重的地中海型贫血才能生下患病的安安。显而易见，昊天根本没有这种病。
0: 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5: 这就证明安安不仅不是昊天的孩子，而且还不是你的。
0: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怀胎十月，辛辛苦苦把安安生下来，他是不是我的孩子，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知道，我生孩子，他始终陪在我身边的。说呀，你告诉大家，这个孩子是我跟昊天生的，你告诉大家，你说呀。
5: 我想你应该更了解一些内情吧。
4: 我有什么内情可了解的？我知道的跟大伙儿一样嘛。

0: 陈薇，你把实话说出来，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呀，说实话。
1: 好，我说，安安确实不是昊天和友善的孩子。
0: 你说什么？你说，安安明明是我千辛万苦生下来的，你为什么说她不是我跟昊天生的孩子？你解释给我听啊！你说呀。
1: 友善，你冷静啊，你听我解释给你听啊。你和昊天的孩子刚一生下来就夭折了。我看你当时心情很不好，怕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然后就自作主张抱了一个孩子让你养。友善，你相信我，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怪我好吗？啊！
0: 不可能，我不相信。安安是我生的，安安一定是我的孩子，安安一定是我生的。哎，
1: 友善，
2: 友善，
1: 友善！
0: 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儿？
3: 妈，妈，妈，妈！友善，
1: 友善，
3: 友善。友善，
1: 友善，
3: 友善，
1: 快快快去追他。
3: 小心
1: 车，这太危险了，走。
0: 放开我。
1: 喂，你没事吧？
0: 放开我。
1: 碰到没有？
0: 为什么要管我？你让我死了算了，我现在没有孩子了，也没有昊天，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1: 你冷静一点，友善。
0: 还有你，你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可以骗，你怎么能这样呢？现在我孩子没有了，昊天更加不可能爱我，我拿什么去跟杨真真争？我拿什么去跟他争啊？
1: 我不是诚心想骗你的，我对不起你，友善。我知道我一直就不是一个好爸爸，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照顾你，我心里一直特别的愧疚，所以我希望能够为你做点事儿，能有所弥补。我抱那个孩子来，我是想让你开心，能够让局面有所好转。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会被揭穿呢。
0: 我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0: 看友善那么伤心，而我这个做父亲的却不知道怎么帮他，可这一切都是那个杨真真害的，都是他害的，我肯定要想办法替友善出这口恶气。
1: 感觉怎么样？头晕不晕？
2: 我哪有那么脆弱啊，休息一下就好了。
1: 谢谢，我真没想到你愿意输血给安安。
2: 为什么不愿意啊？我不管安安是不是你跟友善的孩子，他都是一条无辜的小生命啊。只是如今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都挺接受不了的，因为友善一直都把安安当成逼你和他结婚的最后一张王牌。可是真的没有想到，安居然不是你的亲生骨肉，甚至连友善的都不是。
1: 坦白说，我应该觉得松了一口气，可我心里非但不觉得轻松，反而更沉重了。
2: 你同情夏友善？
1: 友善他本质并不坏，他最大的错就是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真真，我真不想再看到你和友善再受伤害了，我想让你放下过去。

0: 原谅友善。
1: 难道你觉得我现在心里会有胜利的感觉吗？其实啊，我们大家都输了。从那一刻开始，我心中所有的怨都消失了。
0: 这么说，你真的愿意原谅友善了？
1: 因为你说的对啊，对付友善并不能让我的心里变得开心，反而它倒是像一把双刃刀，只能让我自己的心里更难受。其实放开手，好像这个世界会更广阔，不是吗？
0: 妈，你没事吧？
2: 哦，医生说了，你妈妈没有什么大事，只是受了太多的刺激，所以昏倒了。多注意补充些营养，多休息几天就好了。
0: 哦，
2: 来，快坐下吧。
1: 哎呀，珍珍啊，你输完血了？
3: 嗯。
1: 安安呢？好点了吗？
3: 放心吧，安安这次是因为感染，所以病情才加重的。不过现在已经进行了输血治疗，他会慢慢好起来的。
1: 珍珍，谢谢你，谢谢你愿意给安安输血。唉，现在安安是没事，可是一想起来我抚养了这么久的孩子，居然他不是我的亲孙子，我心里的那种感觉，那种滋味真是无法形容。说来说去都怪那个友善和他那个亲爸爸。我原本以为他是下家千金，可谁想到他居然是个冒牌货，现在连孙子也都是假的。枉费我那么尽心尽力的照顾安安，现在却是一场空。友善他怎么可以欺骗我和浩天的感情呢？
3: 这也不是友善的错，他也一直被蒙在鼓里面啊。再说了，他对安安的那种母爱是毋庸置疑的。您当初如果没有那么执着于家庭背景的话，也就不会认错假千金了。
1: 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0: 珍珍，你替友善说话。
3: 我没有替谁说话，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4: 珍珍啊，谢谢你愿意设身处地的为友善着想，我替他谢谢你。
1: 哎呀，昊天，那安安现在该怎么办呢？我抚养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他不是我的亲孙子，可是我跟他有了感情了呀。
0: 就血缘上来说，我们没有血缘关系，而就法律上而言，他是友善抱回来的，我跟友善没有结婚，所以安安的未来恐怕我们没办法插手。
1: 哎呀，那怎么能行呢？难道说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是我的孙子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那怎么行啊？我舍不得呀。
3: 昊天，我在想，友善一个人带孩子也不容易，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把安安领养过来好不好？
0: 珍珍，你真愿意领养安安，那你是要跟我复合了？
3: 嗯。
2: 可是，珍珍啊，你知道安安他不是一般的孩子，他患有地中海型贫血，是不好照顾的。你真的确定要这样做吗？
3: 就是因为他不是一般的孩子，他不健康， 所以才更需要我们的照顾跟关心啊。我相信昊天的妈妈肯定也愿意抚养安安的。
1: 我愿意，我愿意抚养她。真真的，之前我对你实在是太苛刻了，总是挑你的毛病，直到今天为止我才真正的知道你真的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女孩子。我真的很后悔也很愧疚，我之前怎么那么有眼无珠，没有好好的对待你这个媳妇，我真是对不起。
3: 算了，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
4: 是啊，现在再说过去也没有用，就看你以后怎么做了。我希望啊，你不是因为真真是我夏家的女儿才疼爱她，而是因为她自身性格上的优点，让你发出内心的喜欢。
1: 我明白，你放心吧，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待她的。不是因为她是夏家千金，而是因为她是我孙子的救命恩人呐。
0: 真真，出院手续还没办呢，我去办一下。

0: 跟我走，我有事找你。
1: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啊？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在这说啊？
0: 我劝你乖乖的听我的话，否则你秀兰阿姨可能会有危险。
1: 我警告你啊，你不可以伤害秀兰阿姨，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
0: 都已经到这份上，我是豁出去了。我就是跟你商量个事儿，跟我走。
1: 你。
2: 珍珍，珍珍。

0: 郑松，你有没有感觉到珍珍现在对你已经没有那么多敌意了？她看你的眼神啊，也柔和了许多。
1: 嗯，直到现在，她还没喊过我一声爸爸。那我也只有等待，真不知道要等多久啊。
0: 哎呀，你别瞎想了，我相信啊，这一天肯定很快就会到来的。
1: 嗯，是啊。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个，我是担心友善突然遭受这么大打击，真不知道他能不能承受得了。
0: 是啊，其实我比你更难受，早知道这样，我真的不应该赶他出家门，就即使赶他出去，也应该我跟他一起走，至少现在我可以在他身边陪陪他嘛。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雨静，真的让你受委屈了。
0: 没有。
2: 暗光亭。

0: 华森，哦，友善呢？他人怎么样了？
1: 他还好，现在没有那么激动了，但是心情还是很不好，也不肯让我送他回去，所以我叫了个车把他送回去了。
2: 哦，好，那太麻烦你了，华森。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暗口暗体，我有个请求。
0: 你说。
1: 我想以后可不可以让我来照顾友善？
0: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不在乎友善的过去吗？
1: 其实跟友善重逢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喜欢他了，但那个时候他全心全意都在昊天身上，所以我一直没有开口。现在他受了这么大的打击，我想无论如何我都要陪着他度过这段时间吧。
0: 那太好了，或许友善有了一段新的感情，心里有所寄托，也就可以放下他对昊天的那些执迷了。
2: 是啊，只要你对友善是真心的，我们当然很高兴了。只是我担心友善他可能不会接受。
1: 我对我自己有信心，虽然我不知道友善到底能不能接受我，但我会尽力而为。
0: 早知道这样就好了，如果友善呢能够早一点认识你，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
3: 哎呦，小安安。
2: 哎呀，安安安安怎么样了？
3: 瞧，哎呦，小安安多可爱。这眉毛鼻子小嘴巴怎么看都像我们昊天。天晓得他居然不是我们昊天的亲生骨肉，居然也不是友善的。
0: 钟太太，如果你不想继续照顾安安的话，那就让我们把安安带回去吧。
3: 哟，谁说我不想带了？我都说了，虽然安安不是我们昊天的亲生骨肉，但是我也要把他当成我的亲孙子一样的抚养。人家真真跟他非亲非故的都愿意领养，我这个当奶奶的可不能输给他。
2: 昊天啊，真真哪里去了？他不是跟你一起去办手续了吗？怎么没回来啊？
4: 他没回来吗？
2: 没有啊，
4: 我以为他先回来了呢。没关系，我打电话给他。奇怪，电话打不通。
1: 是友善的爸爸带走真真的。
0: 程威带走真真？他为什么这么做？
2: 是不是程威他要替友善出口气啊？我来给他打个电话问个清楚。
3: 哦，哦呦，不哭啊，不哕了。哦呦，小宝贝，
5: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电话关机了。
3: 哎呀，那还等什么，赶紧报警啊。
2: 不行，不能报警，万一这件事情跟友善有关系，他再也受不了打击了。
1: 我想他们还没有走远，诺宝还在医院里，我现在就去前台让他们广播找人。
4: 好，我去外面找。伯父，麻烦你先送我妈跟安安回家，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们。
0: 好的。
2: 好，你放心吧，
0: 去吧。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

0: 5月28号，秦，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1: 顾惜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0: 2025年3月25号，
2: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0: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3: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2: 钟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4: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1: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4: 赤夏即将播出。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10: 哇哦！可爱。
11: 想把它占为己有。
12: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13: ？No money, no money。
12: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
14: 别走太远。
12: 没事，会叫，肯定叫。走了。
13: Money, money, money。
15: 他都看穿你套路。
16: How much?
17: 25. 500.
18: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19: 太夸张了，
12: 不行，
9: 不行了，
12: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2: 没问题。
5: 这是冰淇淋店，
2: 好吃哎！哦，
12: 这么好吃，
14: 真好吃，
12: 好好吃啊！
17: 我说再吃一个，
20: 三个，
17: 这个好吃，
21: 这个也挺好看，
2: 不好看。
22: 那青花瓷那配，
23: 我想穿，
24: 我很讨厌那个。
22: 咱俩品味对不上，
2: 你挑，你挑，
21: 烦死了！
22: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脸啊，啥也不买。
4: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 你来干嘛？不是我要来的，是你爸他逼我来的。
3: 先不要说那么多，去找笔和纸。
2: 爸，你要干嘛？
3: 快去。坐吧。
2: 我问你，我秀兰阿姨在哪儿？你把她藏到哪里去了？
3: 我哪有本事藏她呀？我骗你的。
2: 你太过分了吧？你怎么可以这样骗人呢？
3: 干什么啊？你回来！
2: 放手！
3: 你给我回来！杨真真，我告诉你啊，今天你既然来了，就没那么容易走。坐好。写，我说，你写。
2: 写什么呀？
3: 写一个保证书，保证你从现在开始离开钟昊天，不跟他结婚，把他还给友善。
2: 爸，你到底想干嘛？
3: 友善，我跟你说过，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受苦的，爸爸给你做主。杨真真，我告诉你啊，只要你把这个保证书给我写好，而且按照上面写的去做，我就不会再去找你和你秀兰阿姨的麻烦，听见没有？
2: 你威胁我，你不怕我去告你吗？
3: 我就是在威胁你，我不怕你告我。为了友善，我什么都可以做。而且我还告诉你，今天如果你这个保证书写不好，你就别想出去，听见没有？你别想出去，听见没有？
2: 你疯了吧！
3: 你别想出去。
2: 夏友善，你看到没有？你爸爸现在已经失去理智了，你还不赶紧劝劝他？你不怕他做傻事吗？

0: 尤善，我知道你失去昊天，甚至失去安安，让你心里很难受。可是感情它本身是不可以勉强的。经历这么多事情，你还看不出来吗？我和昊天两个人，不是你或是其他任何人可以破坏的。
1: 你是在跟我示威吗？
0: 示威谈不上，我只是想让你知道，真正的爱情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让它轻易瓦解的。你越是让我们分开，我们就越分不开，感情就会越坚固，甚至我们为彼此付出性命都可以，
1: 是吗？你就这么自信？
2: 好，既然你这么自信，我就跟你赌一把，看你和昊天之间的感情有多坚不可摧。
0: 那你要干什么？
2: 让他来救你。

0: 喂，
1: 昊天，是我。
0: 有山，真真是不是在你那儿？
1: 是。
2: 杨真真是在我这
1: 儿。如果你想见到他，我可以把地址告诉你。
0: 好，我知道了。
1: 记住了，你一个人来，不许报警。
0: 好，友善，我知道，你千万别伤害真真。
1: 你就这么紧张他吗？
0: 对不起你的人是我，真真是无辜的，
3: 他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1: 来了再说吧。

0: 小夏，我求你，千万别伤害真真，我拜托你。
1: 什么？你妈妈说真真怎么了？
2: 秀兰阿姨，
1: 怎么了？难怪我打她电话打不通。是不是夏有善又对真真怎么了？哎，昊天，你跟我说。
2: 你先别着急，我会处理的。
1: 昊天，哎，昊天，这怎么断了？是断了还是挂了？电话那边怎么了？刚刚昊天。 好像很急的样子，说话很急，肯定是夏有善又对真真怎么了？夏有善这个毒蝎女人呢！哎呦，不能急，医生说不能急，伤口，对，万一他要是夏有善要是真的对真真怎么了，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哎，对对对，别激动啊，别激动。
3: 严格不走了，你跟天美分手了，哎，你们到底在搞些什么东西啊？这女朋友也可以让的吗？
4: 李航，你没事吧？怎么会突然之间有这么大转变啊？妈，爸，我没有事。哎，
3: 天美怎么可以这样？难道她在跟你交往的时候根本就是把你当做备胎，她脚踏两只船啊？
4: 妈，别误会天美。 没有的事啊！
3: 事实摆在眼前，你还替他说话，你呀就是太宠他了。
4: 我没有替他说话，从头到尾天美就没有说过话，全都是我自己的决定。我觉得哥哥和天美的确比较合适。
3: 你，
4: 再说我现在这么年轻，如果这么快定下来，那就没有了自由，那不是很可惜吗？
3: 儿子，不管怎么样，爸爸很开心。你长大了，懂事了。爸，我们这个家好不容易团圆，你也不舍得哥哥离开吧？既然大家都把话说开了，你们就放心吧。这样我反而舒服很多，也轻松很多。天美是个好女孩，我能看她得到幸福，对我而言。
2: 也是最大的快乐。乖，乖孩子，懂事了，奶奶很疼你啊。
3: 奶奶，我那么乖，那我有没有礼物啊？奶奶做主，以后公司的事不用你管了，啊！谢谢奶奶，谢谢，我知道奶奶对我最好了。
4: 爸，你听到没有？奶奶答应了，您是她的儿子，不能不听她的话啊。好。耶，我能专心做我的料理了。耶，耶，我能专心做我的料理了。天美，我对你的付出无怨无悔。 既然无法厮守，倒不如潇潇洒洒的走开。我会为你祝福的，即使你没有选择和我白头到老，我还是真心诚意的祝福你们。

0: 哎，太完美，今天天气好好哦，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哎，舒服极了。哎，你不是不去美国了吗？那那张机票怎么办？你不去的话也太可惜了吧，一张去美国的机票应该也不便宜吧。哎，你可以把它留着，等到下次有时间的时候再去玩。
1: 出去玩？你跟我去啊？
0: 好啊，你请我去我当然去了，陪你玩干嘛不去？
1: 那你用什么名义去啊？
0: 什么什么名义啊？
1: 男女朋友还是什么？
0: 什么男女朋友啊，人家才刚分手。
1: 那又怎么样？你是不是一直在偷偷等我？
0: 我哪有，我看你才是吧，明明自己一边跟小金办婚事，还在偷偷喜欢我。
1: 你还敢说我？自己还不是一样口是心非。
0: 你，
1: 我们两个都一样，明明喜欢对方还不敢承认，以为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就可以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其实我们周围的人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我们对对方有一种无法取代的感情。在我结婚的前一天，小陈问我

0: 两个灵魂合二为一的时候，我们就完整了。
1: 我的生命终于完整了，
0: 我终于不用担心你这个糊涂蛋要怎么样平安地活下去。
1: 喂，你干嘛老是爱批评我吗？
0: 这才是你啊。

0: 来得挺快的嘛。
1: 真真呢？他在哪里？
0: 想要知道真真的下落，可以。把这个签了吧。其他的事项我都已经填好了，你签字就行。
1: 友善，结婚不是你单方面就可以决定的，应该要尊重我的意愿，不是吗？
0: 如果我说你不跟我结婚的话，你就永远都见不到杨真真了。你还会那么坚定的不签字吗？
1: 友善，你确定想跟我结婚是因为你爱我，而不是因为你的占有欲？你不过是把我当成一个玩具，不停的来纠缠我。你根本就不爱我，你只是害怕失去。
2: 不，我是爱你的，我从小的时候就已经爱你了。你当时救我，为我解围，所以你也是爱我的，不然你怎么会想要来救我呢？
1: 那根本就不是爱，那是正义感。不管当时受到欺负的是谁，我都会挺身而出。坦白说，那是怜悯，那是同情，那不是爱，那不是。
2: 周昊天，你不要以为安安不是你亲生骨肉，你就可以推卸责任。你不爱我，我不管，我就是要跟你结婚，这是你对我的承诺。
1: 这跟安安没关系，从头到尾我都是因为他才被逼跟你在一起。我已经辜负了你，我不能再辜负真真了，因为其实他才是我的最爱。真真，
2: 不行，
1: 真真，真真，真真。

0: 刘禅，那个真真为了回应钟昊天，把头都撞肿了。真真，
1: 昊天，昊天，
0: 哎呀！哎，刘禅，刘禅，你别冲动，有话好好说。是啊，友善，算了吧，他们两个人又拆不散，钟昊天有什么好的？我回头再给你选一个就是了嘛。啊！
1: 你也背叛我？
0: 我没有背叛你，我一直都站你这边的嘛。

0: 昊天，怎么不接电话呢？你好，我是心理康复科的华森医生，我想查一下患者家属的资料。
1: 哦，您稍等一下。
0: 这个患者还不到一岁，是个男孩，叫钟安安。
2: 你好。
1: 你好。
2: 刚才有人报案说，有名女子在你们医院被人强行带走，我们现在需要看一下你们的监控录像。
1: 好的，请跟我来。
3: 是不是我签了结婚申请书，你就会放他走？
4: 来不及了，就算你签了结婚申请书，也满足不了我。是你说不爱我的，那我就毁了你最爱的，我们谁都讨不到便宜。
3: 羡慕别人有但自己没有的东西，那是人之常情。但是为了要占为己有，而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就算最后得到，你会快乐吗？
4: 有些人就是靠憎恨和欲望才好不容易活下来的。
3: 有善也有善，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4: 这两杯酒里面我都放了毒药，喝一口就会毙命，所以我要他。把这酒喝了。
3: 有善，人命关天，你不能这么做的。
4: 他不死你就不会爱我，只有他死我才能得到你。
3: 你错了，如果他死，我也绝不独活。
4: 你们俩还真是有默契啊，说的话都几乎一样。既然你们感情那么深厚，深厚到可以为对方去死。你敢不敢帮他把这杯酒喝了？这里还有一杯，等到你把它喝了之后，我也会把那杯酒喝下去。我们这辈子做不了夫妻，到死我也不会放过你。

0: 怎么样，你说你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弥补，这些都是你欠我的。
1: 不要，老爹，不要，不可以答应他，不要答应他。
2: 是不是我喝了这杯酒，你就可以放真真走？
0: 没错，我们的三角恋情该告一段落了。我累了，今天必须要做一个了结。如果你我都死了，那杨真真，她就自由了。

0: 不要，我爹。
1: 真真，谢谢你。这些日子以来，你对我的宽容还有谅解。本来我想用剩下的日子，好好弥补你为我受的伤，但现在，请你原谅。
2: 爱情始终有爱与被爱的不同。
1: 如果还有来生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再相遇。

你觉得我还能活下去吗？要死一起死，要死让我陪着你一起死。

彻底的输。我这辈子都无法像你们这样坚定的爱。为什么？为什么我就得不到我梦寐以求的爱情？

酒里没有毒，喝不死人的。他就是想试探你们一下，并不是想真正伤害你们。你们不会真的去报警吧？佑善是个可怜的孩子，我求你们原谅他吧。

0: 傻瓜，以后不许再这样做了。
1: 你不是更笨吗？你还说我，我好生气，不许再吓唬我了。
0: 哎，我帮你松开。
2: 珍珍，你们真的在这儿？你没事吧？
0: 华森，你怎么找来的？
2: 我查了患者资料才找到这个地址的。哦，还有，秀兰阿姨已经报警了。
0: 她报警了？
1: 那怎么行啊？友善他，
2: 友善他怎么了？
1: 友善他刚才很伤心的就走了，然后于成卫就去追他。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不会做什么傻事啊？
2: 那我现在去找他。
1: 哦，好。
0: 我现在打给你爸妈，别让他们担心。喂，
3: 夏友善，你真可悲。你费尽心机，结果只是证明了钟昊天和杨真真的爱情有多坚固，简直是至死不渝。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悲又最可笑的女人。
4: 友善，友善，友善，
0: 友善，你不要乱跑。哎，
4: 你怎么又乱跑呢？
0: 不要想那么多了啊。
4: 友善，你不要吓唬我。你怎么了啊？你不要这样。
3: 爸，你不觉得我特别可笑吗？我用尽心机，却是帮我的情敌证明了昊天有多爱他。他宁愿死，也不愿意娶我。
0: 友善，你不要再想这些事了啊！都过去了，都过去了，还有我在，还有我能留下来陪你啊。
3: 可是我好羡慕他们，可以这样相爱。为什么他们两个可以在一起，可以为彼此去死？为什么杨真真可以做夏家的千金，而我要被养育二十多年的父母抛弃？还有安安，安安是我唯一的希望，可安安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想得到幸福就这么难？为什么？为什么？
0: 就是，你听我说，那些不爱你的人，不懂得珍惜你的人，失去你是他们的损失，他们不值得你为他们伤心的，不值得你这么难过。就是，别再哭了啊！如果你这样的话，我真的很心疼你。

0: 刘珊，没事了，还有爸爸陪着你呢。
1: 二位，发生什么事情了？需要帮忙吗？
2: 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1: 慢着，你叫余成。

0: 为什么？
1: 是我。
0: 有人报案称你在医院将一名叫杨真真的女子强行带走。
1: 是这样的，那个杨真真呢，是我们家里的亲戚，我是想把她叫回家去商量点事情，不是强行带走的，是她自愿跟我回去的。
0: 你所说的话我们会去查证，但你现在必须跟我们到公安局去协助调查。
2: 警察同志，这件事情跟我爸没关系的。
1: 你不要说了，有没在场？他不知道这个事儿。同志，我不是强行带走他的，而且带走他的人是我，跟他没有关系。要不我就跟你们去一趟好了。
0: 走吧。
1: 好，没事没事，我很快就回来啊。走。
2: 爸，
3: 警察同志，我想跟女儿说两句话，就两句。
1: 秀山，不要哭，我去了说清楚就回来了嘛。乖乖在家里等我啊，啊，不许再伤心了，啊，不要哭了。

老天爷，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夺走了我最后一点依靠，我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

0: 友善，你终于接电话了，你现在在哪儿？你不要哭，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现在去找你。
1: 为什么我的世界这么绝望？
0: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友善，你听我说，万事万物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都有它的道理，你千万不要这么去想。而且，你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
0: 为什么？为什么我就得不到一份至死不渝的爱情呢？我付出这么多。 为什么上天对我这么不公平？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人真心爱我呢？其实这个人早就在你身边了。
1: 可你眼里从来就只有昊天，看不见任何人。 而我总是看着你，一次次受伤，一次次逞强不肯认输。我心里有多难受，多想为你承担这一切，你知道吗？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永远陪在你身边。为什么是你？不是昊天的？你爱的人根本不是昊天，你只是在爱一个幻影。 你只是在这份得不到的爱中得到同情，得到自我满足，一个人在自虐。
0: 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心理医生就可以来解释我。我不是你的病人。

0: 治愈不了。
1: 好，那我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告诉你，夏雨山，你根本就是个不知足的人。你贪婪，你自私，你明明拥有一切，但你想拥有的更多，你嫉妒别人所拥有的，你甚至去动手抢，你做尽了坏事，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女人。可你内心并不是这样的，你也很脆弱，也很无助，很希望能有个人来帮你解决你所面对的一切。你也不想让你父母伤心，不想让别人骂，你也想做个好人，对吧？
0: 我犯了太多的错，伤害了太多爱我的人，这些都是我的惩罚。如果有下辈子，可能我会心愿很多。
1: 虽然你做了很多的错事，但是谁又没有做错过呢？谁不是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往前走呢？
0: 不是所有的错都能够原谅的。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我自己都无法原谅我自己。谢谢你。
2: 友善，友善。

0: 喂，鲍森，你现在在哪儿？
1: 浩田，我现在和永山正在西郊公路上呢，你快过来。
0: 西郊公路？我也在西郊公路啊。
2: 永山，
0: 好，我看见你了。
3: 这友善怎么开这么快？浩田，赶紧追上去！

0: 友善，快，开门！快点开门！友善，啊！
1: 不好了，不好了！车子漏油了！友善，这是都会爆炸，怎么办啊？
2: 浩天。

0: 赶快报警，请求支援！珍珍，快带你与姐阿姨走，快！
1: 我女儿在里面呢，我不走。
2: 阿姨，我一定想办法把我们女儿救出来。珍珍，快带你阿姨走啊！
1: 阿姨，不走！
0: 阿姨，后门锁住了。拉安全带，拉安全带呀！
1: 阿姨，有事！
2: 阿姨，
1: 请别急，别着急啊，我去拿护具。
2: 是。
3: 对，白色轿车，珍珍，
0: 不行了，有事卡住了，
4: 佑胜，
1: 喂，让开，快让开，都让开。

0: 有山，你醒醒，醒醒！有山，有山，你醒醒啊！有山，有山，有山，啊，全都卡住了！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别担心啊，爸爸在这里，有山。 友善，你一定要挺住啊！把手给我，来，给啊！友善，怎么了？友善，你怎么了？
1: 爸，我的腿被卡住了。
0: 友善，你忍着点啊！
1: 爸，
0: 伯父，这有一个月龄越多，快爆炸了，这真过去找工具。
1: 阿哥，
0: 这危险，你先走，把人交给我，快！
1: 不，我不会走的，我一定要救我女儿出去。
0: 我不会放下他，我一定要救他出去。友善，你忍着点啊！友善，你，友善，怎么样？友善，啊！
1: 我求你了，你快走吧，你不要管我，我求你了，你快走吧。
0: 不，友善，你一定要挺住，爸爸不会放下你一个人走的，爸爸一定会带你走。
2: 你一定要挺住啊，友善，友善，你要挺住啊，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孩子，
3: 妈，
2: 坚持坚持啊！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让你失望了。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还要当你们的女儿，报答你们的恩情，傻孩子。
3: 说这样丧气的话，一定会没事的，友善。
4: 妈，
3: 挺住，
4: 友善。友善，坚持住啊，友善，坚持！我不值得你们救我，快走！你说什么傻话？我告诉你，你必须给我活下去，我还继续跟你斗呢。
3: 你快走，没有我，你跟郝天就没有阻碍了，你快走，
4: 友善。
3: 夏友善，如果你还是以前那个跟我抢昊天的夏友善，就必须给我活下去，不许死，听到没有？
0: 就是。

0: 我一定要你们两个好好的活着，我们必须一起走出去。你一定要挺住啊，友善，啊！
1: 走啊！
0: 挺住了，友善，爸爸带你出去。啊！我要救我女儿。昂提，那边危险，不能过去。
1: 友善，
0: 昂提，我求求你了，不能过去，那边危险。你放心，我肯定会把友善救回来。

0: 阿婷，阿婷，有伤了吗？
1: 郑总，有伤，有伤，有伤！
0: 我妈，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妈。

0: 谢谢，谢谢，
1: 夏有善，你要马上给我振作起来。有善，因为我的生命当中已经不能没有你了，我已经习惯跟你斗下去了，所以你必须马上振作起来，不要让你爸妈再伤心了，知道吗？
2: 傻孩子，没事了。爸，你也是，以后不要让我为你担心了。

0: 快睡啦。
1: 哎呦，
0: 哄得我厉害吧？
2: 行了吧，行了吧。
0: 我们安安一直就很乖的。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干妈，我是来说对不起的，都是我以前不懂事。
1: 哎呀，行了行了，干妈都知道了。
0: 秀兰阿姨，对不起。
1: 这，
0: 谢谢你到公安局去替我爸爸说话，让他能平安回来。
2: 哎，不要谢我啊，要谢珍珍，是她逼我去的。你回去告诉你爸爸啊，不要再惹我们母女俩了，我很厉害的，你是知道的啊。
0: 秀伦阿姨，你放心吧，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了。
2: 嘿嘿，
0: 你的伤好点了吗？
2: 没事了，我福大命大，阎罗王不会那么早收我的，放心啊。
1: 你那张嘴啊，那么会骂人，连阎罗王都怕收了你，也会被你骂。
2: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总是跟我，你坐呀，又没人罚你站，坐坐坐坐坐，哎，快坐下，友善，坐下。哎，刚睡着，我哄的。哎呀，你看我厉害吧？
1: 行了吧？
2: 舍不得呀，想抱抱他呀。你说多可惜呀，怎么突然间妈妈就要变成阿姨了？
1: 哎呀，你真怎么这样啊，这么爱计较。
2: 我们，
1: 哎呀，就是不知道这个收养手续能不能办得下来。
2: 哎呀，只要昊天跟珍珍复婚了，他们俩又是那么富有爱心的人，有什么是办不成的？
0: 我也希望他们赶快把收养手续办下来，这样可以给安安一个幸福的家。
2: 哦，你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哎，你不要到时候再反悔啊，跑过来跟我们珍珍再去争啊。啊，
1: 哎呀，你胡说些什么呀？友善他以前对珍珍是有点过分，但是对昊天、对我、对安都是真心诚意的，是我们昊天没有这个福分。
2: 哦，啊，那娶了我们家珍珍，她就没福分了啊！珍珍现在可是夏家的千金呐！
1: 哦，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

0: 会挽雕弓如满月，浪子的弓是吗？对不起，陆西秀，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1: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陆西秀，现在的你。
0: 还是那样的恨我吗？2025年3月25号，你都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2: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3: 钟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4: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志向即将播出。湖南卫视影视，出发。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5: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哇哦！想把它占为己有。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0000。问他10000块钱卖不卖？
5: No money，No money。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没事，会叫的，肯定叫。走了。Money，Money，Money。他都看穿你套路了。
7: How much?
8: $25.
9: Walking，Walking，Gymnastics please.
10: 太夸张了，不行，不行了，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1: 没问题。这是冰淇淋店。好吃哎。哦，这么好吃，真好吃。
12: 好吃，我说再吃一个，三个，这个好吃，这个也挺好看，
13: 不好看。
14: 那个青蛙瓷那配，
15: 我想穿，
14: 我很讨厌那个，
12: 咱俩品味对不上，
16: 你挑，你挑，
17: 烦死了。
18: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19: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4: 湖南卫视影视，出发。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哎呦，我又没说不好了。哎，现在我不是也得到教训了吗？现在看起来啊，家世背景真的不重要，
1: 是
0: 重要的是人品。哎，
1: 要说人品呢，我们家珍珍那是没话说。
0: 哎呦，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烦人呢？
1: 我
0: 怎么说什么你都跟我唱反调。
1: 我没有啊，我
0: 友善，她是我干女儿，她就是好，怎么了吧？
1: 哦，啊，好，那好，那干脆昊天不要和珍珍复婚了，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叫他们别复婚了啊！
0: 哎、怎么又来了？哎、
2: 好了好了，秀兰阿姨，干妈，你们两个马上就要变成亲家了，还天天斗嘴。
0: 是他一天到晚跟我斗，我才懒得跟他斗。
1: 哎呦，我也懒得跟他斗。
3: 妈，秀兰阿姨，我们回来了。
2: 哎呀，昊天，珍珍，你们买了这么多菜啊？
3: 是啊，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吧。嗯，
2: 不了，我还有事要做。
1: 哦，有什么事啊？哎，你是不是因为看到昊天和珍珍这么恩爱的模样，自己不忍心看，然后心里又犯痒，想重新再抢回来呀、啊？
2: 秀兰妈妈，阿姨，您多心了。我今天来，其实是有样东西要还给干妈。
1: 嗯，

0: 这是钟家世世代代传给儿媳妇的传家宝戒指，我觉得它并不是很适合我，它最适合珍珍。
1: 哎呦，佑善呐，乖，干妈希望你尽快找到一个好的归宿啊！哎呀，昊天呐，赶紧给珍珍戴上。
2: 杨珍珍，再做一次钟太太吧。
3: 喂，我倒觉得我单身生活过得挺开心的，一个人已经过习惯了。
1: 哎呦，珍珍啊，你是不是因为我以前管你管得比较严，所以你还记恨在心，不愿意跟昊天复婚呢？
4: 哎呀，我们家珍珍呐，她不是不愿意啊，但是呢，也要看昊天的诚意喽。
1: 诚意？哎呦，什么诚意呀、啊？

0: 杨真真，你愿意跟我共度一生，直到永远吗？
1: 哎呀，别光顾着高兴啊，快点头啊！啊，哎，快点头！

0: 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了，总算答应了。哎，这就叫好事多磨，知道吧？所有的难事啊，不好的事通通过去了啊。
1: 这就叫啊，功德圆满呐、啊。
0: 哎，对对对。
1: 真真呐、啊，以前我对你可能太严格了一些。既然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妈妈计较啊！
2: 哎呀，不会了，妈。
0: 哎呦，哎呀，你听听，妈都叫了，你放心吧。
2: 妈，
1: 真真，昊天，恭喜你们。
3: 有山，谢谢。
1: 真真，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一直都执着在感情的迷思里面。华森说的对，其实我一直都把昊天想成一个虚幻的影子，我向他不停地索要关心，索要爱，还有同情，但这一切都不是爱。你可以原谅我吗？
4: 友善，我也想请求你对我的原谅。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应该让爸爸赶你出家门，也不应该让你放弃安安的监护权。虽然你跟爸爸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毕竟抚养了你20多年了，这种血浓于水的关系也是无法割舍的。友善，我很希望能有你这样的一个妹妹。如果你愿意的话，叫我一声姐姐吧。
1: 姐，
4: 友善。

0: 你干嘛那么紧张啊？哎呀，紧张啊！
1: 怎么样？今天的晚餐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一切都准备好了，等一下客人到齐了，我们就可以开饭了。
1: 好。
2: 客人来了，快开门！哎呦，
3: 啊，
2: 客人
3: 来
2: 了
3: 来了！
4: 哎呦，菊花，哎
2: 呦，请进，请进！哎呦，
4: 来来来，
2: 快请进！
1: 欢迎欢迎！
4: 小心啊，小心小心！哎，来了来了啊，客人来了，
2: 坐坐坐坐！
4: 哎，好嘞好嘞，我们坐
2: 坐坐，
4: 坐你快坐呀，
2: 来你坐，
1: 请坐！哎呀，
2: 坐，还带这么多大礼，
5: 就是啊，带这么多大礼！
1: 哎，华森，你也来了，
6: 安口安迪。
1: 真真，友善，你们

0: 那你也可以叫我一声爸爸呀。
1: 我长这么大都没有叫过。
0: 你叫我什么？

0: 珍珍，我女儿终于肯叫我一声爸爸了，你终于肯叫我了。
1: 爸，以前是我不好，我不懂事，对不起。天美说的没错，你是天底下最好最好最无私的爸爸，可是这一切直到友善出事我才醒悟过来，我才知道这些日子

0: 得有多苦。爸，爸爸，我已经明白了，孩子就是孩子，不管是不是亲生的，付出了感情，就好像是泼出的水一样，是收不回来的。我们才相处了几天，可是您已经养育友善20多年了。您对友善的感情，其实千倍万倍于我的。
1: 你终于明白了。
2: 我也是在那一刻才明白的，我之前多么的幸福，但是自己一直都不知足，都是因为我不懂事，伤害了杨柳阿姨，伤害了珍珍。但是爸一直对我很宽容，给了我很多爱。我今天才知道，两个人之间的爱是可以超越血缘的。

0: 阿姨，
1: 珍珍，阿姨，虽然您不是我的亲妈妈，但是我还是可以感受到母爱，不只是对友善，还有对我的宽容。阿姨，谢谢你，
0: 珍珍，也谢谢你。
2: 妈，我才应该感谢你呢。

0: 天美
1: 啊，
0: 我看你是希望过年跟生日的时候可以收到双份的红包跟礼物吧？
1: 哪有？
2: 我看呢，你在说的是结婚的礼物吧？
1: 说什么啊？
3: 哎，别装傻了，你看你笑的嘴都合不拢了。
1: 我哪里是为了结婚才开心的？我最开心的是我们夏家三姐妹终于在一起了。
4: 郑松啊，今天一定是你这一生当中最开心的一天吧？
5: 是啊。
6: 哎呀，夏郑松，你这个人就是命好啊，什么便宜都让你给占了。
5: 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6: 不是吗？哎哎，你看啊，你有杨柳这么一个又贴心又爱你的初恋情人，又有于静这么一个又温柔又大方的太太，现在啊风风雨雨都过去了，又有这么三个可爱又会撒娇的女儿，你说你命不好谁命好？
5: 是是是。
6: 啊，好啊。哎，对了，昊天跟真真已经答应复婚了，我看是不是选个好日子赶紧去拍婚纱照啊。
1: 哎，对，真真姐，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不如让我跟严格当你们的伴郎伴娘，我们两个跟你一起拍啊。
7: 我看是你们两个自己想拍吧，不然就大家一起拍好了，婚礼的话就全部一起办吧。
3: 哎呀，快点过去啦。
1: 去了去了去了。
8: 哎，等等等等等等，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只有一对伴郎伴娘，有点少了吧？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我可不要跟你配一对。
8: 哎，你这人真是啊，当初你喝得烂醉如泥，可是我照顾你的，你是怎么跟恩人说话的？真真，还是你可爱，起码人家知道什么叫感恩。
3: 喂喂喂，你不要以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就不敢说你了。我告诉你啊，不要欺负我的妹妹，你要敢欺负她，我绝对饶不了你的。
8: 可以啊，这么快就联起手来了。
9: 哎呀，夏家终于团聚了，又恢复以往的和乐了，真是太高兴了。

0: 夏真真。
1: 我买了那颗星星给你，叫做 Baby Jane。
2: Baby Jane，有没有听见我说话？
1: 你愿意跟我生生世世，直到永远？

0: 你瞧。
1: 于静
2: 啊，
1: 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幸运的是什么吗？
2: 当然知道了，是拥有这三个这么漂亮的女儿。
1: 哎，不，她们只是我的骄傲。我最幸运的是这辈子娶了你。
2: 啊，
1: 这三个女儿啊，在我们面前，用她们的生命去诠释着爱情最可贵的真、善、美。而在你身上，同时也看到这三个元素，你的真，你的善良，你的美丽，让我成为一个最幸福的父亲。

0: 来，好好来，都站好啊，都站好，准备照了啊。
1: 好，
0: 不错。

0: 你们要结婚？如果是那个小裁缝，那绝对不行。妈，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你觉得他的家庭条件不好。可是你能不能给他一点点时间，你试着去理解他，去了解他，没准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呢。
1: 九伟，你冷静一下，婚姻不是儿戏，你要慎重。
0: 我们两家的差距太大了，
1: 这事儿你想都别想。
0: 我已经向他求婚了，而且他已经答应我，我们一定要在一起，不管妈是同意还是反对。谁同意了？
1: 妈，我……
0: 别说了，我明天去找他。怎么搞的？我都已经跟他说了，别跟你来往，怎么还死缠着你不放？
1: 妈，你去找过珍珠是吗？ 我怎么说他要跟我分手呢？妈，你怎么可以这样呀？怎么？为了他，你要和你妈吵架？对不起，
0: 你好好想一想，你和他不合适，你们俩不会有结果的。
1: 妈，我知道你们一时都不能接受他，但是我已经答应要给他幸福了，而且。 婚姻这种事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一定要对他负责。
0: 你对谁负责？你负哪门子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我们把你养这么大，你就这么回报我们？我告诉你，你现在受到公司的重用，正是事业的上升期，你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被婚姻捆绑住？

0: 你这个样子，你怎么去伦敦？妈，你别说了，行不行？公司那边我可以去求经理吗？再说，经理已经答应我，我可以签结婚再去伦敦啊。
1: 你，
2: 妈，
0: 来，坐下。
1: 我被他气死。
2: 这位，你现在是个成年人了，你不仅要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你还要对这个家庭负责，你懂吗？哎，振卓，
3: 志伟，志伟。
2: 告诉你，这件事情没得商量。这个家有他没我。爸，
0: 这位，你让我和你妈很失望。

0: 看起来很紧张，就像不知钱一样。这可太冒险了，对于你只是小事一桩，世上没有小事情，只有大麻烦。在法庭上犯一点错就得进监狱。
1: 进监狱？
0: 我是说麻烦。哎呀，这不行。
2: 奶奶。
3: 啊，
0: 你快坐下。
2: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3: 啊，嗯，说说说。
2: 我喜欢上一个人。
4: 看什么呀？看，我跟你一样，也是刚听说。
3: 哎，他是干什么的？
2: 他叫何志伟，是大学毕业，现在在一家很大的公司工作。
3: 大学毕业，还在一家很大的公司工作？
2: 嗯。
4: 就是那种穿西装打领带，坐办公室的那种。
2: 对对对，就是传说中的白领。
4: 你昏头了吗你？人家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根本天差地远的人，你知道人家心里是怎么想的呀？我的傻丫头，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啊？
5: 哎，妈，这不是件很高兴的事儿吗？你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3: 哎，珍珠，他们家是干什么的？
2: 我不知道。
4: 那他兄弟姐妹几个？他排行老几？
2: 我也不知道。
4: 那你到底知道什么呀，我的傻丫头啊！你看，这一直跟着奶奶长大，突然冒出一个男人喜欢她，她就晕头了。人家把你骗了，你都不知道。
2: 奶奶没有，她对我是认真的，她是真心对我好。他还说要跟我结婚呢。
4: 结婚？
2: 嗯。
4: 哎呦，我这个老太婆真的不中用了，自个儿的孙女都等不及要飞走了。
3: 珍珠啊，不是婶婶说你啊，这可就是你不对了。奶奶平时多么爱你，多么疼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奶奶商量一下呢？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才说，是不是你做的不对？
4: 走，跟我上楼。

0: 结婚。
1: 奶奶，我真的不是要故意瞒着你的。开始我也不敢相信，而且他很快就要被派出到国外去工作了，所以。

0: 我就觉得我们就不会有以后了。
1: 他要出国，那你怎么办？
0: 志伟说了，我们先结婚，他再出国。
1: 他家里人怎么说？怎么，他家里人还不知道啊？哎呦，孩子，都这样了，你还不跟我说实话呀？你要急死我了呀！
0: 奶奶，都是我不好，我既没有读过大学，而且没有体面的工作，他家里人怎么可能同意嘛？
1: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家里人也是这个态度吧？你睁眼看一看，你跟人家差的有多远？
0: 可是志伟也说了，他家里面他去做工作，我们就先结婚，这样他才可以安心的出国呀。
1: 不行，他要是骗了你呢？他要是一去不回来呢？
0: 奶奶，不会的，志伟是不会骗我的。
1: 不行，太不靠谱了嘛。你要是心里还有我这个奶奶，你就去断了跟那个什么什么志伟的这个联系。我不会同意你嫁给他的。
0: 奶奶。

0: 你们要结婚？如果是那个小裁缝，那绝对不行。
1: 你和他不合适，你们俩不会有结果的。
2: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这个家有他没我。
3: 志伟，你就替自己做一回主，为了珍珠。

0: 喂，志伟，怎么办呀？我奶奶不同意。我父母他们也不同意，但是我想好了，就算他们不同意，我也一定要和你在一起。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1: 行了，我走了啊！
2: 奶奶你慢点啊！
1: 哎，好嘞，走了。

0: 喂，
1: 郡主，你拿到了吗？你
0: 吓我一跳，我找到了。志伟，我害怕。
1: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的父母和你奶奶都不同意咱们的婚事，咱们只能先斩后奏。
0: 再说，你不也想和我在一起吗？
1: 我愿意啊。
0: 好，登记出见啊。

0: 这么快啊？你以为呢？你没看电视上吗？都得问我愿意吗？我要回答我愿意呀。那个不是在这儿问的。
1: 对对对，那应该是在一个结婚礼堂里面，
0: 穿着漂亮的婚纱，宾客们都穿着礼服，你应该是那样才行，对吧？就这么匆匆的嫁给了我。
2: 连想象的婚礼都没有，心里有点小遗憾吧？怎么会呢？我现在可是最幸福的人了。好，那么现在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闭上眼睛。干嘛？什么呀？蜜月旅行吗？啊，真的，太好了。 怎么了？你不想去啊？不是，是奶奶还都不知道我们结婚了，这么大的事瞒着她，就这么走了，她一定会伤心的。
0: 相信我，奶奶一定会原谅咱们的。可是，
2: 志伟，我不能在奶奶原谅我之前，就这么走了。
0: 我现在时间不多了，而且我怕万一奶奶她不能接受我怎么办？
2: 会的，我是奶奶从小养大的，我不顾她的反对，就自己做了决定，这个后果我要自己负责。就算她打我骂我，我也要先求了她的原谅才可以。
0: 好，那我陪你一起去见奶奶。

0: 奶奶您好，我就是何志伟，我来看您来了。奶奶，今天我带珍珠去领了结婚证，现在我们两个人是夫妻了。我来是求奶奶原谅我们的，同时，我也希望奶奶能祝福我们。
1: 出去，
2: 奶奶，
1: 别叫我奶奶，我没你这个孙女。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你还叫我这个老婆子干什么呀？你现在翅膀硬了，想飞了，那就飞去好了，想上哪儿上哪儿。奶奶，
2: 你别赶我走。
1: 我赶你走了，是你自己要走的，那就走吧，走。
2: 对不起，奶奶，没有经过您的认可，我就私自带珍珠去领个结婚证。我知道这不合规矩，本来应该是我先来拜访您，再让我的父母来给你谈结婚的事情。可是到现在，我的父母都没办法回心转意，我们两个人又着急结婚，所以我们只能先斩后奏。
3: 户口本儿是你们两个商量好的吗？这不关珍珠的事情，是我让他这么做的，要怪您就怪我吧。奶奶，对不起，我连我自己的父母都没办法说服，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就不会说谎，我从来没有违背我父母的决定，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只要他们对我有期许。 我就一定会加倍努力完成的。以前在我生命中，对我期许的有两个人，现在变成了三个，他就是珍珠。这次和珍珠结婚，是我今生这第一次对自己下决定，所以奶奶，我求求你，你一定成全我们好吗？
1: 你们先起来吧。

0: 你们偷着去领结婚证，是你第一次违背你父母。
1: 是。
0: 是为了珍珠。
1: 不是。也是为了我自己。只有和珍珠在一起，我才能幸福。
0: 你还没有把违背你父母这大帽子扣在我们珍珠的头上。可你的父母不会这样想啊，他们会把一切都怪罪在珍珠头上的呀。
1: 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我一定不会让珍珠受气的。这个加满期我来受。如果我们结婚以后珍珠在我们家住的不习惯，我就带她出去住，我的工资可以支付的，奶奶，我也可以照顾你。如果珍珠不愿意在那个裁缝店继续工作，我可以供她读书啊。
0: 哎呀，你们家谁说了算呢？
1: 说，是我妈。
0: 那你怎么说服你妈？
1: 我们先结婚，然后度蜜月，这是最好的办法。现在我们需要的时间，让我父母更了解她。如果我们不领这个证，我们连这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奶奶，我求求你，你就给我们这个机会吧。
0: 珍珠啊，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0: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剩下要做的事啊，就是把它吃掉，吃掉它。你们现在就算是成家立业了，以后的日子就得自己好好过了，一定要互相帮助，互相体贴，千万不可闹孩子脾气啊！记住了没有？
1: 您放心吧，奶奶，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好珍珠的。

0: 范医生，刚才我看了一下旅游路线，咱们离这海滩非常近，我觉得您可以放松一下再回去。
1: 翻译稿准备了几份？
0: 按您说的准备了三份，两份放在您的黑色文件夹里面，另一份在这里。
1: 分会交流的临床报告我修改过了，重新帮我打印。
0: 是，那张医生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1: 专心一点。

0: 美。
1: 啊。
0: 我觉得我是不是太幸运了？有你这么好的人。
1: 嗯。不过有一个人啊，比你还要幸运。
0: 还有谁啊？谁比我还幸运？
1: 哎，好像这个人你也认识。
0: 我也认识啊。
1: 哦。我说的是我了，笨蛋，你张这么大嘴干嘛？
0: 嗨，是你呀。
1: 哎呀，记住，我跟你说，我听他们这边的人跟我说，
0: 嗯，
1: 只要是一对相爱的情侣在这片沙滩上看着天上的星星许下一个愿望的话，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
0: 真的吗？
1: 嗯，
0: 那我要幸运。最亮的，唐更星。

0: 的这一切好不真实啊，就像上天派来给我做的一个美梦，你那么好，对我也那么好，我想想我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苏伟，你快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1: 君卓，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睛，你相信我一定会好好的守护着你的。如果你觉得这是一场梦，那我就在这个梦里好好的守护着你。你知道吗？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你幸福快乐。相信我好吗？
0: 志伟。

0: 从今天以后，我就管那颗星星取名叫做珍珠星。
1: 喂，你们大家听好了，从今天开始，那颗最亮的星星就叫做珍珠星了。
2: 你好，珍珠星。嘿，
3: 妈，您刚才说什么？结婚？这么大的事儿，珍珠怎么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呀？
4: 跟你商量又能怎么着啊？你会给他一卡车陪嫁呀？哎，这孩子结婚啊，连件新衣服也没有，连桌酒席也没摆，就这么手拉手的走了。
3: 他们婆家也太没规矩了，不露面，不摆酒席，也不吱一声。哎，他们家到底知不知道有这么件事儿啊？
4: 等他们度完蜜月回来再说吧。
3: 妈，珍珠不能就这么偷偷摸摸的嫁了，要是让外人知道，还以为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4: 你怎么说话呢你？我们珍珠活得清清白白，嫁得光明正大，怎么是偷偷摸摸了？
5: 哎呦，妈，你是不是年纪大了，忘记奶奶生起气来有多恐怖了？
3: 多恐怖我也得说呀，我也是为了珍珠好啊。妈，珍珠不能就这么嫁了。咱们这么辛辛苦苦的把她养这么大，他们婆家一分钱都不花，就想娶个儿媳妇啊？太便宜他们了吧？那彩礼最少也得给个十万八万的。
5: 哎呦妈，你以为是做买卖呢？
3: 小孩子懂什么？写你的作业。

0: 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你的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兄，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十八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爱闪亮。
7: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8: 可爱，
9: 想把它占为己有。
7: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问他1万块钱买不买
10: ？No money, no money。
7: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0: 没事，
7: 会叫，肯定叫。走了。
10: Money, money, money。
11: 他都看穿你套路。
12: How much?
13: 25. 500.
14: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7: 太夸张了，不行，
15: 不行了，
7: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6: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7: 没问题。
18: 这是冰淇淋店，
7: 好吃哎。哦，
16: 这么好吃，真好吃。
7: 好好吃啊！
19: 我说再吃一个，
7: 三个。
19: 这个好吃，
20: 这个也挺好看。
21: 不好看。
22: 那青花瓷那配，
23: 我很讨厌那个花。
22: 咱俩品味对不上，
21: 你挑，你挑，
20: 烦死了。
22: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0: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4: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怎么样，好点没有？还在烧。老板，这有没有退烧药啊？就剩下这么一盒感冒药了，但是药效比较轻。你先给米子的盒吃。哎呀，今天我店里客人太多，不然我就帮你去买药。
1: 没事没事，你告诉我怎么走，我自己买就行。
0: 啊，好，我给你画在纸上，离这里不远。 药店的地址就画在这张纸上啊，还有药的名字写在这里。
1: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没关系，有什么事情你再找我，我就在楼下啊。
1: 嗯，好。

0: 珍珠，珍珠，珍珠，
1: 志伟，
0: 你别去了，我一会儿就好了。
1: 你还说呢？你看你都烧成这样了。你放心吧，老板给我画了地图，我带着手机，要是我找不着，我就给你打电话。嗯，放心吧，我很快就回来了。乖乖的啊！
0: 注意安全。
1: 嗯。

0: 哎，你看，
1: 是不是这儿？
0: 花园小区60号，跟那一样，就这儿，
1: 就这儿，
0: 就这儿。
2: 那就这儿了啊！
1: 天哪，他们家这么漂亮啊！
2: 声音小了点，丢人现眼。
0: 按门铃去。

0: 你们找谁啊？哎，请问，这是何志伟的家吧？你们是？哎呦，肯定是了。你看看，跟志伟长得多像啊，是不是？
1: 是挺像的。
0: 哎，你好，咱们第一次见面，我是珍珠的奶奶，这位是她的婶子。
1: 对，我是她婶婶。
0: 妈，
1: 太像了。
0: 嗯，长得像。

0: 请喝水。啊，
1: 谢谢。
2: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情？
3: 这个我想过了，孩子们这个婚礼啊，还是办成咱们中式的婚礼好。现在有些人赶时髦，跑到那个什么教堂里头去。

0: 我就不喜欢，我觉着呀，还是咱们中式的婚礼喜庆。打断一下，什么婚礼？谁的婚礼？你看，志伟这孩子瞒得还挺好的，他们家人到现在还不知道呢。你说说，
1: 是这样的，我们家珍珠啊和你们家何志伟已经登记结婚了，
0: 怎么可能？我早就告诉过他们，不许他们再来往，怎么可能结婚？
1: 啊，我们也是刚知道的，既然他们已经结婚了，那就是合法夫妻了，咱们就祝福他们吧。
0: 志文，到我屋里把户口本拿来。

0: 户口本不在家，户口本没在吧？他们拿去登记去了，登完记以后啊，他们就去度蜜月了，估计现在正蜜着呢。怎么打不通？你知不知道这事儿？
1: 我
0: 当然是打不通了。这电话要是没有办漫游的话，国外是收不到的。您别打了，别打了。你给我闭嘴！
1: 怎么了？怎么了？爸，啊，这怎么回事？哎，嗨
2: ，excuse me， 嗨 ，do you know？
3: 我大概听见了。
4: Dan,
3: ini apa ini?

珍珠，珍珠啊！珍珠。

0: 来这个事儿啊，应该由我儿子来出面跟你们商量，因为他在外地工作，这个孩子们这个婚事儿啊又出来的这么突然，他实在是赶不过来。哎，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啊，就像炸弹爆炸一样，把你们给吓傻了，你们一时也很难接受。不过好在，我们已经结成亲家了，是不是？
1: 老人家，
2: 够了。今天这个事情太突然了，我现在什么也听不进去，请你们先回去。
0: 这什么还没有商量呢，怎么就叫我们回去呀？他们两个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坐在一起好好商量一下下边呀还要办的事儿。首先这个婚礼啊，那是一定要办。
2: 我现在没法给你任何答复，你让我说什么？就说彩礼。什么彩礼？这个媳妇我们还不认呢，就想着过来要钱，想发财，上别家去。
3: 哎呀，亲家妈妈，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们家珍珠啊，也是个黄花大闺女，这不还不是让你们家志伟给拐跑了？
2: 什么拐跑的？不照照镜子看看，你们家珍珠配得上我们家志伟吗？
0: 谁敢编排我孙女儿，我老太婆第一个不答应。我告诉你，志伟可是跪在我面前亲口承认偷户口本是他的主意，还说能娶到我们珍珠是他的福气。现在两个孩子已经结婚了，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个事实。难道你还想让新婚夫妻离婚不成啊？
2: 听见了没有，我们家志伟跪到他们家去，岂有此理。
3: 真的，我看见了。
1: 好了好了，既然两家分歧这么大，你们先起回吧，我们商量商量。
0: 今天不商量出个结果来，我哪儿都不去。我孙女儿已经是你们何家的人了，这个婚礼必须要办，而且要办得风风光光，这一点没得商量。

0: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t the tone.
1: 喂，珍珠，别害怕，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我要牵着你的手，带你回家。你要相信我，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保护着你。我要永远给你幸福。

0: 这边正外面站着朱元全啊，朱元全，都朱元全，啊，慢点上，慢点上，哎，慢点上，哎，稍等啊，你瞧您这，喂，哎，对对对，我就何志白，您说，哎，不好意思，啊，啊，行行行，您稍等啊。 对，您讲，OK， 好的，谢谢您啊，我一会儿到公司就打给他，谢了啊。哎，好，再见。吴爱头，啊，我现在到那个车站这儿了。 还有20多分钟吧，
1: 下次注意点啊！
0: 谢谢你啊，
1: 行，走吧，
2: 注意点，行了。哎，往边站，往边站啊！注意点，注意点啊！

0: 好啊，帮我倒一个啊。哎，好，谢谢啊。最近这些电视剧啊，一点儿都不好看，全是打仗的，搞得我天天和我女儿看《命中注定我爱你》。哎，里边有个女孩啊，正莫名其妙的怀上了有钱人的孩子，这回呀、啊、飞上了大枝头啊。
1: 我们这儿麻雀倒是有一只。能不能飞上大枝头就不知道喽。
2: 更可悲的是啊，人家小麻雀还要当大设计师呢。
3: 对啊，我是要当设计师的。
2: 哟，这话你可说了800遍了吧？这梦还没醒呢。
4: 梦想本来就很遥远嘛，我想我每天努力一点点，总会离梦想越来越近的。
0: 啊，是是，对对
5: 对。欣姐，哎，聊聊聊就知道瞎聊天，不知道店里有活干啊？啊？我给你们发钱是让你们在这闲聊的。
2: 那秦姐我来。
6: 这个我觉得挺撞色。
5: 啊，你好先生。啊，
7: 老板，我想补一下衣服。
6: 哦，这个啊，50块钱。
7: 哦，
6: 你去吧。嗯。行了。来，大仙，哎，补的好点啊。我给你开单子。
7: 老板，不好意思，我刚才上车的时候，坐车小偷把我给偷了。啊，没关系，我就在附近上班，我下班就给送过来。
6: 没带钱啊？那他们可能不会干活，要不然你自己商量一下。
7: 哦，那个，实在不好意思，我就在附近上班，我下班把钱送过来好吗？帮帮忙。
6: 哦，哎，小花，你去给补补，我这忙着呢啊。
8: 我这还有好多事儿呢。
6: 哎，菲菲，
2: 多皱啊！你看，
8: 我这也忙着呢。
6: 你看我这儿也忙着呢，他们都没时间啊。
7: 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等一下，
9: 丁姐，让我来试试吧。
7: 谢谢啊。

0: 是伟，哎，老板，今天表现不错，
1: 谢了。
0: 这件衣服不错，不像你的风格，哪个女孩送的吧？哎，没，
1: 这衣服我自己买的。不说实话，也不小了，该找个女朋友了。下次公司
0: party， 把她带过来。
2: 在这样的一个大城市里，每个人各自忙碌着自己的生活，每个人也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努力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0: 啊，对，对，我就是何志伟。啊，行，您说。啊，一是啊，可以，没问题。3:30 OK。
1: 谢谢。没事。来了。哎，怎么又是你啊？这奇了怪了，这小偷怎么老盯上你啊？
2: 那个，你刚才挺厉害啊。练过吧？哼。
1: 哎。
2: 啊。2次了。谢谢。
0: 快进来吧，随便坐啊。哎，别喝水。
1: 谢谢啊。哎，你别说，咱俩还挺有缘的。算是吧。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呀，我叫珍珠。
0: 珍珠，哎，你们这儿那大姐是不是特别优秀啊？啊，其实啊，她人挺好的，像我这么没经验的人，她都很认真的教我呢。啊，你还没经验啊？你帮我撒那口袋，我同事都说特别有设计感。真的吗？
1: 啊，我还以为你是个店里最棒的裁缝呢。啊，我不会永远都是一个小裁缝的。
0: 你是做什么的？我啊，这个怎么说啊？我就是设计一些产品，然后这些产品嘛，你见不到，就是放在手机里面的，就好比是查天气预报啊，教你如何坐车，都是我开发的。
1: 啊，那你也算是一个设计师了。啊，这么一说，咱俩还真挺有缘分的。
0: 我是说，我以后也会成为一个设计师的。我请你吃饭吧。你帮了我这么多忙，我还没谢谢你啊。
3: 这么点小事，不用那么客气。
0: 哎，妈，
3: 啊，我下班了。我这还有点事儿呢。
0: 行，我知道了。你赶快回家吧，要不回去晚了，你妈该着急了。饭咱改天再吃。那回来了。嗯。
3: 对了，我还没告诉你我叫什么呢。啊。我叫何志伟。
0: 哦，对，这个是我名片，我就在前面那个大师智能上班。
3: 这样吧，周五来约你吃饭，行吗？就这么说定了啊，周五不见不散啊，我走了，
0: 拜拜。

0: 姐，你说你认识的人就在这儿上班，没搞错吧？
1: 你看，这不白纸黑字写着呢吗？
2: 产品经理何处？你说他长得帅，穿得好，人和气，他请你吃饭，
1: 啊？
2: 这何珠也脑子没坏吧？是被催眠了才遇到了你，要不然人堂堂一高级白领，怎么可能请一个小裁缝吃他菜？更何况你根本就不算什么小裁缝，你只是个帮人改衣服的半个小裁缝。
1: 哎，我又不会一辈子都只是个小裁缝。

0: 说会不会这何志伟根本就不是什么高富帅，而是个到处泡妞的骗子？说不定他就是这附近的混混，一早就瞄上了你。哎呀，自己把衣服口袋扯破，冲你们家店不一装上你。
1: 哎，你是不是看电视剧看多了吧你？
0: 那你说，你这种环节完全偶像剧嘛，怎么可能发生在真实生活中？
1: 算了算了，我不去了。
0: 哎，干嘛不去了？
1: 你这张口闭口高富帅又骗子什么的，听了就倒胃口，哪还有心情去啊？
0: 哎呀，你这脑袋真是！你想想，你踩一辈子缝纫机，都不可能和这样一个男人约会。
1: 约会？别乱说，我可没那么想。
0: 姐，人家二十几岁都在上大学，你呢？为了奶奶，成天在店里干活。你说，你除了我这妹妹，你平时还见别人吗？来了都快一年了，连场店都舍不得开。
1: 娜娜，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从小把我带大多不容易啊，我应该赚了钱好好孝敬她才是，怎么能乱花钱跑出去玩呢？
0: 姐，你这次呢，就当是老天爷给你开了个玩笑，至少命里也有过那么一回。回忆起来也是开心的嘛，是不是？好啦，什么都别想了，就去吃他顿好的。

0: 同房子西餐厅，晚上6:30，不见不散。
1: 哎，
2: 小姐，请坐。
3: 哎，
2: 哎，小心。
1: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1: 不坐吧。
3: 你等很久了吧？
1: 那还行，我也刚到。
3: 我来就好。
2: 请放下面吧。
3: 哦，我知道了，谢谢。
2: 不客气。请问哪位点餐？小姐，您请。
3: 哦。
2: 果然全都是英文，
4: 价格你总看得懂吧？
1: 想吃什么随便点，
4: 绝对要从容自信，千万别让餐厅里的其他人认为你是土包子，第一次来。
3: 我，哦，我就要这个就行。
2: 好的，还需要别的吗？
3: 可以啦。
2: 就这些吗？
3: 就这些。
2: 啊，好的，请二位稍等一下。
1: 哎，对了，你上次和我说你们裁缝店里大姐去相亲了，后来怎么样了？
3: 哎呀，你知道那个后来大姐相亲10次，没有1次相亲成的。
1: 然后呢？
3: 没什么事儿。
4: 第一次见面，千万别顾着聊自己，要多聊聊他的事儿。
3: 啊，你说说你吧。
1: 我啊，你想知道什么呀？
3: 都可以啊。
1: 嗯，我呢，在一家 IT 公司上班。
4: 听他说话，不断的点头附和。让他感觉到你崇拜他。
1: 我的老板呢？上面还有个大老板。

0: 这么讲会不会太专业了？啊，不会。而且还要抓住时机称赞他。方案写不好还要挨老板的骂。哎，太棒了！啊，棒啊！那个，您点的餐到了。小姐的餐上齐了吗？已经上齐了。
1: 为什么只是甜点不用正餐啊？
2: 啊，你看我最近长胖了，我得减肥啊，身材。
1: 好，那快吃吧。
2: 啊，
3: 那个。

0: 吃吗？
1: 你还不要？
0: 你吃吧，都给你。快吃。
2: 这回真的是糗大了。
3: 好的，你稍等，
2: 谢谢。
0: 珍珠，
2: 谢谢。
4: 原来你也爱吃这家啊？
0: 哦，我不喜欢吃牛排。
4: 那我叫你吃西餐，你还答应啊？
0: 我都答应你了，我也不好拒绝啊，你知道吗？我刚去结账的时候，别人都笑话我，咱们就点了那么一点东西，而且你为了我省钱，就点了甜点，连正餐都没点。
4: 哎呀，不是这样了，那英文我根本就看不懂了，所以我就选了最便宜的。
0: 其实你刚才可以问我啊，
4: 还不是怪那个珍呐，她让我装出什么大小姐的风范，这。搞得我手都不知道被放了。
0: 那就请我们少东家多吃一点，来，
4: 你也多吃点啊。
0: 好。哎，你这手是怎么了？
4: 嗯，没事，干我们这行的难免受点伤，小事情。
0: 哦，原来做裁缝这么辛苦啊。
4: 干什么不辛苦啊？哎，你吃
0: 哦。
4: 哎，我奶奶说了，这白米饭啊，可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像那些傻子啊，才会吃那些洋玩意儿，就剩的人才会天天吃白米饭的。
0: 哇，那咱们的事情要被你奶奶知道了，不会笑话咱们是傻子吧？
4: 哼，没关系，咱们及时改正，现在是聪明人。嗯，
0: 好。来来，
4: 开吃！干杯！
0: 嗯，来，干杯！那你从小是被奶奶带大的吧？
4: 是啊，我从小跟着奶奶长大。奶奶为了攒钱给我上学，就自个儿在小区门口卖早点。不过我18岁就去了丁姐那儿。想想我还是挺幸运的，丁姐都没嫌我年龄小，会的东西也少。给的工资还跟那些阿姨们都差不多。哎呀，我话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0: 不会啊。
4: 只要一提起奶奶，我这话就有点刹不住。
0: 那你为了节省家用，就没再继续读书？
4: 不过我以后会去念夜校，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烂了个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十八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湖南深入推进致富万企行动，引导企业全方位开展数字化改造、智能化赋能、全链条提质。一批本土传统企业打破生产瓶颈，突破技术壁垒，产能效率、产品品质、市场竞争力齐升。航空电气化系统是航空飞行器的动力心脏，其核心部件的精度直接关乎整机运行的安全性、稳定性和使用寿命。在相电电器、传统机械加工车间彻底革新，操作人员依托高端数控智能设备精准作业，加工成型的转轴、机座等核心部件精度达到微米级，完全适配高端航空装备配套标准。车间还搭载恒温恒湿智能监测控制系统，不仅优化了作业环境，更攻克了温度、湿度变化引发的金属热变形、加工精度偏差等行业难题。
1: 现在很多那个产品，如果是要求高的话，我们都要通过一些我们的更上的加工。但是现在我们的那个设备，它的精度、性能、自动化程度提升了。像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新设备进行加工的话，我们可能只有1/10个桃花丝。
0: 为补齐高端航空精密制造短板，相电电器对生产全链条实施智能化升级改造，落地五轴联动精密加工等前沿制造工艺，厂区机加工设备自动化率突破90%，数字化升级也助推企业不断拓宽产业赛道，飞轮储能、磁浮高速电机、航空永磁动力等新兴蓝海业务多点开花，快速放量，
2: 成功的与国内航空头部企业进行了首台化纯电飞机的推进系统的研发。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供应，打造航空全套产业链，来赋能相电的企业发展。
0: 不只是高端装备制造，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也赋能传统粮油加工产业，提质增效。在道道全粮油岳阳生产基地，智能化改造成果随处可见。原料入库环节，无人值守称重系统自动完成数据采集与核验，生产车间内杂质过滤、压榨、精炼等全工序依托智能中控系统实现集中管控。包装仓储区自动灌装生产线高速运转，机器人精准码垛。立体仓库实现包装油全自动出入库管理，全程无需人工干预。
3: 通过我们各个系统的集成，然后实现了我们全链路的数据的在线、可追溯、可管控，那么就让我们的这个产品质量安全、我们的民生保供能力和我们内部管理效能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除了人力优化、数字化转型

0: 行更带来库存效率的显著提升。通过自主开发的供应链管理系统与智能排产系统，企业无需大量囤货，而是提前预测市场需求，精准组织生产。包装油库存水平从4000多吨降至2000吨左右，库存周转周期大幅缩短。
1: 近日，由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牵头组建的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在海南三亚的基地迎来集中观摩，将有望推动当地80%滨海盐碱地实现良田改造。
2: 早上7点，海南三亚的气温已经30度。来自湖南省农科院的艾志勇和团队开始收割上半年最后一批水稻。他们用手工脱粒后，将样本分装到专属编号网袋，这些在不同精准盐度池所呈现的性状将被送往实验室详细记录，为以后在不同盐度地区推广应用提供数据支撑。
3: 这就是我们这个最新的一个品种，叫生养优3127，是一个在1000分之7条件下面还能够正常抽穗结实的，同时满足1000这个材料或者品种的那个盐度的精准测试。
2: 位于三亚崖州的试验基地，总面积108亩，配备了水土盐碱度智能化监测系统、物联网系统、360个精准测验池，利用深埋地下的水系统，能够自动保持0%、1/3、1/5、1/7四种盐碱度，每年精准鉴定能力达到10万份，品种测试规模超过10000份。
4: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把我们过去耐盐水稻的研究是一个含糊的一个阶段，推向了一个精准智能的阶段，标志着我们这个耐盐创新中心的耐盐水稻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国内甚至国际领先的一个阶段。
3: 你看这个绿色的地方就没事，就没事，流量挺好。
2: 7年前，艾志勇带着团队到这里搞耐盐碱水稻研究，当时这片基地还是一块荒地，由于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他们便通过一轮轮试种，让种苗在盐碱地的成活率数倍提升。目前全世界也没有筛选出耐盐碱的组合基因，他们只能扎根盐碱地，利用分子生物学进行科研，一代一代的测试。
5: 属于一个三亩状态，没有基地，然后也没有人，然后还没有住宿的环境。艾老师2019年的时候一个人过来，等于是开了个荒。
4: 吃住是族人农民的民房，我们自己做饭吃。工作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那个田间的海边上的田间。一个月以后，这个基地就具备了能够开展正常科研的基本条件。
2: 今天的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不仅有先进的设施设备，还聚集了超过200人的科研团队。三亚乐东片区因常年遭遇海水倒灌，土地盐碱度12%以上，一般植物很难生长。科研人员将耐盐碱水稻品种在这里进行大规模测试，打造示范田。这些天，当地天气持续高温，病虫害发生概率大大增加，大家一有时间就到田里查看。
6: 水稻的种植过程其实它有很多关键的重要的点，它每个点它必须都要来看。今天正好发现了问题，那也是说及时组织人员啊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2: 眼下这片耐盐碱水稻田一派生机勃勃，旺盛的绿蚁与泛白的盐渍地形成了鲜明对比。海南当地农业部门、涉农企业、大户都将来这里参观学习，成为耐盐碱水稻在海南推广的良好机会。
6: 海南省这边对我们国创的这个支持很多，然后呢，也是想把我们最新的成果啊、最新的技术啊展示给大家。
3: 如果通过这一轮省级观摩会这个成功的话，在海南省的其他这个滨海盐渍地上面，80%以上都能够做成功。
2: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开发利用盐碱地尤其重要。目前国家已累计审定耐盐碱水稻品种23个，其中新京9号平均亩产突破600公斤。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审定的京2优3261、宁乡优82、爽2优91等，有力填补了华南滨海盐渍地无强耐盐、多抗、优质杂交稻品种的空白。
4: 研究的这个进展来看的话，完全攻克3%，基本稳定5%，这个初步进展有7%，发展耐盐碱水稻 一亩方塘变粮仓的这个宏伟目标，我想在我们的努力下一定能实现。
1: 2026年，湖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移动体检近日在湘潭启动，30,000个名额面向全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开放申请，体检涵盖10多个实用项目，价值500多元。
0: 在湘潭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采血、影像、内科检查依次开展。做完体检的新业态劳动者们还有免费早餐领取，整个流程便捷有序。这是湖南省总工会2026年度新就业形态移动体检的首站。本次活动计划服务1700余名本地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货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者。针对该群体奔波忙、时间紧、点位分散的痛点，湖南推行集中定点加移动车载双线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们可就近选择工会驿站、工作站点完成检查。
7: 因为我们就是在附近嘛，然后过来体检的话很方便的，不要到那种大型的医院去排队预约什么的。
0: 作为专门面向新业态劳动者的工会福利，这已是湖南连续第3年开展。前2年累计1.35万名劳动者受益，今年不仅名额进一步扩容到30,000人，服务保障也更全面。单人体检涵盖内外科、血尿常规、肝肾功能、影像检查及肿瘤筛查等实用项目。免费体检服务从今年6月持续到12月，移动体检车直接开进各地产业园区、快递外卖站点、工会驿站等场所。通过申请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以不脱岗体检。
8: 因为我们要去赚钱嘛，没有时间过来体检。组织这个定点的体检和移动方舱体检，我觉得非常好。
9: 确实，我感觉非常的就是暖心吧，觉得社会啊，包括工会这些都对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关怀，然后我们自己也感觉从工作上面吧，就会感觉会更加有动力一些。
0: 在湖南工作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通过职工之家 APP 即可申请，尚未加入湖南工会的劳动者也能在体检现场扫码入会直接申请，不用等待审批。省总工会明确，今年将优先安排往年没有参加过免费体检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检，体检后医疗机构还有健康随访服务，为劳动者定制长期健康保障。
1: 湖南加快构建城乡覆盖、便捷高效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解决体育资源紧张与群众健身需求增长的突出矛盾。
10: 今年，长沙进一步加大健身场地供给，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超过3.42平方米。在湘江创智园，这栋4层楼的体育综合体涵盖游泳、羽毛球、台球等大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场馆还安装了智慧设备，在篮球场，运动相机能全程记录现场比拼情况，并提供分析指导。市民在手机小程序上就能预约场地，还能参与赛事活动、私教培训、爱心助残等活动。
11: 他们对于品类的需求变得更多，然后频次的需求也变得更高。我们也经常会组织一些这样子的会员活动。
10: 同时，长沙积极推进体育设施进公园，在开福区直机路口袋公园。以前这里杂草丛生，现在变成了运动设施和景观完美融合的口袋公园，有适合老年人的健身器材、儿童喜爱的游乐设施，还有年轻人喜爱的篮球、羽毛球场，将有限的场地改造成覆盖全年龄段的运动健身场所。儿童区铺设了橡胶，球场则铺设了镂空复合地板，下雨也不会积水。
12: 让老百姓出门的时候下雨也可以在这里遮风避雨啊，并且也可以在这锻炼。
10: 湖南还建好用好群众身边的运动场地设施，对废旧仓库、闲置土地高效利用。郴州嘉禾县的金月羽毛球馆原本是一处荒废了20多年的厂房，空间大，现在改造成了8个标准羽毛球场、一个综合运动场，无人值守，高峰时段也只需要14元一个位置，每天都能预约满。屋顶铺设了光伏板，年发电量可满足场馆所有用电需求。近年来，当地已将16处闲置资源改造升级为便民健身场地。
13: 下一步，将瞬间继续盘活闲置资源，不断地完善健身场地和健身设施，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全民健身事业，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健身选择。
1: 再来看一组时政综合消息。
0: 2026年湖南省防范

0: 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主题活动今天在长沙举行，副省长王俊寿宣布活动启动，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通过文艺节目、现场连线、宣传片展播、倡议宣誓等形式，揭露求职诈骗、虚假理财、养老骗局等非法金融陷阱。现场还发布防非主题内容，呼吁全省群众理性投资，远离骗局。接下来，湖南将推动防非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进企业、进网点，持续筑牢金融安全防线。湖南省跟着电影赏非遗系列活动近日在长沙启动，让影院大堂成为一座座微缩的非遗博物馆。湘绣、菊花石雕、女书等非遗项目将集中亮相，将陆续在全省14个市州的30多家影城营造沉浸观展加深度观影的复合场景。
1: 在长沙，有一支特殊的科普队伍，队员全是国防科技大学退休的老专家、老教授，平均年龄超过80岁。19年来，他们扛着装满教具的箱子，奔走城乡校园，把晦涩的科学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验，把国防情怀种进孩子们的心里，被孩子们亲切地叫做“神奇的爷爷奶奶”。
2: 飞机那么大，那么重。
3: 一张讲台，几件简易教具，就可以开启一场奇妙的科学探索了。杨昂月用一张薄纸做起了吹纸实验，顺着这个小小的实验，老教授从风筝升空讲到高铁站台的安全黄线，再讲到飞机机翼上下的气压差，没有绕人的公式，没有听不懂的术语，一个小实验就把孩子们的好奇心勾得满满当当。
4: 我认识到了神奇的气流，知道了飞机如何飞起来，非常喜欢，因为呢，他们这些有互动，会给我们做实验的时间，非常有趣。
3: 这支藏在科大家园军修站的科普队，一共20多名成员，个个都是藏着故事的宝藏专家。已经离世的张俊科教授是我国第一批计算机人，曾参与银河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获得全国科技进步奖1等奖。除了宣讲科学知识，他还经常讲科学家们攻坚克难的故事，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仍在反复修改要给孩子们的科普课件。
5: 我们都是一心跟党走的，啊，一生为人民服务的，都可以这么说，那是都是理所当然的。
3: 为了让抽象的科学变得摸得着，这些老教授们还当起了手工达人。家里攒的塑料盆、装修剩下的硬纸板、淘汰下来的旧电器零件，全被他们敲敲打打变废为宝。转起来能浮起来的气浮球，摇一摇就能亮灯的手摇发电机，能跑能转向的无线控制小车。19年下来，他们攒出了5大类170多件能玩能演示的科普宝贝。当听说偏远山区的孩子很少有机会接触科普实验，这帮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头当即拍板，开科普大篷车上门去，拉着满满一后备箱的实验装置，他们翻山越岭往农村跑，往山区走。不少大山里的孩子就是在他们的课堂上第一次亲手摸到了会动的机器人，第一次看着亲手做的飞机模型飞上操场的蓝天。过去19年，老兵科普队已经给上万名中小学生上过免费的科普课、国防课，还获评了湖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可是，在他们眼里，他们做的不过是该做的事儿。
6: 我们在职的时候为人民服务，退休了不在工作岗位了，我们都是本着这个，还有一点能力吧，为人民服务呢，没有退休。
1: 初夏，湖南各地时令瓜果迎来丰收，各地依托特色水果，做优品质，拓宽销路，盘活文旅，小小鲜果成为了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甜蜜引擎。
7: 在灵武县顺风镇曾家岭村，连片的红心桃丰收，当地推行标准化种植，果品稳定，常年吸引广东、浙江等多地客商上门收购。
8: 今年的产量40多万公斤左右，销售额基本上就在400多万。每天都基本上达到1万以上。
9: 幺链接5.5斤，216颗，颗颗都是宝石样的，咬一口满嘴爆汁啊！
7: 线上直播带货，为鲜果销路打开新渠道。宜章县玉溪镇水镜窝村依托高海拔山区充足光照、较大昼夜温差的自然优势，引进优质品种，规模。

0: 模化发展杨梅产业，种植面积达10000多亩。带货主播在杨梅园直播试吃，直观展示杨梅品质，2天线上销量突破2000斤。洞口县黄桥镇石狮村600亩杨梅进入最佳采摘期，采摘周期持续至6月下旬，吸引众多游客入园采摘体验。规模化的生态杨梅产业常年带动上百户农户增收。衡阳县金兰镇数百亩蓝莓陆续成熟，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采用生态种植，精细化管护，培育多个品种错峰上市，采摘期从5月中旬延续到7月底。采摘旺季，基地还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提供采摘、分拣、打包等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12号，武冈市公开展出宋代古钱币窖藏，这批钱币是今年4月9号在当地乐阳西路污水管网施工时被意外发现，连同泥沙共计约3吨重，是邵阳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古钱币窖藏。经过2个月专业清理分拣，现已整理出109个钱币版本，涵盖56个年号，年代跨越汉、唐、北宋、南宋、金5个时期，其中宋代钱币占比超90%。
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西南暖湿急流强劲且源源不断地向我国输送，导致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昨天，我国强降雨区域集中在华南以及云南等地。预计未来3天，主雨带依然盘踞在云南到华南一带。18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暖湿急流也将随之北上，主雨带或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雷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在频繁冷涡或低槽系统影响下，未来3天，东北、华北北部等地天气将持续清凉，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处于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而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未来几天将持续晴热。湖南今后3天炎热维持，大部分地区晴天见多云，湘南有分散性的阵雨，局部会有中到大雨。后天分散性的降雨范围北扩，湘南局部大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晴，19到29度。长沙岳麓山晴转多云，22到32度。宁乡市花明楼晴转多云，22到33度。湘潭市韶山晴转多云，20到30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晴转多云，23到32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转多云，21到34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转多云，23到33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晴转多云，20到30度。常德市柳叶湖晴，24到32度。花垣县18洞村晴，20到35度。长沙橘子洲头晴转多云，24到32度。桑植县金藏晴转多云，19到34度。吉首市黔州古城晴，20到34度。长沙松雅湖晴转多云，24到32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0: 饭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孩子，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3: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闪亮。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志伟
1: 啊，
0: 聊一下这个。
1: 哎，好。怎么了？
0: 你看这个，在这么短的期限内，我们压根就完不成这个计划。
2: 这个一会儿找小张，好吧？
3: 志伟，
4: 小张，
3: 你看一下这个怎么弄？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整个计划全会失败。
2: 这个我一会儿找你，好吧？
3: 好，
2: 加油啊！

0: 是啊，
1: 什么呀？
0: 我告诉你们啊，丁姐的地点就在四万，而且是设计部的头，手底下管着十几号大学生呢。
2: 哎，他俩可真是一家子呀！哎，手艺都那么好。
3: 哎，你说他们奇不奇怪啊？这一家子，这丁姐守着这破店干嘛呀？干嘛不去他那儿啊？
0: 这事儿你们不知道。以前呢，丁姐和她弟弟为了抓阄上大学这事儿啊，俩人闹掰了。后来她弟弟上了大学，丁姐呢就顶她妈妈的岗位来到咱们厂。
2: 她真是。
4: 哎，珍珠啊，下午你去马师傅厂里啊，多拿一些蕾丝和衬里来，衬里多拿一些，这样回头我跟他们结。
2: 好。金姐，金姐，金姐，我听说你弟弟他在那个大设计室。
4: 听谁说的？
0: 我俩昨天回去跟厂里的老姐妹打麻将，他们说的。哎，听说那公司的名儿挺奇怪，叫四万。
5: 啊，是四万，
6: 这个你又知道。
5: 姐，听这名字四万，这衣服肯定卖的老贵，得几万块钱一件吧？
4: 四万，什么破公司？搞十几个设计师有什么用？做出的衣服钱他们赚了，还得拿我们这儿来改。下午珍珠不在，你们吃饭麻利点。哎，慢点。

0: 哎，秦州，
1: 哎，你怎么来了？哦，是这样，我有点关于服装的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0: 请教我？当然没问题啊。哎呀，不过我得先去买菜，你要是不着急，咱就边走边说。
1: 好啊，哎，我帮你推吧，来。
0: 哎，没事，
1: 我来了。哎，走啊。
0: 你好，
2: 哎，你好，
0: 你这些菜可不可以便宜点卖给我呀？
2: 对不起，我们这里不是菜市场，是不可以便宜的。
0: 不是，你看你剩的又不多了，而且这些菜叶都不怎么新鲜了，你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2: 现在很少有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了，比老年人心还细呢。好吧，如果你要都要的话，我是可以给你便宜点的。
0: 那我就都要了。
2: 好吧，我去给你拿袋子。
0: 哎，等等，这样菜叶你也没什么用，可不可以都给我啊？
2: 好吧，都一起拿走吧。
0: 谢谢了。
2: 好。
0: 奶奶说了，这种菜叶不能浪费，拿回去还有别的用处呢。嗯。
1: 来，你看这个行吗？这个。
0: 可以。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小市民？
3: 没有啊，我觉得你特别牛。啊？其实我帮我妈去买过菜。然后不是缺斤少两，就是不新鲜，还有几次干脆就买错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女孩会买菜的真不多了。
0: 那这成我优点了，我还算有点特长的。
3: 对啊，其实呢，我今天来是为了你的另外一个特长。
4: 珍珠老师，请多多关照。这个呢是我设计的首席衣帽间，然后玩家呢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情每天变换不同衣服给自己，怎么样？
5: 我觉得这个想法太有创意了，女孩子都想要一个这样的衣柜啊。这些都是里面的衣服吗？
4: 对啊对啊。
5: 我可不可以提个小小的建议啊？
4: 你说。
5: 你说好了不生气啊？
4: 我怎么会生气呢？你说，快。
5: 我觉得这衣服的样式有点太普通了吧？
4: 是啊。
5: 孩子呢，都想要一些自己没有的，比如说
0: 商场里有的一些模特身上可以穿的，还有那些太贵又买不起，反正就是没办法的。啊，又不像车子、房子，它不是奢侈品，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的。要是穿上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人的心情瞬间都会变好啊。嗯。要是每个人都能穿我做的衣服，而且天天开开心心的，这就是我最高兴的事儿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爱笑的人运气通常都不会差的。这个怎么样？
4: 这太好了！不是，你把这给我吧，我把它放到我的产品里面去。
5: 真的吗？
4: 对啊。
5: 别闹了，我瞎画的。哎
4: 呀，我怎么会闹呢？这真的不错。珍珠，你又帮我一大忙，我应该怎么谢谢你呢？啊？这样吧，等我这产品完成了之后呢，我就带你去吃一家既好吃又不拘谨的西餐。
5: 这还真有点难找。

0: 大家好，每个人都要穿衣服，衣服不是奢侈品，不像汽车和房子。衣服呢，人人都可以买得起。如果你穿对了一件衣服，就会给你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老人们常说，经常面带微笑的人，运气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呢，一件小小的衣服，没准会给你带来一个好运哦。我的这款衣帽间呢？ 是模拟的大多数人家里没有的，不是衣帽间。那衣帽间里的衣服也是大多数人家里没有的。而且呢，人们可以去我们合作的品牌网站上直接下载他们最新的服装图片，把它发到我们的衣帽间里，然后再拍一张你的全身照，这样呢，你就可以随时随地试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了。希望我的这款衣帽间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心情，同时呢，给大家带来好运。
1: 谢谢大家。志伟，哎，
0: 老板，产品今天可以上线吗？哦，系统里的图片呢都是手绘的，因为咱们没跟人谈好合作嘛，我不敢贸然用人家图片啊。不过技术上没什么问题，上线的话1个小时。嗯。
2: 现在网络宣传这一块做的还是挺好的，而且斯万公司也看中了我们这款手机的样貌间，并且主动与我们合作。这是斯万公司这星期他们举办的一场新品的发布会，你到时候去看一看，
1: 好好表现。
0: 哎，
2: 老板，就是这个邀请函，能再给我一份吗？
0: 工作呀。 不是让你去谈恋爱的。不过看你近期表现不错，我把我这个邀请函给你了。
3: 谢谢老板，我会加油的。
4: 奶奶，姐，我回来了。姐，最新的杂志，我从各处都搜来的。
5: 太好了，
4: 奶奶！哎，哎呀，想做了。
6: 傻丫头，吃饭了没有？
4: 没有呢。
6: 来来来，我刚做的，你看。
4: 米饭团子。
6: 好嘞，我尝一个。
4: 谢谢奶奶。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不开心啊？你看，你看，这可是斯万的新品发布会。不，人家上面说了，得有邀请函才能进得去。
1: 你混进去吗？怎么可能？要不然你找个熟人把你带进去。没事，你能认识什么熟人呀？
0: 对了，你可以找那个高富帅，叫什么？何志伟。
1: 哎呀，这哪跟哪儿啊？
0: 他不是最近都在找你搞什么手机试衣间吗？说不定人家有门路呢。
2: 喂，你好，我是珍珠。
3: 珍珠，中午有空吗？是这样，斯万在奇缘艺术区有个新品发布会，要不要一起啊？
2: 嗯，好呀，那到时候不见不散。
4: 他邀请我去看新品发布会，
2: 真的？
5: 哇，你们要不要那么心有灵犀啊？
1: 姐，要不你带我去呗，看你表现了。
5: 姐，你要吃什么我给你买。

0: 喂，
1: 郑珠，
0: 哎，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周末太堵了，我现在还在出租车上呢，这还有半个小时就开始了，你别等我了，你先进去吧。可是景点在你那儿啊，没事，我等你快进去。
1: 师傅说估计还得40分钟才能到。
0: 那你现在在哪儿？
1: 其实我现在已经离你很近了，但这条路堵得一动不动。
0: 行，那你在那等着我，我先去接你。

0: 所有的衣服都是黑色的。
1: 这是一个系列。
0: 我得把它拍下来。
1: 后面的人，我
0: 过去。他身上就是这样的。何志伟，我太感谢你了，我这辈子都没有想到，我可以看一场这么棒的秀。
1: 喜欢吗？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来。
0: 太好了。

1: 你说来啊，你看，这就是后台了。啊，这就是后台。哎，
2: 高杰。
3: 何先生你好。
2: 你好。啊，这位是珍珠。哎，珍珠你好，你好，我叫高杰，是 SWAN 的宣传总监，很高兴今天你们过来。那个，方不方便我带我朋友四处看看呀？当然了，方便，这边请。谢谢。哎，
3: 别影响别人。
2: 这边就是后台了，比想象中的要杂乱一些。你们今天来的非常的巧，这边正好有现成的活动衣橱，要不要看一下？
3: 好啊，有没有合适的？来，你们SWAN的设计还真的都挺漂亮的。
2: 你非常的有眼光，这是我们SWAN设计大师雅明老师的新作品。我相信他上市那天会同时出现在你的产品里，你说是吗，何先生？
3: 哎呀，那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2: 何先生，你的这位朋友好像对服装设计非常的感兴趣啊。是，
3: 他未来就想成为一名设计师呢。哦。哎，对了，说不准他也能成为像丁亚明一样的设计师啊。
4: 是吗？那我很期待哦。谢谢。
2: 何先生这边再看有没有更合适的。
3: 啊。
2: 这
3: 设计真的是不错啊。
4: 哎，小心！
3: 来，让一下，来，珍珠，怎么了？呀，
4: 没事吧？
3: 别动啊，我帮你擦一下。
4: 珍珠，没关系。
3: 真的谢谢你，珍珠，你的朋友可帮大忙了。啊，
4: 没事，一点小伤而已。
3: 别动呢。
4: 那我先过去看看他们。
3: 哎，你快去。流这么多血还是没事儿。
4: 哎，这也算有点贡献吧。
3: 哎呀，别动啊。
4: 疼吗？啊，不疼。 君中，今天谢谢你啊！谢我什么呀？
5: 本来想带你看一场秀，没想到还把你手弄伤了。啊，
4: 这不算什么，这点伤能换来一场成功的时装秀，这太值得了。哎，我应该谢谢你才对。今天啊，可算是让我长见识了。所以，我继续为我的梦想立奋斗，绝不放弃。加油！
3: 加油！
4: 好看吗？嗯，挺好看的。
3: 老板，多少钱？50。喏，谢谢。送给你啊。送给我啊？不用不用，我还以为你是买给……你平时工作这么忙，而且你还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以后肯定会更忙。我呢，就想让他天天的陪着你，白天就陪着你上班，晚上陪着你学习，让他为你带来好运。
4: 让你未来的梦想更加闪亮。其实呢，我是想，让你一见到他，就像是我在为你默默的加油。啊，可是我只是一个小裁缝，什么也不会，只有你不笑话我，说我傻，也只有你会鼓励我。
3: 珍珠。 虽然我们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每次见到你，你都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有时感动，有时又让我特别的佩服。虽然你总说你是裁缝店里的一个小小的裁缝，但是在我看来，你和那些只喜欢金钱、爱慕虚荣女孩完全都不一样。我是认真的，珍珠。其实我。 我真挺喜欢你的，我想跟你在一起交往。我知道我今天是有点唐突，但是你可以想想，你不着急今天告诉我，那个，其实我这人挺好的。
4: 什么？
0: 白马王子看上你了？嗯。
1: 啊、哦，这种好事怎么我遇着，偏偏让你给遇见了？吃顿饭也就算了，居然真的说要交往。哎呦，姐，他到底看上你哪点了？他是不是脑子坏了？
0: 你说什么呢你？
3: 不过，我也觉得，我是不是听错了呀？还是我根本在做梦？
1: 你不是在做梦，是这个家伙，他根本就是个骗子啊！他一定是看你单纯，就想拿几句甜言蜜语把你泡到手。
0: 你胡说，他连我的手都没牵过呢。再说了，你没见过他，你凭什么这么说他呀？
1: 看看看看看，看你急的，你一定是喜欢上他了。
0: 我才没有呢，别骗自己了。
1: 哪个女孩不爱白马王子呀？更何况你还说他对你那么好。哎呀，看来我们这个小裁缝呀，要飞上枝头当凤凰，一步登天了。哎
3: 呀，我没想飞上天，没想当凤凰。我觉得我是真心喜欢他，我不是因为他身份有多高，条件有多好，我是他让我感觉到两个人在一块儿，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看着对方，就觉得可开心了。哎，
0: 怎么是你啊？
4: 不是你啊？
0: 服务员，帮我要一个米饭，然后要一个青菜。
5: 好的，你稍等，
0: 谢谢啊。
6: 珍珠。
5: 都是这麻雀
0: 啊，
5: 还口口声声要当大设计师呢。
0: 哎，我是要当设计师的，梦想本来就很遥远嘛。我想我每天努力一点点，总会离梦想越来越近。
6: 人一生下来就会做梦，只不过我们朝着这个梦想一步一步的靠近，没准哪天就会实现了。
0: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啊，
7: 只有你不笑话我傻。只有你这么鼓励我，
6: 珍珠。虽然我们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每次见到你，你都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有时感动，有时又让我特别的佩服。虽然你总说你是裁缝店里的一个小小的裁缝，但是在我看来，你和那些只喜欢金钱、爱慕虚荣女孩完全都不一样。
0: 知道我们两个条件实在差得太远，我就算再笨再做梦，我也有自知之明。所以明天打算去拒绝他。
1: 哎呀，姐，你又没缺胳膊少腿，干嘛这么瞧不起自己，这么没自信啊？你这么年轻，这么善良，这么可爱，就应该多认识点朋友。况且你认识这么优秀的朋友，那是老天爷疼你，给你机会。你要是因为自卑就错过了，那就太可惜了。所以，千万别管别人怎么想，也别怕别人笑话。你自己的生活，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我只希望，他对你的感觉，不是一时的新鲜，而是真心诚意的喜欢你。嗯。
5: 美女，衣服好了，谢谢光临，慢走啊。
8: 这个配这个颜色哈。
5: 行，用料别太多。
8: 哎，好。
5: 这是打几个折？啊，
8: 行行。
9: 秦姐，衣服又破了？
6: 哦，没。
5: 找珍珠。啊。我这可不是谈恋爱的地方，要想谈恋爱就大胆的约她出去吃吃饭、看看电影，别老在这腻歪。
6: 哎。哎，对了对了。
0: 什么？
6: 喏。
0: 杂志，啊，
6: 还有这些，
0: 这么多，
6: 都是给你的，
0: 都是最新的。你不知道，每次娜娜给我拿的都是过期的，谢谢了。
6: 季群啊，这些都是我同事的，他们随便翻翻就扔那儿了。我一想，不如拿来给有用的人啊。对了，来，剪刀。哇，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
0: 我太需要了，奶奶刚把家里的弄坏了。这样吧，今天你随便点，我请客。啊，服务员，菜单。
4: 先生您好。
0: 看看点点什么呢？

0: 就行了，别点太多。
1: 好，谢谢啊。上次吃西餐就没吃好，然后后来咱们去吃路边摊也没吃好。

0: 我答应你，这衣帽间如果成功了，我就请你吃饭嘛。对了，我忘了跟你说，SWAN已经和我们签订了商业合作。
1: 真的？
0: 对啊，所以呢，这次有你的功劳，这顿饭我请。
1: 嗨，我也就会缝缝补补，世上蛮力，能帮上什么忙啊？
2: 你就别和我谦虚了，好吗？
0: 哎，谢谢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没事，没事，没事，我来吧，我来。没事，没事，抱歉，没关系。哎，
3: 别，你这手绢比我衣服都得贵呢。
1: 你要再这样，我可真生气了啊！
3: 哎呀，
1: 那我用完给你洗干净再送回去。
3: 快吃吧，饭都凉了。啊。
1: 来，你尝尝这个，快点。啊！哇，好香啊！
0: 你笑什么呀？我在想，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这煮熟的白米饭一粒一粒的，就好像是一颗一颗的珍珠啊。 这以后我要是一吃米饭就想起你，这可怎么办啊？
1: 那可不行，那你天天吃饭，那得天天想我。

0: 郑卓，啊，我之前让你考虑的事情，你考虑怎么样了？我，
1: 你不会不答应我吧？
0: 不是，
1: 那你就答应我了。
0: 我是觉得我们俩应该再多点时间了解了解。嗯，你看，对你们家的情况我也什么都不了解。啊，还有我答应我奶奶了，如果找男朋友一定要先带给她看。
1: 没问题啊，奶奶我随时都可以去看啊。
2: 我吃饭吧，饭都凉了。
3: 到底答不答应我？你是不是不吃我吃了？啊，
2: 那行了，再见。好。金姐，今天干什么呀？看电影。昨天吃饭，今天看电影。
4: 我都成你恋爱顾问了，我看你明天干什么。大家不用怕，准备反击！
5: 董事长，我们已经没有报反击了。
1: 我刚才跟你讲，那小孩刚才跟我说了半天，哎，给我笑的，我都不行了。然后旁边他们也不，我也不知道他们在乐什么。
0: 你也觉得好笑了吧？
1: 对呀。哎，那个，我先去趟卫生间，你等我一下啊。嗯。那，咋？
2: 看呀，我喜欢喜羊羊。啊，我喜欢灰太狼，他对他老婆好点。我
0: 不喜欣，因为我又不喜欢吃羊肉。啊，
2: 那你就慢走了啊，下次再来。嗯。金姐，啊，
0: 今天干什么去啊？
2: 嗯，保密，但肯定不是看电影。
0: 这还差不多，像个谈恋爱的样子。嗯。
1: 加油！快点，快点，马上就到了。跑不动了，小心！哇，
0: 慢点！
1: 啊，
0: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1: 你看，哇，怎么样？美吧？哇，哎，哇，这么多灯啊，太好看了！哎，珍珠，你看，这么多盏灯。 你觉得哪一盏它最温暖呢？
0: 我觉得每一盏都很温暖。

0: 我在这儿等着他，看着电视，哇，好温馨啊。
1: 珍珠，嗯，以后咱们也会有一盏这样的灯，灯下面是一张桌子。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也可以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小家伙呀。俊伟，我们才刚开始。
0: 我听你说的，我以为你喜欢小朋友呢。呀，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这人嘴特别笨，又笨手笨脚的。其实我根本就不会约会，我也不知道约会应该去哪儿。每次都是丁姐教我的，她昨天说我了，她说我这样做不对，所以我昨天晚上我就回家想了一夜，我就想到这儿了。以前无论我开心还是难过的时候，我都会来这儿。 所以我就想把你带到这儿来，你看，
1: 我很喜欢。

0: 什么名字了？那个好看，看看，
1: 这好看，
0: 是不是？志伟，怎么最近心神不宁呢？有情况？
2: 是不是交女朋友了？干什么的？
1: 爸，妈，我是交了个女朋友，可是她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我怕。
0: 志伟，我和你爸是嫌贫爱富的人吗？只要女孩子有家教、勤快、善良，是个好姑娘就行了。
2: 对，
1: 妈，她工作也不是特别好。
0: 那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她现在在一个裁缝店里面当裁缝。是这样的，妈，因为她父母去世的早，所以是她奶奶一手把她拉扯大的。
0: 哦，这孩子也挺可怜的。多大了？
1: 二十了。
0: 二十？二十不是应该在念大学吗？哎，怎么做裁缝啊？
1: 因为他奶奶一直在做小工，供他上学，他又怕奶奶太辛苦，所以高中一毕业就出来工作了。
0: 高中毕业？
1: 他想做一名服装设计师，而且他现在还在读夜大呢。
0: 志伟，这个女孩子不合适你。
1: 妈，
0: 也许她是个好姑娘，但是妈对你交女朋友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念过书的，在学历上跟你般配的。
1: 妈，她就是因为
0: 妈做了一辈子的老师，念过书跟不念书的差距可大了，这可是原则问题。吃饭。
1: 妈，妈，
0: 别说了。

0: 中午咱们一起吃饭啊。好，那一会儿见啊。妈，
1: 快下班了吧？中午约你一起吃个饭。
0: 妈，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刚刚在你公司附近办事儿，想过来看看你。
0: 妈，我中午约了客户吃饭，然后你看下回你找我吃饭，你能不能提前说？我多重要的事我都给退了，行吗，妈？
1: 那行，那你先忙工作吧。
0: 行，妈，那先这样啊。嗯。

0: 对不起，我来晚了。没关系。
1: 谢谢。哎，你等很久了吧？
2: 我也刚到。
1: 那，
2: 这个特别好吃，你尝尝。
1: 哦，我们这些就够多了，不用了。
2: 你不是饿了吗？咱们就多吃点。

0: 菲菲姐，哎，这下午的送货单。
1: 好，这个三件。
2: 啊，赶紧把这衣服改出来啊！你家客人还等着要的呢。
0: 好，这三件哈。嗯。
3: 哎，您好，你改衣服吗？
4: 不，我找人。
3: 找谁啊？
4: 我找他。
3: 哦，好，珍珠。嗯，有人找。
0: 谢谢，
4: 谢谢。
0: 阿姨，我还没给你自我介绍呢，我叫珍珠，是志伟的女朋友。
4: 这家店的蛋糕很不错，都是现做的，特意为你点的。
0: 啊，真的？谢谢阿姨。嗯，阿姨是特地来找我的吗？
5: 原来志伟真的把我们的事儿已经跟您说了。
0: 他也真是的，我们中午还一块儿吃饭，他都没告诉我。
5: 不过啊，习惯就好，
0: 他总喜欢给人惊喜。
4: 蛋糕好吃吗？
0: 嗯，好吃。
4: 要不要尝尝我这个？
0: 真的吗？那我吃了。这个也好吃，嗯，我每次都路过这儿，从来都没吃过，没想到它那么好吃。
4: 我也很喜欢吃这家的点心，虽然它不便宜，不过每次志伟路过这里的时候，都会给我买一些回去。
0: 志伟这么孝顺啊？
4: 你吃不起的东西，志伟却可以每次给我买。

0: 你明白了吗？你跟志伟一点儿也不合适。阿姨，志伟从小就很优秀，我一路栽培他，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毕业，他从来都没让我失望。他现在在一个很有口碑的跨国企业工作，前途无可限量。我希望他将来交往的女朋友能与他匹配。
1: 而不是改衣店的打杂的小裁缝。阿姨，我不会一辈子都是个小裁缝的，我也一直在努力学习。等我攒够了钱，我就去上夜校；等毕了业，我就可以当设计师了。
0: 你有没有自知之明？你这个样子，你以为设计师这么容易当吗？
1: 是我知道很难。
0: 志伟带你出门，你让他怎么跟人介绍？ 我了解志伟的脾气，与其劝他，不如我来跟你说明白。我希望你和志伟保持距离，不要妄想当他的女朋友。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勉强凑合在一起，大家都很辛苦。对不起，珍珠小姐，我的话很直，也许听起来很伤人。 不过我确实是为了你好，我不希望你再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所以我才跟你说的这么白。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0: 喂，准。想我了吧？刚离开你半天，我又开始想你了。
1: 我是不是特别没出息啊？哎，
2: 要不这样吧，
1: 晚上咱们一起吃饭，我去接你啊。
2: 我老板叫我了，我先去忙了，我挂了。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
1: 我来了，
0: 没事没事，
1: 你这手绢比我衣服都得贵呢。
0: 你要再这样，我可真生气了。

0: 今天下午有一个很重要的包裹从长沙寄过来，然后麻烦你帮我看一下。然后今天下午那个包裹，你帮我放好，然后到时候给
1: 你。你好，我想问一下，
0: 你是来找志伟的吧？
1: 对。
0: 志伟他出去办事去了，不过应该快回来了，要不在这儿等他一下。
1: 啊，好。
2: 现在是上班时间。
0: 经理，你找志伟干什么？
1: 我有东西要还给他。
2: 我帮你送给他吧。

0: 还有事儿吗？啊，没事了。嗯，那谢谢。
1: 这人干嘛的？哦，他是志伟的朋友。女朋友？不会吧？
0: 志伟，他年轻嘛，年轻人总会有点冲动。话不能这么讲，
2: 员工代表公司的形象。
0: 将来志伟当了主管之后，他交往的对象多多少少要代表咱们公司的形象，对不对？
1: 志伟他要升主管了，
0: 快了。哦，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回头你要提醒他一下。
1: 行，
0: 在某些方面要慎重点。
1: 好，
0: 等会儿他回来，让志伟到我办公室来。
1: 哎，好嘞。
3: 经理找你，让你去他办公室。哦，谢了啊。哎，没事。然后你待会儿就送过来啊。请进。经理。啊，志伟，坐，坐下说。最近你的工作，大家有目共睹，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现在，有一个非常难得的升迁的机会。
4: 公司准备派你去伦敦工作半年，
5: 你愿意不？去伦敦？
4: 对，时间很紧迫，2个礼拜后就要去报到。这次外派是难得的业务提升，你考虑一下。哎，那经理，那我先出去了啊。
6: 好，
4: 谢谢啊。
5: 郑珠，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马上就要被外派到国外去，我要去半年呢，我都迫不及待要跟你分享了。
6: 哎，志伟，志伟，志伟。
4: 我听说你要拍外国爱去是吧？哎，这可要请客呀，是不是大家说？
6: 对，
4: 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好，好，好。
7: 那个经理有份儿，今天晚上我就请大家吃饭吧。
8: 我跟你说啊，位子我都订好了，咱们现在就走。
9: 赶紧的，赶紧的，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好。

0: 珍珠，其实我真挺喜欢你的，我想跟你在一起交往。
1: 他现在在一个很有口碑的外资企业工作，前途无可限量。我希望他将来交往的女朋友能与他匹配，而不是改衣店的打杂的小裁缝。
2: 阿姨，我不会一辈子都是个小裁缝的，我也一直在努力学习。等我攒够了钱，我就去上夜校，等毕了业，我就可以当设计师了。
1: 你有没有自知之明？你这个样子，你以为设计师这么容易当吗？
2: 是我知道很难，可
1: 是志伟带你出门，你让他怎么跟人介绍？我了解志伟的脾气，与其劝他，不如我来跟你说明白。我希望你和志伟保持距离，不要妄想当他的女朋友。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勉强凑合在一起，大家都很辛苦。

0: 怎么了？快吃饭呀！
1: 吃不下。
0: 你等一下啊！哎，看看看看看，
1: 这什么呀？
0: 你婶婶泡的药酒，你喝一点儿，补血补气补精神。这么喝呀，
1: 奶奶，今天晚上想好好睡，多喝几杯才睡得香。

0: 来喝杯。
1: 哎，志伟志伟啊，你去哪儿啊？我还有件事要宣布，你坐。我要宣布一下，这一次呢，首先我们要庆祝我们公司顺利拿下大单。好，我们这次呢能拿下大单的最大功臣就是我身边的何志伟了。
2: 好呀，
0: 谢谢。
1: 哎，等一下，我还有一件更好的事要向大家宣布，我们的志伟啊。即将去伦敦镀金了，哎呀，
3: 这还没定下来呢，
4: 怎么没定？真
5: 没定了，来，
1: 让敬志伟一路顺风，来，志伟，
3: 好，这杯我一定喝，来，干，
1: 干杯，
5: 不醉不归。
3: 哎，我先去打电话，
1: 行，
3: 哎，你们先吃啊，别等我啊，
1: 坐坐好了，大家坐，坐，来。
6: 这孩子怎么了？你出什么事儿了吧？怎么不接电话？哎，不行，这谁呀？三番两次的急着给你打电话。
7: 奶奶，没有谁。困了，我先上去睡了。

0: 爸，哥，妈，我回来了啊！回来了，吧？吃过了。我今天有个事要宣布一下。啊？什么事儿啊？哎，你说。
1: 我们公司啊，要派我去伦敦了。
2: 去伦敦啊？哎呀，真好。
0: 这位，你们公司总部是不是在伦敦？你升迁了。好。
3: 我还是就是爸。
4: 妈，可是我还没想好呢。
5: 什么？没想好？你以为这样的机会人人都有啊？我告诉你啊，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去。
3: 对，听你妈妈，一定要去。家里你不用管啊。
0: 志伟，
3: 你是不是放心不下爸妈，还是他提我？
4: 哥，我要是真去了，爸妈就托付给你了。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照顾爸妈本来就是我应该尽的义务。
4: 哎，你们兄弟俩再说些什么呢？啊，我跟你妈妈还没那么老啊。去，
6: 就是俊，你不仅是爸妈的脚，也是大哥的脚，这次去伦敦好好把握机会，拼个好成绩出来。
0: 嗯，
4: 一定。
6: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电话没打，我就先回房间了啊。哎，
4: 重要电话，谁呀？爸，会不会是他之前提的那个姑娘？
6: 不可能，如果真的是他，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0: 知道了。喂，别再给我打电话了，我们分手吧。奶奶，我走了。
1: 昨天晚上真不该喝这么多。

0: 喜欢吗？这个呀，是给我美丽的公主准备的。昨天我不应该约了她又爽约，你会生气吗？是啊，我
1: 很生气。昨天不都说了吗？我们还是算了吧。
0: 哎，那个，对不起，我补偿你行吗？我一定会把我最珍贵的东西给你的，因为我现在有你了。 你就是我最珍贵的珍珠啊！
1: 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勉强凑合在一起，大家都很辛苦。我希望你和志伟保持距离，不要妄想当他的女朋友。

0: 对，我不想再自欺欺人了，你差的太多，你这件事不可能的。
1: 你怎么了？你这是在说什么呀？你怎么一夜之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0: 我们分手吧。
1: 分手？好好的为什么要分手啊？
0: 你条件那么好，应该找一个更优秀的女孩。我们不合适。
1: 谁说的呀？谁说我们不合适啊？不是你哪来的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啊？
0: 你忘了吗？我是从乡下来的，连上学都没有钱，而且现在只能在改衣店里当个打杂的小裁缝。可你呢？我们差的这么多，你觉得我们合适吗？
1: 合适。你自己也说过，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的。
0: 可是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设计师？
1: 我绝对不会让你放弃的。你说过的，你要上夜大，进大公司，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实现吗？
0: 太晚了，我的起点这么低。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还在大公司里面工作，马上要去国外。我们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1: 珍珠，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再说，这也阻止不了我们两个在一起。
0: 对不起，这样的恋爱我谈不起，我累了。我已经有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我不想再谈一次不切实际的恋爱。
1: 你骗我。你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珍珠，我对你是真心的。
0: 志伟，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不要再来打扰我。

0: 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1: 这位，
2: 哦，这位，
1: 没事没事，我看一下。
3: 太棒了，志伟，这个构架设计的太棒了，现在在所有的项目当中你是最快的，争点气啊。
2: 经理，
3: 啊，
2: 我这还有点事儿。
1: 哎，志伟。
4: 行了，
5: 袖口慢
4: 走。
5: 多了，
4: 嗯，
5: 腰后边打两个褶哈。
4: 嗯。
5: 哎，完了，把这一砸。
4: 这两边一砸。
2: 你们出来去。
4: 啊。干嘛呢？没见过谈恋爱，没谈过恋爱啊？干活去！
5: 干活干活，
4: 该干什么干什么。放手！放手！你放手！
2: 说分手就分手，你有问我意见吗？我不答应，我也不许你这么胡说。还有。是不是有人对你说了什么？
4: 我和你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以为可以一直跟你在一起，你马上就要去英国了，我们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
2: 不会的，我只去半年，半年我就回来了。你会一直等我的，对吗？
4: 不会。
2: 你撒谎。
4: 快走吧，我还要工作呢。
2: 振中，别离开我好吗？我哪儿也不去了，伦敦我不去了，我就留在这守着你。
4: 你胡说什么？
2: 你不说咱们之间有差距吗？那我伦敦就不去了，这样就不会有障碍了。
4: 这是多好的机会，你不能放弃，我不允许你放弃。
2: 你还说你不在乎我？放心，外面的机会有很多，可是我的珍珠呢，却只有一个。
4: 我不想再见到你，不要再来找我。
2: 珍珠。

0: 喂。
1: 哟，听起来好像不是很高兴哦。
0: 不然，
2: 你这家伙最近忙昏头了，兄弟怎么揍的？一通电话也没有，连你去伦敦这么大的事情，都听阿姨说的。
3: 这事连你也知道了？
2: 当然了，阿姨都传遍全世界了，现在整个小区都知道了。
4: 高然，志伟的电话，叫他早点回来。
2: 听到了没有啊？阿姨叫你早点回来。
1: 哎，你前面跟我说什么来着？
0: 那个没什么，我现在正在工作呢，我就先不跟你说了。
2: 奇奇怪怪的，阿姨，给你买礼物了。
4: 哎呀，你看看你客气的，来，快进来。
5: 哎，今天做什么好吃啊？
6: 有你爱吃的。

0: 你说什么？对不起，我不能去伦敦了。我想听到一个足够过硬的理由。为了我的珍珠。你真的是被一个小裁缝迷昏头了吗？什么样的女人合适你？你不知道，这次你外派回来，你就是公司的高级人才。
1: 你打算领着这么一个小裁缝出入我们公司的各大商务场合吗？这是我自己的决定，都到这一步了，你给我说你不能去伦敦，你让我的面子往哪放？真的对不起。好，我会重新考虑的，你出去吧。
0: 经理，你不了解珍珠，珍珠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她从小生活条件就特别的困难，我越了解她，我就更珍惜她。经理，我能不能先结婚，然后再出国呢？
1: 何志伟，你年纪轻轻，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满脑子里边想着结婚，
0: 算我看走眼了，你也不想一下，你这样决定。
1: 你会让你的父母多失望。你这种个性，没有未来性，不管公司怎么给你机会，怎么栽培你，你都不懂得感恩。对不起，让你失望了。但是我认为，工作和家庭同样重要。既然公司有规定，只能让单身的员工出国，那我放弃。

0: 最近老到家里来，是不是工作又丢了？没有，我今天休假。休假？嗯，休假。
1: 浩然，来帮忙。哎，来了。
2: 志文，吃饭了。
3: 哎，来了，妈。
1: 小心烫。
2: 让你来帮忙，不是让你偷吃的。
0: 我全部都是来留给志伟吃，好不好？爸，吃饭吧。在你心中，志伟是最棒的，也是第一的，对不对？我吃火喝还比过你嘴。好，
2: 浩然，你干什么工作？整天放假啊？
0: 我警告你啊，如果这回你再把工作给丢了，别上我们家来。
1: 行了，你这话都成口头禅了，
0: 我说他两句不行啊？
1: 不，
0: 我懂。何叔的意思是说，他一直把我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嘛，你怎么骂我都行，就是别不准让我进这家门。
2: 吃饭。
1: 行，来来来，给。
2: 哎呦。

0: 全家都在为你高兴，你怎么那么沮丧？
1: 果然，我可能不会被外派了。
0: 怎么了？谁挤占你的名额了？带我去找他，我帮你去摆平。
1: 哎呀，不是，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我不想离开家，我也不想离开他。
0: 他？啊，能把我兄弟迷得神魂颠倒的，肯定是个绝世美女。啊，
1: 他一点都不敬业，但是他特别的可爱，而且他还特别善良。最重要的是他特别的勇敢，他从来就不怨天尤人。每次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总是不顾一切地伸出他自己的双手。他的心跟他的名字一样晶莹剔透，他叫珍珠。
0: 珍珠，这名字还挺特别的。
1: 所以嘛，升迁的机会我有的是，可是你让我离开他，我做不到。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这样放弃的话，伯父伯母会怎么想？喂，你听我一句劝，别做傻事，好好找他谈谈，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如果他真的爱你，肯定也不希望你放弃自己的事业，不是吗？
1: 今天谢了。
0: 客气。

0: 我说呢，行啊，我知道。
1: 先回去吧。
2: 秦姐，
0: 你还是回去吧。他说不想见到你，是他要求加班的，会很晚。

0: 哎，
1: 志伟，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0: 爱找我啊？当然随时有空了。你就嘴甜。
1: 什么事？
0: 我想帮志伟啊去买几件衣服。伦敦又冷又潮的，我想买一些又保暖又时尚的衣服。你眼光好，帮阿姨参谋参谋。
1: 可是志伟好像很犹豫，我看他有放弃的意思。
0: 你说什么？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雪，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爱闪亮。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9: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10: 哇哦，可爱！
11: 想把它占为己有。哈哈哈哈哈哈！
12: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0000。你们得10000块钱买不买
13: ？No money, no money。
12: 咱先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
14: 别走太远。
12: 没事，会叫，肯定叫。走了。
15: Money， 他都看穿你套路了。
16: How much？
17: 25。500。
18: Walking， massive please。
19: 太夸张了，
12: 不行，
10: 不行了，
12: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8: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7: 没问题。
13: 这是冰淇淋店，
7: 好吃哎。哦，
8: 这么好吃，真好吃。
12: 好好吃啊！
16: 我说再吃一个，
12: 三个。
16: 这个好吃，
12: 这个也挺好看，
7: 不好看。那青花瓷那配，
13: 我想穿，
1: 我很讨厌那个。
7: 咱俩品味对不上，
5: 你挑，你挑，
12: 烦死了！
7: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道啊，啥也不买。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6: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逆光飞翔。
2: 你终于肯见我了。
3: 他来找我干嘛？
2: 我决定了，我哪儿也不去了。
3: 胡说什么呀，这个机会多少人都想要，怎么可以放弃呢？
2: 跟你比起来，这一切都不重要。珍珠，答应我再也别说要离开我们赏花了，好吗？如果你不答应我，我就天天赖在这儿。
3: 那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2: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你。
3: 不许放弃这次机会，我不想让你因为我放弃自己的前途。你要敢放弃的话，我一定会离开你的。

0: 经理，这位就是何太太。你好，经理，我是何志伟的母亲。前台
1: 跟我说了，坐吧。哦，谢谢。何太太来找我，想必是为了志伟放弃外派的工作的事吧。
0: 志伟是一时冲动昏了头，您多包涵他，不要让他失去这个机会。既然何太太来找到我。
1: 我就跟您直说，何志伟是第一个积极主动放弃外派的人，我对他不够好吗？全公司这么多人，我只推荐了他一个，他怎么回报我的？我知道，您是器重他才推荐他的。我们志伟啊，什么都好，就是有的时候他太冲动了，让您失望了。
0: 不过这样也好。
1: 省得到时候才发现问题。如果何志伟到了伦敦，他说他不干了，要回来，那个责任谁来背啊？对不起，是我没有教育好他，我已经骂过他了。对不起，责任都在我们。
0: 何太太，我看您家家教很严，我也相信何志伟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不过。
1: 我发现何志伟最近他的精力都不在工作上面，好像在谈恋爱。那个女孩还来公司找过他，跟他很不般配。就是呀，就是呀。啊，不过你放心，我已经跟这个女孩子表明我的态度了。志伟那边，我一定会严加管教，不会让您失望的。好，
0: 既然何太太这么说了。 何志伟外派的事情，我会重新考虑。
1: 谢谢，太谢谢了。

0: 我想你，晚安。
1: 何志伟，你出来一下。
2: 哦。爸，哥。

0: 珍珠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你为了他，居然连出国深造的机会都放弃了。自己做错了事情，别看别人。妈，这不关珍珠的事儿，这是我自己决定的。
1: 这当然是你自己决定的，可是你做出这种没头没脑的事情，还不是为了他？
0: 我今天去你们公司了，公司的经理对你最近的表现很不满意。
1: 我是好说歹说，才又帮你重新争取到这个机会。妈，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做事有点鲁莽，那我回头去给我们经理道歉，总行了吧？这还差不多。妈，你能不能改变一下对珍珠的看法？其实，这次说服我的就是珍珠。
0: 什么？你现在对他已经是言听计从了？
2: 妈，你千万别对人有偏见，行不行？
0: 行了，别说了，我不许你们再见面了。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去公司以外的任何地方上班，跟你大哥一起去。下班了，在公司等着。志文，晚上接他回来。
3: 知道了，妈。
0: 一直到出国为止。
4: 你怎么还没睡呀？
0: 我一想到志伟要毁在那个小裁缝的身上，我怎么睡得着觉？
4: 你怎么知道人家的职业的？
0: 我去找志伟的时候，看见他们两个在吃饭，我明明警告过他，让他不要缠着志伟，他怎么死缠着不放啊？
4: 他们相处很久了。
0: 这个志伟怎么这么笨？我说的话他都不听。
4: 好了好了好了，有再大的事情明天再说啊，我累了，赶紧睡吧。

0: 志伟，等等，志文，志文，路上小心啊！
1: 哎。

0: 桌。真的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今天不用上班呢？
1: 我请假了。
0: 你找我事儿？是坠的事儿吧？
1: 哎呀，过来过来，怎么了呀？你说像我这条件，他们家人肯定不满意。要帮我想想办法，我怎么样做才能让他们家里人接受我？
0: 你想不想听实话？
1: 想呀。
0: 他爸妈呀，根本就不可能同意你。
1: 绝对都不可能吗？
0: 你想，他是重点大学毕业，你呢，连职高都没有念完吧？还现在在外商企业工作，你却是改衣店的打工妹，你除了缝缝补补，还会别的什么呀？你们俩根本就不合适，你说他爸妈能同意吗？
1: 是，可志伟不是这么说的。
0: 那是他还没有遇到实际的困难。姐，你别再这样不切实际了，那只会让你受侮辱。就他们的儿子是宝贝啊，你在我们心里一样也是宝贝。

0: 我一定会把我最珍贵的东西给你的，因为我现在有你了，你就是我最珍贵的珍珠啊！
1: 我们查了这么多，你觉得我们合适吗？
0: 合适。你自己也说过，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的。
1: 可是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设计师？
0: 我绝对不会让你放弃的。我决定了，我哪儿也不去了，跟你比起来，这一切都不重要。

0: 嗨，志伟，为了和我见面，午休时间你还特意跑过来，辛苦了。
1: 没事儿，倒是你，现在除了家和公司以外，哪儿都不能去。哎呀，你看我，你应该饿了吧？
0: 啊，
1: 我们吃饭去。
0: 走啊。
1: 脏了，太饱了。怎么了？吃完饭你又得回公司了，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现在，
0: 我每天出来都得有人陪同。 我那个经理啊，又是我妈的盟友，我现在一举一动，我妈都知道，我就像个囚犯一样。我现在最盼望的，就是中午和你一起吃饭的时候。哎呀，我都快疯了。
1: 坚持一下，过不了多久，等你从英哥回来，就可以天天在一块了。让你
0: 等我半年，会不会太难熬？
1: 半年很快就过去了，再说了，这可是个好事儿。
0: 等你回来以后啊，就是公司的高级人才了，
1: 比你高兴还来不及呢。你是不是觉得怕我回来以后阻力会更大？没有的事儿。
0: 珍珠，嫁给我吧，我们结婚吧。
1: 这也太突然了吧？等你回来再说吧。
0: 我们不能再等了。
1: 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我特别害怕，害怕你再次消失在我的生活里。放心吧，我会安心的等你回来的。
0: 我相信你，但是我不能保证我妈她再次给你压力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结婚，在我走之前，好吗？你答应我。可是我现在只是个……只是什么？ 裁缝店里的打杂小妹，珍珠，金钱和地位是做给别人看的，可是生活呢，却是我们自己要过的。我们想和彼此生活在一起，一直到老，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所以，别人怎么说怎么看，这些都不重要。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哎呀，哥，怎么？我想来，我好像有东西忘拿了。那你赶紧回家取，我等着你。
1: 哦。
0: 哥，你放心吧，我不会乱跑。我拿完东西，我立刻就去上班。好吧，千万别乱跑。
2: 哎。

0: 你怎么这么快啊？就这么匆匆的嫁给了我，连想向阳的婚礼都没有，心里有点小遗憾吧？
1: 怎么会呢？我现在可是最幸福的人了。好，那么现在世界上最幸福人，闭上眼睛。
2: 旅行吗？啊，真的，太好了！怎么，你不想去啊？不是，是奶奶还都不知道我们结婚了，这么大的事瞒着她，就这么走了，她一定会伤心的。
1: 那我陪你一起去见奶奶。对不起，奶奶，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没有经过您的认可，我就私自带珍珠去领了结婚证。我知道这不合规矩，本来应该是我前来拜访您，再让我的父母来跟你谈结婚的事情，可是直到现在。 我的父母都没办法回心转意，我们两个人又着急结婚，所以我们只能先斩后奏。偷户口本儿是你们两个商量好的吗？这不关珍珠的事情，是我让他这么做的，要怪您就怪我吧。奶奶，我从来没有违背我父母的决定，这次和珍珠结婚。 是我今生这第一次对自己下决定，所以奶奶，我求求你，你一定成全我们好吗？
3: 你们先起来吧。

0: 还没有把违背你父母的大帽子扣在我们珍珠的头上。可你的父母不会这样想啊，他们会把一切都怪罪在珍珠头上的。
1: 我一定不会让珍珠受气的，这个家晚期我来受。
0: 哎呀，你们家谁说了算呢？
1: 说，是我妈。嗯，
0: 那你怎么说服你妈？
1: 我们先结婚，然后度蜜月，这是最好的办法。现在我们需要的时间，让我父母更了解她。如果我们不领这个证，我们连这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奶奶，我求求你，你就给我们这个机会吧。
0: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剩下要做的事啊，就是把它吃掉，吃掉它。

0: 范医生，刚才我看了一下李荣的线，咱们离这海滩非常近，觉得您可以放松一下再回去。范岩搞准备了几份？按您说的准备了三份，两份放在您的黑色病人家里，另一份在这里。
1: 分会交流的临床报告，我修改过了，重新帮我打。
0: 是，那张医生，您还有什么需要？
1: 专心一点。
0: 这就这样，马上就到了啊。 小心啊！滑啊！哇！娜娜，Hello，
2: Welcome。Hello，
3: Hello。
2: Left， 哦。哎，哪个是我们的房间
0: ？This is my room。
2: Yes。
0: Yeah。
2: 哇！这个。不是吗？对啊，来，下面。哇！哇！哇！珍珠。
0: 来，快来里面来！啊，哇，
2: 这也太酷了！哇，你看，哎，志伟，我上楼上看看啊。
0: 好好好。三个月，哎，珍珠，你小心啊！啊。

0: 二休息吧，赶紧去洗个澡，明天咱们还要去很多地方去玩呢。啊，何家人还不知道你们俩领结婚证了吧？
1: 志伟说了，读完蜜月就带我回家。哎呦，
0: 丫头啊，说你命好吧，志伟这孩子条件不错，人也好，是真心的爱你。
2: 说你命不好吧，志伟他妈这一关不好过哟。志伟说了，他们家他妈说了算。奶奶，我也是真心喜欢志伟。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觉得除了奶奶以外，还有一个人可以依靠。自从跟他在一块儿，我就心里觉得特踏实。就想，就是他了，这辈子啊。
0: 一定得嫁给他。啊，对了，你去度蜜月呀，可不能再穿你那个傻乎乎的大胸睡衣了。我让甄娜给你买了。我问她，我说是现在女孩子都喜欢什么睡衣呀？哎，这死丫头啊，人家就给我买的这么一小块纱，你看。
2: 啊，奶奶，这能穿吗？这也太透了吧。
0: 甄娜说了，这是现在最流行的。
2: 那也不行，我不穿，奶奶。
0: 哎呀，你穿穿试试，我觉得还挺好的啊。

0: 千秋啊，咱们明天啊先去高等法院，然后咱们再去唐人街，最后啊咱们去民生港吃海鲜。我听说那块有椰浆饭啊、牛尾汤啊、老虎虾啊、瓦煲饭，听说都特别的好吃哎。嗯，千秋。
1: 啊。我睡了。
0: 珍珠，
1: 志伟，
0: 你没事吧？
1: 我冷。
0: 那
1: 这空调太……
0: 那我给你调高点。
1: 行。
0: 盖被干嘛？
1: 就是冷，盖被子。
0: 珍珠，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1: 没事。
0: 你不会生病了吧？呀，这可不行，我得带你去医院。走，来，快点。

0: 这是太漏了，太漏了，太漏了！啊，赵薇，
1: 累了吧？
2: 还好，不过我后悔了。你说我刚刚同样的裙子一下买了3条一样的，太浪费了。我亲爱
1: 的何太太，
2: 你的老公呢？虽然不是什么阔少爷，但是区区的3条裙子，我还是能搞定的。
1: 你就不要再唠叨了，你再唠叨，你看他们该生气了。
2: 知道了。
1: 晚上想吃什么？
2: 我，你想吃什么？

0: 咖啡吧。
1: 先摆着吧。
2: 学兄，你知道吗？昨天演讲太成功了，你就是我的偶像。结束之后有好多记者要采访你，都被我给挡了。
1: 干得好。
2: 不过说实话，有几个女记者还是。

就算这是一个美好的梦，那你不是说也会一直守护着我，保护着我的吗？那为什么上天又会这么的残忍，让我在这么甜蜜的时候惊醒？

0: 准备输血，跟强心针。
1: 我真挺喜欢你的，我想跟你在一起交往。
2: 你是我何志伟最最最喜欢的那个女人，嫁给我吧，我们结婚吧。

我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能找到你，握着你的手带你一起回家。不管我人在哪，你都要记住，我一直都会陪着你，保护着你的，用尽我所有的力气。

0: 现在两个孩子已经结婚了，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个事实。
1: 老人家，请你们先回，我们再商量商量好不好？
2: 有什么好商量的？儿子发疯，你也跟着犯傻。志伟的妻子必须是拿得出去的，不是他们家珍珠假珠能达到的水平。
0: 你可是简直说的是屁话！你们家有钱是不是啊？我不稀罕，你以为我愿意把我们珍珠嫁给你们呀？我压根儿就不同意。我告诉你，是你们家志伟死乞白赖的非要叫我们珍珠嫁给他，你明白不？
2: 你明白？你是受骗了。你们家的丫头不知道用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把我们志伟勾上了，你要不然
0: 是我们真的
3: 吵了。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我求求你们，别吵了，别吵了，好吗？老人家，就请你们先回吧。小玉啊，等我们见了那个丫头以后再做决定，好吗？
2: 有什么好决定的？儿子前途都快毁了，你还胳膊肘往外拽，
0: 都打成一片了，还什么往外往里的？
2: 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让珍珠毁了我儿子的前途。
0: 你看这
2: 那个丫头，就是个色把戏。
0: 说谁？说
2: 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
1: 喂。
4: 都给我闭嘴！
1: 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

琴弦，看看妈妈，看看妈妈，琴弦，求求。

0: 志伟，哥带你回家。
1: 别再跟着我们了，回你自己的家去。可是，我已经
0: 没听到阿姨说吗？走开。
1: 等一下。

0: 志伟的妻子，我应该陪他到最后。志伟给我爸爸，我告诉你，我不认，我们何家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妈，我求你了，
1: 你说错了，志伟给我吧，你就把志伟给我吧，
0: 你放开，我是你的妻子，这是我应尽的吗？妈，求求我，
1: 你克死了你父母，现在又害死了我们家志伟，你这个丧门星！你给我住嘴！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们珍珠！起来，珍珠！要不是你的儿子死缠烂珍珠结婚，他怎么可以年纪轻轻的就做了寡妇呢？你看看你们这一家子，一个乡下妹子，一个小破裁缝，你配得上我们志伟？我告诉你，有你这么刻薄的妈，你儿子才会短命的！
2: 快给我分了！
1: 让他。

志伟是个好孩子，他走了，我们心里也很难过。珍珠他爹也是早早就走了。我经历过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撕心裂肺的哭，所以我知道你现在心里。 志伟，人虽然走了，心还在听，是不是啊？我们这么闹，他会很难过的。

0: 志伟，志伟，志伟，志伟，你冷静一点，珍珠。姑娘，回家去吧。你今后的路还很长，你还会有很多新的回忆。回去吧。老人家，就请你们回吧。
1: 刚才志伟妈妈说的话，如果有什么不妥的话，请多多包涵。我明白，明白。
2: 赵丽说，两家结亲，我们不该这样做。可你们能不能也体谅体谅我们呢？我们是志伟的父母，我们养了他25年，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哎，孩子已经走了。 我们做长辈的就互相多担待一点吧，啊！秋儿，秋儿，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
0: 珍珠啊，听奶奶话，明天哪儿都别去，好好在家待着。啊，对，珍珠，你奶奶说的对，何家那个女人呐，她这一辈子注定就认为是你害死了她儿子。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志伟出兵你千万别去，要不然他打死你的可能都有。哎呦，别说了，你还嫌孩子不难受啊？好了，你该干啥干啥去吧，这有我就行了啊。
1: 奶奶，我决定了，明天我一定要去，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你想让他安心走，就不要去。你婶婶刚才说的话很难听，但是没错。志伟他妈今天那样对你。 他们家的人已经把你恨透了，你现在做什么都是错。你说，你还怎么送志伟最后一程啊？所以明儿个呀，你千万不能再露面了。奶奶不是个软弱的人，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你受他们家人的气。唉，奶奶这一辈子。 送走了多少亲人呢？我知道你舍不得志伟，你心里有多么难受。志伟要是明白你的心意，他也会高兴让你平平安安的，不受别人的气。你说是不是啊？所以明天你不去送他。
2: 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1: 好吧。你别忘了喝点粥啊。

0: 珍珠，珍珠，又来，又来啊！
1: 什么事儿吗？
0: 你看见珍珠了没有？
1: 没有。
0: 这孩子啊，肯定还是去宋志伟了。啊？你说他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啊？走，咱们俩一块儿去何家领堂，快点啊！
1: 啊，我换件衣服。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西，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晚，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爱闪亮。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师傅一哆嗦了，今天
9: 重来了。
10: 哇哦，可爱！
11: 想把它占为己有。
1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3: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14: ？No money, no money。
13: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4: 没事，
13: 会叫，肯定叫。走了
14: ，money, money, money。他都看穿你套路。
15: How much?
16: 25. 500.
17: Walking, walking, another place。
18: 太夸张了，
13: 不行，
19: 不行了，
13: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20: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21: 没问题。
22: 这是冰淇淋店，
21: 好吃哎。哦，
20: 这么好吃，真好吃。
13: 好好吃啊！
23: 我说再吃一个，
24: 三个。
23: 这个好吃，
25: 这个也挺好看。
21: 不好看。那个青花瓷那配，
26: 我想穿。
27: 我很讨厌那个花。
21: 咱俩品味对不上。
28: 你挑，你挑。
25: 烦死了。
21: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0: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珍珠，你昨天不是答应奶奶不来了吗？你怎么？哎呦，这孩子怎么连奶奶话都不听了呀？奶奶，我就想。
1: 让我再坐一会儿。
2: 那好，我给您婶婶在这儿陪你。

0: 我知道你们一时都不能接受他，但是我已经答应要给他幸福了。而且婚姻这种事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一定要对他负责。
1: 果然我可能不会被外派了。
2: 怎么了？谁挤占你的名额了？带我去找他，我帮你去摆平。
1: 哎呀，不是，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我不想离开家，我也不想离开他。
2: 好，
1: 升迁的机会我有的是，可是你让我离开他，我做不到。
3: 我今天有个事要宣布一下，我们公司啊，要派我去伦敦了。
1: 哥，我要是真去了，爸妈就托付给你了。

0: 珍珠，你怎么了？啊，你怎么还不睡觉啊？奶奶，志伟生病了，我得去给他买药去。珍珠，珍珠，我钱你，珍珠，你找什么？奶奶帮你找。
1: 我的钱包，钱包，
0: 怎么？
1: 钱包，
0: 手机，娜娜，我的手机呢？
2: 手机。
0: 手机在这儿，姐。哦，好，姐，手机，姐，手机。姐，我志伟找不着我，我去买药了。
3: 姐，
0: 珍珠，
3: 你去哪儿啊？
0: 我去给
3: 志伟
0: 买药。
3: 你让我，你给我醒一醒。

0: 死了，他的骨灰已经下葬了。
1: 这都好几天了，他跟掉了魂似的。妈，要不咱们给他请个仙姑喊喊吧。
0: 他就是太伤心，一时缓不过来，过一阵就好了。
1: 我真担心啊，怕他会变成一个花痴。
0: 你还真会瞎想。行了，你们俩先去睡觉吧，我守着他。

天爷呀，求求你保佑我的孙儿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坎儿，尽快恢复起来。我的阿楚已经够可怜了，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喜欢他的人，本以为他的好日子到了，可谁想到还没进婆家门就成寡妇。老天爷呀，还有什么没有，统统朝我来吧，求你保佑我的孙女儿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个坎儿吧。

0: 阿姨，您这样一天天不吃不喝的，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这海鲜粥虽然没有您熬的好喝，但是您也要为你自己身体的着想，稍微补一补吧。
1: 对了，志伟最爱喝我熬的海鲜粥了，他好长时间没喝了。对了，我得给他送点去。
2: 阿姨，阿姨，秀梅，秀梅，哎，快给你妈拿药！哎，倒点水，小鱼。
3: 这鬼天气，珍珠，珍珠起床了，珍珠，妈，哎，
4: 珍珠没在呀，哟，
3: 这么大的雨，她能去哪儿啊？
4: 不知道，
3: 珍娜呢？
4: 上学去了。哟，糟了。
5: 跟你说了这么多，都没问你，最近过得好不好？这么长时间，你都把我给忘了，然后你怎么一次都不来看我？ 跟你在一块儿，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如果等我明天醒来的时候，就能在我身边，该多好！
4: 听得见我说话吗？你回答我呀！你不是说好了吗？永远陪在我身边，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你为什么说话不算话？你答应过我的。珍珠在哪儿？珍珠！珍珠！
3: 哎呦，你这个傻孩子，你刚才下那么大的雨，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我看见志伟了，他说我在这等他，就回来见我的，志伟。好孩子，志伟知道你天天来陪他，他高兴，他知道了。 好了，现在给奶奶回家啊！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哎呦，
4: 珍珠，珍珠，珍珠！
3: 哎呦呦，这孩子怎么这么烫啊？发烧吧？快走，送医院，送医院，来，赶紧。

0: 你。这次辛苦了，
1: 应该的。
2: 可风 ，Hello。
0: 哎，你怎么在这里啊？
2: 那个美子阿姨叫我过来接你的。
1: 啊，师兄。哦，我先去停车场。
0: 好。你怎么又穿这么高的高跟鞋？我不是说过了吗？这种高跟鞋对你的健康不好，会伤你的腰，伤你的脊椎。
2: 没办法，爱你就是女人的天性。你不懂啊。
0: 好，这一种用健康作为代价的美丽牺牲也太大了吧。
2: 喂，你到底是不是美次阿姨的儿子啊？你为什么审美口味就跟我们那么不一样？每次从你嘴巴里说出来的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论调呢。
0: 我就是这么怪的人，你还不习惯啊？
2: 哎，对了，你这次玩的怎么样？有没有我的手信呢？
0: 什么手信呢？
2: 礼物啊。
0: 礼物？我是去参加医学会议，又不是去玩，怎么会有礼物啊？
2: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绅士风度啊？人家可是特意来接你的。
0: 哦，我又没叫你来。

奶奶，来了，吃饭了。嗯。啊，还没醒吗？珍珠，你醒醒，你看，你婶婶跟珍娜给你送给你最爱吃的白米饭，你醒来吃点吧。

0: 妈，您自个儿吃点吧，身体要紧呐。你看，珍珠现在都这个样子了，万一你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办呢？
1: 我好着呢，放心吧。
2: 姐，你快点醒吧，我们都担心死了。护士小姐，她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啊？
0: 对呀。
3: 别担心，医生已经给病人做了全面检查了，她主要是因为体力不支和营养不良造成的昏厥。
0: 营养不良？怎么可能呢？我们家好吃的都紧着这两个孩子先吃呀。
3: 他现在是两个人在吸收，营养必须得跟上才行。
0: 两个人？你的意思是她怀孕了？
3: 已经有十周了。
0: 是她怀孕了？
3: 已经有十周了。这个阶段的孕妇必须保持情绪稳定，你们怎么还可以让她到处乱跑，还去淋了雨？哎呦，幸好没什么大碍，你们做家属的还是要多关心点才是。
2: 姐，有个好消息。
0: 妈，这事儿你怎么看？一个寡妇年纪轻轻的，再带个孩子，以后她怎么过呀？
2: 妈，奶奶，你们该不会是在想……那怎么可以？这是珍珠的孩子，应该由她自己决定。
0: 你闭嘴！你以为养一个孩子跟养小猫小狗那么容易吗？咱家经济条件又不好，这事儿你咋……让你姐以后怎么办？
2: 那也是条小生命。
0: 你爸又指望不上，让你姐以后怎么办？
2: 那也是条小生命啊。妈，你怎么这么残忍？
0: 你滚一边去！

您看，珍珠现在这么年轻，咱们要为她的将来考虑。这孩子不能要，你去问一问，给安排。

0: 志伟，真的是你，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一个人的。
1: 对不起老婆，我没能实现我的诺言。
0: 志伟，可不可以别丢下我，或者带我一起走？
1: 我真的想带你走，但是我不能，我不能留下来，我也不能带你走。你知道吗？还有许多人需要你的照顾呢。奶奶啊，还有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一样需要你的照顾啊。你这么的可爱、善良，又那么勇敢，总有一天他们会像爱我一样爱你的。
0: 真的吗？
1: 珍珠，你能替我好好照顾他们吗？珍珠小姐，从今天开始，你准备好一个人开始生活了吗？那如果再加一个人呢？珍珠，相信我，我做不到的事情，你一样可以做得到。

0: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奶奶是心疼你。
1: ，
0: 都是为你好。
1: 我知道，奶奶是这个世上最疼我的人。
2: 姐，你醒了。
3: 哎呀，珍珠醒了
4: 啊！醒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姐，我妈给你安排了个手术。
1: 手术？我为什么要做手术啊？奶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医生说你怀孕了。
1: 奶奶，婶婶，你们都不为我高兴吗？
4: 珍珠呀，这孩子不能要啊。
1: 婶婶，你说什么呢？这是我和志伟的孩子。
0: 听话，明天咱们就去做手术，完了跟奶奶回家。
1: 这绝对不行，我一定要要这个孩子。
0: 怎么，连奶奶的话都不听了？我跟你说，这个孩子绝对不能要。
1: 奶奶，
0: 珍珠，你太小了，
4: 很多事情想不到，也想不明白。你懂我的意思。
1: 你一个人都可以把我拉扯大，我还这么年轻，我一定可以的。
0: 哎呦，傻孩子，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带一个孩子长大，那会遇到很多麻烦和辛苦的。你还这么年轻，应该好好的生活，将来嫁个好人家，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多好啊！你如果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哎呦。我的祖宗啊，你以后的日子可真是没法说了呀！奶奶，我绝对不能看着你再往火坑里跳。
1: 奶奶，我知道你是心疼我，把我带辛苦了。
0: 你看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半家身子都入土了。我还能陪你多久啊？你婶婶还有你叔叔，真的还要结婚，到那个时候，你可怎么办呀？

是芷薇的骨肉，这是她给我留下最珍贵的礼物。我虽然没想好怎么做一个妈妈，但是我会拼尽我的全力。

0: 我刚跟朋友在买东西，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让我很没面子啊？琳琳，你这个月的零花钱已经超支了。
1: 之前擅自停我的卡，我还没跟你算账，这张卡是爸爸的，你凭什么停啊？就凭我，是你妈妈。妈妈，那请问？
0: 你是在何年何月何日生下我的呢？琳琳，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自从我进了这个家，我一直把你当做我亲生女儿一样看。我是为你好。
1: 你算了吧你！我知道你跟爸爸觉得我是个累赘，你也一直看我不顺眼啊。
0: 但是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只怪你自己，年轻的时候一点远见都没有。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我说的就是实话，麻烦请你少管我的事。我只问你一句，你还不还我的卡？如果我那样做，这会害了你。说的还真好听，我知道你想让我求你。
2: 但是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汤来了，快吃吧。珍珠，你怎么不吃啊？你看这些菜，是奶奶让我给你做的，都是你平时爱吃的。
3: 姐，你不是最爱吃白米饭了吗？这可是奶奶特地为你买的珍珠米，你尝尝，可香了。快赶紧吃一口。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这煮熟的白米饭一粒一粒的，就好像是一颗一颗的珍珠。
2: 珍珠呀，人不吃饭怎么行呢？今儿呀，你可要多吃一点啊！你要不吃啊，我也不吃，我们都陪你饿着。
4: 珍珠，你的意思是，不管我们说什么，这孩子你是执意让他留着，对吧？
1: 妈，怎么又来了？ 闭嘴！婶婶，奶奶，你们是我最亲的人，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但是我已经决定了，我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我也只能离开这个家。 就算我一个人，我也要把孩子生下来，把他抚养长大。

0: 珍珠。
1: 嗯。
0: 咱们也会有一盏这样的灯，灯下面是一张桌子。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也可以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小家伙呀。金钱和地位是做给别人看的，可是生活呢，却是我们自己要过的。我们想和彼此生活在一起，一直到老，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所以，别人怎么说怎么看，这些都不重要。你是我何志伟最最最喜欢的那个女人，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吗？我一定会给你和孩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0: 珍珠啊，养大一个孩子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你一旦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你就会知道做一个合格的妈妈太不容易，更何况你是个单亲妈，你孤零零的，没人体贴，没人帮你，你会更困难的。
1: 我爸都知道，
0: 你从小没妈，知道没妈的苦。你这个孩子还没出世就没了爸，你说孩子将来该多可怜啊！
1: 就是因为志伟走了，我更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是他这辈子留给我最好的礼物，我一定要好好珍惜他。
0: 可是孩子啊，你还这么年轻，你是不是再也不想嫁人了？如果你将来再遇上一个可心的人怎么办？难道你要为这个孩子牺牲你一辈子吗？
1: 奶奶，我现在还没有想过这些，我只想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他有奶奶还有我一起疼他，他一定会是最幸福的宝宝。
0: 奶奶说了这么多，你还是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只要你想好了，奶奶陪着你。

0: 吴教授还跟我通电话，他对你是大为赞赏啊，那口气完全是要跟我抢弟子的意思。来，坐吧。
1: 老师，您过奖了。其实这阵子我学到的真的很多，而且我已经决定了。 将来要朝重症外科手术的方向去发展，
2: 很好。现在的很多年轻医生都喜欢挑轻松的科室。

0: 很少有人愿意去重症外科发展，因为这条路会走得比较艰辛，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嗯，
1: 当然，作为这个医院的院长，又是你的老师，我会全力的支持你栽培你的。谢谢老师，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好。
3: 爸。
2: 哎，琳琳。
0: 哎，可风，你怎么不回我电话啊？哎。
3: 我最近听说有部电影特别好看，是讲医院的事，你有时间吧？我有事。
0: 没关系啊，我可以等你下班。我是说我跟人有约了，是跟我妈有约，陪我妈吃饭。那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啊。
3: 琳琳。
0: 啊，老师，那你们先聊。
3: 我还有工作没做完，我先回办公室了。好的，你去吧。喂，为什么我一来你就走啊？你有什么好忙的？看来你还是没有接受我的建议嘛。喂，爸，你看看他，你看他什么态度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两只眼睛长在头顶上面。
2: 他呀，对病人肯定是高高在上的。你看他对我的态度就知道了。
0: 琳琳，你到医院来，不是专门来找可风的吧？爸，你还记不记得我同学小丽啊？她结婚了，所以我要陪她去逛街、买鞋、做
2: SPA。哎呀，你可真能花钱！我不知道别人家的女儿怎么样，你可真难养。
0: 爸爸最疼我了，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难怪你妈要挺你的信用卡呢，真是的。哎呀，
2: 爸，快点看看他来。
0: 咔咔咔咔！哎，真拿你没办法。哎，
2: 哎，
0: 等等，我接个电话。哎哎哎，对对对，啊？
4: 琳琳在你那儿吧？是的。
0: 我就知道，只要我一管孩子，你就护着她。以前，我是怕影响你们父女感情，只能装作不知道。
4: 可这次，我得找你好好谈谈。
0: 我们要是真的对琳琳好，
4: 不能老是这么惯着她，这样会害了她的。啊，我知道，明白了。啊，先这样。

0: 你说我怎么就没有一个这么好看的远房表妹？
1: 这得问你小姨啊。
2: 哇，这么多薰衣草！哎，你停车停车停车，我想看。多，这太好看了吧？
1: 好看吗？
2: 嗯，
1: 还好吧。
2: 跟你这种欣赏不了美感的人，真是无话可说。
1: 你看到的是美，我看到的是清热解毒、散风止痒。

0: 风景油和茶包还能镇静安神，缓解焦虑。
1: 傻风景。
0: 下班经常路过，早看腻了。
1: 谢谢啊。

0: 你平常不在家的时候，就去顺义上班。嗯。那我看你又修手机又修电脑，干各种杂活，应该赚不少啊。劝导生意也不错吧？为什么你家这么拮据？
1: 看你在北京过得也挺好的，怎么就沦落到渣渣亭了？
0: 哦，对，我听胖虎说，你成绩还不错，为什么休学啊？
1: 你把托人把你送到这儿来，应该没想着你走。为什么还要出国？你这人不会好好说话是吧？你提问别人就得回答问题，你花钱就得伤害别人尊严，这是傲慢。明明是你对我有偏见，我没有想要伤害任何人。
0: 更何况那天我对你妈妈说的话，我已经道歉了。你不想回答问题，可以直接拒绝呀。
2: 好，我拒绝。

0: 看够了吧？
1: 没有。
2: 走吧，回家。

0: 电脑我晚上修好拿回来给你，以后没事儿少往顺义那边跑。理由？麻烦。
1: 电脑修好了没有？小野，怎么样？电脑能修吗？
2: 鞠师傅说能给修好。
3: 鞠师傅，
4: 鞠师傅，
5: 听胖虎说这电脑修完了得花不少钱，这些你先拿着。
1: 哦，不用了，没事，不用赔了，能给修。
3: 哎呀，你就拿过去吧，你不差钱儿。
4: 那没耽误你事儿吧？
5: 那，不耽误，鞠师傅说修得快。啊，
3: 那就好，那就好。给你添了这么大麻烦，怪不好意思。这是我特地买的海参，你收下，要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5: 你收下吧，收下，收下。
4: 行，
5: 那海参我收下了，钱你拿回去吧。
3: 那行，那行。
5: 我赶紧回去给我老婆一个交代，
6: 回去，快回去啊！
5: 不好意思啊，
6: 没事，
3: 我走了啊，拜拜，慢点啊！
5: 哎呦，妻管严，那钱都是管老婆要的，谢谢你啊，小野。哎，那个胖虎那饭啊，给你做的饭在锅里热着呢，
6: 哦，
5: 小姨去隔壁了啊，
6: 好，
5: 自己吃。
4: 这回怎么讲起人情啊？不收钱了？
1: 海参换电脑也算公平交换了。
4: 啊，给你吧，补补。电脑修快点儿，想让我尽快离开炫岛的话。
0: 不客气。

0: 人家孩子挺可怜的，他妈妈几年前走了，我估计要不是因为家里出事，他爸不可能把他送这儿来。
1: 哇，哈哈，哎呦，好了不起哟！
2: 钱站长，说不说？不说，弄死！我让你不说。
3: 钱
4: 站长，你打我妈妈！
2: 当初肚子里怀着别人的爷爷准嫁的，我嫌弃过你吗？现在生意失败了，靠你养活了几天，你这嫌弃老子没本事！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走吧，不上别走！
3: 不上！怎么可以打孩子？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我想，没事，没事了。没事。

0: 五哥，累了吧？来吃点烤串，买了老张家的烤串。他家电视光猫坏了，叫你有空上面去修。
1: 好。他儿子在工地摔断了腿，钱估计给不了多少。
0: 我还有，刘叔的渔船发动机总熄火，也让你上面去修。
1: 行，我知道了。我明天抽空去。
0: 好啊。嗯。
1: 你说，从天上一下摔到泥地里，是什么感觉啊？
0: 这我得飞上天才知道。

0: 还是变形计。
1: 财产证明搞定，资料全了就可以办签证了。
0: 感谢姐妹救我于水火。
2: 万事俱备，只差选客。
3: 奶奶，奶奶，奶奶，没事没事，我来了，我来了。没事没事。

0: 奶奶。
1: 嘘，已经吃过药了，睡着了。啊，
2: 手没事吧？
1: 没事。
2: 哦，电脑给你修好了。
1: 谢了啊。

0: 终于选完了，恭喜你啊！解决了人生大事，
1: 也恭喜你，总算离送走我这个瘟神不远了。
0: 自我认知还挺清晰，
1: 我今天开心，懒得跟你计较。
0: 干嘛？手上的伤处理一下，天气热，容易感染。哦。今天的事儿，谢谢你啊。举手之劳，不用客气。你好像很懂怎么帮助病人啊。对。
1: 因为我妈妈之前身体一直不太好，以防万一，我就学了很多跟急救相关的知识。只不过，最后还是没救过来。抱歉啊。 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儿，折腾一天了，我也累了，我准备睡了。

0: 那最后一道菜，
1: 小姨今天是什么特殊日子吗？
2: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都怪我。

0: 天光顾着忙活了，奶奶跟我说，你帮了她大忙，然后还受伤了，你对我们家有救命之恩，所以小姨呢，今天一大早就去买了新鲜的东西，特意做给你吃。
1: 这至于吗？
2: 怎么不至于？
1: 奶奶，你没事了吧？
2: 没事儿，都是老毛病了。昨天多亏你了啊！你看，你遭罪了啊！五子，这小野在我们这儿一天，你就要负责让他舒坦一天，照顾好他，要不然我找你麻烦。
3: 放心吧，奶奶。
0: 那我们吃饭。
1: 好。
0: 给小野夹个虾，
2: 夹新鲜的鱿鱼，南方做这个最好，都特别好这个菜
0: 啊。给小野盛点汤。

0: 哟，这是给我装空调呢。
1: 店里的二手空调，先用着。
0: 这可不是一台二手空调，这是生活品质的飞跃呀。

0: 奶奶这病多久了？近2年开始的，不止癫痫，偏瘫也越来越严重。有时候会不记事儿，大脑的病，就是容易有各种突发情况。所以，你每天专程回来看她吃饭，也是怕她出事儿？李兰芳没什么耐心，经常打牌忘记做饭，只能我来盯着。你对奶奶很尽心。
1: 我是奶奶带大的，没她就没我。你很厉害了，咱俩年纪差不多大，你已经是大家长。不过你爸呢？没见他露过面。
2: 死了。
1: 可我听说他是到外面去了。
2: 消失那么久，还欠一屁股债，跟死了没区别。

0: 好了。
1: 哎呀，太舒服了！这时候要再有半个冰镇西瓜就更完美了。
0: 嗯，吃吧。
2: 还真有。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1: 又是空调又是冰西瓜的，不只是报恩吧？给予我尾款？
0: 不想吃我拿走了。
1: 哎，别，我吃。

0: 好甜呀、啊！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说实话，来宅家庭之前，我真不知道这海边的夏天能这么热。
1: 那你以前夏天都是怎么过的？
0: 正常过呗。
1: 哼，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这夏天不正常了？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之前夏天感受不到热呀，哪儿都特别凉快。你看，家里有新风，商场有空调的。
1: 那你不出门吗？
0: 出门有司机啊，天气再热的话还出国呢，就找地方避暑了。不过呢，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家跟家教补习功课。
1: 听起来还挺丰富的。
0: 嗯，还行吧。你呢？
1: 我
0: 嗯，
1: 挺简单的，每天炫导顺义两头跑，有活就干，要实在太热了就拉上黄毛胖虎一块去海里扎猛子。
0: 挺生猛啊，不过也挺辛苦。
1: 你从北京到扎扎亭应该也挺辛苦吧？
0: 不过，今天是我到这么久以来第一次觉得没那么苦。
1: 就因为这二手空调？
0: 不只是空调，还有你帮我换的锁呀，莲蓬头，嗯，还有这冰西瓜，还有你帮我修的电脑。还有。

0: 谁这么不要脸呀？啊，偷人家的衣服，哪个不要脸呢？啊，偷人家小姑娘的衣服，穷疯了吧？什么素质啊？啊，几块布都惦记，是人吗？还
1: 怎么了？小鱼，大早上起来，
2: 你衣服被人偷了。
1: 我没洗衣服啊。
2: 我洗的，那昨天你的衣服放在那儿，我顺手就给洗了，都怪我，我手这么贱。你说我不洗这衣服，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
1: 你也不是故意的。
2: 关键是你内衣不见了，
1: 是收错了吧？谁会偷内衣啊？
0: 在渣渣亭啊，别说内衣了啊，就那电线杆子上那几根铜丝，都有人愿意占着便宜。赶紧的，把衣服拿出来！
3: 哎呀，这干啥呢？这你一句我一句的，一大早晨啊！哎，你俩在破案呢？抓到小偷了没有？
0: 没呢，这不正找着呢吗？你说咱们这院子啊，总共就这么大，一共就这么几户人家，谁家喜欢偷鸡摸狗，谁最清楚了。我昨天晒的衣服，您看见了吗？
3: 你看我忙的这一天到晚脚打后脑勺的，你刚才说啥？你家衣服丢了？那没看见。
4: 哎呀，没看见呢。
0: 没看见你问，谁拿了？赶紧送回来。
1: 哎，你们这人怎么都这样？怎么什么都偷啊？偷电脑，偷内衣，穿别人穿过内衣不膈应吗？可你们渣渣厅真是八字不合，烦死我了。
5: 晾在这儿被偷的
0: 啊！昨天晚上洗完放这儿的，结果今天就没了。

0: 好吃吗？
1: 好吃啊。我来一块呗，五哥。
0: 晴野的衣服呢？
1: 我没偷啊。
0: 我说你偷了吗？
1: 我。
0: 那衣服下的脚印是怎么回事？
1: 那脚印嘛，晾衣服的脚印在底下不都是吗？
2: 跟我有啥关系啊？
1: 不行，我。我告诉你啊，
2: 你别给脸不要脸，
1: 我吴老二也是有脾气的，好不好？爸，我
0: 电脑也是你偷的吧？
3: 不是我呀，真不是我偷的，我哪敢偷电脑？我敢偷那样的事儿？啊妈！
1: 干啥？
3: 哎，吴哥，他脸，吴哥，别，我错了。
4: 吴老二，
3: 啊，
0: 我告诉你，别打青叶的主意啊，不然下次。
4: 讲究，
0: 阎王老子！
3: 好，吴哥，我放心。

0: 好看啊，没怎么解决的啊。
1: 来来来，进来。拿，随便挑啊，想穿哪件穿哪件。这个是小姨我全部家当了。
2: 不用，小姨，我就是丢了一件内衣，你不用把衣服借给我穿。
1: 哎呀，看你来来回回的，就那么几件衣服，是不是衣服没带够呀？哎呀，你放心，小姨的衣服都很好看的，我这眼光都是跟你妈妈学的。哎，这个可是我年轻时候最流行的款式，漂不漂亮？哈，试试。
2: 我啊，不了不了，
1: 试试，来，
2: 好看。
1: 你相信小姨，好看的。你出来，没事儿，出来来。哎，五子，干嘛去了？
3: 锻炼身体。
1: 回来的正好，那个小野有点不太自信，你正好帮着参谋参谋。
3: 什么意思啊？
1: 哎呀，你就出来吧，出来出来出来，我的衣服好看着呢，怎么样？好不好看？你笑什么？
2: 你可以选择不发表意见。
3: 我沉默。
1: 换，咱换啊！今天让你换到满意为止。走，这都是我舍不得穿的衣服。小五，你看看怎么样？懂。

0: 要不我还是自己来吧。
1: 好，选你喜欢的随便穿啊。

0: 什么呀，小姨？
1: 刘罗姐当年的风范。真长啊，漂亮，好看。
2: 妈，出来一下。
1: 怎么了？
2: 待会儿你顺道去给秦野买两套衣服。
1: 我没空。
2: 你少打会儿麻将就有空了。
1: 明天赵麻子儿子结婚，所以今天晚上要摆花野酒。我答应了胖虎妈、黄毛妈过去帮忙的，那很快我就要过去了。
2: 着急吗？
1: 太着急，你看看人家都来催了。哎呀，你就让他穿我的呗。
2: 那谁去帮他买啊？
1: 你自己想办法呗。哎，那个我先带奶奶过去啊，然后你一会儿带小野过去。哎呀，我们是给了份子钱的，要把它吃回来啊。
2: 又来。你还会打八段锦？
3: 三分钟前刚开始学。
4: 我要去县里买东西，要不要一起啊？
3: 不用了，我一来这儿又丢电脑又丢衣服的，我觉得吧，在我离开之前，我还是练那个归西大法，精气养神。
4: 行，那我走了。
3: 哎，等等。那个，你能不能帮我带一个？就是穿里面的衣服。你懂吗？没有尺码那种。
4: 行。

0: 喂，
1: 虎哥，来活了，顺义等你。
0: 你在我身上安监控了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马上到。
2: 我姐帮你揽的活。
3: 你姐不是在海南出差吗？
2: 知道你缺钱，她一直帮你留心。我姐对你啊，比对我这个亲弟弟还上心。
3: 哎，别贫啊，说重点，这活到底什么情况？
2: 我姐老板叶总，他儿子想做个航模参赛，想找个人来做，我姐推荐了你来做。
3: 游动航模。但我对这个只是一知半解。
2: 有什么航模是五哥不会做的？一通百通，总不会难到哪里去吧？
3: 没什么理论知识，要保持飞行器的灵活性和机动性，难度不小。而且以你姐的资源和人脉，找到这方面的专家应该不难。
2: 还有什么专家能比五哥更厉害啊？怎么样，五哥，做吗？
3: 做这种航模可是不便宜。
2: 我姐说了，只要能做好，价格不是问题。
3: 8000。
2: 我跟我姐说一声。我姐说，成交。
3: 行，那我谢谢你姐。
2: 你当面去谢她，她可能会更开心。

0: 你这是真打算躺平了？嗯，敌不动，我不动，我就不会被击倒。哼，之前看你跟我较劲，还以为你浑身都是反骨。
1: 一身反骨，也得有衣服包着呀。我网购的还得过几天呢。嗯，
0: 这应该是你要的。
2: 你待会儿试试合不合适，不合适我找他换。嗯，知道了。现在能起来动动了吧？干嘛？照我们儿子结婚，带你去沾沾喜气，去去晦气。你们
3: 这是晚上结婚？
2: 不是正式婚礼，婚礼前一天晚上请街坊邻居喝花叶酒。
4: 五哥，表妹，五哥。 吃喜鹊啦！Go go go， 走了！去不去？来了！
5: 你赶紧张罗啊！来了，谢谢啊！
6: 坐，该坐，该坐，该坐，坐啊，坐啊，坐啊，吃点花生、瓜子啊，吃吃吃，都坐，都坐啊，坐坐坐坐坐，大家都坐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7: 哇，这么大阵仗，
8: 开眼了吧？这就是渣渣艇酒席的规模。
9: 大开眼界！哎，五哥，哎，
10: 表妹，
9: 这边，这边，这边，
10: 哪儿呢？那边，
11: 这边，
10: 吃饱了，我说。哎，五哥，
11: 请。
10: 来了，赶紧坐，马上开席了啊！让五好，让五好啊！坐坐，我今天陪你们好。
12: 表妹，
13: 表妹，
12: 你们喝酒吗？你要不你喝饮料吧？
13: 我都成年了，
14: 谁不是呢？我还有驾照呢。
15: 坐坐坐吧，坐吧。
16: 干什么呢？哎呀，刚哥，来，去去去！你卖我那电脑从哪儿偷的呀？是不是刑务边上那女的呢？
17: 不是，刚哥，这不是偷，哪能说这么难听呢？哈哈，
18: 对对对，你先不是偷，不是偷，人送你的。
16: 哎，不是刚哥。哎，各位亲朋好友，乡亲邻里。 我在这里感谢大家能在百忙当中来给我捧场，麻子和媳妇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19: 好，
16: 好，千言万语就化作一句话：吃好喝好，开席。
19: 好，
16: 走走走，大家吃好了。
20: 你们这结婚的饭这么硬吗？
21: 那肯定啊，结婚可是人生大事，还免必须拉满。
22: 这道菜是我们渣渣亭逢年过节的保留菜，原定三生，
23: 通宝提亲烧海参。
24: 那个呢？
25: 天作之合，全家福。嗯，
20: 看来挺好吃的。嗯，
26: 这这就是我们这渣渣亭的特色。 手快有。哎。

0: 这碗雕弓如满月，烂尾的弓是吗？
1: 对不起，陆毅。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武吉祥，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2025年3月25号，你比任何人都明白。
3: 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钟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5: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我一直逼着自己。
6: 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明晚8点10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耀眼，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一次吃东西还靠抢的。我发现我来你们这儿啊，真是经历了好多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
1: 小妹，我可不让着你了啊。
0: 抢不过你。这就四个，我怎么抢啊？
2: 谁手快谁抢
3: 啊？四个，
4: 来来来，
5: 同意同意。哎，
2: 这边
0: 够意思啊，还你一半。
3: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这可得我上筷子火先拿了啊。
6: 哎哎，这边，哎呦我天，
7: 姐老
8: 婆，哎呦我一个，哇，
0: 这个是不是可以啊？
7: 谢谢，
9: 慢点啊，
10: 肘子。
7: 来，
8: 这给我来，这给我。
7: 哎，我还没吃呢，那个他还没吃呢。来，奶奶鲍鱼啊，
5: 哦，好，
0: 来这个，
10: 这大猪头，
7: 来来来，
5: 放这好。
0: 哎，差不多得了啊，这儿还有人没吃完呢，你就着急吗？

0: 往家装啊？
1: 说我呢？你还是说我？你出了一份份子钱，带来四张嘴吃。妈呀，李兰芳啊，妈，你这份子钱出的可比我值多了，是吧？
2: 哎呀，这下午干活的时候见不着人，吃饭倒挺经济的哈。
1: 说谁呢？说我呀？这盘盘碟碟不都我刷的？你看见了？
2: 哎，行。一会儿吃完别走啊，你刷刷啊。
3: 辛苦了，
4: 你跟我说的。来，老赵，
3: 来，
4: 恭喜啊！
3: 老赵，儿子结婚了啊，这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4: 以后就轻松了。
5: 哪能就轻松啊？你说这，娶了妻子就得愁房子，买了房子又要养儿子，我们这当父母的啥时候能轻松啊？
6: 你这好歹是万里长征走完了一半，你说我奶奶，
4: 我俩
6: 那来那小子高中还在读呢，那日子绝对熬呢，我跟你说。
3: 郝成功，过来敬你少叔一杯酒。
1: 郝成功，郝成功谁啊？
3: 黄妈叫你呢，干啥呢？
6: 哎，来了吧。
4: 你过来敬你赵叔一杯酒，快点！
6: 不是我，别叫我大名，来，
4: 别说干了啊！
5: 好孩子，吃好啊！
6: 范总，
1: 不会
7: 是我，是我。
4: 爸，我不叫范总，我叫范通。
7: 赵叔，
4: 乖，
7: 喝。
4: 祝哥新婚快乐，早生贵子。
6: 臭干嘛呀？
1: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啊，怎么叫儿子呢？
6: 这一开始我就想让他叫饭桶，一统天下，
8: 这名字霸气不好。
1: 你那个桶听着就像饭桶，饭桶，你才像饭桶呢你。我当时改这个通字，希望咱儿子融会贯通，锣鼓通机，四通八达，畅通无阻。
4: 这个改得好，这个改得好。
1: 就是，
6: 不是，我这不是也希望娃能吃饱一点吗？你说。咱们以前的日子过得多苦的，那饭都吃不饱嘛。
1: 你快哥，你该吃你的饭啊，吃你的。儿子，
4: 你等一下，等
1: 这个拿好了。
7: 这啥呀，妈？
1: 宝贝，你麻子说，这好不容易给我搬弄出来的。当年他儿子就是靠这套秘籍考上重点大学的。啊，回家熬夜刷了啊。
5: 有不会的。问你哥，
7: 谢谢赵叔，
1: 这差不多得了啊，赶紧回去刷题。
7: 哎，
1: 还有啊，把那个，直接把那个药，我记得吃了啊。
7: 知道了，妈。
1: 乖儿子，乖儿子，
3: 吃好。
9: 你叫班总，班总。
7: 啊。
9: 你叫郝成功。
7: 你想吧。
9: 哎，我发现你们这还挺人有点意思啊，就是这人看起来一副都不务正业，感觉不太好惹的样子，取这名字还一身正气呢。
7: 哎，你的名字也挺少见的，你爸妈怎么想给你取这名字？
9: 晴空万里，炎炎善也。
7: 哦，你俩懂吗？
5: 没有，
7: 不懂啊。什么意思？
9: 就是说人呢，在晴空万里、心境开阔的时候，讲的话、做的事情都会变得积极起来，人呢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这是我妈妈给我取的名字，她小时候就跟我说了，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踏上什么样的路，这样才能抵达终点。
7: 哦，好名
10: 字，来吧，进晴空万里。什么什么善也，
9: 炎炎善也，
10: 啊，炎炎善也，来，
11: 吴老二，啊，你说你是男人，你看你们都同一个院的，连邢武，怎么处处都高你一头？行，我呀也不指望你能干得过人邢武，哎，他身边那女的你怎么弄得过？
4: 谁不干谁孙子。
12: 老师表示啊，
13: 老师表示表示。
12: 马总，
14: 谢谢。

0: 们仨今天辛苦了。
1: 哎呀，太客气了。
2: 我喝了啊，白的。
0: 好。
2: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3: 慢慢喝，慢慢喝啊！
2: 恭喜恭喜啊！
0: 谢谢谢谢啊！
3: 恭喜，
2: 喝点。
0: 对，你也少喝点啊。
2: 哎，肘子呢？啊，我还没吃呢。
4: 两只小蜜蜂呀，飞到花丛中呀，左飞飞，右飞飞，飞呀，啪啪，飞呀，哇哇，有虫了，喝酒吧，
2: 喝喝喝。
5: 哎呀，
6: 吃好了没有？
5: 哎呀，吃好了，谢谢。
4: 那你们都走吧。
5: 哎呦，谢谢啊，真周到。
7: 想哭了啊！哎呀，
5: 你没事吧？
8: 我没事。
5: 那你想把他送回家？
8: 放心吧，我看着你。
5: 我带奶奶先上去。
8: 好，奶奶慢点啊，
5: 一路上小心啊。
2: 慢起来，来起来，来起来。
5: 哎，我们家这个
2: 预备开始，
4: 两只小蜜蜂呀，飞到花丛中呀，左飞飞，右飞飞，飞呀，啪啪，飞呀，啪啪，喝，
2: 喝就喝。

0: nobody but you.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豆鸡啊，你会吗？不会。瞅你不会，啥也不是。
0: 耳朵会动吗？你看我，厉害吧？厉害厉害，不会，啥也不是。后空翻总会吧？
1: 来，你来一个。
0: 还就来，走，厉害吧？啥也不是。你说你这人一天天的，你有什么优点呀？这嘴巴里面天天往外蹦腔子，蹦腔子。
1: 哎，仔细要想想，还真有一个，就是真干事儿。我那电脑是你给我找回来的吧？行啊，什么做好事不留名，当代活雷锋。你别想多了啊，我就是拿钱办事儿，收了你的钱，我得保证你人身财产安全。
0: 行，那给你一个好人做到底的机会吧。

你放心，等我以后离开渣渣亭了，我也不会把你给放了。如果有缘，咱们俩还能见面，我们就做朋友。

0: 你干什么？钱呢？你不要去。
1: 起开！
0: 你别读了，幸福洞。
1: 今天心情好，别逼我打你。

来，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哇，慢慢的，慢慢的。嗯，好了，没事了，没事了。没机会了，咱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哎，醒醒，到家了。

0: 碳纤维复合材料，还有合金。五哥，设计图纸和材料都在这了，你看看还缺什么？嗯。叹什么气呀？想说什么就说。
1: 花这精力，还不如自己做个航模，荣誉和奖励都是你的。
0: 人家要的是名头，我要的是赚头，互惠互利，两全其美。
1: 我就是觉得有点可惜。
0: 有什么好可惜的？有这笔钱，能赶紧给我奶买电动轮椅，这才最要紧。生活都过。

0: 顾不过来了，要这虚头巴脑的荣誉干什么？我不在乎。
1: 我懂，不过五哥，我就想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合适，能让你也想努力争取一下的。
2: 你会吗？斗鸡眼。
3: 耳朵会动吗？
2: 后空翻总会吧。
4: 等我以后离开渣渣亭了，我也不会把你给忘了。如果有缘，咱们俩还能见面，我们就做朋友。

0: 蜂蜜水解酒，我在顺义有事电话，不会喝酒就少喝，麻烦。
1: 会说话就少说。

谁呀、啊？里面有人。你再不动，他喊人了。

0: 三条吃啊！哎
1: 呦，真够香的啊！
0: 发财。

0: 谁？谁醒我？我在洗澡，有人在外面砸门。
1: 青云，你先把衣服穿上。看看手边有没有什么能防身的东西，拿在手里。别怕，我马上就到。
0: 好。
1: 给徐警官打电话，让他来劝导。

0: 别打他主意，走走走！啊！醒醒啊，过来！可以。别急，别急，别急！救我！别打了！别打了！救我！
1: 哎呦，你真的是太好了！我怎么感觉有人在叫我的？
0: 闹吗？
1: 没有啊！
0: 大雨，
1: 能听见声音啊？
0: 赶紧啊！来来来！

0: 警察同志，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呀！你干嘛把老二打的？我刚才一直在洗澡，是他在外面一直砸门，非要闯进来。要不是邢武回来的及时，
1: 听见了没有啊？耍流氓看人女孩洗澡，要不要脸呀？我天呀，这都什么人？这都是啊！
2: 耍流氓啊！这
3: 是小姑娘，
2: 这
3: 闯进来，
2: 有证据是吧？
4: 证据就在吴老二家。

0: 哎，行了行了，小刘，去屋里看看。好，上我们家干啥呀？
1: 上你们家看证据干啥呀？
2: 老二啊，平常你就偷鸡摸狗啊，到现在都改不了这毛病。我告诉你啊，小野如果有什么问题，我跟你儿子没完。
0: 徐警官，你看，
1: 吴老二，
0: 看看哪来的？
3: 哎呦，我的天呀！这被你说的呢？怎么可能弄错？怎么可能弄错？在你们家拿出来的，这流氓！你
0: 不要脸！你流氓！抓住他！
3: 那一个男孩子找下女孩的一存，这不是？
0: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
4: 跟我回所里说，走。
3: 妈去了。
0: 徐
3: 警官，您要的证物。
0: 好。你看看，这是你的吗？
3: 是我的，吴老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4: 我喝醉酒了，我这个就不能把浴室变成了厕所，这我没别的心思呀。就是啊，就是因为我们家老二他喝醉了酒，他走错了屋，他就把他打成这样，警察同志，你给评评理啊！他把他打成这样啊！
0: 这你指什么呀？啊！
3: 你给我打的！
4: 证据都在这儿呢，狡辩也没用。
0: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
4: 妈，他们肯定是我，他们肯定是我，我没有啊，我这是走错了，他们肯定是盗走的。我的电脑是不是也你偷的？前几天我电脑丢了，我跟徐警官调监控的时候，小偷穿的就是这身衣服。警察还保留了我的报案记录和监控录像，法律规定了。 盗取公司财物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电脑15000。你说话呀！
0: 不是我呀，不是我呀，我怎么？你还狡辩？要不要把监控调出来给你看看呀？你调，不是我，我真没干这事。
5: 吴老二啊，吴老二真有你的，你看看这监控，
0: 这不是你吗？带下去。
1: 妈，
0: 妈。
1: 姑娘，姑娘，你行行好，哎，要不然咱们和解吧，好不好？我们老两口子拉着他不容易，
6: 就是，
1: 求求你好，我都不是故意的，让丫头啊，
6: 大哥，行了，
1: 求求你了，
6: 那今天早干嘛去了？
1: 你干嘛打他呀？
6: 这种人不值得可怜。
7: 徐警官，谢谢你啊，辛苦了。你今天又让你加班了。
8: 职责所在，没什么辛苦的。这吴老二是个惯犯，屡教不改。平常都是小偷小摸，拿他也没什么办法。这回，人证物证俱在，估计要进去蹲上一段时间了。
7: 是是是，这就叫罪有应得。哎，可惜他父母还这么袒护他。
8: 行，我跟我过来一趟。
7: 哎，徐警官，这个。
8: 还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啊？我们全力配合。兴武，虽然说是见义勇为，我们也不赞同。下次你得注意。对对对，
9: 我知道。哎呀，年轻人嘛，下手没轻没重的，以后我们不会了，是不是啊，武子？是，我有数。
8: 有数你就跟徐警官保证一下，保证一下。
9: 下不为例。
8: 嗯。
9: 我保证，
8: 行了，你们也回去吧。
7: 哎，好，好，好，那我们回去睡觉了啊。

0: 是小野回来了吗？哈，
1: 哎妈，我们回来了。奶奶，嗯，你没事吧？没事儿，你放心吧啊。嗯，我去看看影子。嗯，小野，来，过来，让奶奶看看啊。奶奶，
0: 哎呦，吓坏了吧？啊，
1: 你没事儿。
0: 别怕，别怕，哦，来，让奶奶哄哄你好不好？啊，嗯，回来啦，回来啦，小野回家，小野不怕，小野回家，小野回来了吗？回来了。
1: 嗯，回来就好，啊！以前我妈妈也叫我小野。
0: 别怕，别怕，哦，有五子在，谁也不能欺负你。<笑>

喝碗姜汤，暖暖。你刚淋了雨，别感冒了，趁热喝。

0: 我想妈妈了。
1: 今天的事，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0: 你怎么确定以后不会再发生呢？
1: 信我。

0: 我心里。打我记事起，李兰芳就爱去花鸟市场买鱼回来养。那时候她捡个塑料瓶子都能当鱼缸，鱼就老是莫名其妙被养死。我和她都心疼，她心疼钱，我心疼鱼。
1: 为什么跟我讲这些？就像，越贱的鱼吧，越好养；越贵的鱼吧，越娇气。贱的鱼呢，吃什么都能；这贵的鱼吧，只要一口水不对，就能给呛死。塑料瓶里养不活锦鲤，沙漠里也开不出玫瑰。
0: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0: 也对，反正过不了多久我就要走了。
1: 在你离开扎扎亭之前，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0: 醒我，支持我来渣渣亭这么久，你最像哥哥的一次。
1: 我这哥哥也当不了几天了。快喝吧。

0: 孩子给我。
1: 这会不会说的太张扬了？
2: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保证，以后你的衣服不会再丢了。

0: 初来渣渣亭那几天，每天都有新的问题和烦恼。可那个暴雨夜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1: 吃饭了，涛涛。
0: 行武的承诺很奇妙，他让我在渣渣亭第一次感觉到了心安，也的确让我在渣渣亭的最后几天多姿多彩。
2: 西瓜来喽！甜的西瓜。
3: 哎呀，你衣服上面磨了？
2: 嗯，我给贴的。
3: 有你的。这是武的衣服吧？
4: 嗯，是的。
3: 你怎么没拆了？
4: 有用。
3: 干嘛用啊？
4: 保命。
2: 别笑了，开了奶奶。
0: 奶奶怕我再丢东西，于是为我的每一样东西都穿上了高垫。

0: 吗？
1: 我觉得你比电视里的模特更好看。
2: 五子，
3: 哎，进来进来。
4: 放水。
3: 哎，别走嘛。
1: 哎，你看，我跟小野织的这个马甲啊，穿在他身上好看吗？
4: 好看，衣服好看。
1: 哎呀，你看这个孩子，真的，别理他，是真的好看。
5: 奶奶的针织物摸起来很有安全感，就是夏天穿着有点热。李兰芳不去二麻市打麻将了，每天在炫岛专心研究厨艺。他说要攒一轮人品才能赢一波大运。
0: 清一色豪华七小对。
5: 离开的日子来得比我想象中要快，那几天的渣渣亭让人很难忘，平静美好，即使过去很多年也能在回忆里闪闪发光。
6: 秦野，秦野，秦野，快看学校官网，开学时间确定了，课表也发布了。我刚跟何乐玲商量好，出国前几天你可以住他家。北京见。
0: 听我。行武，
3: 行武，
7: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嗯。
7: 我要回北京了。
3: Oh.

0: 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明晚8点10分，赤夏。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耀眼。
6: 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部分商品低至五折。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耀眼。
8: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部分商品低至五折，不用盘，真低价，放心买，又好又便宜。京东，
9: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10: 可爱，想把它占为己有。
11: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12: ？No money, no money。
11: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2: 没事，
11: 会叫，肯定叫。走了
12: ，money, money, money。
13: 他都看穿你套路。
14: How much?
13: 25. 500.
15: Walking, walking, massive police。
16: 太夸张了，
11: 不行，
16: 不行了，
11: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7: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2: 没问题。
18: 这是冰淇淋店，
12: 好吃哎。哦，
17: 这么好吃，真好吃。
11: 好好吃啊！
12: 我说再吃一个，
11: 三个。
12: 这个好吃，
19: 这个也挺好看的。
12: 不好看。
13: 那青花瓷那配，
18: 我想穿。我很讨厌那个花。
13: 咱俩品味对不上。
12: 你挑，你挑。
19: 烦死了。
13: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买了啥也不买。
0: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6: 还得看京东，我的眼睛就是尺，正品保障。

0: 恭喜啊，终于可以离开渣渣亭了。
1: 也恭喜你啊，终于可以不用再忍受我了。

0: 来了，
1: 就来了。
2: 车到了，走吧。
0: 坐这个车，这太隆重了吧？
2: 比三蹦子快，比 SUV 宽敞。黄毛他爸友情赞助的，绝对是渣渣亭最高待遇。
0: 小姨，奶奶，那我走了。要是没有人陪你吃饭的话，你可以手机打视频给我。
3: 好，回去了好好学习啊，不用惦记着我们。
0: 小野，
4: 在这段时间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你要多包涵啊。你看你多有出息啊，马上就要去国外念书了。小姨呢，我也不好假模假样的去留你，那样反而耽误了你。
0: 别担心，小姨，尾款我会照常付的。
4: 啊，那个，不，我照顾你是应该的，我也不完全是为了钱。再说你也没住满呀，那个尾款我不要了啊，你千万不要打给我。
0: 一定给你，孙叔会联系你的。
4: 哦。
5: 表妹，给。
0: 这是
5: 水果。哎，这回可不是平替了啊，货真价实的进口牛油果，车厘子，路上拿着吃。
6: 还有我妈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路上饿了吃点。
4: 拿着嘛。哎呦，挺沉啊，来，
5: 拿着，五个拿着。
4: 路上要好几个小时呢，啊，饿了肯定会饿的，饿了吃。
0: 啊，谢了。
2: 走了。
0: 我们走了。
4: 好。
0: 好。
2: 走了。
4: 慢点啊。
6: 谢谢，拜。
7: 一路平安啊。
4: 对。走吧。
2: 走了。
0: 拜拜。
4: 走了。
2: 拜拜。
0: 拜拜，小姨奶奶。

0: 想起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好，美女。有病吧？嗯，
1: 挺会骂人。我都要走了，你就不能说点好话吗？
2: 这是实话。没记错的话，当时就这条路，你肯定在心里骂我乡巴佬。没有啊，我骂的是混蛋。那我对你的第一印象还挺准确。
1: 都有话说，你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

0: 说什么？
1: 很有可能以后我都不会再来渣渣厅了。那作为送行的话，你总得说点什么。
0: 北京又没多远，有什么可说的？
1: 我以为你总得说一句有缘再见呢。
0: 你应该不会想跟我和渣渣婷再见了吧？
1: 倒也是。
0: 你刚来那会儿肯定对这儿的一切都失望透顶吧？
1: 我觉得我都完蛋了。
0: 你就差把厌恶两字儿写脸上了。
1: 有这么明显吗？
0: 就像受了惊吓的猫，从头到脚都炸毛。
1: 哎，那这么说的话，你还挺关注我的。
0: 嗯。

0: 原来薰衣草近看这么好看，好紫啊！这些小花真好看，好看吗？你又不是第一次来。
1: 对对对，不止好看，还能清热解毒、三风止痒，然后做成茶包和精油，还可以
0: 镇静安神，缓解焦虑。记性不错，
1: 那是。哎，我都要走了，你帮我跟着拍张照吧。

0: 歌。我都要走了，咱俩拍张照吧。
1: 我不上镜。
0: 你留个纪念嘛。你笑一笑嘛，嗯。三二一，
2: 我曾以为陷入绝境，不曾想渣渣亭却成为温暖的港湾。这里的每一寸海风，都藏着生活最本真的模样，给我重新出发的力量。

0: 嗯，去吧。嗯，谢谢。一路顺风。
1: 我们抱一下吧。

北京，我要回来了，朋友们等我。

0: 的老师，你的申请出了一些特殊情况，最好马上过来一趟，校方需要跟你面谈一下。
1: 好，我马上过去。青野同学，你很优秀，但很遗憾，校方没办法接收你。
2: 为什么？
1: 我们收到了关于您家庭背景的匿名举报信。
2: 有人举报我？
1: 是的，我们通过举报信了解到您隐瞒了您父亲涉嫌经济犯罪及财产冻结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校方有权取消您的 offer， 并且在未来五年内您都无法再申请该学校。实在不好意思。
3: 你好，里边请。
4: 两杯牛油果特饮，谢谢。
5: 你什么时候到啊？我给你点了你最喜欢的饮料。
4: 晴野，
5: 你怎么来了？
4: 孟瑞航约我来这儿的。
5: 对，你好不容易回北京，我俩给你庆祝庆祝。
4: 退出群聊，不回我消息，还屏蔽我朋友圈。这就是你给我的庆祝方式。举报信是你写的吧？
5: 晴野，你那么聪明，我就知道你能猜到。
4: 还说什么好心收留我去你家？我看你压根就不想我回来。为什么？因为喜欢孟瑞航。
5: 你这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但你一直装作没有发现。我喜欢他，但是他只顾着追着你。
4: 我不是假装没发现，我是根本不感兴趣。从今天起，我们也不再是什么朋友。
5: 本来也不是什么真朋友啊。
6: 何乐玲，
5: 瑞航，
6: 太过分了。进来。你的拖鞋还是之前那双。
4: 谢谢。
6: 没事儿。
4: 那个，我不会在你家待太久的，我一会儿找到酒店了就走。
6: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有我在能让你住酒店，一会儿让阿姨收拾到客房住着就行。进吧。
4: 嗯，
6: 我来。

0: 小野，阿姨，嗯，这，
1: 宝妈，我想让秦野在咱们家住一段时间。哦，好，这不应该的吗？小野，快赶紧坐着，坐坐啊！哎呦，这怎么受这么多呀？啊，来来，喝点水啊。
2: 谢谢阿姨。
1: 谢什么呀？咱两家什么关系啊？ 我可一直把你当亲女儿啊，在这儿啊，千万别拘着啊！哦，饿了吧？
2: 哦，我不饿。啊，
1: 跟我还客气，那阿姨去给你洗点水果，喝水啊。好好，来，给我搭把手。
3: 那我先过去了。

0: 你这孩子，你把秦爷带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嗯，
1: 这咋了？
0: 你爸公司跟他们家公司有过利益往来，万一不小心就容易牵扯到我们家。现在这个节骨眼儿啊，大家可都忙着跟他家划清界限。
1: 什么？您什么意思呀？我们家也要跟秦爷划清界限吗？
0: 真是个傻孩子，我这可都是为你着想。 难道你想像他一样无家可归，去什么乡下穷亲戚家过日子吗？
2: 秦爷有困难，我不能不帮。别人不仗义，我不能不仗义。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听明白话呢？反正妈把话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跟他划清界限。
0: 小野，阿姨给你洗了最爱吃的车厘子和牛油果。
2: 哎，人呢？
3: 秦爷，走了呀？走就走吧。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机。你干？啊？哎，你这……小野，你爸爸这边情况确实不太乐观，受害者联合上诉、取证和调查流程都很麻烦，目前一切都是未知数。
4: 但你也别太难过，现在还在调查取证，律师团正在努力想办法还你爸清白。希望大吗？
3: 这是谁都不敢保证的，结果出来前也没人敢打包票。
4: 我明白。
3: 你是不是回北京了？你现在住哪儿啊？要是没有地方来找我，
4: 不用了，孙叔，你对我家已经够好了。
3: 那这样吧，我再给你打点钱。 千万别委屈自己啊！
4: 真不用了，谢谢孙叔，我先挂了。

0: 一天没吃饭了吧？将就一下。不想吃的话，暖暖手也行。
1: 你为什么会来北京？因为我发现咱们之前的合同上有个
0: bug，这上面写着截止日期是10号，也就是说10号之前，我都要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现在距离10号还有15分钟，
1: 过了15分钟呢？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回渣渣亭，我家就是你家。

0: 要不要续签？及时生效。
1: 要。不过，回去之前，你得先跟我回趟家。
0: 你家都进不去，

0: 哎，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的？
1: 我妈告诉我的。
0: 前门的门禁好像改过了，我们走后门吧。
1: 你刚才怎么没走后门？
0: 没想起来。

0: 这些花都枯死了。是啊，自从我爸出事后，这就没人打理，肯定活不了。这都是你妈妈养的吗？嗯，她很喜欢养花。哎，我这还想着带两盆回渣渣亭呢，这也没戏了。
1: 这个是不是还活着？我看，
0: 绿色的。哎，对，这活着是千岁兰。
1: 兰花。
0: 嗯，这生命力可顽强了，能在沙漠里面活好久好久。
1: 挺好养活，适合带回渣渣亭。
0: 就它了，请我。

0: 你家怎么这么冷啊？
1: 不懂了吧？中央空调，先放系统。哎呀，还是家舒服。哎。

0: 有一些奖杯奖状，都是你的。嗯，在学校的时候参加各种比赛。哎，对，醒我，醒我！ 今天全给他造了，不然回炸炸亭吃不上。拿着。怎么样？好吃吗？嗯，好吃。嗯，对，你再试试这个口味的，我可爱吃这个。怎么样？
1: 嗯，这个也好吃，你尝尝这个。嗯，
0: 你这也好吃。尝尝我刚的这个，这是我最喜欢的口味。
1: 最喜欢的？嗯，什么口味？
0: 曲奇香草。好吃吗？
1: 曲奇香草。
0: 嗯。
1: 嗯，好吃。
0: 欢迎醒舞，来到晴野的夏天。

0: 需要我帮什么吗？啊，
1: 你去浴室把我那些护肤品、洗漱用品全拿来。
0: 好。都在这儿了，你看看。
1: 我看。哎，对对对对对，就这些。我小时候开始的存钱罐，里边应该有不少，你快想办法帮我弄开。
0: 那行吗？
1: 可以。真的这么多？
0: 嗯。啊，这儿还有，这儿还有。
1: 给我，给我。你帮我带什么？衣服，然后把这穿上。这太厚太占地儿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走走快走。走走
2: 走。什么人？
1: 保安。啊！跟我来，跟我来。这边这边。
2: 干什么呢？
1: 快跑快跑！
2: 站住！别跑！
3: 站住！
1: 快跑快跑！
3: 等等我。太黑了，我看不见。
1: 一会儿天亮你就看见了。
2: 站住！

0: 天都亮了。
1: 谢谢你啊，醒我。
0: 新的一天开始了，跟我回家吧。
1: 不过我想先去个地方。

0: 妈妈，
1: 我来看你了，给你带了你最爱喝的可乐，还有你喜欢的小雏菊。
2: 妈，我最近经历了很多事情。
1: 本以为从山顶跌到谷底就够惨，没想到居然还能从谷底才跌到地心。不过你不用担心了，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有人过来拉了我一把。你还记得他吗？小姨家的表哥邢武。你应该很久没有见过他了，他这次是专门来北京接我的。
3: 大姨好。在您面前我不能说谎，我确实担心晴野，所以来了北京。但其实吧，我也不能算是专门为他来的北京。
1: 那你为什么来？
4: 这一款，这是我们店里的最高配，也是最新款。它不仅防水防腐，还是可折叠的。你们今天来真的是来对了，我们现在只有线下的门店才能做这种定制服务，而且现在啊店铺里有优惠。哦，
3: 那就这个了。
4: 可以，没问题。
3: 有新的吗？哦，
4: 有的有的，那您跟我来。这个轮椅的原价是7999，因为今天店里有优惠嘛，折扣完6999，您看怎么支付？
3: 现金。
4: 哦，可以的。
3: 这是6800，还有200，扫码可以吗？
4: 行，可以，
1: 别麻烦了。奶奶的轮椅，我也出份力。

0: 家庭还是熟悉的味道。
1: 以后你不适应也得适应了。
0: 谁说我不适应了？大海的味道。
1: 这次你回来，大家肯定特别高兴。
0: 之前是谁说的来着？让我尽早离开，后会无期呢？
1: 我那是希望你家里没事儿，尽快离开这里。
2: 哎，小伙，你什么时候多一表妹啊？这姑娘我拉过，也没听你妈说过。
1: 北京大街上捡的。
2: 到了。

0: 千岁兰是沙漠里的原生植物。行，我离开前你说贫瘠的沙漠里开不出玫瑰，的确如此，可是沙漠里也不长虚弱的草，能在绝境中生存下去的都是自然的强者。渣渣婷，我回来了。
1: 小野，你怎么回来了？
2: 小姨，

0: 小姨，送你的丝巾，你快试试。
1: 送我的？
0: 嗯。啊，
1: 这牌子我知道。哎呀，牌子货就是不一样啊，这手感啊，又顺又滑的。
0: 啊，还有护肤品也是送你的，这海边风大保湿，
1: 都是送我的
0: 啊。
1: 哎呀，那很贵吧？
0: 小姨喜欢就行。
1: 啊，喜欢喜欢喜欢。
2: 奶奶，这个是开关。开关只要开了之后呢，这个是向前后，这是方向左右，以后您就可以坐着这个去找赵奶奶喝咖啡了。
1: 哎呦，真太好了。
2: 还有天安门的纪念徽章是晴野特意给您买的。哎
3: 呀，好漂亮啊。我这小野，你们真是有心了啊。
1: 你看我就光顾着收东西了，也没问你呢怎么回来了呢。
2: 临时有变，暂时就不出国了。
1: 不出国了？
2: 对。
1: 哦，好事儿。哎呀，你也不知道这个外面啊，到底是遍地金子呀，还是空气里面飘着钱？这么多人都要挤破脑袋出去，不出去也好，在国内挺好。
0: 小姨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接下来，我可能还要再打扰奶奶和小姨一段时间。
3: 不打扰啊，小野，你喜欢住多久，那就住多久。
1: 那到底要住多久啊？
2: 一年。
1: 一年？
2: 嗯，两年也行。
1: 出来一下啊，妈跟你说点事儿。快点来。哎呀，你跟我过来吧。说吧，什么情况？
2: 小点声，小点声。
3: 小野，
1: 啊，
3: 别担心
1: 啊，
3: 没事儿。你小姨那儿，我是会去搞定她的。你喜欢住多久就住多久。
2: 小姑娘也挺可怜的，家里出这么大事儿，就拿这些东西出来，都差点被保安抓住。而且，出国，这事儿也泡汤了，她北京那些朋友也指望不上了。虽然咱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但还是要多照顾照顾人家，对吧？
1: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耳熟？
2: 你说的。
1: 你听进去了？
2: 嗯。
1: 不过这个孙老板也真是的，你说怎么也不提前联系我一下呢？你好歹让我知道什么情况呀！我打个电话问问。
2: 哎，你回来，你问什么？
1: 还有2万块钱没给呢，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家现在的所有账户都被冻结了，钱你拿不到了。孙叔也只是他爸一个下属，也没理由找他要钱。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不仅这2万块钱没了，我们还要负担他的花销？
2: 对，
1: 不是我总想着钱哈、啊，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这儿待着不只是一两个月，有可能是一两年，那他的生活费、学费，还有日常的吃穿用度怎么办啊？
2: 他之前不是给了3万块钱吗？
1: 我都，你又不是不知道，之前那3万块钱我早就拿去还债了。哎，我这不马上就到月底了吗？我还只是那2万块钱还呢，怎么办啊？
2: 行了，行了。我来想办法。嗯，下一个。
1: 我笑不出来。我说我笑不出来。
2: 奶奶，你慢点啊。
4: 哎。
2: 看见晴野了吗？
3: 啊，他在海边去了，说去散步，一会儿就回来。
2: 奶奶，
4: 啊，
2: 您赞同我把晴野带回来吗？
3: 你我还不知道吗？就算是街边一只流浪猫，你也会把它捡回来，何况是一个人？
4: 就是辛苦我的大孙子了，
2: 只要你们都好好的，我一点都不辛苦。

0: 看什么呢？
1: 看渣渣田呢。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0: 上次你走就没想过再回来吧？
1: 我以为我上次离开了一切就能回到以前，但其实那个世界已经不属于我了，所以我这次回来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我本以为我会害怕会迷茫，但我反而站在这儿还觉得轻松了，好像属于我的暑假真正开始。
0: 心态不错，看来已经调整的差不多了。
1: 行武，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
1: 给了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0: 客气。哎，你见过那个吗？
1: 寄居蟹啊。
0: 没错，寄居蟹的一生会随着成长不断更换螺壳。
1: 就是不断的换新家。
0: 每次从旧壳里出来都是它最脆弱的时候。

0: 但随着它不断适应新的螺壳，它们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坚硬、强大。
1: 人也一样，小姨同意我留下来了。
0: 收了你的礼物，我没有赶你走的道理。
1: 太好了，我还以为我又要流落街头了。
0: 怎么可能？有我在呢。希望在炫岛这一年，你也会变得越来越坚硬、强大。
1: 我会的。

0: 快来，慢点啊。
1: 好。大姐，煤气换好了。
0: 好啊，一会儿我微信转你钱啊。
1: 好。
0: 大姐来了。
1: 刘姨。来，坐坐坐坐坐。今天想弄个什么样的？
0: 转过去了啊，六年。
1: 哎，好。

0: 你头发。
1: 想换个造型。对了，以后这个房间就是你一个人的了。
0: 那你住哪？
1: 楼下杂物间。
0: 杂物间能住人？
1: 能。反正我平时都是顺义，有张床就够了。
0: 谢谢。
1: 行了，你这一天谢谢说的够多了。
0: 你等一下啊，这给你。
1: 这玩意儿我用不着。
0: 怎么用不着啊？那平常修手机的时候老低着脖子，这对颈椎都不好。戴上。
1: 行，那我。

0: 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烂了个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明晚8点10分，赤夏。
5: 咦，贼辣贼辣的，
6: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我们将会迎来

0: 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2: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1: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3: 3、2、1，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1: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4: 谢谢。
5: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6: 阿姨，这路有点远呢，你抓紧了啊！
7: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8: 阿姨，家是那边吗？
9: 是的吧。
8: 好，我走了。
1: 需要帮忙吗？
3: 哎，需要需要。
1: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10: 好了，
3: 好嘞。
1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11: 喂，妈。
12: 仔仔，
11: 我到了。
12: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我挤都挤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1: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
1: 赶紧解冻我的！听我的！
2: 听我的！
3: 听我的！
4: 听我的！
5: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6: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7: 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
7: 接下。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龙超赛场上，起源于汨罗江畔的龙舟队奋勇争先，拼的是速度，比的是齐心。
2: 我就说，反正先不管怎么样，先帮着一些队员把那个乘舟证就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3: 我们拿出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要往死里干，加
4: 油！
3: 加
4: 油！
3: 加
4: 油！
3: 加
4: 油！
1: 龙舟精神代代相传，他们守护着千年民俗，更传承着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品质。
5: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一个是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老队员带着新队员一种传承吧。
1: 汨罗江上的划桨手，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它不仅是一项体育活动，更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是刻在无数人心中的文化符号。今年由湖南省体育局牵头举办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赛事从四月正式启动，一直持续到六月，总决赛于6月18号至19号，也就是端午节，在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举行。联赛共设有市州公开组和乡镇街道组。今天我们走进起源于汨罗江上的乡镇参赛队——汨罗市罗江镇龙舟队。就在上个月，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的赛场上，这支队伍成功拿到了决赛入场券。
1: 5月17号，我要上龙超。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暨郴州市传统龙舟赛在郴州飞天山翠江码头举行。在为期2天的水上巅峰对决中，来自全省11个市州的26支龙舟劲旅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最终10支队伍脱颖而出，斩获6月汨罗总决赛入场券。
2: 我们的是汨罗罗江龙舟队，我们的郴州加油！
1: 其中，汨罗市罗江镇龙舟队斩获乡镇街道组季军。这场比赛的好成绩，对于来自汨罗江畔的罗江镇龙舟队来说，意义尤为重要。这意味着他们从汨罗江出发，又将回到梦开始的地方，追逐这场比赛的最高荣誉。这里是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江对岸就是汨罗市罗江镇。时间回到龙超郴州站选拔赛之前，为了参加今年的龙超，每天早上8点，队长周贺都会准时出现在码头，组织队员们进行训练前的热身活动。
3: 预备，1、2、3、4、5、6、7、8。
1: 伸拉、转体、活动关节，每一个动作都认真到位。对于这支源于汨罗江的民间队伍来说，训练没有半点马虎。每一次热身，每一次下水，每一次划桨，都是为了在赛场上拿出最好的状态，为家乡争得荣誉。热身结束后，周贺会给队员们加油鼓劲儿。
3: 好，兄弟们，离我们出征湖南龙舟超级联赛郴州站还有4天，我们要拿到这场入场券，那么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必须要认真，鼓点一响，全员齐心，划的是龙舟，赛的是气势，我们拿出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给我往死里干，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1: 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共有慈利、鼎城、园林、开福、苏仙等9个选拔赛区，设有市州公开组和乡镇街道组，进行22人龙舟100米、200米、500米直道竞速。按照赛事规则，每支队伍只需选择其中一站报名参赛，每站市州公开组前4名、乡镇街道组前6名。共10支队伍将晋级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这种就近参赛、一站晋级的人性化赛制，大大降低了基层队伍的参赛门槛，也让龙超真正成为了一场全民可及、全民热爱的水上盛宴。罗江镇龙舟队报名参加了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在这场比赛中成功晋级。为了这个目标，所有人都在拼尽全力。
4: 稳住，跳三层9531啊！稳住，各队注意，预备，划！
1: 湖南汨罗拥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汨罗江畔端午习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乐台阁故事会，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龙舟名城、中华诗词之乡。汨罗江是战国时期著名爱国诗人屈原行吟求索、投江殉国之地。为了纪念屈原，每年端午，沿江两岸的百姓都会自发组织龙舟赛，千年以来从未间断。屈子祠、屈原墓，一座座纪念建筑伫立在江畔，传承着屈原的爱国精神。 也守护着端午龙舟的民俗根脉。对罗江镇人来说，划龙舟早已不是一项简单的活动，而是纪念先贤、传承文化、凝聚乡情的方式，是流淌在血液里、扎根在心底的文化信仰。这种全民参与、全民热爱的氛围，也正是罗江镇龙舟队能够快速凝聚、刻苦训练的底气所在。
5: 第一个是以前我们参加的是一个是本地的比赛，第二一个是汨罗还是每年还是有一个国际邀请赛，更多的是一个交流赛，对于本地来说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活动，就还没有上升到足够高的一个竞技程度。然后今年的湘潮龙舟赛的话，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上升到一个竞技的层面。
1: 今年35岁的周贺是汨罗市正泽学校的体育老师，也是汨罗市罗江镇人。他从小在汨罗江边长大，4年前开始参与每年端午节纪念屈原的龙舟比赛。作为体育老师，周贺有着专业的体育竞技知识和经验，因此他被推选为罗江镇龙舟队队长。
5: 因为体育竞技大差不差，对一个动作的理解啊，还有一个训练的科学，它肯定还是有一点点区别。一般情况下是教练安排训练内容，然后我就是组织大家配合教练去做好教练的训练工作，然后岸上啊，像队员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要求啊，基本上都是跟我沟通，然后我等于是桥梁，队长就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1: 从传统民俗活动到专业省级竞技赛事，身份变了，赛场变了，比赛的标准也变了。因此罗江镇龙舟队选拔参赛队员的条件比往年要更加严苛。
5: 首先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多人报名的，好多队员都是从外地赶回来，然后海南的呀，像刚刚那个廖雄，然后有在刚退伍的呀，也有在读的大学生啊，还有在外面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是参加集体训练，训练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根据各个队员的特点呀，还有各个队员的能力呀，会进行一次筛选，进行一次竞争，然后能者上，弱者下。这个虽然是比较残酷，但是对于竞技来说，它就是这么现实。
1: 廖雄今年39岁，土生土长的罗江镇人。去年廖雄跟着舅舅去了海南橡胶厂工作，今年接到赛事通知后，廖雄接到以前队员打来的电话，希望他能回家加入罗江镇龙舟队参加2026年的龙超。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廖雄有些兴奋，也有些期待。
6: 特别是你这个听到那个鼓声呢，那就好像比较振奋人心一样的。特别是这次从海南这边过来，海南他们提前跟我打电话了嘛，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回来，我说我看吧，刚开始的时候还不确定会回来，我跟那边说嘛，我说我想回去一趟，家里面书记啊，几个队员嘛都打电话给我们，我说可能要回去划下龙舟，那边刚好那边厂里面有事嘛，他说你可能回去不了，我那个心里特别急嘛，我说啊，我要划龙舟，我说不要，我回去做事都没心情了。
1: 廖雄从小跟着父亲学划龙舟，每年端午节划龙舟之际，廖雄都会被村里划龙船的长辈们训练时的场景和鼓手敲打的鼓点声，以及划手们整齐划一的划桨动作深深吸引。20岁，廖雄跟着父亲开始上船，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划桨手。
6: 我从20岁左右的样子就开始划，因为我跟我父亲一起划嘛，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村的嘛，下面那个村的，他们反正每年都会划，后来我就也想跟着划嘛，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还上不了船，还是个替补队员一样的，后来慢慢的我父亲他们就老了嘛，他们也划不动了，不就我们自己开始就划了，已经差不多我都已经划了10几年了。
1: 对汨罗江边长大的廖雄来说，划龙舟是纪念屈原的方式，是家乡的符号，是父辈的传承，更是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无论走多远，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听到龙舟鼓点，只要家乡召唤，他就一定会回来。
6: 这个划龙舟怎么呢？ 你一年不罚，感觉他心里痒痒的。反正就是想尽千办法的，我都要去罚。像我从那边过来嘛，我那边师傅他就跟我说嘛，他说你们这次罚龙舟多少人？我说40多个人报名。他说在船上有多少个人呢？我说只能上22个人，还包括鼓手跟舵手嘛。他说你那你回去不会被淘汰吗？那我说我既然回去了，我就不操心这种事情。我说反正淘汰了，我就第二天我就订机票回来就可以了。
1: 廖雄不顾同事和舅舅的劝阻，坚持要回到汨罗家乡报名集训，参加龙舟超级联赛。在40多位报名选手中，39岁的廖雄已没有年纪优势，但他身体强壮，体能好，而且有着10多年划龙舟的扎实基础和经验。
6: 教练会先在船上观察几天嘛，反正他先教你嘛，不管是新手好还是老手嘛，教你划了几天，如果你还是动作不协调啊，什么你学习力量不足啊，教练都看在眼里，都知道的。他这个都是你不行，那你就没办法，那你就只能淘汰。
1: 通过层层选拔，廖雄成为了罗江镇龙舟队的正式队员，每天都要进行资格赛的训练。
6: 反正就是要打到总决赛嘛，我说这个分站赛你先必须要把入场资格拿了嘛，把那个乘舟证就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
1: 罗江镇龙舟队最终确定了25人的参赛阵容，其中包括3名替补队员，队伍平均年龄35岁。从今年4月开始，无论天晴下雨，这些从小都在汨罗江边长大的队员们，每天上午8点准时来到汨罗江边码头集合，登上龙舟开始训练。训练内容根据教练的计划循序渐进，强度一点点加大。
5: 我们叫分舱练习，船舱嘛，就是分几舱一起练。第一个是起到一个负重的作用，就是说2舱练的话，4个人划，然后其他人在船上它是不动的，然后这个重量的话，4个人去划它等于就是负重，然后偶尔它就会根据教练的训练内容安排，比如说今天训练强度大一点，明天它就会调整4舱4舱划，训练强度大一点它就2舱2舱划，就这样比较一个科学循序渐进的一个训练方法吧。
1: 一条大型龙舟上共有10对桨手协同划桨，同时还有一位舵手掌控方向，一位鼓手指挥节奏。为了使龙舟能够快速前行，龙舟上的22名成员必须凝聚成最大的合力。这合力源自每位成员精湛的基本技巧、动作的协调一致、稳定的配速以及不可或缺的团队默契。任何一位桨手的失误都会影响整体速度。
6: 主要是你冲刺的时候嘛，你等于就是你把身上的全部力量你全部都要花完，花完之后你就基本上你只有教练喊停的时候我们才能停，教练不喊停我们是不能停的，等于这是他一花完全部人都是直接就没劲了。
1: 一上午的高强度训练结束时，所有队员都浑身湿透，精疲力竭，手臂酸痛，双腿发软，连上岸的力气都要耗尽了。为了保证队员们的营养和体力，罗江镇政府专门在镇食堂为队员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和晚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让大家训练之后能及时补充能量。午饭后，队员们各自回家休息。训练的过程尽管非常累，但到下午2点半，大家又会准时登上龙舟，开始下午的训练。
5: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对于一些新手来说，这个过程是比较痛苦的。但是，一个是团队精神。

0: 和存在的问题，因此总结点评是训练后必须的一项工作。
1: 今天上午我们在赛道上面啊做了一个100、200、500的一个成绩测试，第一船500米发现的问题什么呢？第一船500米起航起得特别好，但在中途到了300米左右的时候啊，我们的桨掉力了啊，后面冲刺的话，第一个大家合力的话，第一船也没合上，就是说我想上之后，大家一个5、4、3、2、1，要同时把桨插深，同时往前抛，你船速不起来的话，你那个桨没事永远上不来了，都懂了没有？划船不是一个人在划，前面的领桨手，你自己跟着我的鼓走啊，后面的人一定要去跟前面的桨，不要去一味的去追啊去抢，为什么100米划的没有200米好？大家去找一下原因，我们200米的话也是后半程才冲上来，因为我估计后面剩应该60、70米左右的时候力量才上来，所以大家的话100米的时候稳住桨平，桨平基本上到16桨的时候就不要再加了。
0: 划龙舟是一项集体运动，郑卓维在总结中强调划桨手不能有个人英雄主义，同时作为竞技，现代训练也融合了力学、水阻优化与心率区间管理等等内容，而非仅蛮力的比拼。
1: 然后100米的话，大家的话下午的话还得多练一下，我们整体200米划出来的水平的话绝对比100米要强很多的啊，还有可能有个别队员还没上啊，希望下午的话我们再努力多训练一下，离比赛只有2天的时间了，好吧，我们尽量把力量多练好啊，为罗江镇争光，让我们取得一个好的理想的成绩，大姐们谢谢。兄弟兄弟，
0: 在罗江镇龙舟队里面，除了像廖雄一样经验丰富的老队员，也有接过父亲爷爷的船桨，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的年轻人，25岁的廖康尼就是其中之一。
2: 我爷爷划龙舟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爸划龙舟我以前看过，那时候没什么感觉吧，就是我觉得他晒得很黑，然后就是看着肩膀，他的肩膀也很多肌肉嘛，就是小时候只有这种感觉，就没有其他的一些感悟。我爸一开始跟我说，他说可能会滑的在就是晚上躺在床上会动不了啊，但是我觉得我还好。
0: 廖康尼从8岁起开始在长沙读书，一直在长沙长大，对于爷爷和父亲划龙舟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廖康尼的父亲廖洪波过去每年都参加本地龙舟比赛，由于今年的比赛是全省竞技赛，加上廖洪波年龄已近50岁，年龄偏大，所以今年没有参赛。
3: 现在划龙舟再好的年龄应该就是20多、30岁。去年我也划了，去年龙舟赛只是划了几天，我们就是受民间对自己组织参加几天比赛了。前年这几天我们就没划，反正湖里面一划龙舟，我们蓝天队就那个保证任务，翻船了我们就马上过去。
0: 廖洪波是罗江镇民间龙舟老划桨手。几年前他还加入了汨罗市蓝天救援队，成为了一名救援队员，在汨罗市和湖南省内参与各种公益救援活动。
3: 里面的湖南那个发大水嘛，那次我们蓝天救援队都是救援的嘛，在那搞了7天回来，我们市委啊市政府啊那个领导都在要在那高速上面迎接他们吧，那是英雄回来了吧。啊，我看着他们发那水，我觉得哎，反正自己在自己有时间比较多的时候，也为社会去做一点公益啊，也是挺好的吧。我就去加入蓝天救援队，就做到现在。
0: 不能参加比赛，但廖洪波会经常来到龙舟队员们训练的码头，看儿子廖康尼训练时的表现。廖康尼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第一次参加正式龙舟训练，他凭借良好的身体协调性、快速的学习能力以及骨子里传承龙舟的基因，很快跟上了队伍的节奏，得到了教练的认可。
2: 因为我之前也学过跳舞，就是有练一下身体的协调能力吧，然后通过这些天的训练啊，我觉得教练就是我也没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一船人教练都要知道嘛，但是对于我的问题教练没有指出太多问题，就我觉得我还好，我表现得还行。
4: 就是我们坐在后面几个的差不多都是新手，就是把我们放在后面训练，会对整体来说就是讲的节奏不会太乱嘛。
0: 或许是身上有着爷爷和父亲会划龙舟的基因，廖康尼在体能、技术动作上都表现得很到位。 这次从长沙回到罗江镇参加龙超，廖康尼内心还带着一份

0: 份对奶奶的思念和对爷爷的依恋。
1: 因为我从小在这旁边长大，就是我也能获得一份荣誉吧。我奶奶前段时间去世了，然后我想着多点时间回来陪陪我爷爷，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0: 龙舟运动在中国源远流长，从民间民俗逐步走向专业竞技舞台。1983年，我国首次派队参加国际龙舟大赛，包揽两项冠军。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将龙舟列为竞赛项目。2010年，龙舟成为广州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2021年，龙舟作为展示项目亮相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启入奥征程。而汨罗人的龙舟文化也正在经历一场全新的蜕变。2023年，汨罗将国际龙舟邀请赛成功举办，赛事采用22人制标准龙舟进行500米直道竞速，邀请了8支国际龙舟队和12支国内龙舟队参加。这是首次在汨罗市举办专业性国际龙舟赛。
2: 2024年我们就参加过世界杯嘛，这个时候还是等跟这真正的职业队发嘛，和那些外国选手也一起发了，跟他们比的话就是跟着差距是真大，那你根本没法比。那我们跟他们试了嘛，跟像国家队就是罗浮宫嘛，跟他们比了嘛，他们就跟我们比个起航，我们发他们女子队，我们都起个步，他就发了我们半拳。
0: 差距显而易见，但正是因为看到了差距，才更坚定了他们努力训练、提升自我的决心。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正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是推动文体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2: 现在政府啊什么都比较重视了，像基本上像我们这边嘛，还是有风俗嘛，就是你到过端午节的话，他就是反正是每年都必须发龙舟的。我在我的认知里面，反正就是没停过。以前的就是每个村上，他自己的龙舟都是自己拿个木，自己打的，自己做的，都是自己本村的人的。现在的话，你像一个镇规模也比较大嘛，你也搞了这么久。
0: 积极应战，让罗江镇龙舟队在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中取得了满意的成绩。但对他们来说，取得的好成绩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积极的参与更是在守护着千年民俗，传承着父辈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精神。
3: 因为对于我们本身不作为职业运动员来说，家乡在于我们心目中来说是肯定是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一个是父老乡亲对你的期盼呀，第二个是后面的子孙后代他能够继承老一辈的思想啊，不单单是龙舟思想，第二一个就是老一辈农民他们吃苦出来，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呀，这个都是一种传承意义上他有一种心灵的敬畏吧。
0: 一艘龙舟承载的不只是划手的重量，更是一座小镇的期盼，一种文化的根脉。在罗江镇，不仅有一群热爱龙舟的人，还有传承千年的龙舟手工制作技艺。龙舟制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一艘完整的龙舟要经过选材、造龙骨、雕刻、组装等几十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用料讲究，工艺精湛。周吉国师傅是当地有名的龙舟制作手艺人，一辈子都在和龙舟打交道。他负责打造龙身，另一位师傅负责雕刻龙头龙尾。每一艘从他们手中做出的龙舟都坚固、美观、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真龙一般破浪前行。
4: 龙舟主要是要做的它怎么样呢？它一个是安全性、防水性，还有一个外观美观，你还做的跟那个放在水里面跟那个龙一样的漂亮一点，要做那个纹路啊、龙头啊那些， 比如说一场有多大的距离啊，坐多少人，承重量啊，再就是你在水里面坐的匀称光滑，它就在水里面走得快一点。
0: 在传统民俗中，龙舟下水前要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祭龙头，点睛开光，请龙入水，象征着唤醒龙魂，保佑平安，凝聚士气。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所有滑手的祝福。
4: 一般是龙舟下水，他要祭龙头，祭龙头就是把那个龙头要在水里面过一下水。我们以前我们这边也划龙舟，是民间龙舟划得很讲究那个。现在国标龙叫国际比赛，它就不讲究这些。它意义这是什么呢？它洗一下水，龙本来是要在水里面生存的，它就是代表着它龙洗一下水，保证人的安全，划龙舟的人的安全，它的意义。
0: 龙舟是龙和舟的合体，最早是祭河神、祭水神用的。后来与端午节结合在一起，赛龙舟是汉族传统节日上巳节和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点睛开光与唤醒灵性，在下水前举行点睛、请龙头、安龙头仪式，象征赋予龙舟以龙魂，凝聚团队与鼓舞士气。全体滑手共同参与祭拜，肩扛龙舟，齐喊号子，强化集体认同与战斗意志。仪式中的采青、披红、抛洒龙船饼等环节也寓意旗开得胜，共享福泽。古老的仪式承载的是文化的根脉，是百姓的期盼，也是这支民间队伍的精神力量。从滑手到匠人，龙舟文化在罗江镇以不同的方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龙舟从民间民俗走入正式体育赛事，从民俗活动走向国际舞台，靠的不只是对奖牌的渴望，更是一代代普通人的坚守与热爱。罗江镇的队员们以热爱之名，在赛场奋力拼搏，守护文化根脉。你们是好样的，祝你们在今年龙超总决赛中取得好成绩，加油。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总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6: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7: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5: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十八岁的遗憾重逢，
6: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7: 顾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6: 2025年3月25号，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7: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6: 周晚，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5: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7: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5: 明晚8点10分，去下。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沈晓明赴浏阳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原辅材料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从严从实抓好全链条监管，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0: 今天起，本台将推出系列报道《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今天的故事从台湾新北市瑞芳区的明灯路说起。
1: 端午临近，湖南各地推出稻草粽、女书文创粽、乌米粽等多款特色粽子。
0: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1: 1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以四部两职方式赴浏阳市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原辅材料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浏阳市大窑镇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原辅材料交易市场，交易量占全国70%以上。沈晓明先后来到金狮仓储服务部、大窑汇丰花炮原材料仓储基地，查看工作台账，询问企业租赁、登记、风险隐患整改、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并与行业专家、监管部门负责人一道，现场检查原辅材料仓储等区域，详细排查风险点，就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进行交办。随后，沈晓明来到大窑国际花炮商贸城，走进一家原辅材料经营门店，了解销售记录、产品流向等情况。沈晓明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全过程规范管理，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切实整改到位。相关部门要加强指导督促，紧盯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管模式，健全安全长效机制。检查中，沈晓明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安全生产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全面贯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定不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安全管理体系，把责任落实在每个车间、每个岗位、每个员工，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切实提高烟花爆竹产业本质安全水平，让老百姓更长久、更安稳吃上烟花爆竹这碗饭。
0: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围绕着力优化产业结构、推进财源建设、高质量发展等课题调研座谈。
1: 座谈会上，湖南财信金控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企业运营等情况，与会人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湖南金融提质增效、科技金融赋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风险防控等深入互动交流，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毛万春说，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脉，要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持续深化投融资管理改革，做精做深金融5篇大文章，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希望财信金控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湖南打造三个高地提供有力金融支撑，健全全流程风控体系，做强数据、科技、研究平台支撑，坚持政产研学金用深度融合，为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财源建设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政协将持续搭建政企引

0: 起沟通合作桥梁，广泛凝心聚力，为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湖南经济发展大局做好鼓与呼的工作。省政协秘书长邓群策参加。
1: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2: 根据省委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近日继续派出的两个省委督导组和扩大督导范围的两个省委督导组完成对八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进驻见面会上，各省委督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省委督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督导工作。各省委督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省委继续派出督导组的政治考量，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与督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着力提升督导工作质效，合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把自觉接受督导作为深化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省委督导组工作，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坚决抓好整改整治，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石。2020年9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岳麓书院，在讲堂前凝望实事求是匾额，他说，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1927年3月，毛泽东通过32天实地考察，最终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3: 湘江之西，麓山之下，岳麓书院。讲堂前一块牌匾高悬其上，实事求是。青年毛泽东曾移居书院办学斋，推窗就能看到这四个大字。此后的革命实践中，实事求是的内涵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4: 多次移居岳麓书院的青年毛泽东目之所及是挂着的实事求是牌匾，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成为共产党人最重要的精神品质。
3: 据统计，毛泽东先后居住在岳麓书院的时间累计有一年之久。岳麓书院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传统深深地影响到不懈探求真理的毛泽东。1927年1至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正是基于实地调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
5: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不仅凸显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而且开了党内调查研究的一代新风，成为党历史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典范。
3: 岳麓山脚下，苍松翠柏之间，古朴雅致的岳麓书院庭院里，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学生络绎不绝。如今，湖南大学的师生们依然常常走进岳麓书院，在实事求是牌匾下上一堂移动思政课。
4: 这块实事求是的牌匾，既承载了千余年来岳麓书院一以贯之的办学宗旨，又凝练了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精神内核，既显示了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既影响了毛泽东等一批又一批的热血奋斗者，又昭示了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方向。
2: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始终是一家人。面对有人数典忘祖、割裂历史的行径，真实的历史就是最响亮的耳光。在100多年前，就有数以万计的湖湘子弟跨海赴台，在中国近代受尽列强屈辱的至暗时刻，用生命点亮了一盏盏不灭的灯火。今天起，本台推出《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系列报道。第一集的故事从台湾新北市瑞芳区的明灯路说起。
6: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新北市瑞芳区，我现在站的瑞芳车站前的这条路叫做明灯路，是当地的核心主干道，但是呢，却很少有人知道
7: 这个路名其实是在纪念一位湖南张家界的将领，
6: 他的名字就叫刘明灯。
8: 建省以前最重要的一个总兵叫刘明灯，刘明灯就是来到这里以后，知道台湾海上有海盗啊，山上有山贼啊，所以以我宜兰人来讲，以前我们有一个俗语啊，十出六树三星一回，四个人出去啊，六个人死掉，三个活着，一个人才敢回来而已啊，就代表了台湾的地理的险恶啊。所以刘明灯啊，最出名就是到处走，然后维持治安，然后打击这些草贼。
6: 刘明灯的出生地是今天的湖南张家界永定区。在1866年，年仅28岁的他被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举荐为台湾镇总兵，率领湘军精锐渡海赴台，统领全台7000余名驻防兵力，成为清末湘军驻防台湾的第一人。在那个年代，台湾开发的重心还集中在台南一带，而要建设北台湾，摆在刘明灯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打通从台北盆地通往台湾东海岸的陆路咽喉，也就是我们刚刚走上来的这个叫淡蓝古道。在清朝的道光年间，台北道理记里形容淡蓝古道是窄径悬凳甚险，几乎是难以通行。而正是这样恶劣的地理环境中，刘明灯彻底打通和拓宽了古道，台湾东海岸的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才大幅加速，军事调防也更为便捷。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走到了北台湾草岭古道的风口，这里可以说是风吹草低，视野非常开阔，但是一路走过来，路也是非常险峻的。在1867年，刘明灯也就是在这里突遇暴风和大雾，那古有云，云从龙，风从虎，他当下在这里就立下了这一面虎字碑，以镇风魔。这块石碑可以说是刘明灯留在台湾最重要的历史遗迹之一。在台驻守期间，刘明灯还留下了一首七言律诗，诗的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海上惊泥惊西浪，勤修备拔两彩，说的是眼下海上的威胁暂时平息，正是抓紧整军备武选拔两彩的时候。当年刘明灯整修淡蓝古道时的核心驻点和工程起点都设在今天的新北市瑞芳区，所以这条明灯路也就设立在了瑞芳火车站前的最核心的区域。在台期间，刘明灯强化水师，振兴经济，可以说不满30岁就已经是湘军戍台和建台历史上的先行者。
9: 刘明灯他是挂印总兵啊，就是台湾最高军事负责人啊，他可以直接跟皇帝上奏折的啊，当时他在台湾也是有一番作为啊。 维护了我们中国的主权啊，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1: 湖南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湖南要建设什么样的城市？实施意见给出了六个关键词：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
10: 实施意见精准回应了不同群体的真实需求，提出推进一劳一小无障碍设施建设改造和场景建设，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开展骑手友好社区建设，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和托幼一体服务等。这次城市发展把人结结实实摆在了核心位置，不是按规划建好等人来，而是人往哪里去，资源就往哪里走。在长沙地铁三号线烈士公园东站，视障人士黄斌发现曾经指向不清晰的盲文标识更新了，现在他手指轻轻划过扶手上的盲文，即可完成进站、乘车、出站，一路顺畅。
11: 摸上去还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电梯旁边那个指示牌，它可以指引我哪边是往哪个方向的地铁，所以这种出行是越来越便捷。
10: 据统计，长沙3万多名持证视障人士中，有90%靠地铁出行。目前，长沙已完成包括地铁1到6号线、西环线、磁浮快线在内的161座车站、11,753块盲文标识改造。实施意见围绕城市更新，也提出了具体举措，让老城区焕发新生。衡阳是全国26个老工业基地之一，工业遗产众多。曾经的建湘柴油机场，如今已借助湖南旅发大会的东风，升级改造为湘建建湘工业文化街区。
12: 建湘重新发展起来以后呢，周边的房屋和道路都是重新修葺了一遍，生活质量比以前有了极大的一个提升。
13: 保留了50多处历史建筑的工业基地，植入现代功能与科技元素，将昔日的工业锈带打造成为集文化展示、研学教育、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空间。
10: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要有小而美的城镇。实施意见提出，湖南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分类打造县域特色产业体系，做强县域经济。位于郴州临武的顺华鸭业加工厂，就有不少员工亲身感受到县域特色产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14: 以前在外打工很辛苦，一年还回不了一两次家，现在好了，我们都在家门口的企业上班，每个月都有5到6千块钱，也真正体会到了小城镇发展的温度。
10: 如今顺华鸭业已经成为游向粤港澳大湾区的舌尖名片，也是托起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密码。企业带动养殖农户5000多户，全产业链就业超过10000人，年产值突破16亿元。厂区周边的道路、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也在同步升级。
15: 我们目前正在建设2代工厂，预计2027年完工，建成后可实现产能倍增，全产业链可提供稳定就业近3000个。
2: 说到大模型，您可能觉得是高科技，但是在湖南它已经悄悄走进了工厂、矿山、社区、医院。2025年以来，湖南专心做行业专家，让 AI 真正落地生根。
10: 在士比特机器人公司，机械臂精准抓起车门，不需要人工标定就能跟车身严丝合缝地对上，这背后是他们自研的昆吾大模型。过去这种重工产线从设计到调试少说半年，现在工程师在虚拟空间里把整套流程跑通，一键就能部署到现实车间。
16: 我们打通了从设计、开发到运维的全流程智能化，可以实现就是从一张平面布局图直接生成 3D 数字孪生产线及其控制系统软件。
10: 效果也很直接，今年一季度士比特凭这套系统拿下一个近2亿元的船舶行业订单。7年时间，7个人的初创团队现在已经成了400多人的全球邓林企业。那到底什么是大模型？说白了，通用大模型像百科全书式的学霸，啥都懂点，但不一定精。湖南的选择很清醒，不做通用的追赶者，要做垂类的领跑者。省工信厅的计划很明确，到2026年要打造50个左右行业大模型。再看矿山里，西迪智驾的无人矿卡已经在矿区跑起来了。 到2026年初，累计部署超1500台，可实现7×24小时连续干活。
17: 我们聚焦未来几年呢，还是在工业界要深挖啊，因为目前这个市场的空间非常大。我们去年的营收是8亿，我们连续4年翻番嘛。

0: 们未来还会这个增长很快。
1: 今年五月，西迪智驾获得2026福布斯中国 AI 科技企业 TOP50， 成为自动驾驶领域唯一上榜企业。AI 不光进了工厂和矿山，还进了社区医院。在邵阳市大祥区，居民在医生指导下，不到五分钟就拿到一份分析报告。这套中医四诊仪来自智慧眼，搭载了砭石多模态医疗大模型，能识别16种经典脉象，覆盖300多种常见病和慢性病。
2: 一些复杂的病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视诊仪的话，就做一些精准的判断，然后在判断上面的话，会减少一些失误。
1: 智慧眼总经理肖耀林说，医疗是垂直领域，数据相对封闭反而是好事。今年五月，智慧眼也成功跻身福布斯中国 AI 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
0: 数据值我们原则上是高质量的数据值，不是乱七八糟什么数据都有的，基于高质量的数据值进行训练，最后再用知识图谱和一些专家策略进行把关。
1: 企业敢闯背后有政策撑腰，去年以来湖南密集出台 AI 扶持政策，提出到2027年全省 AI 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今年五月，算力券补贴细则出台，中小企业最高可拿100万元算力补贴。
3: 昨天湖南大部雨后转晴，预计未来两天省内大部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湘南多分散性阵雨。
4: 根据湖南省气象台实况监测显示，昨天早上7点到今天早上7点，永州南部、郴州南部阴天有小雨，局地中到大雨，最大降雨量为江华大西乡86.1毫米，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气象部门预测，今明两天省内大部分地区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湘南多分散性降雨。17号，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阵性降雨，湘南局地大雨。气象专家提醒，警惕湘南降雨间歇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加强巡查排险。从18号开始，省内将进入降水集中期，自北向南会有持续性暴雨和大暴雨天气过程。
0: 从18号起的这个降雨集中期正好是位于这个端午假期和中考期间。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呢市民吧，就是密切关注天气的预报和预警的变化，关注这个后期持续性暴雨对这个假期的出行以及中考的一些不利的一个影响。
5: 端午临近，粽香四溢，湖南各地推出多款特色粽子。
4: 在新邵县荧光乡荧光村，村民们正忙着制作当地特色稻香粽。人们把新鲜稻草烧成灰烬，滤出天然草木碱水浸泡糯米，泡好的糯米色泽金黄，还带着淡淡草木清香。拌入鲜肉、咸蛋黄等馅料后，用粽叶包裹，外层再缠上新鲜稻草一同烹煮，风味十足。
6: 线上线下同时接单，发往全国各地，每年至少要卖10多万个。
4: 江永县将端午民俗与千年女书文化巧妙融合，推出特色女书文创粽子，外包装及挂饰都印有女书文字与花鸟纹样，寄托着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依托本地食材搭配非遗文创设计，女书粽一上市便受到市场欢迎，成为热销的文旅伴手礼。
7: 市场反响特别好，不少消费者都是冲着女书文化而来。我们也借着端午佳节，把非遗好物推向更广的市场。
4: 郴州苏仙区奥上镇的古法乌米粽非遗工坊近日迎来了不少研学团队。乌米粽制作传承36道传统工序，从采摘乌饭树叶、石臼捣汁、浸泡糯米，到手工包粽、文火慢煮，孩子们全程动手参与，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当地依托丰富的乌饭树资源与传承千年的古法技艺，原汁原味保留手工流程，以沉浸式研学体验传播非遗文化。工坊还配套建成标准化生产车间，带动周边300多户村民就近就业，
8: 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让我们这个乌米粽的制作技艺做到了一个守正传承以创新。
4: 根据今年高考录取工作安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准备填报有户籍要求的提前批院校志愿的考生，需登录潇湘高考 APP 等平台，重点核对这两项信息是否一致。一是考生本人报名登记表中的户口簿住址县市区信息与考生本人户口簿住址中的县市区信息是否一致；二是准备报考湖南警察学院公安类专业的外省户籍考生，需确认考生本人报名登记表中的毕业学校与本人高级中等教育学校学籍所在学校是否一致，若有不一致的，

0: 考生请于6月16号前前往高考报名所在县市区招生考试部门完成修改，避免影响后期志愿填报和录取。
1: 2026年湖南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主题活动今天在长沙举行，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揭露求职诈骗、虚假理财、养老骗局等非法金融陷阱。现场还发布防非主题内容，呼吁全省群众理性投资，远离骗局。接下来湖南将推动防非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进企业、进网点，持续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0: 今天上午，2026年湖南省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在益阳举行。活动现场集中展示全省节能减碳成果，湖南省双碳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依托数字化技术，助力全域碳管理工作。
2: 晚上好。芒种时节的湖南，白昼积攒的热量总会在入夜之后悄然散去。像是长沙，昨天午后气温呢是28.5度，暑意初显，夜间呢就降到了22度，凉风习习。那么预计今后三天呢，省内大部地区是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湘南多分散性的阵雨。不过呢，18号开始，湘北湘中进入到雨水的集中期，其中18号到20号局地暴雨，21号呢局地会有大暴雨，22号后仍有持续性的暴雨过程。今晚到明天白天呢，永州南部、郴州、衡阳南部、株洲南部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天见多云。明天晚上到后天，湘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湘中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长沙晴，21到34度，岳阳晴，21到32度，湘潭多云，21到32度，株洲晴，24到33度，衡阳晴，22到34度，益阳晴，21到31度，常德晴转多云，22到31度，张家界晴转多云，21到35度，吉首晴，20到33度，怀化多云转晴，20到33度，娄底晴转多云，20到32度，邵阳晴转多云，21到31度，永州晴，22到32度，郴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度，山南多云，11到27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9到43度。长沙明天白天天气晴朗，长沙明天相对湿度60%，长沙后天晴转雷阵雨，23到33度。
3: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5: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2: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 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

0: 的基础上，嘉利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1: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你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变了我们的养老，等等我也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2: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

0: 闻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

0: 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
2: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2: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2: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0: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2: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2: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7: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2: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

0: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九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1: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3: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4: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 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十八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明晚8点10分，去下。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3: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4: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5: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6: 已经60了吧？
5: 40多了，你存多少钱？
7: 18，考上大学没有？
8: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9: 啊，好，我出去了啊。
10: 哟，这是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4: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1: 人的一生走走停停，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2: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13: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湘西境内大山连绵，陆区山奇，人们感慨湘西山民千百年来被困守大山的不易，但从美食的角度来说，他们可拥有着常人难以享用的天然食材。过去的湘西人生存维艰，不过他们一代又一代都在努力赢取自己的人生美味。鸡在山林里自以挥发着野性，它在告诉主人自己不是一只菜鸟，但它毕竟只是一只鸡，不懂心理学，它没有意识到冲动的性格让自己看上去更有味道了。
1: 老公，
2: 哎，
1: 这只鸡抓到了，你马上炒起，大油的锅煮野饭菜啊！
2: 啊，好。
0: 紧致的肉质是常年健身的结果，必须趁鸡肉不注意迅速手起刀落，才能保持它的整体性，达到最好的口感。茶油烧热就立即放入鸡肉。一场热烈芬芳的相遇就此开始，鸡皮遇热，微微卷起，脆而不烂。铁锅内不断翻炒，但皮肉筋骨都渗透着茶油的香气，配上盐和辣椒，味道已经令人垂涎。然而山里鸡的倔强必须要用山泉水烹煮半小时，人类才啃得动它。那一刻，我们啃的不是鸡骨头，是大山的骨气。茶油炒土鸡源自武帝时期的名菜，始创于中华厨行以及中华养生食疗的祖师彭祖。彭祖采南方原木以取油，《山海经》记载，原木南方油食也，即为山茶油籽。烹山野雉鸡而活八百岁，是中华食谱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养生美食之一。每年寒露过后，采摘茶籽是萧长宝的主要任务。
1: 这个茶树是我们上四代叫老太太的手的搞的，那估计在100年多一点。
0: 茶籽树经过百年的生长，高达几米，光滑的干枝不给人丝毫借力的地方。萧长宝年近70，依然坚持上树采摘，除了不畏艰难外，更多的是抵抗不了这种油茶果的诱惑。
1: 我们这茶叶质量相当好，它是一天晒到黑，阳光好，风向好。
0: 油茶是中国特有的高级油科植物，仅生长于中国的湖南、江西、广西等几个南方省份，生命周期长达100年，根茎发达。在山林里，这种长寿而且性格沉稳的植物是德高望重的，它们可以占据阳光雨露最为丰盛的位置，因此成熟的果实自然也风味独具。
1: 生存还一般般，不是那么很好，那就是天气气候这些有关吧，它自然的这种环境嘛。
0: 山林的馈赠太过于依赖上天的眷顾，与萧长宝生活在同一座大山的向清城就并没有这种幸运。

0: 所以他决定主动出击。
1: 当时那一年呢，是我办了癌症嘛，因为是一次意外炮炸了手啊，双臂炸断了一个，其他的也现在农活就干不了，只能闲闲养养的，再增加家庭的收入。
0: 向清城不缺战友，乌皮山羊就表示很愿意跟他一起研究美食。这种山羊的适应能力极强，湘西的大山绵延数千里，平均海拔超过800米，它们却可以在深山峭壁之间如履平地。山羊们喜欢在这些地方觅食，很有仪式感，因为这里藏着独属于它们的美食。
1: 因为在我们在山区啊，在它那个攀岩走壁，它可是在阶梯上好多的看看它的那个山区起草。他骑的白草、柴胡啊那些，我们在山上基本上都是那些药材之类的草，养殖起来它散的肉啊，也比较结实，对人体啊都是属于绿色食品，都很也好，对人体的保健功能都感觉都好。
0: 冬季到来，百草逐渐枯萎，山羊并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向清城已经开始储备红薯藤，这是他为山羊们准备的冬季加餐。趁着早上的时光，向清城匆匆吃完早饭，他要赶在寒潮到来之前将红薯藤储备充足。
1: 我在山里面什么都可以种，红薯啊、洋芋啊、苞谷啊、百合啊，我们在山里都种的有。红薯种了可以大块做红薯粑粑了。红薯藤那些，如果煮吃不完的，就拿去给羊子喂了。看起来冬天。养殖果冻的时候，那个草料把它补充下营养。
0: 红薯也将被制成一道特殊的美食。把红薯洗干净，在特制的工具上打磨成浆，滤掉渣。让它冷静三天。倒掉被红薯的糖分子染了色的浑水，剩下的就是雪白的红薯精华了。这时候用山泉水稀释。上锅烹炒，气氛一到位，红薯粉就会开始膨胀分裂，变得很温柔。这其实是对食材分子的熔断重组，最后变成糊状。再让它冷静一段时间，变成了湘西特有美食红薯粑粑的原坯。这些随处可见的奇特美食为湘西的短视频达人小虎提供了足够的素材。
2: 咦，那不是湘西网红小虎吗？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一个古老的宅子，是唐朝著名诗人贺知章的后人所修建的。好，我们现在到了这座铁索桥上面，锁满了各种形状的锁。
0: 他每天穿街走巷，为大家搜罗着湘西的各色美食与美景。今天他来到了一座古老的榨油房，这是一座全国保存的最为完好的人工榨油房之一，也是萧家寨味道记忆的源头。萧家几代人都曾在此祭拜大山，毕竟出来吃总是要还的，山里的规矩和传统也是要必须遵守的。
4: 这个油房有300年的历史了。以前这个油房是在我们 爷爷他们随地就遇了。
0: 榨油需要掌握茶籽的脾气，第一步要干蒸，因为温度一上来可以激活茶籽的油性成分，内部细胞开始松弛，丧失了警惕的茶籽可以被石磨碾压的彻底改变形态，乖乖的把茶多酚山茶带贡献出来，这是油茶最独特的营养成分。为了让它毫无保留，碾压后的茶籽粉还得上一次蒸锅。当热气逼得他们满脑是油的时候，就到榨油准备工作的最后一步了。将茶籽粉挤压装模成饼，放入百年老式榨油机。茶油获取的每一步都要跟它斗智斗勇。不过回报也是丰厚的。茶油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橄榄油还要高出至少10%的珍贵食用油。维生素 E 的含量甚至高出了1倍之多。加上茶多酚山茶带这类特有营养源，茶油显然值得花上一些大力气。
5: 一般我们这边做菜的话，就是说炒肉类的、炒荤菜的话，都用这种茶籽油。
0: 榨油这件辛苦活，肖长宝每年都需要乡邻的帮助。肖大嫂用新制的茶油做上了一桌美食，以犒劳朋友们。茶油炸鱼，茶油里的茶多酚山茶带这类活性抗氧化成分就开始展现它们的才能。鱼在油锅里即使炸至焦黄，内部依然保持着鲜嫩。经过了30分钟的烹煮，土鸡终于放下自尊，向滚烫的生活妥协，入味了。撒上一点胡椒提鲜，这道千年历史名菜茶油炒土鸡就大功告成。
6: 您都陈先生，
7: 您陈先生，
8: 你还够辛苦的，都多起菜啊，都。
6: 哎呀，互相吃一下，啊，这真是好香啊。
0: 一桌好菜是山里人能拿得出的最真诚的心意表达。当然这些食材都源于大山的锻造。向清城的羊很懂事，他们食百草以养肉，攀岩壁以韧筋骨，懂得以优质食材的标准要求自己。
1: 等我经常去吃菜，就是当矿泉水的，吃起好爽的。
9: 野果子，吃野果来。
0: 乌皮山羊不需要主人贴身照顾，向清城乐得自在。独自赶回羊圈准备其他工作，却遇到了一件令他不知所措的事情。戴斌文，这位来自城市的扶贫书记。两年来为向清城的羊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现在戴斌文即将就要回到城里，却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美味的羊肉。对此向清城内心有些过意不去。

0: 回来了，那样子的夸他了，我前次样子回来带手机房，今天和平结束了，要回家了，我这每天跟他们到我家里吃顿饭。
1: 嗯，辛苦了嘛，应该的嘛。
2: 猛火将羊皮烤至焦黄，山羊独特的肉香开始被催发。摘几片家门口的柚子叶，准备几粒绿豆和一些关键配料后，将羊焯水。过冷水洗净，就要开始下锅了。在热锅冷油的催动下，白酒爆火提香，羊肉滋滋地开始呼唤它的合作伙伴。几粒绿豆使山羊温补还不上火，柚子叶是去膻的最好香料，这是湘西人烹制山羊的秘方。加上山泉水，推动着羊肉与配料的味道分子发生强烈的中和反应，一锅沸腾的羊肉代表着向清城的朴素诚意。早已准备好的红薯粑粑原坯切块入锅，这一刻才是它美味绽放的时候。源自大山的食材有着自然的鲜香，不需要高超的技艺，也足以展现它们味道的奇特魅力。中国农民总是有这样可爱的朴素真诚，他们在表达善意、热情和感激的时候，往往都会用自家的美食作为首选。软糯鲜香的羊肉让戴斌文感到十分惊艳。
3: 你这个羊啊，养了多久了？
0: 这个羊子就一年多了，是这样，最好吃的这个羊子。
3: 太费心了，这个啊，回童话寨，
0: 童话寨的也是。
2: 这些看似寻常的食物，在大山的锻造下变得稀有且珍贵。小虎靠着这些大山的食材，每开一场直播就能成交上百单，这坚定了他走下去的决心。
4: 我觉得今天活动做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5: 谢谢侬啊，谢谢侬过来接你们。
4: 好好。

0: 我父母对我是支持的，从小到大都很支持我，无论说什么。那比如说我妈，她就经常刷到我给我留言，尤其是有的时候居然跑来我直播间，搞得我好尴尬，我都不知道怎么跟粉丝互动了。可能是每个人在亲情上面的表达方式不一样，知子莫如母，知子莫如父。
1: 菌油汤面是小虎在外的精神支撑，它的关键就是这朵乌葱菌。

0: 乌葱菌仅能生长在马尾松附近，它稀有而且骄傲，坚持野生，至今也不能被人工种植。每年只有重阳前后，雨水恰好下够，气温又连续一周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才会在湘西大山深处冒出头来。
1: 不是的，你那个黄色的虫菌没有这种好，这不是黄色，这光线问题，这是乌虫菌。那这个漂亮，像这种肥肥壮壮的，比较有饱满的。小田宝挺会吃的，知道土鸡配虫菌。哎呀，今天晚上土鸡配虫菌没有，但是我让我妈买了五花肉，五花肉炒虫菌。天都黑了，待会儿会出来野猪的，我得赶紧回家炒虫菌啊，吃晚饭去了。

0: 乌葱菌洗净后，肥硕的表面会有明显一层青苔般的淡绿色，这是它最有魅力的时候。
1: 我妈做的一般都是用五花肉去炒那个葱菌，这也是我从小第一次对葱菌的记忆。

哎，有你十号了你。十号了，十号了，马景来，我要操。哦。这个世上很少有食材能够拯救五花肉的盈利，而乌葱菌仅凭自己的鲜味就能让五花肉找回小鲜肉的感觉。

0: 对于五花肉炒乌葱菌这道特殊时令才有的美味，当地特有的酱果辣子是品尝五花肉炒乌葱菌的绝美搭档，它酸辣爽口，能一下把人的味蕾打开，让人能尽情品尝乌葱菌的鲜美。毕竟无论对于谁，乌葱菌都不是能随意尝到的寻常之物，
1: 那个味道是我最难忘的，香鲜爽口。
2: 我们的山区嘛，哦，就是野生的，九月的时候才有，一年只有一次，仅仅只是一次。
0: 饭后，小虎的妈妈开始准备炸菌油。炸菌油是保存乌葱菌鲜味和营养的唯一办法。冷油下锅，乌葱菌随着油温的升高，开始慢慢的释放水分和它的营养与味道分子。经过激烈的抗议，半小时后，油汤重新恢复清澈，代表着乌葱菌的营养与鲜味已经尽数被榨取。入盆置入冷水冷却后，菌油制作完成。
2: 炒腊肉的时候给里面放一点，下面条也好吃，反正就是说什么菜放一点都好吃，很香的。今天做这个菌油嘛，就是为了它更好的工作嘛，是吧？明天又要出去工作了嘛，让它常常想起妈妈的味道，是不是？想起我们家乡这些特色的菜，努力的去工作。
0: 小虎一直在路上，追求他自己的人生味道。虽然生活常常差强人意，但小虎他还有妈妈做的乌葱菌，很老铁们的六六六。
1: 我希望通过我自身，把湘西的美的风景、湘西的美食都传递给外界的朋友。
3: 所以说今年雨水太多了，好多都没有成功，有的种两三次都吃的蔬菜都不够，我买点一些的，但现在也不行了，进到土里来它都自然做事了。
0: 肖长宝一生都在山中，但他并不受限于自然条件的不顺，勤劳坚韧耕作一生，他的奋斗自有他的动力和初衷。
3: 孩子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摔了跟头，胸椎十二骨折打断了，现在下身不能动，所以两个孙子还在上学，我尽可能的多挣一点收入就供应孙子上学吧，能读得起书啊，尽可能的让他们读大学。哎呀，准备带些老婆婆了，外头啊没有两个店家，看看外面的事干，首先就看看天安门吧。
0: 向清城的绝壁美味已然成为外地人追捧的美食，今天又将迎来远方的客人。一大早，向大嫂就赶往山下的集镇，趁着今天赶集，储备一些简单的食材。客人们早早来到向清城开在深山里的小客栈，急着体验山里人的生活。向大嫂准备着丰盛的美食。

0: 吃饭空隙，向倾城迫不及待地向客人们介绍着他大山里的伙伴。
1: 养的羊子就是本地的五皮山羊，其实草呢基本上都是药材之类的，人家对人的有保健功能，又或者美容养颜了。
0: 肖长宝的勤勉，小虎的努力，向倾城的坚韧，无一不是湘西人的写照。大山带来考验，同时也给予人锻造。勤勉而保有热情，坚韧中充满乐观，努力是因为有自信。在他们这些人的餐桌之上，固然是大山的味道，其中的每一道菜又何尝不是生活的滋味。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耀眼大街。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动了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7: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6: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8: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6: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8: 谢谢。
9: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阿姨，这路有点远呢，你抓紧了啊！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家是那边吗？
10: 是的吧。
9: 好，我走了。
6: 阿姨需要帮忙吗？
10: 哎，需要需要。
6: 飞机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10: 好了，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11: 喂，妈，
12: 仔仔，
11: 到了，
12: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钱都挺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6: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9: 阿姨，我要加速了。
13: 618还得看京东，
14: 我的眼睛就是尺，
13: 正品保障，质量不可坑。官方直降，没有小动作，才是真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部分商品低至五折。京东，
15: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6: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部分商品低至五折，不用盘，真低价，放心买，又好又便宜。
17: 京东
18: 耀眼，前情回顾。
19: 不好意思，来晚了。
20: 五哥，你怎么才来啊？
19: 新婚快乐。
10: 你来晚了，秦也都走了。
21: 你大晚上的出来找我，你肯定有事儿。
10: 因为不高兴。
21: 因为白月光，
10: 我想他，我特别想他，每天都在想，五年了，你说他不想我吗？他怎么就能一点儿都不联系我呢？
21: 那你想他，你就去找他呀。
10: 那当初是我提的，不要再联系的。
21: 为什么呀？
10: 我不想着逼他一把吗？我怕他放弃。然后他也跟我说了，你往前走，别回头，
22: 他自己会追上。
21: 这种话你也信啊？人是很容易变的。往坏了说，他可能早就放弃了。

0: 过年，我们还能一起过吗？
1: 明年还能一点事儿呢。
0: 这得看我高考考得怎么样。如果可以，我想回到这儿。

0: 哎，这次是过来出差，上次不是走得急吗？还没来得及到处转转。
1: 有需要招呼啊？
0: 好嘞，谢谢赵叔叔。

0: 张奶奶，哎，哎呦，奶奶刚做好的咖啡，来喝一杯。
1: 谢谢张奶奶，
0: 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
2: 张奶奶，哎。

0: 小姨，
1: 哎呀，
0: 小隐，终于等到你了，快来抱抱。哎呦，
1: 哎呀，你说你马上回来，这哪是马上呀？我这等的都犯困了，我以为你走丢了呢。
2: 上次走得急，这不是想去附近转悠转悠？你看，给我做了这么多喝的，我喝好多东西，我先上个厕所去啊，小姨。
1: 哎哎，回来，回来，
2: 来来来。
1: 哎，怎么样？是不是一下感觉不一样了？干湿分离，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洗澡的时候有人砸门了。
2: 行。

0: 得学点新的东西，不能总是盘那个老式的发型。最近我在网上呀学了挺多的啊，我发现这门手艺啊就得学点新东西，不然的话这些年轻人怎么能来找我盘头呢？
1: 给你点赞。
0: 哎呀，我的宝贝真漂亮。
1: 小姨，等我以后要是嫁人了，我一定让你给我盘头发。
0: 有男朋友了？哎呀，跟小姨拍个照啊，那个留个念吧，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哎，来，一二三，啊，行，那你先在这待会儿啊，小姨去做饭啊。嗯。小野回来了。
2: 首先你要把这个地方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才能去考虑这个问题。你注意这个前后比例是怎么样的？你先回去对照那个方案再看一看。
3: 行，好，谢谢秦总。
4: 已定明天最早的航班。
0: 看看这些菜，还是不是你爱吃的？我现在啊，做饭已经不用荤油了，所以你放心吃。
1: 我就想念这一口，只是会不会做太多了呀？咱俩吃不完吧？
0: 在咱们扎扎亭就没有吃不完的饭和菜。来。
5: 哇，这么丰盛啊！你们俩
0: 就
5: 好，这都现成的了。这我都饿了，谢谢。
6: 今儿吃的不错呀。
7: 来，小野，上次胖虎结婚这么多人，也没能跟你说上话，今儿啊，跟你好好聊聊。
0: 对，今天啊，咱们就好好喝，好好聊。我刚才还跟小姨聊了半天呢，就我这次来是带了一个长岛的助农项目过来。我们公司啊，就是想拓展一下长岛的产业链。哎呀，
6: 这规划汇报书，哎呀，这可太好了，小野，我跟你想一块儿去了，
7: 真的。我看最近啊，这个助农直播特别火，我在想我能不能也做做直播。咱们这儿这么多海产品，我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这海鲜怎么做、怎么吃。这我们家那个海鲜面，那是不是可以做个品牌？
0: 那太可以了呀！现在直播带货多火呀！你边直播边带货，这还能带火咱们扎扎亭呢。
8: 是，你要是真的做了直播啊，我肯定是要给你引流的。虽然呢，我的粉丝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也要给你引流。
6: 芳姐，你可是大网红。
0: 50,000大网红。
5: 哎，你要是真直播哈，我就负责给你点赞，给你刷礼物，刷跑车。
6: 芬儿姐，
8: 天哪，
5: 大气，必须的。
0: 夏霞姨，这是要开启事业第二春了。哎呦，
5: 支持你。
6: 没有什么第二春啊，只要小野你这头带得好，而且现在国家不是什么大力发展那个海洋经济吗？咱们就出个力，必须的。
0: 咱们扎扎亭三美呀、啊，只要想做的事情，就没有做不成的。
5: 对对
0: 对，来敬三美。
5: 好，
0: 干杯。

0: 那平常修肘肌的时候老低着脖子，对颈椎都不好。
1: 行，那我带着。

0: 小姨，小姨，
1: 小野，我去县里忙活了，冰箱里有三明治和咖啡，钥匙我放在桌上了。晚上我可能住店里，你出去记得锁门。
2: 头发弄一弄。好，三二一，茄子，好，非常好，再来一张。哎，同学你往这边来，来，
3: 好，大家开奖机。
2: 三二一。

秦野，加油，往前跑，追上来。

在这段相逢与错过交织的感情里，与其频频失之交臂，不如停下脚步，回到那座我们初遇的灯塔。它终会循着记忆的潮汐踏浪而来，有时候慢下来才能等到对的相遇。

0: 初见行武时，我以为他就是一个顶着杀马特发型、浑身带刺的叛逆少年。成为表哥后，他默默为我装门锁、安空调。
1: 哎呀，这时候要再有半个冰镇西瓜就更完美了。
2: 吃吧。
0: 在我遇险时挺身而出，
3: 秦远，是我，
0: 成为了我最可靠的家人。
2: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回扎扎亭，我家就是你家。
0: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了我最温暖的依靠。
1: 希望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都会是最好的样子。
0: 直到现实把我们分离，我才明白，原来我对他的感情早已超越了亲情，转化成了爱情。命运让我们再次重逢，那一刻我才知道，他就是我生命中最耀眼的那束光。

0: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当年高考为什么不直接报考北京的学校？
1: 复读那年，西工大的教授联系我了，说欣赏我做的飞行器模型。
0: 就是你当年帮叶英健做那个？
1: 对，那模型后来得了奖，叶英健还把奖还给了我。西工大的教授强烈建议我报考西工大，
0: 这样你就能学你自己喜欢的专业了。
1: 成绩突出的话还可以本硕连读，做航空飞行器领域的优质科研项目。
0: 对，也更有前景。
1: 我给了自己4年时间在专业上深耕，争取到来北京做项目的机会，拥有与你并肩的能力，我觉得才算是真正走到你身边。
0: 当年我听石敏说你报考了西工大，但我还真不知道这背后能有这么多故事。
1: 其实那年我去北京找过你。
0: 你找过我？
1: 但你们学校管理挺严的，我没进去，但我还是等到了你。听到你的室友说你在英语辩论赛里拿了第一，还得了国家奖学金。
0: 你其实可以联系我的。
1: 我还有一半的路没有走完。你说过不会为任何人停下脚步，我也不希望你为我放慢速度。
0: 那以后的路我们都一起走。

0: 这你怎么还留着呀？
1: 留着给你买房子。你说过的，你忘了？我什么时候说的？就在那儿说的。真是，
0: 是不是？
1: 把它卖了。
0: 卖了之后，我就可以睡大别墅了。
1: 我那是喝多了，胡说八道的。那我不管，反正我当真了。
2: 浩平，
3: 行我，你怎么回来了？我这正好送货离这儿近，给你们带两箱海产。啊，
4: 谢谢，
2: 没事。真是好多年不见了，你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3: 那是，人现在可是史家海产的曹经理，常岛的事情都是他打理呢。
2: 这么厉害？嗯，果然没小瞧你。
5: 浩平，来看我家电视怎么回事？老是花屏。
3: 浩平。
5: 我们家空调不灵，你抽空帮我看看呗。行，我晚点过去。
3: 好嘞，抓紧啊！
5: 谢谢啊！自从你走了，这活就被我包揽了。其实我是件特羡慕你，什么都会点，所以呢，我也研究研究，帮帮大家。
3: 我还担心我走了之后，渣渣停这维修业务没人了呢，没想到你接上了。那
5: 你现在回来，这活的还你，我不跟你抢，行吗？哎，对了，一会儿有空吗？切磋切磋。
3: 你俩要干嘛？切磋什么？
5: 放心，单纯的切磋技法。

0: 来了，说吧，
1: 你什么？
0: 俯卧撑怎么样？
2: 预备，开始。四、五、六、七、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

0: 九，六十，王喜，你赢了，你绕着我了吧？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下次见面，咱再比别的。
1: 那下一次我还要赢。 但是，人生又有什么绝对的输赢呢？是吧，醒悟？
0: 嗯，
1: 醒悟，对不起。

0: 生命中的有些人就像自己的镜像人生，那些曾令我辗转难眠的碰撞与摩擦，早在岁月的打磨下成为推动我跨越山海的磅礴力量。
1: 我回来了。
2: 哎，曹平呢？
1: 他说他修完电器就回长岛了。
2: 怎么样，谁赢了？
1: 当然是我。
2: 你俩没发生什么吧？
1: 没有，他就说他欠我一个道歉，5年了，看到大家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替他高兴。
2: 我也替你高兴。
1: 饿了吧？
2: 嗯。
1: 我来下厨。
2: 哟，男朋友要亲自为我下厨呀？
1: 必须的，在北京都没有好好吃饭吧？
2: 也算好好吃饭了吧？楼下的小餐馆、公司食堂、商场、餐厅，还叫叫外卖什么。
1: 别老吃外卖，得好好吃饭，知道吧？
2: 知道。那你是不是得做出米其林大厨的水准？
1: 行，为了你，我去学个烹饪，中餐西餐轮着做。
2: 哎，差不多。那我等着吃了。
1: 行，等着吧。哎。
2: 嗯。
1: 帮我系个围裙。别打死结了。
2: 放心，为了不耽误我吃上好吃的，我给你打了一个特别灵活的蝴蝶结。喂，
3: 我早就看你和行武不对劲了，一定有个故事。说吧，你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2: 就牵手拥抱呗。
4: 接吻了没啊？可以啊。
3: 几次？
2: 一次。
3: 就一次啊？
2: 什么叫才一次啊？别看这一次，那是从日落亲到天黑，亲了1小时。
4: 我去，秦野，你俩太牛了！
2: 去你的！

0: 喂，
1: 姓我，恭喜啊！我代表项目组全体成员发来贺电，为你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你这么快就知道了？
1: 我姐说的呀，我的耳膜都快被她震破了。
0: 我的耳膜也快被你震破了。行了，不跟你说了，我忙着呢啊。
1: 你少敷衍我，你俩要是结婚了，我跟我姐得上主桌。
0: 坐坐坐，你想坐哪儿坐哪儿。挂了啊。

0: 你哪来的头绳啊？
1: 一个女生留下的。
0: 女生？
2: 生气了？
0: 嗯。什么时候的事儿？谁？同事招来。
1: 这个女生叫晴雨，5年前她的头绳落在了沙发顶。

0: 都这么久了，你还留着它？
1: 嗯，因为你的东西对我来说都很珍贵，我想要个奖励。

0: 可以可以。
1: 原来是这样啊。哎
2: 呀，虎哥，可以呀、啊、你，这么多年的狗粮终于吃上了。
3: 都好老板了，还不忘野狗这事儿呢？哎
2: 呀，这不是高兴吗？我宣布啊，今年你们两个是我磕过最好磕的 CP 了。
4: 我真的太开心了，秦野，你看手捧花的幸运果果然传递到了你身上，希望你跟五哥两个人有情人终成眷属。
1: 谢谢你们啊，还特意跑过来一趟，干杯吧，祝我们之后都幸福甜蜜，越来越好。那个，祝你事业有成啊！
2: 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5: 干杯！
6: 邢大经理，可真是忙碌啊！
7: 我这都是小忙，哪有你厉害呀、啊？你那忙的可都是要上天的事儿。
6: 你就损我吧。哎，
7: 我说的都是实话。
6: 嗯，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晚上我来接你。嗯。
7: 你今天不加班吧？
6: 不加班。
7: 行，那我去公司。
6: 拜拜。
7: 拜拜。长岛的尽调进展得很顺利，养殖场老板合作意向都非常高，我们调研过了，已经在收尾阶段。
8: 秦野呀、啊，我算是佩服你这个挖金子的能力。
9: 今年集团内部能不能拿到头彩，就看你这张网能铺到多大了。
7: 放心，老板，我会全力以赴。
3: 资本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吧？
10: 已经解决了。
3: 嗯，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10: 这晚上我们回去收货去。
3: 嗯，那陆教授分到你那边那个项目，现在做到什么情况了？
11: 现在大概做到50%了。啊，

0: 算是弄完了。
1: 我们也到家了。
0: 累死了，电量耗尽了。
1: 走不动啊？
0: 嗯。
1: 不用你走。晚上想吃什么？
0: 海鲜面吧。
1: 海鲜面。
0: 嗯。
1: 还想吃什么？
0: 海带蒸蛋。爸。
1: 叔叔好。
0: 你等我一下。
1: 嗯。

0: 我很喜欢醒武，跟他在一起我很开心。
1: 看得出来，当初你坚持留在北京是因为他吗？
0: 不完全是，
2: 我是对我未来的发展做足了考虑
0: 才做的决定。
1: 当初把你从扎扎庭接回来，我借给他们家一笔钱，你知道吗？没过几年，他给了我这张卡，里面有15万，把之前他们家照顾你的报酬还有装修炫耀的费用，连本带利一次性全还了。

0: 他哪来的这么多钱？
1: 他说是他这几年的专利费，但是也能想到，肯定也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毕竟我在婚姻里也是个失败者，谈恋爱是你自己的事，我不会过度干涉。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两家之间在很多地方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担心以后你们相处会面对很多矛盾。

他为了追上我的步伐可以等5年，所以我相信不管怎么样，他未来一定可以努力跨越一切鸿沟。

0: 你这要给我做什么呀？
1: 海鲜面。
0: 你会不会做南瓜烤蛋奶？
1: 我查查。你家有柠檬吗？
0: 冰箱里吧。有吗？
1: 没找到啊。找到了吗？
0: 我找到了牛奶和白糖，行吗？
1: 嗯。

0: 我都不知道贝贝南瓜还有这做法，以后你想吃我就做给你。好。嗯。哎，我可才知道啊，你这些年一直在还钱。我爸今天要不告诉我的话，你是不是就不打算告诉我了？你爸都跟你说了？嗯。大多数都是上学时候的奖学金啊、专利费什么的。
1: 不值一提。行我，这些年你辛苦了。你爸还跟你说什么了？他是不是极力反对我们在一起？
0: 也没反对，但也不赞成吧。就是，他就还是有点不放心。嗯。

0: 他为了追上我的步伐可以等5年，所以我相信不管怎么样，他未来一定可以努力跨越一切鸿沟。
1: 你确定你不会后悔？用你们的话说，你这是在向下兼容。
0: 同样的问题，我妈妈也有个答案。她说，感情这东西就是愿赌服输。她拿出了全部的真心，对自己足够真诚，哪怕结果不如意，她也不后悔爱过这一回。
2: 我打算过几天去登门拜访你爸，毕竟有些事儿主动迈出第一步才算足够真诚。
1: 有空带他回趟家里。
3: 看巧了吗？这不是他也想跟你见面。
2: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放心，我准备好了。
3: 嗯，我相信你。
2: 我也相信。
3: 来，干杯。
2: 哎，你慢点喝，你酒量又不好。
3: 我怎么酒量不好？那是以前，我现在酒量可好。
2: 你记得你喝多什么样吗？在沙沙亭。
3: 我怎么了？
2: 在海边有一艘废船，你非要拉着我上那个船，说船长开船，喊我 Jack， 我 Rose
3: Jack
2: Rose
3: Jack
2: Rose，
3: 我有吗？我没有。
2: 这还算好的。然后你一定要给我表演。
3: 我表演什么？
2: 石猴出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别跟我复盘，我不喜欢人家
2: 做完就复盘。
3: 还有小骗子。好，今天来，一战高下，来吧。
2: 来。
3: 来吧。

0: 我要坐飞机，我要坐最大、最高的飞机。你知道吗？我在这儿，一个纸飞机，我就能飞到。
1: 飞到哪儿？
0: 海淀去。
1: 这就海淀，你还飞到海淀去？
0: 你知道我以前，我想上天，现在我不想了。
1: 那你想去哪儿？
0: 你猜我现在想干嘛？
1: 我不知道，你快跟我说。
0: 我现在要飞出地球，飞到宇宙。
1: 嗯，
0: 飞到外太空。
1: 外太空，
0: 你想不想去？你带我去吗？当然，我当然要带你去。
1: 行，真的假的呀？
0: 当然是真的。造完飞机我就造火箭，我们就去外太空，我们私奔，不在地球上玩了。
1: 好，我信你，我能信你吗？
0: 我杰克说的话，说到做到。
1: 好，那以后 Rose 也不 jump 了，就跟着杰克一起去 fly。
0: Fly！ 我以前的梦想可是一飞冲天。
1: 嗯，真厉害。
0: 你想不想一飞冲天？
1: 我怎么一飞冲天？
0: 你上来。
1: 你下来。
0: 你上来。
1: 你会摔下去的。怎么一飞冲天？

0: 紧张吗？
1: 哎，有点儿，第一次见家长，没经验啊。
0: 我也是第一次带男朋友见家长，也没什么经验。
1: 那咱俩负负得正。
0: 要是我爸来一鸿门宴怎么办呀？
1: 那我就带你去私奔。
0: 不错，果然没看错人。爸，秦总，小雨回来了。
1: 叔叔好。
2: 嗯。
0: 这给我吧，我来拎。
3: 不行。
4: 来了。啊。有空吗？
1: 有。
4: 帮我个忙。
5: 喂。
6: 哥们儿，江湖救急。
5: 怎么了？
6: 我遇到了一个心动女孩，想带她回家看电影，但我不想被我姐看见。今晚能去你那儿吗？
5: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6: 就前两天，还聊着呢。你快说行不行嘛？
5: 你去我那儿，我去哪儿？
6: 你先想办法。
5: 行。

0: 主桌，我必须主桌。恭喜，
1: 虎哥，过节得带回来几句。得偿所愿。
2: 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什么时候喝喜酒啊？
3: 秦爷，秦爷。

0: 都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浪漫的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西，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明晚8点10分，世夏。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耀眼大结局。
6: 点咖啡，半夜数羊。
7: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6: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8: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9: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0: 别睡过头了。
7: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1: 爬爬楼梯也难过，
12: 心跳也从容。

0: 哈兰德哈王老吉哈山阔和王老吉，
1: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2: 哇哦，想把它占为己有。
3: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0000。你们得10000块钱买不买
4: ？No money, no money。
3: 咱先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
4: 别走太远。
3: 没事，会叫，肯定叫。走了。
5: Money, money, money。
6: 他都看穿你套路了。
7: How much?
8: 25. 500.
9: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10: 太夸张了，
3: 不行，
11: 不行了，
3: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2: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3: 没问题。
14: 这是冰淇淋店，
3: 好吃哎。哦，
12: 这么好吃，真好吃。
3: 好好吃啊！
15: 我说再吃一个，
3: 三个。
15: 这个好吃，
2: 这个也挺好看。
13: 不好看。
6: 那青花瓷那
14: 配，我想穿。
2: 我很讨厌那个。
6: 咱俩品味对不上。
13: 你挑，你挑。
2: 烦死了。
6: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脸啊，啥也不买。
16: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稍后，耀眼大结局。
17: 其实5年前，秦野离开之后，我就设想过很多次和他重逢的样子。好在现在，梦想终于是实现了。
18: 哎呀，真秀的，
19: 小手拉起来了。
17: 所以这一年对我来说，是美梦成真的一年。我很幸运。也很幸福，
2: 有时候一手好牌，哎，有时候上来就是一副烂牌。但无论如何，哪怕是起手一副烂牌，最后赢，也要赢得漂亮。
16: 稍后，耀眼大结局。

0: 哈兰德哈王老吉哈山阔和王老吉，
1: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

0: 那以后 Rose 也不 jump 了，就跟着杰克一起去 fly。
1: fly fly fly fly。 我以前的梦想可是一飞冲天。
0: 嗯，真厉害。
1: 你想不想一飞冲天？
0: 我怎么一飞冲天？
1: 你上来。
0: 你下来。
1: 你上来。
0: 你会摔下去的。怎么一飞冲天？

0: 紧张吗？
1: 哎，有点儿，第一次见家长，没经验啊。
0: 我也是第一次带男朋友见家长，也没什么经验。
1: 那咱俩负负得正。
0: 要是我爸来一鸿门宴怎么办呀？
1: 那我就带你去私奔。
0: 不错，果然没看错人。爸，秦总，小雨回来了。
1: 叔叔好。
0: 这给我吧，我来拎。
1: 好，不行。
2: 来了。啊。有空吗？
1: 有。
2: 帮我个忙。
1: 我先过去一下。
0: 阿姨。我爸最近在忙什么呢？
3: 最近啊，一直在花园里扎着呢。
0: 开始种花了。
2: 会种花吗？
1: 叔叔，我就是农村出来的，种过小麦还有玉米，也学过简单的园艺，花也能种。哦，对，之前秦野带回扎扎亭的那盆千岁兰火灾之后，我给救活了。
2: 这盆千岁兰还活着，
1: 对。
2: 这个花园啊，以前一直都是小野他妈妈打理，这些花花草草的，该浇多少水，该种多深，我也弄不明白。这不买了一些种子，种了四五天了，还没长出芽呢，你帮我看看。
1: 您这种的是，
2: 啊，就这些。
1: 郁金香其实不太适合在夏天种植，温度过高会影响仲秋的休眠和花芽分化。这个蓝雪花就比较适合，它喜欢长在光照充足的环境，但夏天温度过高的时候也要适当遮阴。放在这儿吧。
2: 看来习性不同的东西不能硬凑到一起，那就把它扔了吧。
1: 倒也不必。

0: 加上水，这样就可以降低它的温度。花有生长周期不错，但可以通过外力改变了。就算夏天长不好，也轻易死不了。其实植物的生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顽强。
1: 叫上秦爷，跟我去个地方。秦叔，
2: 小梦，越来越精神了啊！
3: 爸，你怎么把他叫来了？
2: 孟瑞航，好久不见。
3: 今天怎么过来了？
1: 小梦，今天打算打多少啊？
3: 小八吧。这么低调啊，不得进个七吗？这不是秦叔您在吗？我压力大呀。
1: 你小子，从小嘴就甜。哎，
3: 邢武，你球打得怎么样啊？那个叔叔，嫌我又要忙学业又要忙工作，肯定没时间，不像我，闲人一个。
1: 叔叔，您说怎么打？

0: 害啊！
1: 好球啊，漂亮！
2: 差一点，嚯，170码，锁膝荷包蛋，这球打得真漂亮啊！看不出来啊，运气好。

0: 来，可以呀、啊。哎呀，小晴的球打得不错啊，
1: 今天手感还行。
2: 对了，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哦，我现在在奥飞集团。他是做飞行器设计的。嗯，这个行业有前景，前途无量啊。叔叔过奖了。其实我现在还是研究生，不算正式入职。
3: 叔叔，行务发展成这样已经很好了，没有背景全靠实力，不像我。 说好听点叫子承父业，说难听点其实就是啃老。其实我最敬佩的就是您和邢武这样白手起家，靠自己拼搏的。
2: 你小子就知道夸别人，啊？打了半天球了，给我们弄点水喝吧。
3: 你跟小野一块去。行。
2: 哎，小邢啊，你球打得怎么这么好啊？啊，之前跟一个老板下过几次球场，
0: 下几次就能打成这样？
2: 可能从小环境所迫，我学什么都比较快吧。
0: 哎呀，我这个宝贝女儿也一样。可惜，我之前工作太。

0: 你今天别往心里去啊。不会，换个角度想，也算是你爸对我有更深的了解，好事儿。哎呀，还是秦叔叔老谋深算，表面上是打球，实则是暗戳戳的认女婿，还拉我当爹的忙。不过恭喜你们，获得了叔叔的认可。
1: 谢了啊，今天。
0: 我也算是为你们的。
1: 感情出了一份力啊！约个时间，下回请你吃饭，就算是谢谢你今天的助攻。
0: 饭先欠着吧，等我回国再说。
2: 你要出国？
0: 嗯，再深造一下。这么突然？还不是因为他抢走了我的初恋，我才远走他乡，至于情伤。
1: 因为我，什么时候回国？
0: 等我功成名就。
1: 就衣锦还乡。
0: 好，那有时间就回来多聚聚呗。
1: 等你回来啊。
0: 好。哎，天还早，一起喝个咖啡。
1: 我还有点事儿。
0: 行，我自己喝。

0: 秦野，
1: 孟瑞航，
0: 给你带的早餐，你最爱吃的。
1: 谢谢。
0: 走吧。
1: 走。

0: 今天的这个新盘法啊，就已经教完了。想要学的朋友呢，可以给我点个关注，或者给我点个小心心什么的，加我的粉丝团也都可以。那里面呢是会有一个全套的教程，包您学会。好了，那今天的直播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过两天
1: 下播了
0: 啊，还没呢，马上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家人们，
1: 多多关注点赞。
3: 那我给你关了。
4: 对对对，
0: 哎，下次见，下次见，
1: 拜拜。
0: 好，
1: 哎呀，今天直播间的流量不错呀，
3: 好多人啊。
0: 行吧，行吧。哎，
3: 我就奇怪了，为什么我直播做饭就没几个人看呀？
0: 哎呀，其实刚开始都不会太多的人，首先你得坚持。嗯啊，刚开始我也没有多少人看，但是我就是每天播每天播，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人蹭的一下就涨起来了，然后我才知道我是赶上了盘发的那波热度。啊，
3: 我有啥热度呀？
1: 要不你就别总播那个做饭了，现在不都流行那个什么上才艺，然后女团跳舞什么的吗？你原来不学过这个跳舞吗？你就弄一个视频，然后跳跳，然后放上去，咱也吸一波粉丝，赚一波流量。
3: 哎，这个主意好啊。
1: 是吧，
3: 我那个练习生可不能白当，我那个舞可不能白练。
1: 对，
3: 这主意好。我这女团不能我一个人跳。哎，这样你俩陪我一起跳。
0: 啊，我俩，
1: 我可不会跳舞，得了，我怎么行？哎，
0: 我帮你盘头行，现在跳舞还是饶了我吧。
1: 哎呀，
5: 舍不得你。
6: 我也是啊，明天还见面呢。喂，
7: 哥们儿，江湖救急，
6: 怎么了？
7: 我遇到了一个心动女孩，想带她回家看电影，但我不想被我姐看见。今晚能去你那儿吗？
6: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7: 就前两天，还聊着呢。你快说行不行嘛？
6: 你去我那儿，我去哪儿？
7: 你先想办法。
6: 行，那我把门锁密码发你。
7: 谢了啊。

0: 那个牙刷和吹风机都在柜子里，你打开就能看到。
1: 哦，好。看到了，
0: 有什么需要再喊我。
1: 好。

0: 我必须主桌，恭喜！
1: 虎哥，过节得带回来几句。
2: 得偿所愿。
3: 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什么时候喝喜酒啊？

0: 是翘的这个。
1: 哎，不是你没摁那个点儿，你都没摁那个点儿，还是那个圆的都没摁，你干嘛？
2: 哎呀，我不跳了，
0: 我干一
2: 天。我老公好不容易回来，我得回家了，我得去接他。我不跳了，我老公在家等我呢。
0: 太累了。
3: 哎呀，陪我太累
1: 了。哎，芳芳，
0: 啊，
1: 你过来看，你们家五子发朋友圈了，
0: 是吧？
3: 什么情况
1: 啊？啊，不是，这是要公开吧？
3: 这谁呀、啊？这是？
0: 哎呦，这是俩手背，谁知道是谁？
1: 哎，
4: 小野，
1: 李兰芳同志，你是不是应该请客了？
0: 嗯，请客没问题啊，啊，请客应该请。
1: 嗯，
0: 但是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理由让他们回来呢？
3: 回来跳舞，成团。
1: 别闹，别闹，
0: 别回来了。
1: 哎，不是。过两天不是端午节了吗？让他们回来过节吃饭呢，顺便问问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好主意，而且还不耽误他们工作。
1: 对呀、啊，
0: 我现在就去。
3: 等会儿，先陪我在

0: 喂，
1: 武子，看你发朋友圈了，端午节放假吧，带小野回来过节呀。
0: 好，我问问啊，我跟他说。

0: 接吧。喂，朱老师，您不会也是来八卦的吧？
1: 我跟你骂什么骂呀？跟你说正事儿呢。
0: 啊，您说什么事儿？
1: 我听你妈说，过两天放假你回一趟是吧？
0: 你要回来的话呢，你抽个空回趟学校，给你现在这帮这个高三的学弟学妹们
1: 交流交流，做个报告，优秀毕业生嘛，作为榜样，鼓励鼓励他们。
0: 我算什么榜样啊？
1: 怎么不算啊？
0: 前三年，你是粉儿教材。
1: 这后三年，你不是差生逆袭了吗？正说反说，没人比你更合适了。
0: 我谢谢您啊。你不知道，小吴，现在这批孩子呀，跟你们那会儿还不一样了。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听那些说服教育之类的话，
1: 就喜欢听你们讲这些浪子回头的故事，讲讲你当年如何浪的，后来又怎么回头的，这多好啊，是不是？
0: 行行行行，我去。
2: 我去，我去，老朱啊！
0: 好嘞，就这么定了啊！
2: 你说这些人怎么这么会挑时候呢？那谁让你啊，发了官宣朋友圈？太急了！哎，我妈问你端午节有没有安排，想我。
0: 带你回去过节，我行啊，就是不知道，
2: 小姨能不能接受咱俩现在这关系？他肯定能接受，他肯定高兴。
0: 高兴，卖上女变成儿子女朋友，<笑>
2: 能接受？嗯，这个你放心，我妈这人心大，并且她早就发现了。
0: 是吗？我说呢，你怎么回去？他说他要去县城。哎，对，朱老师跟你说什么？什么回学校？
3: 他说让我回去给毕业生们演讲。
0: 那多好啊！你是什么？你是那个垫底逆袭，从休学生到优秀毕业生，到现在的航天事业的。
3: 叫什么？新兴力量，多好的故事啊！
2: 这一切都得从一个女孩落难渣渣亭开始说起。
3: 嗯，这开头行，就这么讲。
2: 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得先说说我们俩的事儿。

0: 说行武这回带着女朋友回来的？
1: 武则第一次谈朋友，又是从大城市过来的，我可不能把人怠慢了。你看，我为这事儿还特意买了件新衣裳，好看吗？
0: 看出来了，尤其配上我送你这条项链，
1: 我也觉得特别配。哎，这衣服穿上是不是显得我特别有文化？
0: 那是啊。哎，兰芳，我一直在想，说这邢武谈个女朋友会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啊？会不会也是跟着一块造火箭的研究员啊？戴个大眼镜是吧？
1: 你见了不就知道了。

0: 都说了这么远，不用来接了。
1: 我怎么能不来接呢？朱老师送我来的。
0: 那人呢？
2: 人呢？
1: 不是不好停车吗？在外面等着呢，一会儿给来个惊喜啊。
2: 惊喜吗？
0: 是惊吓吧。
1: 可以呀、啊，出息了啊！喜欢人家这么久才说出来呀。
2: 小姨，真没想到你早看出来了，我还一直担心小姨接受不了我俩在一起。
0: 我就说吧，我妈早都发现了。
1: 对呀，我是谁呀？哎呀，走了走了，
0: 开心吧？
1: 开心死了，回家回家。

0: 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来了！今天我们拍一斤炸鱼片，送一斤小鱼干，一斤够不够？
1: 不够。
0: 美珠先说不够，好，那我们送两斤小鱼干啊！
1: 哎呦，过价了这是！
0: 看我们这个油都是每天新换的，啊，保证无添加，纯天然，吃了不上火，老人孩子放心吃啊，放心吃。三、二、一，上链接。
2: 奶奶，我们来看您了。今天来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
3: 奶奶，看，我们在一起了。
4: 五子啊，
2: 奶奶，差不多回去吧，外面凉。
4: 五子，你是不是也跟奶奶一样，在想着秦爷啊？
5: 你不说我也知道，有时候人呐，就像风一样，从四面八方来。又往四面八方去，你想要再见一个人，就要卯足了劲儿去追。
4: 你还年轻，前面的路长着呢，不要像奶奶那样困在这儿，要往外跑跑，往前奔奔，
5: 就当是替奶奶去看看这个世界，好吗？
2: 奶奶，我答应你。
3: 奶奶，行，我成为了很好的人，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您可以放心了。
2: 您放心吧。这是奶奶生前给你还没有织完的围巾。
3: 那后来是你知道？
2: 奶奶，我会织围巾了。
3: 谢谢奶奶，礼物我很喜欢。
6: 怎么样，标志吧？
1: 不错。
6: 哎呀，不行不行，溢了，太多了。哎呦，来，出来点，这包不起来，这样。这孩子们谈个恋爱，你怎么这么忧心忡忡的呀？啊？
7: 我是有点担心。
1: 你担心啥呀？
6: 担心什么呀？
1: 五子喜欢小野，你不一直都知道吗？
6: 对呀。而且他们俩又没有血缘关系，又不是亲兄妹，年轻人在一块谈谈恋爱多好呀，你担心个什么呀？
7: 我担心的就是，反正他俩在一起呢，我高兴，为他们开心，但是我就觉得吧，我们两家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1: 你就咸吃萝卜淡操心，你架不住人两个孩子互相喜欢呀。
6: 就是，再说咱五子也不差呀，又高又帅又上进，还懂高科技，这以后前途无量。他俩在一块儿，那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你就放心吧啊。
1: 人家现在呀，已经是有主意的成年人了，咱们别操心了，就顺其自然，好吧？
7: 哎呀，我听你们俩这么一说呀，心里面真的是好多了。行。 顺其自然。我呢，祝福他们。
1: 对，我们就一起祝福。
6: 包粽子，
7: 来吧。
2: 这次可以多待几天，把你想吃的什么咸鱼饼、海鲜面，都吃一遍。
3: 对，还有这儿的海胆蒸蛋，肯定不一样，新鲜。
2: 来了，
8: 五哥，秦爷，
9: 五哥，表妹，
3: 石敏。
8: 海鲜面那得去我家吃啊。
2: 嘿，耳朵这么好使呢？
8: 你看，五哥，秦爷，
3: 陈爷，好久不见，
8: 好久不见，恭喜你们，这是我姐叮嘱的。送你们的小礼物，算是对你们的祝福。
2: 谢谢你姐啊。
3: 舒涵姐怎么样？
8: 她呀，好着呢，和叶英健在国外做生意呢。嗯，
3: 那咱们赶紧进去吧，小英在里面等咱们。
2: 走吧，
8: 走吧，走吧，吃饭吧，
9: 走。
8: 生日快乐！
7: 真好。
10: 开动！
7: 哎呀，今天太丰盛了。
11: 哎呀，要说呀，咱们这些做长辈的啊，看着你们这帮孩子一天天的长大，这现在都出息了啊，我们呀也心里就踏实了。
7: 可不是嘛，孩子们这么争气，嗯，咱们这些老的也挺省心。你看泡芙师敏，这小两口日子过得多好啊。
6: 主要是我没插手。
7: 反正现在一个个的都挺好。
12: 就是啊，胖虎，你看你今年又当老师又结婚的，双喜临门，那赶紧赶紧提呗。
8: 哎，我提我提。那我就先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12: 真的假的？
7: 不是。
8: 妈，你自己说。
6: 我的直播带货的账号，刚刚粉丝破十万了。
8: 这就是大网红了，这
7: 是。C C， 我就说你能行吗？
6: 我本来是想吧，支持支持小远的工作，帮咱们张阿平做个宣传，顺便卖卖东西。嗯，没想到我这一带就给带爆了，
3: 厉害厉害！
6: 哎呀，主要是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提一个，来，干杯！
7: 继续努力啊！
2: 加油！
4: 妈，你干。
6: 我就是高兴，
4: 差不多就行。哎呦，真厉害的你呀！
9: 赶紧，赶紧，
8: 好，
9: 赶紧，
8: 好，
9: 让胖虎奶奶
4: 开心，
9: 也喝一杯。
8: 今年我结婚了，大家有目共睹。我也是第一年当上老师，能走上这条路呢，我一直很想感谢两个人。当年如果不是你们陪我熬过了高考，我肯定是没有机会跟我媳妇儿读上同一所大学的。我敬你们。
2: 难兄难弟，互相打气。嗯，
8: 我干了啊。嗯。
7: 可以可以可以。
12: 啥意思啊？高考我没在啊，还是我没陪你高考啊？你们几个进过来进过去的都不带我。
7: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你看看人家，恋爱的恋爱，结婚的结婚啊！你再看看你，天天就知道什么出车呀、买车，就白弄那些车。我要是他们呀，我也不带你玩。
8: 对，
12: 妈，你再激我，我流浪去啊！
11: 哎，你可着你。
3: 叔叔阿姨，也有很多人是会先立业再成家的。
12: 就是，还是表妹挺我。摸摸。
6: 啊！哎呀，你真是，
1: 那赶紧好好找一个。
11: 对。
8: 姐，我在五哥这过节呢。
7: 嗨，舒涵。
2: Hello。
3: 舒涵姐，
13: 这么多人，这么热闹。
8: Hello。
13: 大家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看看这是谁啊？
14: 嗨，大家好，好久不见。
3: 这叶英健，
4: 牛舔头。
3: 牛舔头。
14: 怎么变帅了？不认识我了？
13: 秦爷，祝福你跟邢武有情人终成眷属。
14: 恭喜恭喜。
8: 谢谢谢谢。叶老板什么时候回国啊？
14: 前期还在盯几个项目，忙完就回去。
8: 行，等你回国，
14: 到时候聚哦。
8: 姐，你怎么又瘦了？做女强人照顾好自己啊。
13: 有吗？我有又瘦吗？你放心吧，你姐我还想趁着年轻多去闯一闯呢。
8: 以前我姐就想留在本地，现在一年一次都不会。
2: 哎，人是会变的。
8: 我姐也说过这个话。嗯，女人都是善变的。哎呦，哎。
13: 谁说我善变了？我变什么了？ 我不还跟以前那样一心一意想着搞钱吗？我只不过是换个地方而已嘛。
7: 舒涵姐，你别听他们的，你没变。我呢，单独敬你一杯，祝你的人生如旷野，越走越开阔。干杯
13: ，Mr. Ye, meeting is ready.
14: Okay, one second. 那我们一会儿要去开会了，回头我们有时间再联系。
13: 秦野，谢谢你的祝福，你也是。哎，那我就先去忙了啊，先这样，下次再说。
15: 拜拜，舒涵。
8: 拜拜，
7: 拜拜，
8: 拜拜，
15: 拜拜，
16: 拜，
2: 拜拜，姐。
17: 老哥，说两句啊。嗯，
16: 该我了。
2: 其实五年前秦野离开之后，我就设想过很多次和他重逢的样子。好在现在梦想终于是实现了。
18: 哎呀，真秀的，
15: 小手拉起来了。
2: 所以这一年对我来说是美梦成真的一年，我很幸运也很幸福。
7: 可以
12: 喝吧，
17: 我干一个。
12: 就这点啊，拿过来。小心
15: 大点，喝多了怎么办？
7: 可以了可以了，
18: 喝多了。
12: 好，谢谢。
18: 有情也哇哇
15: 救命
7: 哦。其实我来这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未来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19: 是，我记得那会儿你来到这儿什么都不习惯，吃的也不习惯，住的也不习惯，反正没一样是好的。
12: 哎，我还记得呢啊，第二天到这儿眼也肿了腿也瘸了，是不是？
7: 我就记得当时醒我啊是天天欺负我。
2: 我哪有欺负你，你那会儿是真难伺候。
7: 你再说一遍。后来慢慢的就融入到这儿的生活了，逐渐有了朋友们。
12: 两只小蜜蜂呀，
7: 飞到花丛中呀，
12: 又飞飞。
7: 然后我还有了我的家人，然后慢慢知道了麦子和败子的区别，逐渐的我也明白了很多东西其实是用钱买不来的。小姨不是爱打牌吗？有时候一手好牌，哎，有时候上来就是一副烂牌。但无论如何，哪怕是起手一副烂牌，最后赢也要赢得漂亮。
20: 好，说得好，掌握精髓了。
7: 一句话，祝大家端午安康，节日快乐。
21: 节日快乐。
8: 大家难得聚这么齐，咱们拍张照片吧。
20: 好，太好了。

0: 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塔塔都这么大了，还多了好多新朋友。
1: 换算过来，塔塔算是猫到中年，比我们年纪都大。
2: 怎么能这么比？我可没到中年，我可是永远18岁。

0: 我想以后的每一天都和你一起过，一定会的。
1: 真希望这个夜晚永远不会结束。我也是。
0: 哎，对了，朱老师，你准备的演讲你准备怎么样了？
1: 我想了个开头，我说给你听听啊。6年前，我还是个混混。哪有你这么写的？上来自我贬低。先抑后扬，这叫。后面我写的什么来着？我想想啊。

0: 6年前，我还是个混混，
1: 是一个在老师评语上写着
0: 对同学不友好、对老师不热情的混混。那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没法改变，就算是费尽力气也是徒劳无功。那既然这样，不如我就放弃挣扎，安于现状。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说过，那些被伤痛揉碎的日子如同退潮时裸露的泥泞，
2: 看着很狼狈，可是呢，会在太阳升起的时候露出贝壳碎片折射的斑斓，这些斑斓会
0: 成为独属于你的生命印记。
2: 温柔的风吹过心田，心跳蔓延。
0: 他知道我心里有团火。

虽然梦想遥不可及，但是我很庆幸，我没有因为梦想遥远而停止前行的脚步。往前跑，别回头。我和你们一样，我也被人期待过，但是我相信，我能搏一个未来。他还说，没有人生来暗淡，我们都能把自己擦亮。我信他。

是我的出现改变了行我，而他也同样塑造了我。遇到他之前，我以为生命绽放的形式只有一种，肆意张扬，热烈滚烫。遇到他之后，我才知道灰烬中会长出野草，裂缝里能渗出阳光，凡俗中亦有赤忱，绝境后会有新生，都是生命蓬勃的力量。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ob，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露西小薇，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露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明晚8点10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九重紫。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接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线源头，72小时根源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
9: 重来了。
10: 想把它占为己有。
11: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12: ？No money, no money。
11: 咱先走，他肯定叫住我们，
13: 别走太远。
11: 没事，会叫，肯定叫。走了。
12: Money, money, money。
14: 他都看穿你套路。
15: How much?
16: 25. 500.
17: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18: 太夸张了，
11: 不行，
19: 不行了，
11: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8: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2: 没问题。
17: 这是冰淇淋店，
11: 好吃哎。哦，
8: 这么好吃，真好吃。
11: 好好吃啊！
15: 我说再吃一个，
11: 三个。
15: 这个好吃，
16: 这个也挺好看，
12: 不好看。
14: 那青花瓷那配，
17: 我想穿，
16: 我很讨厌那个。
14: 咱俩品味对不上，
12: 你挑，你挑，
16: 烦死了。
14: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满啊，啥也不买。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雪碧香肠。

0: 姑爷早。哎，莫要进去。说过昨夜，劳累了一宿，让他多睡会儿呗。
1: 是，姑爷。走吧。
0: 还有，吩咐小厨房把阿胶乌鸡汤和党参鸽子汤炖上，给夫人敬补一下身子。
1: 是，姑爷。
2: 什么吩咐？
0: 昨夜床铺也都脏了，等夫人醒来，你们去收拾一下，换一被新的。
1: 是，姑爷。
2: 小事，竟然有小事子了。
3: 夫人，床铺我们已经换好了，那我们就先出去了。
4: 嗯，好。
5: 这么晚了，你们怎么才叫我起来？
1: 是世子让我们不要打搅夫人，最好啊，让夫人睡到日上三竿。
5: 这成何体统？先不说，我有一堆账册要看。就现下，我们是住在一致堂，这要是传出去，免不了又是一番编排。
1: 姑爷跟夫人都好成这样了，夫人就无需担心这个了。
6: 哎呦，人也聪明，很是登对呢，带来了这么多的天装，这在京城可是独一份呢。难怪世子啊这么尊重夫人。
7: 哎，我听说昨儿个世子和夫人折腾了半宿，那屋子里的灯直到天快亮才敢开熄灭呢。
3: 夫人，汤熬好了。
5: 汤？阿胶乌鸡汤、党参鸽子汤，
3: 嗯，
5: 这些也都是姑爷让准备的。
1: 姑爷还特意让人将床铺收去，单独清洗。
5: 这是为何？
1: 下人们都在口口相传，夫人与姑爷和如琴瑟，估摸着很快就有小世子出来了。
5: 什么呀？那是因为我昨晚看账册太累了，这床铺，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宋叶堂在毁我清誉。
1: 哎呀，小姐如今都是名正言顺的世子夫人了，这算哪门子的毁清誉呢？
5: 可是我们就只是在看账册，没有做别的事情。
1: 奴婢明白，下次夫人与世子看账册，我们一定不进来打扰。
5: 看账册就是看账册，那没不代表别的事情。
1: 夫人，闺阁之事只会越描越黑的。
5: 哦，我明白了，
1: 原来这看账册的意思就是传说中的闺阁逸趣，红袖添香。
5: 说什么呢？这是越发纵的你们没脸没皮了。
1: 哎呀，
5: 是不是？
1: 你知错了，你知错了。
0: 在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5: 快坐下。素兰，
1: 哎，
5: 给姑爷盛汤。
1: 是。
5: 再盛一碗。再盛。

0: 世子公务繁忙，京城还特意叮嘱下人熬汤，还有闲暇关心床榻内务，如此用心良苦，应该多喝一点汤，再来一碗。
1: 不必了，不必了。
0: 哎呀，来嘛来嘛，成。
2: 是。
0: 来吧。
1: 下次嘱咐小厨房少做一点。
3: 侯爷他没去报道，
4: 说是出门远游去了，还是夫人给备的衣衫。哎
3: 呀，把窦明给我叫过来。
4: 是。
5: 姑姐，
3: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5: 侯爷脾性倔，还望姑姐帮忙多劝劝。
3: 自家男人都看不住，你这个主母怎么当的？银钱你弄不来，夫君你帮扶不了，你自己说说，我们魏家找了你这个媳妇有什么用？家族门楣兴旺，靠的主要是主母。你看看窦昭，那一箱一箱的金银财宝往英国公府搬，你再看看你，哪有一点当主母的样子？也是啊，上梁不正下梁歪嘛，跟你娘一个样。
5: 姑姐，你可以说我，但是你不要再诋毁我娘了。
3: 就你娘干的那点破事儿，敢做还不敢让人说了。你这爱顶嘴的毛病，就是跟你娘学的吧？那从今天开始，你就好好的跟着我，学学规矩吧。
5: 侯爷不在府里，学规矩一事，不如等侯爷回来再说。
3: 怎么，我这堂堂景国公夫人，还不能教导你了是吗？
6: 夫人，你有何不满意的，您直说便是。
3: 为何要如此作践？这哪有你插嘴的份儿？
5: 你凭什么打人？
3: 打的就是你这个狗奴才！既然是我们魏家的媳妇，就要守我魏家的规矩。
5: 萌萌，你没事吧？
6: 老奴有夫人体恤，不碍事的。倒是夫人，得日日过来晨昏定省，这怕是有苦头要吃了。
5: 以后还是让文香来跟我每日问安就行，省得惹恼了姑姐。
6: 哪有这出嫁了的姑奶奶回来立规矩的道理？我看这景国公夫人分明是自己过得不顺心，借着姑爷不在，趁机搓磨夫人呢。
5: 没事，我受得住。

0: 这算盘的生意都扒拉了十几天了，睡梦中都是这恼人的声音。哎呀，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哎呀，这又干什么？你们怎么来了？
1: 哥，我听说燕堂的媳妇儿有喜了。
0: 这都哪跟哪的事儿啊？他们才成婚几天呢？
1: 那宫里的太医都诊过脉了。
2: 说怀的还是一对龙凤胎呢。是啊，谁说的？自然是宫里太医院里太医他们家乳娘的那个三儿子的二舅母那里传出来的。嗯。刘正，来人，把吕宗广给我叫回来。
3: 是的，整个四条胡同，哦不，半个京城都在说，说世子和夫人和如琴色。 每日吩咐小厨房为夫人炖汤补身体，都说国公府马上便能。

0: 这个赌桌的身世必然有诈。你再去给我仔细的查探，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来历。
1: 是。
2: 哎呀，人家窦昭可是真定首富啊，名下产业举不胜举，富得流油啊。
3: 就是。
4: 不是，你上次说窦昭把钱都亏光了，产业都交给继母打理啊。
3: 你听错了，交给继母打理的才是亏钱的。窦四小姐出嫁那天，那是十里红妆啊，大派风红，比京城里那些高门贵户嫁女那还是要气派很多嘞。
5: 窦家四小姐为人纯善真定，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那年真定大雨，要不是窦家四小姐免了一些田庄的租子，不知道有多少人家过不下去，要卖儿卖女呢。
4: 你上次说的他是个悍妇，你说的白眼狼。
6: 哎呦，你听错了，那王氏才是悍妇白眼狼。窦家四小姐又成庭训，大夫尽孝，四里八乡都知道。
7: 那庞家少爷就是打扮成劫匪，逼迫四小姐嫁给他，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4: 不是四小姐要强嫁给这个庞家少爷，您说反了。
3: 没反，窦四小姐为人光明磊落，仗义疏财，这四里八乡谁没受过她的恩惠呀？
7: 是啊，
3: 庞家少爷还敢倒打一耙，告到县衙，最终还不是自己被打了？错不了。
4: 好吧，你们是合起伙来骗我！
7: 妹妹，
8: 哪儿来的阿子？要打听窦家四小姐的事啊？
9: 我们是英国公府的人，你们是什么人啊？竟敢绑架我！
8: 竟敢冒充英国公府的，掌嘴！
9: 老夫人饶命，小的也就混个饭吃，听命行事啊。
8: 那我再问你一次，你是英国公府的人吗？
9: 是啊，小的们就是英国公府的人呐。
8: 张嘴。罢了，冥顽不灵，拉去陈塘。
6: 是。
9: 不，小的不是英国公府的人，小的与英国公府不共戴天呐。
8: 哎，这就对了，放人吧。
0: 你没有透露出你是英国公府的身份吧？
9: 启禀国公，小的宁死不从，并未透露出半句英国公府之事，只说自己是一个远道而来来提亲的媒人。
0: 那窦昭当真是真定首富，真定的方圆百里都受其恩惠。
9: 真的是，这窦家四小姐可不是什么野丫头，他们蛇鼠一窝，小的冒死一搏才得以见到国公啊。
0: 上当了，想不到我堂堂的国公竟然着了这个逆子的道了，亲手将一座金山送给了这个逆子的手里，让他养死士，让他收买人心，让他在没有银子养探子的情况下有了银子养探子。我真是洗干净了脖子让这个逆子砍了，这世上还有我这么愚蠢的人吗？
9: 没有。
3: 国公，

0: 听小女说起国公爷病倒之事，特地过来探望亲家。国公哪里不舒服啊？
1: 区区小兵，怎敢劳烦亲家老爷？我礼数周到，说话也客气。他黑着脸，究竟为何？
0: 设计让窦昭加入我苏木家，这厮是不是也有份儿？他知道多少内情？该不会他才是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吧？不管国公怎么发脾气，世子都是温言细语的。这孝子最难的，不是顺从，而是颜色。难得，难得呀！
2: 国公，回来。国公，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呀，
0: 卿家老爷和我那逆子很是投契，那是自然。晏堂这么能干，卿家翁就别再操劳了。
2: 好好想享福，有什么事儿，让晏堂去办，不就得了？这是要我让出英国公爵位的意思。至于寿姑，我的女儿，我知道也是个听话懂事的孩子。这几天，她一直在厨房里亲自为卿家翁煎药呢。没关系，没关系，不打气。
3: 亲家翁，你好好将养，药一定要按时吃，身子才能好起来。我先去看看小女。吕生，吕生，你给我死哪儿去了？
4: 老公，小的来了。
3: 我的药是不是一直都是窦昭给我煎的？
4: 是啊，夫人懂医理。
3: 一直是夫人亲自煎的药，你个蠢货，你怎么能让他给我煎呢？你是不是怕我死的不够早啊？你给我记着，以后我的药，由你亲自给我煎。
4: 是。
3: 回来，把我所有的药材全都给我丢了，再给我买新的。
4: 是。
5: 女戒骄的事，卑若敬慎，端操自守。金嬷嬷，哎，帮我看着点夫人，她要是敢偷懒，就代我教训她。
6: 是。
5: 站直了，贴墙，抬头，收腹，腿绷直。 女戒讲的是卑若敬慎，端操自守。

0: 眼睛睁开来，靠墙靠墙，千万别给我偷懒耍滑，我这把戒尺可等着呢。
1: 知道她怀有身孕，我就不罚

0: 这下该怎么交代呀？这可是佩姐的第一个孩子，夫人，这件事怎么能怪您呢？窦明有自己的乳娘贴身照顾，那周嬷嬷难道是死人不成吗？有没有怀孕，他们心里比您清楚啊。你说的对，我一门心思的为府里好，我何错之有啊？倒是那个窦明，明明知道自己怀有身孕，却一点口风也不露，现在竟然闹到小产。
1: 这可是我们魏家的骨肉，可恨至极。
0: 夫人，您是菩萨心肠，可也不能任由那窦府把这脏水泼到我们侯府这边来啊！想想当初，就是您心肠子软，才让那五小姐替四小姐嫁进来的侯府。
1: 我是堂堂景国公夫人，这种糊涂不能再犯第二回。让他们写个帖，我要去窦家。
2: 说法，夫人，都怪奴婢没有看护好小姐，让府中的小公子就这样白白没了。
3: 这事儿不怪你，都怪那贪夫魏廷珍，都是他造的孽。如今印子钱的窟窿补不上了，答应他的红利拿不到，便急红了眼。 要不是窦昭跟老爷多嘴，何愁补不上？不行，此事得想想办法，要不然明儿以后的日子更不好过。当初若不是为了明儿此生的幸福，也不会出此下策。如今这窟窿若是补不上，别说那贪妇了。
4: 就连苍北帮，也不会饶得过我们。这些花草是你祖母从田庄差人给你送来的吧？
0: 祖母特意交代过，让我好生侍弄这些花草，让他们也可以在京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4: 母亲有心了，听说是世子亲手帮你移栽的。看到你们俩这般扶持。
0: 为父也就放心了。爹，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4: 刚府里来报，明儿他小产了。
0: 什么？你教出来的好女儿！ 不但忤逆孤姐，还知而不报，残害魏家子嗣。你把明姐儿带回去吧，我们侯府庙小，供不起这尊大神呢。
3: 好啊，我还没让你给个交代，你却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来了。当初是他魏廷瑜认的这门亲事。 若如今想退亲，也得由他亲自出来分说才是。我刚给他求了个体面的差事，你们就想翻脸不认人了？
0: 我爹爹为了你女儿把府上的通房都打发了，京中谁能做得到？
3: 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别以为我不知道，明儿的孩子就是被你硬生生给弄没的。你今日若不能给我个交代，咱们就去圣天府说理去。
0: 好啊，正好到圣天府尹去评评理，说好的嫁进来的是四小姐，林少娇变成五小姐，当初要不是你做出替嫁这种事，如今小产这事会发生吗？要是窦昭嫁进来，就不会这样没事找事，极度怨怼。王夫人，你可还记得？你还欠我点什么吧？
3: 夫人，替嫁这事倒还好说。
0: 可印子钱的事儿可千万不能动到官府里去。哼，那窦明哪有一点做主母的气度啊？顶撞长辈，还狠心拿孩子来赌气，如此蛇蝎心肠，就算闹到圣天府，那也是要和离的。你景国公夫人这话说的倒是稀奇，明妹妹为何要害自己的孩子？ 夫人身为女人。

0: 难道不知道小产如同重病，一个不小心便会失了性命？明妹妹刚嫁给侯爷，两人尚且恩爱，怎会连命都不要了？
1: 虎毒还不食子呢！如果不是姑奶奶罚站立规矩，侯夫人不可能怀胎的。
0: 你这刁奴，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2: 原来是济宁侯府的规矩太严。
0: 为了折腾媳妇儿，连骨肉都不要了。这真是信口开河。我们侯府本来子嗣就不封，窦明又不是养的私儿，我和我弟弟凭什么不要啊？啊，
2: 孩子没了，都寻思着是明妹妹的错了。景国公夫人如此咄咄逼人，知道的以为夫人是忧心子嗣，不知道的。
0: 还以为夫人是趁机折辱第七呢。窦明、小产，我们窦家什么话都没说，倒是夫人一直吵着要去圣天府评理。正好府尹戴大人是我五伯的旧识，那就去找他评评理。我，苏兰，
3: 小姐，
2: 吩咐一下，去一趟圣天府。
0: 是。
3: 不是，哎呦，哎呦，夫人，哎呦。
4: 你们还不赶紧帮着寻个大夫啊！那既然亲家夫人身体不适，那就去旁边的暖阁躺下吧。此事改日再议。
3: 夫人，夫人。

0: 明儿当初死心眼要嫁过去，我就早已料到这一切。明儿自小乖顺，执意替嫁，受尽了刁钻姑姐的责难，再到如今小产，这所有的一切，都与你脱不了干系。
1: 我此番前来，一是为了窦家，二是不想让父亲伤怀。若继母这般以怨报德，那便是我多管闲事了。
0: 猫哭老鼠假慈悲，走，去接明儿回家。

0: 你怎么在这儿？从你回府时，我便一直跟着，看是还觉得不放心，但见夫人舌战群儒，游刃有余，我也便放心了。我在自家的府中，还能受了委屈不成？
1: 不能，就是爱看我夫人出手之力的样子。
0: 放心吧，这些都是后宅女子之间的局语，我可以应付好的。
2: 这件事本就是魏廷玉的问题，我已经派人去寻他了。嗯，燕棠，我想去看看杜明。夫人，您还是喝点吧，自个儿的身子最重要。
3: 我来吧，夫人。
2: 怎么？我刚在家里看过你姑姐的脸色，又要到这里来看你的脸色？我知道母亲要说什么，母亲不必再说了。这女子小产，堪如大病，区区一碗糖水，怎能补得了身子？就怕落下病根儿。明儿，要不然跟娘回去，娘帮你好好补补。 这穷酸的侯府，也就你当个宝贝似的不放。明儿，你无需忧心，一切有娘替你做主，最紧要的是要养好身子，知道吗？娘。
4: 这些钱你先拿着，给明儿买些补品，剩下的傍身用，记住了，千万不要全部给明儿，省得被那贪妇给拿了去。
5: 奴婢记下了。可是夫人，之前是拿去补印子钱窟窿的，如果藏北帮拿不到钱的话，
4: 就是啊，就怕那些养不熟的找来，到时候甩又甩不掉，
5: 可就麻烦了。
3: 先紧着明儿用，剩下的我来想办法。
5: 姐姐，明儿，这个魏廷玉真是不堪托付，竟会把你害成这样。他若不是任由顾简把持府中内务，怎会发生这种事？
6: 我不怪他。侯爷天性向往外面的天地，关在这府里，总是不痛快些。 姐姐早就告诉过我，侯爷不算是个好夫婿，济宁侯府也不是个好归宿。可是以前，我总是以为，哪怕再艰难，只要二人齐心，关起门来，总能过好自己的日子。
5: 你后悔吗？喝了一把明儿。
7: 这是你逃离这里最好的机会了，
8: 姐姐。他日，倘若你跟世子也遇到这般处境，你当做如何选择？
9: 陆明跑晕了三匹快马，在胶州找到这混蛋。明儿，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我自作主张，你也不会被罚，我们的孩子也不会没有。魏廷玉，明儿，我错了，我明天就去上任，你怎么罚我都行，求你不要生气，不要气坏了身子，明儿。
8: 求不得，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错了，明儿，原谅我吧，原谅我吧，明儿，我错了，明儿，我错了，明儿。

0: 少夫人让我给您拿件披风，还望您顾惜身体。
1: 明儿，你还好吧？是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我们的孩子。我不要和你，明儿，我错了，我不要和你，我错了。
2: 你打我！
1: 啊，你打我！
0: 姐，你打自己一下，我心里也是疼的。
1: 我知道你在乎，还记得好。

0: 是你待不下去了，是有些人必须得跟侯府一刀两断。明儿，你等我。
1: 佩锦，佩锦，都没有自己的乳娘贴身照顾，有没有怀孕，她自己还不清楚吗？这一点口风都不漏，什么意思啊？
0: 这么久以来，明儿不是操心府中的用度，就是操心为我谋职。况且她初为人妇，哪里懂得那么多？又怎敢拿自己的孩子开？

0: 他连自己姐姐的婚事都敢抢，他有什么不敢做的？要是当初嫁进来的是窦昭，别说一个侯府，就是魏家三代人也够了。
1: 够了，别再说了。说到底，姐姐都是为了钱。反正以后侯府的事情，亲姐姐不要再插手了。
0: 我看你是被这个狐狸精灌了迷魂汤。
1: 你的连自己姐姐都不认识了，你，郭公夫人请自重。你叫我什么？长姐如母。这些年，我为你操持着府里的上上下下。你现在有了夫人，就完全忘了我这个姐姐为你做的一切。
0: 别再说为了我的话了。
1: 姐姐这些年在景国公府过得不开心，弟弟都看在眼里，也心疼姐姐。姐姐若推己及人，也应该为明儿着想。从今以后，就不必再操心侯府的事情了。
2: 若我向姐姐那般有本事，也不至于如此。
0: 明儿不要这么想，我是什么呀？这一路走来，你还不懂吗？
2: 我本是懂的，可是估计她说……
0: 我知道。说到底，姐姐跟你母亲的争端，不过是为了一些黄白俗。既然如此，那我便正了。这样以后日子也就清静了。
2: 你有法子？
0: 以前有很多人想求我的话，不过都是一些粗鄙不堪的俗人，不愿打交道罢了。
2: 裴锦书怀卓绝，若愿意舍下身段来说话的人，怕是要踏破门槛呢。若能在画坛成名，化作便可以永传于世了。这不也是你的理想吗？
0: 以后我们会更好的，为了我的明儿。
3: 秋，夫人费尽心思才帮侯爷谋来差事，侯爷却这般不领情，宁可屈尊卖画都不去当值。咱们小姐怎么就嫁了这么一个软骨头？
4: 休得胡说！再不济，她也是咱们的姑爷。
3: 无论如何，我都要为明儿趟出一条路来，绝对不能让她走我的老路。
5: 怎么驾车的？
6: 夫人，别来无恙了。

0: 令尊派兵剿匪，夫人怎么也没个信儿啊？这些年我们没少替夫人赚银子，这是要过河拆桥啊！
1: 不能啊！府中今日连嫁两女，还无暇与父亲商议此事。
0: 夫人，这是拿我们当猴耍呢！今日你要是还想再糊弄的话，
1: 我就让你尝尝这见血封喉的刀！来呀，宰了我呀！这样，咱们两方都痛快。
2: 夫人，夫人说什么？
1: 闭嘴！要你们现在就把我了断，我倒要看看 我爹那个兵部尚书到底会不会放过你们？要么就现在给我松绑，我们坐下来好好聊。
0: 来人，
3: 在，
0: 给夫人松绑。

您知道，我们弟兄们也都是为了求财的。您有银子给女儿撑面，怎么就没有还印子的钱呢？再这样下去，弟兄们饥不择食，那只能劫了济宁侯府，换条生路了。这济宁侯府现在只剩下欠条和当票了，不信你就去劫。依我看。 若你真有破釜沉舟的胆子，不如去劫另一座宅子。

0: 过来，
1: 干嘛呀？站好，闭眼，把眼睛闭上。怎么回事？
0: 不许偷看啊！
1: 这是干什么？别动！快了！这种事情是不是放在夜里比较合适啊？
0: 白天怎么不能做？白天还光线好，看得更清楚呢。

0: 你很热吗？怎么流这么多汗？啊，没有，不热，不热。好了，
1: 。嗯，惊喜吗？
0: 惊喜，这是你亲手为我缝制的。嗯，刚刚给你丈量了一下，是合身的。我以为，
1: 是我想多了。之前帮你洗澡的时候，看见你身上有很多伤口，都是假布合身摩擦出来的。如今你护卫皇城。 来一件金丝软甲打底，一来呢可以增加防护，二来呢不易摩擦，保你平安。怎么了？是不喜欢吗？喜欢。世子。
2: 对着夫人做的软甲，谈了半个时辰的气了，是这个甲有何不妥？
3: 当日我看舅父和舅母身在沙场，却伉俪情深。哎，大帅和夫人自然十分恩爱。
2: 那你看，我和窦昭呢，是否有些不同？
3: 夫人有勇有谋。
4: 府中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自夫人入府以来，国公也忌惮一二，深少找世子不痛快，夫人堪为世子良配。
5: 我感觉夫人她不爱我。啊！世子，夫人她为你做了这么多事。
2: 还亲手为你缝制了这软甲，怎么能说不爱你呢？是啊，
5: 不是，我所说的不是那种爱。正如我对窦昭说，我们携手共进退，而他待我又如军师对待将军。就如你们二位待我一般，这就不是爱。
2: 世子，我是爱你的，
4: 我也是爱你的。
2: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夫人对我的那种爱，不是夫妻之爱，你们懂吗？
3: 属下尚未娶妻，所以不太明白。

0: 难道世子不喜欢夫人这样的吗？也不是。哦，夫人这叫不解风情啊。
1: 嗯，有点接近，继续。
0: 世子，属下今年才一时有妻，尚无心仪之人，再多的话恐怕就说不出来了。
1: 小孩子懂个什么爱情？
0: 我不懂，你一把年纪了还尚未婚配，你还好意思说我？
1: 怎么了？我那是一心一意守护世子。

0: 燕桃，你真的不想去醉仙楼吗？我听说那边新来了很多漂亮的月姬，而且那里能吃喝，还能听曲。我请客。
1: 走吧。
0: 那我还听说新来了几个会唱曲的俊俏小官，你要去找公主吗？小气。
2: 我知道了，你吃醋了。嗯，你喝多了。没有。你怎么选这种混曲啊？
3: 少见多怪，这个呀叫情趣，难道喝多了被《道德经》啊？这招真的管用吗？
4: 王嫂子，
2: 这岂是君子所为呀？
4: 我看你啊，打一辈子光棍算了。
2: 光棍怎么了？光棍挺好的。
4: 你俩这心怀鬼胎的样子，快老实交代，在背后用了什么阴招算计夫人？
0: 不光你屋里有星星，这儿也有。你看，我从前看你的眼睛很是讨厌，但我现在如何？你的眼睛里。 像是有一群星星似的，一闪一闪的，很是好看。你看，这水中的倒影，像雾里花，云中月，看得见，却又触及不到，更美。 你喜欢吗？我喜欢，很喜欢。我也喜欢你。

0: 哎，世子，你们先回去，给夫人备好热汤和姜茶，等着我回去。
1: 世子，这回去的路上那么多人，你就这样抱着夫人走？
0: 如果没备好，明日负重跑十里。
2: 是，走。那个灯好漂亮。

0: 我是嫁给你，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1: 嗯。我爹说你们不知羞。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
2: 只要我夫人高兴，我

0: 夫人醒了，放心吧，衣裳是我换的。啊，这醒酒汤嘛，倒是姑爷亲手熬制的。夫人昨日未免喝的也太醉了，确实是脑子记不太清楚了。哎呀。 只记得我们昨夜一起去听曲儿赏析，然后呢？
1: 这自然是得好好问问姑爷。夫人搂着姑爷一晚上，姑爷进城出来时，脖子都给弄紫了，自然是得问姑爷了。

0: 醒了，我还以为你会多睡一会儿呢。昨天晚上，
1: 燕桃，昨天晚上，我昨夜贪杯，喝多了，除了那啥，没做其他事理之事吧？那啥？
0: 那啥？
1: 也没啥，我是说，我没有就是发酒疯什么的吧。
0: 夫人向来沉稳，怎么会呢？只不过是拉着我看灯影、瞧星星，一路上指什么叫买什么，还搂着我说了一晚上的胡话。
1: 哎呀，这个就酒后那个醉话，不必当真的啊。
0: 那你说，我的眼睛温柔又好看。
2: 也是假的。你说你好喜欢。哎呀，燕桃，那个你快点去上牙吧，要迟到了，快去吧。
0: 哦，对了，那个灯放在前院了。
2: 这灯是昨天晚上姑爷托严先生他们带回来的，您还说要放回房间里抱着睡。
1: 那个灯好漂亮。好，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夫人，不行，夫人，别推了。此灯是城南景国公为老国公夫人生辰特地命人打造的，高百寸，寓意着长命百岁，夫人喜欢吗？喜欢是喜欢，但这要了人家老命啊，不是，要了人家老太太的长命百岁。
2: 这不好吧？没关系，姑爷说已经命人为老夫人打造了个新的，只要夫人喜欢就行。那夫人，这灯需要挂起来吗？
1: 这灯太招摇了，就先挂到后门吧。
2: 是。
1: 还是拿回来吧。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兄，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你都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明晚8点10分，赤夏。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九重紫。
6: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的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部分商品低至5折，不用盘，真低价，放心买，又好又便宜。京东。
7: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8: 啊哇哦，可爱！
9: 想把它占为己有。
10: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11: ？No money, no money。
10: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
11: 别走太远。
10: 没事，会叫，肯定叫。走了。
11: Money, money, money。
12: 他都看穿你套路了。
13: How much?
14: 25. 500.
15: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16: 太夸张了，
10: 不行，
17: 不行了，
10: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8: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9: 没问题。
16: 这是冰淇淋店，
10: 好吃哎。哦，这么好吃，
6: 真好吃。
10: 好好吃啊！
4: 我说再吃一个，
10: 三个。
4: 这个好吃，
14: 这个也挺好看的。
3: 不好看。
12: 那青花瓷那配，
17: 我想穿。
14: 我很讨厌那个。
12: 咱俩品味对不上。
3: 你挑，你挑。
14: 烦死了。
12: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脸啊，啥也不买。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2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哎呀，哈哈，好啊！京中画鹤者众，能画得如此有神韵的却没有几人呐，确实佳作。我出1000两。
2: 夫君翰墨多年，画作数千，这的确是他最得意的一幅。
1: 不过有几处

1: 改一改，其就是这背景不要选山间，改成田野。
0: 田野，贺乃固高之灵，名于山川，怎会居于田野啊？此话我打算送与陈大人，他腿脚不佳，看到这崇山峻岭，岂不郁闷？
1: 田野之鹤亦有意趣，
0: 这鸟语呀，画的太过简单，要与意丰满，这画看着才值钱。还有这鹤顶的色彩太淡，哎呀，不过，
1: 你既然不懂画，我便不出了，我只出给有缘人。
0: 这我还是头一次遇见不让讨价还价的买卖。
1: 实在不好意思，朱老板，咱们买卖不成，萧庆还在吗？
0: 还是侯爷夫人体面。
1: 不但冒昧，
0: 还直说打理。
1: 好你个邓秃子，来人，给我乱棍打出！
2: 是。
1: 侯爷，
2: 你别！
1: 我做什么了？我这……
2: 太监，侯爷，
1: 我
2: 脸色什么了？我这……太监，
1: 哎呀，你放开我！哎呀，走！哎呦，
0: 你们……
2: 一千两。 够侯府一年的交用。你莫看他只是个画商，可他的确捧出过不少画家，经他之手，你的画能落入藏家之手，甚至是宫中。
3: 敏儿，这画画是为了陶冶性情，直抒胸臆；若是为了谋寻求职，违心的取画，岂不辱没了纸笔？
2: 你既不愿辱没，那不如去武城兵马司安心任职。凭借你侯爷的身份，你一定可以出人头地，成就一番事业的。
3: 正是因为侯爷的身份。
2: 才受尽了同僚的奚落，还需要戚家的帮衬。这官职，我不稀罕。那是因为你刚去任职，难免有粗疏之处嘛。改日我们去醉仙楼宴请诸位同僚，请他们多多帮衬便是。
3: 我受尽奚落也就算了，你还要让我宴请那帮粗鄙不堪的俗人，岂不是自我折辱？
2: 好，你不愿折辱。
4: 那我去，做做绣品，卖卖绣活，我在盘个铺子做点点心吧，总归是赚钱，谁赚都一样。这
3: 怎么能行？你可是侯夫人，迎来送往抛头露面，整个京城都要笑话我，你万万不可许你娘。
2: 我娘怎么了？我娘纵使千错万错，昔日卖粮卖粥，支撑全家人活下去，这也错了吗？
3: 明儿，我不是那个意思。好，我改，我去任职行了吧？
5: 世子，有一个英国公府的老仆人求见，叫他进来。 世子，小人之前是英国公府的马夫，马强。之前我着人调查旧仆李府一事，一直未见您露面。现下来求见是为何？
6: 小人之前不敢露面，是有所顾忌。此次前来找您，是为了我的妻子戚霞，她以前伺候过故宫夫人。
7: 书库在哪儿？在书铺。快叫上夫人。是。内院的服侍老仆大多都没有了。戚霞本来是服侍英国公夫人的，后来得了疯病，就弃在了抛出生活，这才躲过了一劫。看他这个样子，我估计是问不出什么了。
8: 老爷，估计。
7: 姑娘，你还记得英国公府吗？
8: 老爷，公鸡，认得认得。老鹰，
7: 来喝药。公鸡，
8: 老鹰，
7: 戚霞，
8: 公鸡，
7: 戚霞，来喝药。
8: 老鹰，认得认得。
7: 哎，认得认得。
8: 老鹰，公鸡，
7: 喝药。
8: 不能喝，不能喝，不能喝。
1: 他为何都要反应这么大？一直到是这样，犯着疯病之后，就是不肯吃药。是这药太苦了吗？哦。哎，七夏，梅毒，梅毒，七夏，七夏，七夏，好了好了好了。
2: 甘草怎么会有毒？
1: 七夏，他从前也不吃甘草吗？没有啊，这甘草甜得很。
0: 而且又不戒，他原来都拿甘草泡水喝呀。那你细想想，他是从何时开始不食甘草的？
3: 孕妇，
0: 怕是国公夫人病重之后。好了，七夏，好了好了。
1: 能把手伸进我母亲药室中的，
0: 便是他房中人。难道是梅水？
3: 我查遍了府上的杂件、后厨、药房，那么多甘草，一点都没有了。
4: 我不精通药理，你有相熟的太医问一问吗？我会仅不过一年，谁都不行。有一人可以。方子是好方子，龙臂之症，需要消肿散结，这大忌不可不用。只是。
5: 大戟和甘草相克，若同服，此病不治而亡。
4: 母亲死后，我查过所有药渣残垢，皆与方子吻合，并无甘草。
5: 可这二物需要同时服下，才能生此效果。
4: 若甘草不是下在药上，你母亲有何口癖？
5: 母亲胃苦，每每服药后必失秘饯。 这是我去福亭前，他留给我的。是他，这秘境不是用蜜糖腌制的，而是用大量的河西甘草微煮出甜味。若每日吃它，活不过一个月。谁给他的？
3: 夫人，快来！她是英国公夫人身边的丫鬟，之前得了疯癫之症，无从对症。你看看这病能否治好？

0: 每隔7日，山石前带他来找我，我替他下针，树立脉象，尽人事，听天命吧。这眼见也未必为实，不能光凭这干草就此下论断。一切并非空穴来风，只要能查到干草的出处，答案自会揭晓。
1: 贸然行动定会打草惊蛇。
0: 世家大府的衣食住行采买都是惯用商铺，眼下只要能顺理成章地拿到对盘，从账册中定能窥探一二。不如我们把七侠接到一致堂好生照看吧，一来可以方便治病，二来毕竟曾是老夫人的人，不该流落在外。嗯，也许还能有更多发现。
2: 不是告诉我说，你批剑壁都死绝了吗？
3: 一直派人遍寻不到，他又疯疯癫癫的，小的以为他早就病没了。
2: 那又怎么活生生的出现在仪之堂了？你个蠢货！啊！主公，给我滚出去！

0: 若放任他们再这样查下去，早晚有一天会把我们给查出来。陆林的眼线发来的消息，说那王映雪勾结了苍北帮，正在计划以流寇进城劫取窦昭的嫁资，不如支开宋墨，我们趁机。窦昭是尚未布给宋墨入局的棋，国公难不成是想毁局？
1: 若这不是一场小小的抢劫，而是祸乱京城的巨变，亦或可以趁此重掌兵权，洗牌京中防备。陛下今日圣体抱恙，即将前往西山行宫疗养。宋墨身为金吾卫指挥使，定会前往。
2: 金吾卫的职责
0: 就是保护陛下安全，他若回府就妻，就是欺君罔上；若不回，就救不了他夫人。
2: 此计甚妙啊！这个逆子无论怎么选，他都是绝路。这两颗最重要的棋子即将被毁，窦阁老不会觉得可惜吗？窦昭出嫁了。 就是宋家府，这是国公的家室。至于王映雪，她本来就是颗棋子，也到了她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这是夫人赏你的，东西呢？
3: 夫人，奴婢有一事不明。既是利用苍北帮那帮人对付那窦昭，为何要把姑爷给牵扯进来？印子钱的窟窿补不上，苍北帮才找上门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那贪妇魏廷真给逼的。 再说了，印子钱他也有一份。景国公府是皇后娘娘的母家，一旦事情败露，他们不会见死不救的。
4: 夫人当真是算无一策。
3: 窦昭，这回谁也救不了你了。

0: 今天晚上就在此安心的练字，切莫出府门半步。
1: 爹，你要做什么？你是不是要对哥做什么？他可是我哥。
0: 糊涂！他是罩在你头上的五指山催命符，他现在出城了，用不着你为他操心。总之。 今天晚上，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在为你铺路。记住，逢事要心静，得练。

0: 看好你家二公子，否则的话，你的命也别要了。
1: 是老爷。我寻遍了京城名家，都说修复不了。陈叔，你不是说你什么都能修吗？
2: 这不是我不愿修啊，你看你这摔得稀碎，这裂

0: 大夫，我衙门的令牌呢？
1: 啊，侯爷的令牌往常不都是随身携带的吗？侯爷，你再找找。
0: 没有啊，放哪儿了？快回去找找。哎，等一下。算了，我自己回去找找。
2: 哎，侯爷，
0: 啊，永明兄。
2: 哎呀，侯爷这是又去卖画呢？
0: 嗨，卖什么画？我这正准备去兵马司呢，今日是我当值。
2: 哦，
3: 要不跟我们喝酒去吧？
0: 喝酒？可是这……
2: 你别可是了，就你岳母啊给你寻的这差事，谁不知道就是个闲职啊？啊！啊，我今天还请了兵马司的几位大人，也是给你打通关道，不是？请，
3: 走吧。
0: 走。
3: 行。
2: 走。
4: 素心。外面怎么这么吵？
5: 夫人，是府外走水了，素兰已经去查看了。
4: 走水？
6: 夫人，北城走水了，现下火势很大。你拿了世子的白帖，去武城兵马司，应该很快就会有人来救火了。
4: 火势这么大，等武城兵马司抽出人手来，怕是来不及了。严将军，你先带人去救火吧。
6: 属下听从世子安排，留在府中护夫人周全。
4: 放心吧，若世子在府中也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况且这府中还有陈先生、素心、素兰呢，快去救人。
6: 既如此，你们几个在府护夫人周全，其他人跟我走。
7: 是是。干什么的？
8: 官爷，遇到余董，奉命疏通。
7: 抬上门。进。
8: 谢官爷。走。
7: 慢着，车上拉的什么东西？
9: 走，
10: 老大，
9: 这
10: 速战速决，走。
9: 爹。

0: 皇后娘娘，宋世子怎么了？臣
1: 有要事禀告陛下，烦请娘娘通报一声。陛下刚服了药，好不容易才躺下，有什么要事还是等天明吧。
0: 晨间京城里一片火光，定是有要事发生，怕是等不到明天。
1: 世子，身为臣子，理应为陛下分忧。陛下疗养身子才是重中之重，况且城内自有兵马司负责。宋世子管好行宫安危便是。

0: 你没事吧？没事。陈江湖，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的石榴鱼雕为什么在你这儿？
0: 它不是碎了吗？碎了不就得修吗？可是我修了这么久，还是没修好。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它修好的。
2: 哪儿去了？去里边看看！快点！开门！哟，小娘子，一块金牌子就想把老子给打发了！臭娘们，老子放风声，不长眼睛！
3: 多有多罪。
4: 夫人，对外的东门、西门、南门均已派人把守，除了通往英国公府的角门，不过角门素来都是关闭的。
1: 国公今晚在府里吗？
4: 据下人报，国公今晚去南门巡视，不在府里。无端端的去了南门，北城又着了大火，不对劲。
1: 等等！什么人？夫人，我是大爷房里的，外面走了水，大爷怕您有什么闪失，特意叫我们来看看。快，再找几个棍子把门顶上。英国公府和仪志堂对外是一家，关起门来就是死对头，大伯不会叫人来看的。
4: 开门呐！
1: 他们定不是英国公府的侍从。
4: 我看到街上一帮劫匪在烧杀抢掠，
5: 劫匪！
4: 快开门！你可看清楚了，这个时辰城门早关了，劫匪如何进得了城？我到房顶上看的，当然看清楚了，后门也被劫匪堵了。
1: 国公府御堂里连着的角门呢？国公府人手多，兵器也足，
4: 锁死了，寒夜没人应，咱们被困在这儿了。
5: 开门！开门！
6: 撞开！
1: 停住！把西门的兄弟调过来。是，快！一定是英国公府从中作祟。夫人，要不放信号弹通知世子？我去找信号弹。
7: 开门！开门！
1: 等等，回来。先是北城失火，调虎离山。 又是劫匪进京，如果误人之境，此番情势必是有人蓄谋。世子一旦赶回来，轻则要被安上擅离职守，欺君罔上之罪；重则要扣上谋逆之罪。
5: 神经桩，你们反常进城！
8: 是。
5: 快上去！
9: 上！
5: 快上去！
10: 墙上有人。
11: 夫人现下如何？兵马司人呢？
12: 世子，兵马司未曾有人来报。
11: 火光冲天。

0: 怎么会没人来报？弼马寺这帮酒囊饭袋，世子，夫人她向来足智多谋，况且府内还有岩将军带人把守，夫人手里有信号弹，若有危险的话，夫人会发信号给我们。如果寿姑知道有人蓄意为之，就是为了让我擅离职守，她必不会发这个信号弹。我必须回去。世子，世子不可，金无畏乃是皇家禁军，若不请旨。
1: 就撕掉形势，怕是要被扣上蒙毅之罪啊！
2: 快，给他们打上了！
3: 这能撑多久啊？
4: 上了我这么多年伤，
3: 夫人，听说您家财万贯，我们兄弟只是要个活路，问您借点银子花花，只要你把银子给我们。
4: 夫人，就保你的性命。换上下人人杀吧，我和妹妹拼了命，也会杀出条血路护你逃出去。我是主母，我若走，人心必散，府里谁还能活？况且街上都是流寇，未必比府内安全。能为逝者有三：一气势，二地势，三阴势。这是我们的家，我们三世战尽。如若破釜沉舟，未必会说。
5: 夫人，只要有您一句话。
6: 我们就和他们拼了！若是这些贼人敢闯进来，我们定叫他们有来无回。陈先生，
0: 夫人，
4: 你对府里的路线最为熟悉，想办法去召问叔婆办些救兵来。
6: 夫人，世子离家的时候吩咐过，一定要守护好夫人的周全，老夫就是丢了性命。
4: 要保护好夫人的平安啊！事急从权，我会想办法通知严先生带着护卫过来。只是劫匪人数众多，就怕他们留有后辙，要置一至堂于死地。这大门还能挡住一段时间，先按我的计划行事吧。
6: 事不容命。
4: 素心，快去叫人把柴房里的柴火堆在院中点燃。严先生他们看到火。 定会来救我们的。
5: 是。
4: 素兰，你去叫人把柴房全部打实，再用笨重的家什堵住门，让婆子们开始烧锅炼油吧。
5: 是。你们跟我来。

0: 大门已经打开了，
1: 好，你们在这里给我集训，其他人，跟我来。
2: 是，
1: 好。

1: 老弱女眷，遵纪地教夺好，不许出声。其他人和我一起退到柴房。走，走。哈哈哈哈哈！大家到，大家到。嗯，告诉东门西门的弟兄们，集齐给我守着。你们这边，进去给我搜银子。
2: 是。
1: 其他人，给我进去找人。走。
2: 是。
1: 二，那边。啊，叶将军，快看！
3: 已经到临头了，这夫人还给我们点了堆火，得给我们照亮的啊！等等找，
4: 是，
3: 别给我去这边啊！
4: 到家了，这边，
3: 人都在里边呢。但是这房子浇了水，火一时半会儿怕是点不着啊。
4: 夫人，匪徒人数还不少。
1: 几个臭婆娘躲在这里，怕的要死，难道还怕他们逃了不成？

你也算是女中豪杰了，只可惜是有人想要你的命。我第一次，没关系，稳住重心，盯着目标。 第一次时，难免害怕，但越是害怕，越要心定，沉住气。放心吧。

0: 擒贼先擒王，谁要谁的命还不一定呢。
1: 大家子，你没事吧？
2: 我出。
3: 你个废物，怎么不早说有我中啊？
4: 夫人，你打中的是旁边那个。
0: 啊？上。
3: 这什么府院，竟然私藏了五只火虫？难道他们不怕被抄家？
5: 放箭！
3: 拿盾牌的上！
4: 夫人，火药只剩一发了，怎么办？
0: 先按兵不动，只要朕射住他，必定会有人来救你。

0: 干掉这些劫匪再说。走走，当家的，大事不好了！西门和正门都有人杀过来了。当家的，上当了！他们这是缓兵之计，咱们撤退吧。他娘的，看来又中了王映雪这个臭婆娘的道了。撤！
1: 在屋里，世子爷，可是您不在，没看见。夫人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只带了几个小厮和院内的妇人，严防死守。
2: 死伤如何？
3: 我也伤了八个，重残两个，硬拖住了几十号贼寇。
1: 来吧，
2: 这些尸体都是贼寇的。
1: 是的。
2: 不用跟，姑爷，夫人在里面。

0: 我见城中失火，怕家中出事，便赶回来了。我听外面仆人说，我家女诸葛指挥他们英勇作战，一一敌败，好像厉害。
1: 不知道为什么，面对劫匪都没有想哭，但看见你就突然很想哭。
0: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应该早点回来的。

0: 当初娶你，本是想着给你庇护，没想到却是因为我，让你深陷陷阱。
1: 你怎知是因为你呢？可能劫匪是真的看上我的嫁妆。
2: 对了，你不是应该在西山行宫当值吗？怎么突然回来了？放心吧，我一个人回来的。行宫自有金吾卫保护。
3: 金吾卫乃是皇家禁军，若不请旨，就撕掉行事，怕是要被扣上谋逆之罪啊！
2: 鲁明听令，
4: 在。
2: 率全体禁吾卫保护行宫安全，不得有误。
4: 世子。
1: 原来定国军的精锐竟然在京城之中。
2: 是的，定国军无论在府亭还是在京城，都不会忘记忠君报国之志，定会救百姓于水火。
1: 这一点我知道，只是这定国军精锐在京城之中这件事，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你还是赶快回西山行宫吧，别出了什么差错。

0: 菩萨保佑，定国公保佑，世子，您赶紧回来吧。
1: 世子。

0: 世子，审一审，是身匪还是家贼？是。
1: 夫人，你看，
2: 跪下！
1: 他要逃跑。外面那么乱，你这是要逃去哪里啊？
2: 你这银子是哪儿来的？
1: 少夫人，是你母亲王夫人，她让我拿块孤月出城的令牌，其他的奴婢真的不知道。奴婢知错。
2: 母亲拿了侯爷的令牌。
1: 来人，快被马车！外面兵荒马乱的，夫人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找侯爷。
3: 还是由我等戴夫人去吧。
2: 你们去救不了侯爷的，这样，你带领所有的府中护院跟我一块去。
4: 是。
3: 什么？原先说的三四十人，杀了窦昭就走，现在来了200多人。

0: 那岂不成谋反了？动静是大了点儿，但这么多人，那奸夫死定了，我们也死定了。天子脚下闹出这么大动静，一定会被追查到底的。夫人安心，兵马司机要都在醉仙楼呢，等他们反应过来，那匪徒早就跑了，也不会怀疑到咱们身上的。
1: 小女儿，抓住她！
2: 快跑！
3: 放！奴！

0: 我看你往哪儿跑啊！跟我回家吧！
1: 你要多少银子，我都给你。
0: 我不要银子，我要人。母债女偿，要怪就怪你的好母亲。

0: 坐坐，
1: 接着喝，
0: 继续喝，
1: 走。

0: 世子，王公公，这么晚，有何贵干？世子，皇后特命杂家来送些吃食。有劳王公公，多谢皇后娘娘。
1: 夫人，
2: 严将军，
1: 那三人都关押在审了。 确实英国宫的人，还有，这是从苍北帮那儿搜到的。魏廷宇，北城兵马司本当清剿辖内，得到的消息，几年后他们远在城南，歌舞四主，九姓震撼，自然听不到城北的哭声震天。那些指挥使们荒唐惯了，恐怕手下兵差报都不敢报。夫人。
3: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4: 我还想问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倒先反问清我来了。
5: 夫人，全是小的们的错，一心只想救我，开了角门却让贼人给混了进来。也不知严先生从那些贼人的嘴里究竟审出了什么，勿要离间了英国公府和一致堂，伤了国公的心呐。
3: 贼人在门外喊打喊杀的时候，我们去英国公府借兵器，角门锁死。等到夫人守住了南门，角门又开了，匪徒也不知道从哪儿跑了出来，这事儿可真太凑巧了。
5: 夫人。 是，据我所知，是沧州的那帮流寇看上了您的嫁妆，夫人您请留步啊，夫人。

都是哪里来的毛贼？要不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地方，都想银子想疯了。侄媳妇儿，你别担心，宴堂很快就会回来主持大局的。 是旅馆是要开了角门取水灭火，不成想偏偏就出了差错。

0: 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烂了个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明晚8点10分，试下。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

0: 向往的生活。
1: 赫赫，你要是来第一天你就要佛跳墙的话，我们真的会集体都出走的，
2: 直接把我干掉。
3: 哇，这雪，哇，这个好啊。哎呦，这个只在动画片里看过。
2: 你不能太使劲，慢慢来。你往里边先倒点水，赫赫。
3: 哎呀，这有点尴尬。
2: 怎么了？我帮你弄。来，你去前面，你看，你看，洗吧。
3: 哎呀，这个好，
2: 醒水，
3: 这个。
4: 浩哥，哎，我们要洗澡时候在这里洗澡的。
3: 可以啊，我刚想说，以后多录几期啊，这个地方可以搭一个，就是泡澡的那个盆子。
4: 没有，我们就脱光了。
3: 搞事情。
2: 我基本上以这个中心点出去没有出过10米。我一会儿跟他们提，我去弄一个。怎么样？我一会儿跟何老师商量一下。啊？今天的佛跳墙你们来做，蛋饺啊什么的。然后呢，我去弄1131个玉米回来，怎么样？
4: 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弄这个扶什么墙。
2: 扶什么墙？累了就扶墙。
4: 扶墙，
2: 哎，累了就扶墙。
4: 我不知道怎么弄这个扶墙。
2: 扶墙就这样扶。
4: 何老师，
1: 我还是先弄玉米吧。这样好不好？我们四个都去弄玉米。
3: 何老师，你不能四个人都去弄玉米，这总得有人看。
1: 不用不用不用看，
3: 我紫外线过敏，我走不了太远。
1: 你紫外线什么？
3: 过敏。
2: 过敏，他走不了太远。哦，
1: 不远不远，就在那儿。
3: 有光啊！啊，有光啊！哦，
1: 没事，我给你都防护好，戴帽子，那个什么。
3: 紫外线过敏是这样的，何老师啊，就是你露出来一点，它只要一粒地方红了，就会慢慢的，全身过敏，大概会过敏4个小时。
1: 哦，这样子啊。
2: 我们可以领我们的食材了。

0: 这是做什么啊，黄老师？
1: 蛋饺啊。哦。
0: 好嘞，
1: 放这儿。
2: 哦，那个蛋要在那里煮，
0: 不是，我就别单起一锅水了，
3: 因为你这蛋得熟才能把它壳给剥了呀。啊，
2: 对对对，你好聪明。
0: 你们也真的是交流得起来啊。天气特别好，哎，得赶紧去把活干了吧，现在一点都不晒，真的。
3: 黄老师马上就出来了，一朵云飘过而已。
2: 那我就去准备去找小李。
0: 行，你去找小李借车。OK。
2: 好，我们走了。
0: 我们去摘玉米了。嗯。
3: See you later。
2: 拜。
0: 陈赫，你不跟他们去看看玉米地吗？真挺好玩的。
3: 不行，玉米地不行。
0: 那你去弄两个西瓜好不好？等一会儿太阳下山了。
3: 行，那我腰不好，西瓜真的不行。有没有电蚊拍啊？
0: 你要干嘛呀？
3: 打苍蝇。
0: 那有苍蝇拍啊？
3: 苍蝇拍我永远都打不到苍蝇。哎，我能用苍蝇换玉米吗？
2: 好像我已经习惯了这里，
0: 是不是？
2: 有一点习惯了。
0: 我也感觉到了。
2: 我感觉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0: 昨天吗？
2: 昨天。
0: No， 昨天你自己一个人搬了三趟玉米，你搬了80多颗。八十多颗意味着什么？今天如果我们有车的话，就会很简单这件事情。
2: 你觉得我们1000个可以吗？
0: 尽量吧。
3: 黄老师，您手里也在做个鱼的。
0: 你可点菜时候没有鱼这菜啊？
3: 我来，我帮你们钓一个。
0: 那你弄了就你自己家的菜就你自己弄了。

0: 我可以给你做，但是你得帮着那干点活才行。我就光弄条鱼可不行。
1: 不是，你想我万一这个鱼弄多了，还可以帮你兑换玉米呢。
0: 那鱼，他们这个银行的特点就是只能往外换，不能往回换。
1: 刚才问了，可以。
2: 你抓一公斤的，就200克退回我们。
1: 嗯，哦，可以换200个玉米。嗯，哦，那可以。我今天帮你们换5000个玉米。
0: 你现在要能赶紧出发，我就指望你换200个玉米就够了，不用5000个。
1: 王老师，我钓鱼去了。
3: 好嘞，
4: 啊。哎，你们这儿有鱼啊？
0: 行，你回屋歇着吧，还是？
1: 哎，这个鱼啊，得好好的喂，喂大了就能换几百个玉米。哎，这个真好，我们以后真的可以在这儿，以后来度假。我走了，黄老师。
0: 哎，好吧，去吧。能把他请出这个院子啊，也是真的不容易。我忙了一下午，他一直在我旁边溜达来溜达去的聊。什么叫磨洋工就他了？节目他们把我，你们把我弄了，就让我在这天天围着锅台转。我是一个，哎，转。
5: 浩狗，
0: 行，咱俩一块儿吧。
1: 黄老师，我回来了。
0: 你不是钓鱼去了吗？
1: 我比较感性，就路边遇到什么就
0: 先干什么，是吧？
1: 先干什么？
0: 行，那这样，你正好回来帮我压下水呗。
1: 我得去钓鱼，我得赶紧去。
0: 你真去了是吧，景辉？
1: 真去了。
0: 行，
1: 走了，啊，从那边走。黄老师，我回来了，
0: 钓着鱼了，
1: 怎么样？好，我钓鱼去了，
0: 去吧。
1: 我来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0: 非常大。去吧，真棒啊，真是。在这晃了2小时了，还没到鱼塘，
1: 太伤士气了。
0: 怎么了？
1: 禁止垂钓。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你去研究了半天，就研究一个禁止垂钓回来啊？
1: 对，累死了，
0: 还累死了，
1: 太累了，你都不知道了。

0: 这不是西瓜吗？呜，太可怕了！我以前被这蚂蚁咬过，这应该熟了哈，随缘吧。走，哎，我站起来差点晕倒了，低血糖。
1: 请勿游泳钓鱼嬉戏。我不是客人吗？我怎么在做那么多的事情？太累了，你都不知道。
0: 洗蘑菇不累，就后面这个，来，站在后面，哎，干点活。行，我太累了，刚才。
1: 太累是辛苦了啊。
0: 你这坐这儿包一会儿，好吗？这个蘑菇的蘑呀，嗯，也是很难。 很难剥的一个东西，太难了这个。我到屋里参观一下屋里的这个详细的构造。
1: 哎，这帮我剥蘑菇，剥了一半，参观屋里。
0: 马上来，累死我了。
1: 哎，何老师其实还是挺能干活的，但是何老师干活呢，大家不太注意，他是默默的干了很多活，我觉得。陈赫，我现在是看明白了，他就属于好吃懒做型，他还要吃佛跳墙，我估计此时此刻啊，大华还在人小李家喝茶呢，跟人聊天呢。
2: 哎呀，你们在这休息吗？
3: 咱们坐这行吗？
2: 啊，我可以跟你们休息一下吗？

你们知道小李在哪里吗？小李住在哪？李博啊，李博，对，在那边哦。好，好，谢谢哦。好，先走了，我会想你的，我爱你哦。

0: 你好，你好，
1: 您怎么找到这儿了？
0: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记得我吗？这是你的，
1: 我媳妇。
0: 哇，哦，你好，你好，哦，我是 Henry 大华。
2: 欢迎您。
0: 哦，你好，因为我们今天要摘很多很多玉米，所以如果你可以再借我们，那个车，我们会很
1: 主要是上次那个车已经借出去了，
0: 借出去了。
1: 现在
0: 有
1: 一辆电动车，
0: 电动车
1: 不是特别好骑。
0: 也可是可以能动吗？
1: 能动，可以。
0: 会看一下吗？好，哦，这是这个吗？
1: 对，
0: 这个跟我们以前那个差不多啊。
1: 那个是烧油的，这个是用电的。
0: 电的。好，那我走了。走吧，好，走吧。小李，真的谢谢你哦。
3: 没事，
0: 我爱你。
3: 没事，好。
2: 坐这。
0: 哦呦，哦，太好了，谢谢谢谢。小李，好，我坐好了。哇，好快。Come on， 小李，哦，小李最帅。小李最 sexy， 小李最性感，全世界最帅的是小李。好，就在这里。对对，
4: 小李辛苦了。
0: 哇，你已经摘了那么多了，
4: 已经100了。哇，快点干活。
0: 好，那开始了，
4: 来吧。啊，我继续。
0: 哪里最多？
4: 你往里走一点，都非常多。
0: 哦，这里已经有了。
4: 这边多哎。
0: 29 30 31 3276 77 79 80，82。何老师，
5: 来，
0: 你几个？
5: 你已经93了。
0: 我83。
5: 太棒了，祝贺。
4: 这一车肯定能用运1000个，有的真的很难弄下来。揍你 ！OK， good。
0: 130。画面里只剩下我和你。一寸光阴才能换来一寸金，寸金却买不回寸光。
6: 企图想睡一下，但里面太热了，企图。没事儿干了，哎，
7: 找个年轻力壮啥也不干，
6: 让他厉害。
0: 哦，这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哇，哈，啊，走吧，好累啊。哎呦，哈，在农村真的好累。哇。啊，哎呀，哎呦，这个太，我觉得1000个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哎呦，哇，这个1000是不可能的，
4: 为什么？已经300，已经1/3了。400都有了，我们再坚持这样一下就好了。
0: 好，
4: 好不好？哎，
0: 可以吗？我觉得不行。
4: 没事，加油。
6: 我是不是不帮他们掰玉米很残酷，有点残忍？ 西瓜我再弄点来也没什么用啊，也吃不了那么多西瓜。
0: 其实就是玉米有用啊。
4: 我给你买可乐喝吧。
0: 啊，那个也要玉米啊。
4: 冰的可乐我觉得会给我力量。
0: 可乐，我觉得可乐
4: 好不好？我要可乐，冰的可乐，我要在这里就买
2: 50颗玉米一罐。
4: 你嘴巴已经裂壳了。
0: 哇，那个声音，哎呀，何老师先来，
4: 何
0: 老师先来，
4: 你喝你喝，
0: 我不，
4: 我刚喝好水了，真的真的，
0: 没有没有，何老师先来，何老师先喝一口，我才能喝。

0: 哇，怎么样？
1: 喝冰的主要是提提神。
0: 有力了。
1: 对。哇。
0: 为了我们的房租，老老实实来，
1: 不要偷懒儿。
0: 何老师，哎，我觉得做得到，哎，
1: 做得到啊！我们要相信自己。
2: 我把这个鸡和排骨先垫到锅底下

0: 哎呀，太棒了！
1: 朋友们，这个蹄筋啊，要用油把它发了才行，用油来发它，不要用太高的油温，非常小的油温，一点点的把它发起来。还有这个鱼肚，慢慢的发这个牛筋和鱼肚，然后再煮，要不然不容易煮烂。

0: 有点意思，我看一眼。鲍鱼，
1: 它真正的它就是要放很多的那个黄酒，很多。那
2: 这是
1: 多点，
2: 多点，
1: 多点，
2: 投进去吧，
1: 投进去吧，完全没问题。

0: 500。
1: 哇，500。
2: 502、503。
3: 18、19。
2: 我再去拿一个，
4: 凑一个520。
2: 520，我爱你。
0: 我爱你。
2: 我爱你，520。
0: 走。
2: 我爱你。哎呀，这个车我没有学过。
0: 你学过呀？
2: 没有，这是不一样的一个车。啊。
0: 这不是那辆。哦哦哦哦哦。小心小心。杨华小心。哎呦呦。
2: 哎呦呦。哎呦呦。小心。
1: 哎呦，这怎么了？
0: 你挂了倒的。
1: 那是这个吧？
0: 还是倒车？还是倒车？还是？
1: 所以
0: 让我来看一眼。
1: 喂，等一下，何老师，你可以把一个舌头给我吗？
0: 什么？哦，跟石头没关系。
1: 没有没有，把一个石头放到那个。
0: 哎呀！快点快点，
1: 把一个石头放到那个轮子那里。
0: 我们现在需要你，亲爱的。

0: 你必须帮我们搬玉米。行。哎呀，就是他。哦哦，可以了，
1: 就是他。哦，可以，可以，可以，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好，
0: 那边的。我觉得不要，不要坐好了。好，你慢慢开，你慢慢开。
1: 好，我走了。
0: 你试试啊，慢慢开。
2: OK， 慢慢开，
0: 好，
1: 我去。
0: 好，
2: 你试试啊，慢慢开。
0: OK， 慢慢开，好。
2: 我走啊。
0: 好，慢点啊。
2: 怎么？
0: 小心啊。
2: 不去采玉米吗？
0: 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我们走 ，OK， 注意安全，别开快了。
3: 黄老师，
4: 大华，你们回来了。
3: 啊，好累啊。
0: 黄老师，这火上是不是得一直有人看着，看着呀？
4: 不用啊，我跟你们一块去。
0: 我觉得我们四个都去。
4: 行。
0: 现在是这样，已经520个了。啊。这个520个就是我们俩搬的。我不知道我们走了多长时间，
4: 走了有2个小时了。
5: 对，
3: 那还需要2个小时？
0: 不用，如果我们4个人去的话，不用1个小时，因为这就520个。
4: 一块去，走，
0: 走吧，
4: 走走，我也走。
0: 陈赫，你拿一手套，干个小活去。哎，
4: 我也难得出趟院子。
0: OK，Let's go。第一次集体出动，
2: 第一次。
0: 1131减520，他那一车能装600个就不错了。
4: 没事，可以多弄点。
0: 昨天录到几点？
2: 5点。
0: 我的什么5点啊？你不是睡一觉吧你？
2: 没事，还行，我缓过来了，我已经缓过来了。蘑菇屋有魔力，会让你很自觉地参与到这个劳动中啊。
4: 走。
3: 啊，又回来了。
0: 来了。
3: 哦，不喜欢玉米。
0: 干不完的那种干劲儿的感觉。
6: 同志们，那么嘿，哈，
3: 走，
6: 走，嘿，呀，嘿，走，哦，哈，走。
0: 我要的喝。好棒，我先收一波去。
2: 我已经开出了一条道了。
0: 哇，玉米之路。哇塞，帅死了。我腰有点不行了，我一个人可能搞不过来。
3: 大哥老师，
0: 你去弄后面的，我这已经到了。
3: 没没没，
0: 你去弄后面的，你快去弄后面的，你弄过来，我来数。

0: 哎呀，
1: 给我一个筐吧。
0: 还有筐吗？没有，你的腰。
1: 没事。
0: 给我。
1: 没事，
0: 给我。
1: 你去踩那些。
2: 劳动真快乐呀、啊！
1: 96、97、99、100、200了。
0: 402。
1: 432。
2: 对。
1: 432。
2: 435。440。345。445。
1: 你别瞎数，待会儿他们回头一查袋子，给咱取消这成绩了。没事，咱们老老实来吧，不差那几个。多少？
2: 30。
1: 520。530。535。
2: 这是魔鬼蘑菇屋啊！难道我们这样还不能打动节目组的人，一起来帮我们摘玉米吗？团队精神，阳光，励志，感动。
1: 今天你是战士，
2: 何老师。
1: 哎，
2: 你掰完之后可以把它踩倒了，这样你就好弄了。
1: 那踩倒不是费力吗？
2: 所有收玉米都这么收，不然你怎么知道哪收了哪没收啊？他们之前不知道这东西长完了就没用了。

0: 这个蛋里边最主要是氮，氮肥啊，这蛋在哪儿？在豆子里边。最后他们就干嘛呢？就把这个氮肥施在地里头了。氮下去之后根本吸收不了，水一冲，水里边氮过多了，就养过剩，养过剩长了绿藻，绿藻多了，水里氧气没了，鱼就死了。这就叫传说中的水土流失。 好，欢迎大家收看《农广天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你回去做饭。我回去做佛跳墙去了。你说这孩子他不是闲的吗？你吃个乱炖就完了，非要吃佛跳墙。吃佛跳墙，最后跑这儿掰玉米，掰的是拉的全是小口。你看这，你看这腿上。
1: 我回去做饭了。吃好东西啊，还是要付出自己的劳动啊。24，还行吗？27，30 ，OK， 走，辛苦啊。
2: 来，帮我一起带我到那边卸一下。
3: 这样比较好吗
2: ？OK OK， 没问题，没问题，放放放下。
3: 啊，OK 啊，你放下来。

0: 最后一个吧，谢谢，最后一个没了。
1: 662，这里多少？没数，
0: 刚刚我不记得。
1: 663，64，663，64，
0: 对，
1: 695。
0: 快，回去，你慢慢开车，我们在后面包着它。慢慢开，我们可以用这个挡，这也可以挡着玉米。可以可以，别在后面。哎，我们来了。哦。
2: 太伟大了，1215，1215，哎，
0: 黄老师，1215，
2: 太厉害了，你真的太厉害了，别砸到花，哎呀，我的花花，我的花啊！
0: 来，弄盒圆白菜去。在哪儿？我去给他摘一颗来。
1: 就在这儿。
0: 行。
1: 他就是祖宗，我说摘圆白菜，他也没问为什么是走了，他就已经被驯化了。
0: 鹤啊，
1: 哎，
0: 你已经不是上午来的时候那个鹤了。
1: 鹤，
0: 你已经不是从前的鹤了，
1: 你已经停不下了。
0: 你是崭新的鹤了。
1: 对。

0: 好帅啊，大华啊，好帅，
1: 帅。
0: 你今天在我心目当中又变得更棒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真的很棒，
2: 大华，你今天真的是很棒，真的很棒。来这儿两天，就不停地做饭，腰都快做断了。哎呦！

0: 饿了，饿了，马上，咱们先喝点冰啤酒吧。冰啤酒是怎么算的呀？
1: 我们有那个葵花籽银行。哦，葵花籽银行。哦，
2: 我跟你讲，我有今晚想大醉的欲望。哎呀，
0: 我都期待这顿大餐。哎，起牛！哇！
3: 太棒了，太棒了！哇！
0: 向往的生活，哇塞，
3: 800个玉米，
0: 这真的今天下午值了这个辛苦。这个太厉害了，
3: 欢迎赫赫来，感谢感谢感谢。
0: 开动了，
3: 来，哇，
0: 我的天，
1: 客人，
3: 这是我们拽着那蘑菇吗？
0: 对，
3: 这一桶是800吗？800，800颗玉米，
0: 800颗玉米，哎呦，
3: 应该会很好吃。

0: Wow. Amazing.
1: 哎呀，太好了！嗯，哇，是不是吃吗？我腰有点不行了，不行，迈不动。 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值得这么好吃的饭，有一种这种感觉。
2: 因为什么？今天下午这个确实是爆累，但是
1: 不是，我主要是觉得累是一方面，主要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做到了。
0: 是的，
1: 说实话，其实是不容易的。
3: 我差一点放弃了，
1: 我看到，但是你心里是不想放弃的，所以我一劝你，你马上就。
2: 刚刚如果没有喝到，是真的会放弃。嗯，哈。哇，哎，鸡的，或者有你小时候家乡的味道。
4: 太有了，完全了，太有了。
2: 而且我以为要到后半夜，没想到现在天都没，我第一次是在没有开灯的情况下吃晚餐。
0: 而且重点是我们账上是清零的，
2: 哦不，还有富裕，嘿。
4: 爆肚，
2: 我们干一杯吧，好不好？
0: 哎，辛苦你们了。不敢相信这种感觉，不敢，真的很想再要点什么。好想花钱啊！
1: 好想要点什么？好想欠一点什么？
0: 有冰块吗？真过瘾，真过瘾。何老师出现了一个吃的很累的表情。是这样的，囧囧呢跟我认识了将近20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吃我做的饭，然后呢。 我那时候腿摔折了，骨折。囧囧是到我们家，一进屋我就坐了一个巴凳在厨房里边正炒。
2: 那巴凳带个椅，带个轮子，他就可以一只腿在那个厨房里挪动。
0: 就打着石膏，
2: 打着石膏，
0: 因为他
2: 站不起来，他也不可能拄着拐做饭，所以他就坐在一个巴凳上，那条腿悬在。
0: 结果何老师进了屋子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还没。

0: 做好吧，我都饿了，你能不能快一点？这时候黄老师的妈妈在现场，听完眼泪都快出来，说：“你怎么能这么……对对。”然后，然后你知道何老师最逗的是，结果有一次在我们家，我就做了一桌子饭，他就吃了四碗米饭，是真正的四碗，真的吃了四碗饭，吃完之后他就忽然出现刚才这个表情，就这样，
1: 彻底放松了。
0: 这地放松了，酒就吃傻了。
2: 黄老师，这个东西可能对于HR说也是挺要命的。他从来没有这种往桌上死命爬的这种状态。但是天性，
0: 对不起啊，H，真的你不能吃。
3: 我同意，你两个苹果。
0: 这其实是向往的生活。
2: 他有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就是通过实在的努力获得实在的成就感，是的，就这么简单。现在活解决了之后，黄老师已经开始逆天了。我就如鱼得水了。
0: 但感觉有点要裂的感觉。
2: 是啊，
0: 哎，怎么我也觉得好像他有点往两边走啊，
2: 两边掰开的感觉。
0: 这砖不防火，哎，咱们是不是附近还有防火砖是吧？我看到那边还有一堆防火砖，大华下次咱们来时候把那防火砖搬下来，我砌个防火砖就算了，这样还是不会变形了。
2: 还需要砖呢，
1: 做。
2: 对，明天一定要做。
1: 他已经吃糊涂了。大华喝那汤啊，有点喝醉。这里搁了一斤黄酒，大华就喝汤喝醉了。

哎，玩我！屁股山，吃完之后身上有股劲儿，不知道怎么使，就老想干点什么，想把他们都给弄开。

0: 这就是佛跳墙这个菜啊，不可以轻易的吃。
1: 嗯，
0: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消遣了。嗯，这是唯一再消遣。
2: 他就是不混的。
3: 哎，这好。

0: 中式的三个王，中式厉害。就想象你现在是鲁班，鲁班的助手。在这一段视频里面，发现了我们两个的智商也是有问题的。
1: 别的没事。哎，我把它劈完，等我把它劈完。
0: 这也太细，
1: 真绝了。
2: 猫嘴
3: 宝宝出来了，是
4: 我们家宝宝出来了。哟，
3: 来宝宝，
0: 神经病，
4: 半夜的砍柴，我给他睡着了，他从床上爬起来说：“哟，砍柴起来了。”大黄干事，
0: 哎呦，太准了！
5: 得给我摆着，给我摆着。
4: 这还没练过，不行。
1: 练这个射击呀，
4: 好，来，
1: 准。
4: 为什么呀？
1: 我一来这个，你要看不着，你说你见了
4: 吗？哎呀，我这人是很悲剧
0: 啊！你第一个的。
4: 谁不服一下？哼！不服，
0: 这个，我这个木桩看着无比邪恶。

0: 我准了，大华，太厉害了！我真的，我找到办法了。我老觉得你们，因为我砍过没有那么难，好难，不是，他们砍他们都是用那种要劈的，其实你就是放好立稳了就对准，弄个小口，可以帮我劈下去就好。
1: 要劈三次，我没有劈到。
2: 何老师，您听弟弟还有，
3: 真的蛮难的。我知道难，但是没有那么难。
0: 来来来来，九九，大华的何老师砍，再给何老板。
1: 我再再来一个。
0: 何老师砍，先让何老师砍，何老师砍。
1: 哎，何老师，
0: 只要你能立住，
1: 行。
0: 首先第一个，我个人觉得这么细并不需要再砍。
1: 第二个，只要你能立住。何老师，你这个
4: 再立一下，没有，人总是有可能失手嘛。但我不觉得他难，不难的事情也有可能会不能第一次成功，对吧？
1: 对。好，好，朋友们，这是有病啊！
0: 这绝对是油病，我特别会滚铁环。我小时候玩的铁环是没有这个圈的。后面，
5: 我熟悉他的时候，我可以让他做陪伴，
0: 陪伴型的，走，来走吧，试试看，走。对对对，走走走，眼后期帮你加，对，好 ，OK OK， 好。
1: 他不理解这个，方方他不理解这个游戏。那个房间里还有陀螺。啊，对，抽陀螺可以。帅。臭汉奸。太奇怪了，这个男人。我试试。不知错，臭汉奸吧他。臭你个嘛！臭汉奸吧他。臭你个嘛！臭汉奸吧他。 臭你个嘛！臭汉奸吧他！臭你个嘛！臭汉奸吧他！臭你个嘛！臭汉奸吧他！臭你个嘛！臭汉奸吧他！
6: 隔壁俩小孩没分
0: 屋，隔壁俩小孩都哭了。嘿，我都该赢。
7: 怎么着啊？
0: 好想把大华叫起来玩啊！

0: 是可以跟他睡，就是在床上拉拉后屎。
1: 在床拉屎要教育的，
0: 这么晚了就是
1: 睡了睡了，
0: 嗯，睡了。

0: 腰完全不会动的，巨疼的。
1: 你在躺。
2: 呵。
3: 腰疼。
2: 腰疼是吧？
0: 疼得厉害，可能昨晚砍那个东西。
2: 哎呦，你叫个按摩、啊，
0: 这还能叫按摩？
2: 能、
0: 啊，靠谱吗？
2: 靠谱，非常按得非常好。
0: 好，
2: 好，好，我上。
0: 大伙啊，那认真的吗？趴下，我是有腰病的，趴下，真的。
2: 哎呦我天，这个太吓人了。哎呦。
0: 我有那种，你知道腰椎间盘突出吗？
4: 就是歪的，
0: 应该是最底下最尾端。
4: 露出哪里？那里最痛。
0: 为什么你会按？
4: 经常按。
0: 你经常会按？
4: 对。
0: 老受伤吗？
4: 就我的背。
0: 哎，好像真的好一点。
3: 对，是
5: 的。各位乡亲们，早安呐！好凉快呀、啊。
6: 那下蛋，这个鸡真的是太感人了，朋友们，下俩蛋。

0: 早上起来就洗碗，辛苦了。
1: 看你辛苦，早上起来就做早餐。
0: 朋友们，昨天晚上我们劈了点柴火锻炼身体，而且把它搁到了里面，所以它是干的。哎，
2: 陈赫就是劈这几根柴，腰不行，
0: 腰折了。今天早上咱们的任务是要搭个鸡窝啊，之前巴图做了一个，做的不好。
1: 对啊，我已经想好了
3: 怎么搭。鸡窝让我来，
1: 我们一起。
3: 啊好，
0: 啊让他来也可以。
1: 你搬砖。
0: 对，我们打算用砖给他砌个鸡窝，所以你就把砖搬来就行了。
1: 我现在先去学磨一下材料。
0: 好嘞。

0: 大华啊，你爸妈妈现在还住在加拿大是吧？
1: 对，都住在加拿大。
0: 他是不是一直以为你在中国来发展是在演艺圈做歌手和艺人？
1: 对啊。
0: 他不知道你每天都在洗碗吧？
1: 可是我觉得如果他们看到我这样子，他们应该会很开心。
0: 想不到我们家大华在家啥活也不干，现在什么都会了。
1: 我以前最不想做的是洗碗。

0: 你其实也不用锯，何老师，你就搭几条长的呀，里边。
1: 就只有这么几根，这个太长了。你搭个大屋呗，万一再来鸡呢，将来。根据我在北京买房子经验，就在房子还便宜的时候先买个大的。啊？买房子要先买一个大的。
2: 大华，你会想要在北京买房子生活吗？你可以帮我买一个房子吗？
1: 你是说我给你付钱是不是？对。
2: 我就是要照顾你一辈子的意思吗？
1: 可以啊。
2: 那你做我的什么呢？
1: 做我的小孩，是你的饭，
2: 是我的饭，对，
1: 可以吗？
2: 可以啊。哦，
1: 那我就回去跟我妈妈讲。
2: 行，
1: 她有个新的老公。
2: 对啊，我以为是让我做你的哥哥，跟你妈妈讲，她有个新的儿子。

0: 哦，不要再太厚了，亲爱的。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很轻。两层吗？没有吧？没有没有没有，一层。一层是不是？
1: 对，够吧？好漂亮啊！
0: 漂亮吧？嗯。哇哦，
1: 那个羊不会把这些吃掉吗？
0: 我们要把它分开来，把它们的去掉。
1: 那八爪那个窝呢？
0: 说要留在那儿。
1: 黄老师，
0: 赫赫，有空吗？啊，来看一眼我们的鸡窝。马上啊！
1: 要不加点花又是什么？
0: 花不用，就给黄老师看的时候。再给他。别小心，别踩。
1: 等一下，再给他。
0: 不要放在上面吧，放到两边。对。OK。哎。
1: 小心，羊去吃啊！
0: 不要吃，就暂时不要吃，暂时啊不，就你不要吃，够了。
1: 我觉得
0: 黄老师，
1: 我觉得不要那两个花了，那两个花很奇怪，现在弄得有点像一个木。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1: 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真的没有花比较好，真的花拿开，相信我。
0: 我要先给它看一下，
1: 挡住了你的那个鸡窝了，就只看到花了，真的，真的，你相信我。
0: 拿开吗？拿开。 就花了呢，我看。
2: 大华，其实你虽然是在加拿大长大，但是你的中国的血统，
0: 为什么那个屋顶哦？
2: 对你，这个是中国风的屋顶，中国元素，
0: 中国元素，你非常的棒。哎呀，
2: 黄老师，
0: 来了，来了，他如果不喜欢呢？怎么样？怎么样？在，你
2: 是不是？
0: 你也想住在里面吗？
2: 我不想。
0: 我们接下来今天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羊稍微弄一个区域。哇，辛苦了。
1: 为什么鸡还不去呢？没有，可有可能以前的家很烂，可是你还是习惯那个。
0: 对啊，这是念旧嘛。
2: 而且他们会尝试过去，有可能那个屋啊也会变成天霸的屋。你看天霸去了，
0: 他会把这个窝里的草吃了的。
1: 哎哎哎哎哎，天霸。 你看，他们进去了。这个不是你的家，你的家在那边。嘿，不让，你家在那边。好，走了，这不是你们的家哦。

0: ，No， 大华，他跳上那个窝了，怎么可能 ？No，
1: 怎么 ？No， 你看这个就看到我们的窝有多么多吗？哎，不能跳上去，
0: 它虽然很漂亮，但是很危险，因为它在你看。
1: 如果没有这个，它也会跳上去。
0: 但是就不会掉，你知道吗？我就怕它灯坏了。啊，太惨了，我这个鸡窝。
2: 鸡窝得重新搭。
0: 要重新，用木板的。
1: 不行。
0: 不行吗？太大了是吗？我是觉得可能要把那个瓦取消。
1: 没有，我喜欢这个屋顶。
0: 就让它这样，它如果掉下去再说，好吗
1: ？OK， 好。
3: 中午咱们吃什么？
4: 我们昨天剩了点米饭。我呢，一会儿做一个炸个油条，做个那个瓷饭团，我蒸了糯米，然后呢，我再炒个蛋炒饭。我本来没想炒蛋炒饭，因为剩了点饭。嗯。然后呢，这个鸡早上给下了蛋，
3: 正好。
4: 对啊，我想干脆给蛋炒饭，咱放最后撒一把葱花上去，不是很鲜美吗？就。我跟大家说，我也没炸过油条，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炸油条。

0: 哇，弄的什么？哇，这是什么？
1: 赶紧来试一下这个
2: 油条，
1: 炸的巨好。嗯，炸的巨好。
0: 好吃吗？
3: 咱也太厉害了！
1: 哇哦，哎，那有仨鸡蛋，你给它打到碗里呗。

0: 鸡蛋为什么有一个是黑的呢？臭的，臭蛋。这蛋臭的已经没朋友了。哦，有一个放了几天，对。遗憾的是，它是第二个打进去的。没事，臭鸡蛋，臭鸡蛋。不是一般的臭。哇塞，那完蛋。不是，你别着急，把油表放里边炒，一会儿别糟蹋了。
1: 炒饭放油条？
0: 对。
2: 可以了，好，好了，我吃饭喽，我不管他们喽。来吧，来吧，朋友们，王老师，给，哎，你先来，你先来，我来个这个。嗯，可以，嗯，好，朋友，嗯，哇，炒饭好吃，
0: 好吃。
2: 你说这锅饭特别像是我们早上起床到地里去干活，然后回来大家围坐一圈，嗯，吃吃饭。 我就是那个家里做饭那个妇女，然后睡个午觉，继续出去干活。
0: 是。
2: 哥，你会怀念这吗？当然会。我去打水。
0: 我已经打出了经验，以及各种各样奇怪的动作。打水不能枯燥的打水，一定要。
3: 你是请安打水法是吧？
2: 一定要自己想点动作，要不然也是。但我觉得那个羊圈。好
3: ，OK。
0: 羊圈给搭上，你们这仨不争气的，他们一直还待在巴图窝里边呢。哎，挺好的耶，白的可以，是吧？白的也没有那么丑。这只羊它也不能吃它的奶，你说把它弄来算干嘛的？你就是混日子在这儿。我最爱吃羊肉了，我忘了跟你说了吧。
2: 哎呦，
0: 巴图窝这青黑，飘轻飘轻的。
3: 对不起，过一下，来，不好意思。
0: 您走，您得着。何老师，来，你这头给你。
3: 对，这样一拉，好吧。嗯。然后咱们要打几个桩子。哎，可以了。我们分明是搭了一个拳击台啊。
0: 这个漂亮啊。嗯。不错。
3: 这个最好看。哥，往那边放，往那边放，不要放地上，往那边放。
0: 靠在上面，靠在上面，靠。何老师，靠的时候靠的靠。好了，
2: 好，
0: 完美完美，
2: 可以，完美极了。嗯，我也觉得。陈哥还在睡。
0: 对，他难受。哦，他起来了。
2: 陈哥，
3: 你看我们的羊圈，漂亮吗？哇塞，
2: 好看吧？是不是很厉害？我的天啊，太好了，这个。
0: 好，拍照，来吧，
3: 陈哥，
2: 来。它充满了魔法，让你不加任何思索的快乐的在工作。
0: 哎，抱歉，好，我来，
2: 芭蕉
3: 来了吗？
2: 啊，什么香力。
0: OK， 喝走啊。
2: 我要走啦，辛苦了，贺儿。没有，你们辛苦了。你还会想来吗？肯定来。贺儿，哎，下礼拜再来呗。没问题，没问题，真来。
0: 你真来是吧？那我们躲一躲。
3: 我们躲一躲，
0: 躲一躲。
3: 送我送到小村。
0: 这边啊。
3: 哎，我怕你腰不行，小心点腰啊。
2: 拜拜。推着行李离开这儿，走在这样的大道上，感觉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去考大学。我一定会考上大学，做个有用的人才，给这个地方装上空调。

0: 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西，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今晚8点10分，去下。
5: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
6: 重来了。
7: 想把它占为己有。
8: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9: ？No money, no money。
8: 咱先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9: 没事，
8: 会叫，肯定叫。走了。
9: Money, money, money。
10: 他都看穿你套路。
11: How much?
12: 25. 500.
13: Walking, walking, massive police。
14: 太夸张了，
8: 不行，
14: 不行了，
8: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5: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9: 没问题。
16: 这是冰淇淋店，
9: 好吃哎。哦，
17: 这么好吃，
18: 真好吃。
8: 好好吃啊！
9: 我说再吃一个，
8: 三个。
9: 这个好吃，
19: 这个也挺好看，
9: 不好看。
10: 那青花瓷那配，
16: 我想穿，
18: 我很讨厌那个花。
10: 咱俩品味对不上，
9: 你挑，你挑，
19: 烦死了。
10: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0: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龙超赛场上，起源于汨罗江畔的龙舟队奋勇争先，拼的是速度，比的是齐心。
2: 我就说，反正先不管怎么样，先帮着一些队员把那个成就证就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3: 我们拿出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要往死里干，加
4: 油！
3: 加
4: 油！
3: 加
4: 油！
3: 加
4: 油！
1: 龙舟精神代代相传，他们守护着千年民俗，更传承着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品质。
5: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一个是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老队员带着新队员一种传承吧。
1: 汨罗江上的划桨手，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它不仅是一项体育活动，更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是刻在无数人心中的文化符号。今年由湖南省体育局牵头举办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赛事从四月正式启动，一直持续到六月，总决赛于6月18号至19号，也就是端午节，在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举行。联赛共设有市州公开组和乡镇街道组。今天我们走进起源于汨罗江上的乡镇参赛队——汨罗市罗江镇龙舟队。就在上个月，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的赛场上，这支队伍成功拿到了决赛入场券。5月17号，我要上龙超。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暨郴州市传统龙舟赛在郴州飞天山翠江码头举行。在为期两天的水上巅峰对决中，来自全省11个市州的26支龙舟劲旅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最终10支队伍脱颖而出，斩获6月汨罗总决赛入场券。
1: 我们是汨罗罗江龙舟队，我们在郴州。
0: 其中，汨罗市罗江镇龙舟队斩获乡镇街道组季军。这场比赛的好成绩，对于来自汨罗江畔的罗江镇龙舟队来说，意义尤为重要。这意味着他们从汨罗江出发，又将回到梦开始的地方，追逐这场比赛的最高荣誉。这里是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江对岸就是汨罗市罗江镇。时间回到龙超郴州站选拔赛之前，为了参加今年的龙超，每天早上8点，队长周贺都会准时出现在码头，组织队员们进行训练前的热身活动。
2: 预备，1、2、3、4、5、6、7、8。
0: 伸拉、转体、活动关节，每一个动作都认真到位。对于这支源于汨罗江的民间队伍来说，训练没有半点马虎。每一次热身，每一次下水，每一次划桨，都是为了在赛场上拿出最好的状态，为家乡争得荣誉。热身结束后，周贺会给队员们加油鼓劲儿。
2: 好，兄弟们，离我们出征湖南龙舟超级联赛郴州站还有4天，我们要拿到这场入场券，那么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必须要认真，鼓点一响，全员齐心，划的是龙舟，赛的是气势，我们拿出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给我往死里干，加
1: 加
2: 加
1: 加
2: 加
1: 加！
0: 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共有慈利、鼎城、园林、开福、苏仙等9个选拔赛区，设有市州公开组和乡镇街道组，进行22人龙舟100米、200米、500米直道竞速。按照赛事规则，每支队伍只需选择其中一站报名参赛，每站市州公开组前4名。

0: 乡镇街道组前六名，共十支队伍将晋级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这种就近参赛、一站晋级的人性化赛制，大大降低了基层队伍的参赛门槛，也让龙超真正成为了一场全民可及、全民热爱的水上盛宴。罗江镇龙舟队报名参加了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在这场比赛中成功晋级。为了这个目标，所有人都在拼尽全力。
1: 稳住，跳三层折五十三一啊！稳住，各队注意，预备，划！
0: 湖南汨罗拥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汨罗江畔端午习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乐台阁故事会，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龙舟名城、中华诗词之乡。汨罗江是战国时期著名爱国诗人屈原行吟求索

0: 江畔，传承着屈原的爱国精神，也守护着端午龙舟的民俗根脉。对罗江镇人来说，划龙舟早已不是一项简单的活动，而是纪念先贤、传承文化、凝聚乡情的方式，是流淌在血液里、扎根在心底的文化信仰。这种全民参与、全民热爱的氛围，也正是罗江镇龙舟队能够快速凝聚、刻苦训练的底气所在。
1: 第一个是以前我们参加的是，一个是本地的比赛，第二一个是汨罗还是每年还是有一个国际邀请赛，更多的是一个交流赛，对于本地来说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活动，就还没有上升到足够高的一个竞技程度。然后今年的湘潮龙舟赛的话，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上升到一个竞技的层面。
0: 今年35岁的周贺是汨罗市正泽学校的体育老师，也是汨罗市罗江镇人。他从小在汨罗江边长大，4年前开始参与每年端午节纪念屈原的龙舟比赛。作为体育老师，周贺有着专业的体育竞技知识和经验，因此他被推选为罗江镇龙舟队队长。
1: 因为体育竞技大差不差，对一个动作的理解啊，还有一个训练的科学，它肯定还是有一点点区别。一般情况下是教练安排训练内容，然后我就是组织大家配合教练去做好教练的训练工作，然后岸上啊，像队员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要求啊，基本上都是跟我沟通，然后我等于是桥梁，队长就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0: 从传统民俗活动到专业省级竞技赛事，身份变了，赛场变了，比赛的标准也变了。因此罗江镇龙舟队选拔参赛队员的条件比往年要更加严苛。
1: 首先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多人报名的，好多队员都是从外地赶回来，然后海南的啊，像刚刚那个廖雄，然后有在刚退伍的啊，也有在读的大学生啊，还有在外面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是参加集体训练，训练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根据各个队员的特点呀，还有各个队员的能力呀，会进行一次筛选，进行一次竞争，然后能者上，弱者下。这个虽然是比较残酷，但是对于竞技来说，它就是这么现实。
0: 廖雄今年39岁，土生土长的罗江镇人。去年廖雄跟着舅舅去了海南橡胶厂工作，今年接到赛事通知后，廖雄接到以前队员打来的电话，希望他能回家加入罗江镇龙舟队参加2026年的龙超。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廖雄有些兴奋，也有些期待。
2: 特别是你这个听到那个鼓声呢，那就好像比较振奋人心一样的。特别是这次从海南这边过来，海南他们提前给我打电话了嘛，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回来，我说我看吧，刚开始的时候还不确定会回来，我跟那边说嘛，我说我想回去一趟，家里面书记啊，几个队员嘛都打电话给我们，我说可能要回去划下龙舟，他们刚好那边厂里面有事嘛，他说你可能回去不了，我那个心里特别急嘛，我说啊，我要划龙舟，我说就不要我回去做事都没心情了。
0: 廖雄从小跟着父亲学划龙舟，每年端午节划龙舟之际，廖雄都会被村里划龙船的长辈们训练时的场景和鼓手敲打的鼓点声，以及划手们整齐划一的划桨动作深深吸引。20岁，廖雄跟着父亲开始上船，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划桨手。
2: 我从20岁左右的样子就开始划，因为我跟我父亲一起划嘛，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村的嘛，下面那个村的。他们反正每年都会划，后来我就也想跟着划嘛，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还上不了船，还是个替补队员一样的。后来慢慢的我父亲他们就老了嘛，他们也划不动了不，就我们自己开始就划了，已经差不多我都已经划了10几年了。
0: 对汨罗江边长大的廖雄来说，划龙舟是纪念屈原的方式，是家乡的符号，是父辈的传承，更是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无论走多远，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听到龙舟鼓点，只要家乡召唤，他就一定会回来。
2: 这个划龙舟怎么

0: 你一年不发，感觉他心里痒痒的。反正就是想尽千办法的，我都要去发。像我从那边过来嘛，我那边那个师傅他就跟我说嘛，他说你们这次发龙舟多少人？我说40多个人报名。他说在船上有多少个人呢？我说只能上22个人，还包括鼓手跟舵手嘛。他说你那你回去不会被淘汰吗？那我说我既然回去了，我就不操心这种事情。我说反正淘汰了，我就第二天我就订机票回来就可以
1: 廖雄不顾同事和舅舅的劝阻，坚持要回到汨罗家乡报名集训，参加龙舟超级联赛。在40多位报名选手中，39岁的廖雄已没有年纪优势，但他身体强壮，体能好，而且有着10多年划龙舟的扎实基础和经验。
0: 教练会先在船上观察几天嘛，反正他先教你嘛，不管是新手好还是老手嘛，教你划了几天，如果你还是动作不协调啊，什么你学习力量不足啊，教练都看在眼里，都知道的。他这个都是你不行，那你就没办法，那你就只能淘汰。
1: 通过层层选拔，廖雄成为了罗江镇龙舟队的正式队员，每天都要进行资格赛的训练。
0: 反正就是要打到总决赛嘛。我说这个分站赛，你先必须要把这入场资格拿了嘛，把那个参加证就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
1: 罗江镇龙舟队最终确定了25人的参赛阵容，其中包括3名替补队员，队伍平均年龄35岁。从今年4月开始，无论天晴下雨，这些从小都在汨罗江边长大的队员们，每天上午8点钟准时来到汨罗江边码头集合，登上龙舟开始训练。训练内容根据教练的计划循序渐进，强度一点点加大。
2: 我们叫分舱练习，船舱嘛，就是分几舱几舱一起练。第一个是起到一个负重的作用，就是说2舱练的话，4个人划，然后其他人在船上它是不动的，然后这个重量的话，4个人去划，它等于就是负重。然后偶尔它就会根据教练的训练内容安排，比如说今天训练强度大一点，明天他就会调整4舱4舱滑，训练强度大一点，他就2舱2舱滑，就这样比较一个科学循序渐进的一个训练方法吧。
1: 一条大型龙舟上共有10对桨手协同划桨，同时还有一位舵手掌控方向，一位鼓手指挥节奏。为了使龙舟能够快速前行，龙舟上的22名成员必须凝聚成最大的合力。这合力源自每位成员精湛的基本技巧、动作的协调一致、稳定的配速以及不可或缺的团队默契。任何一位桨手的失误都会影响整体速度。
0: 主要是你冲刺的时候嘛，你等于就是你把身上的全部力量你全部都要发完，发完之后你就基本上你只有教练喊停的时候我们才能停，教练不喊停我们是不能停的。等于这是他一发完，全部人都是直接就没劲了。
1: 一上午的高强度训练结束时，所有队员都浑身湿透，筋疲力竭，手臂酸痛，双腿发软，连上岸的力气都要耗尽了。为了保证队员们的营养和体力，罗江镇政府专门在镇食堂为队员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和晚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让大家训练之后能及时补充能量。午饭后，队员们各自回家休息。训练的过程尽管非常累，但到下午2点半，大家又会准时登上龙舟，开始下午的训练。
2: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对于一些新手来说，这个过程是比较痛苦的。但是，一个是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老队员带着新队员一种传承吧。
3: 跳三层9531啊，稳住，各队注意，预备，划。
1: 今年26岁的郑卓维同样是罗江镇人，他在长沙工作，为了参加龙超，他特地请假回到老家罗江镇，担任罗江龙舟队的鼓手。在龙舟比赛时，鼓手是指挥，鼓点就是号令，每一位划桨手必须听从鼓点号令，整齐划一，协调一致，劲儿往一处使。在训练过程中，郑卓维能客观看到桨手们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因此总结点评是训练后必须的一项工作。

0: 今天上午我们在赛道上面啊，做了一个100、200、500的一个成绩测试。第一传500米，发现的问题什么呢？第一传500米起航起得特别好，但在中途到了300米左右的时候啊，我们的桨掉力了啊。后面冲刺的话，第一个大家合力的话，第一传也没合上。就是说我想上之后，大家一个54321，需要同时把桨擦身，同时往前抛。你船速不起来的话，你那个桨没是永远上不来了。都懂了没有？划船不是一个人在划，前面的领桨手，你自己跟着我的鼓走，啊，后面的人一定要去跟前面人的桨，不要去一味的去追啊，去抢。为什么100米划得没有200米好？大家去找一下原因。我们200米的话也是后半程才冲上来，因为我估计后面剩应该60、70米左右的时候，力量才上来，所以大家的话100米的时候稳住桨平，桨平基本上到16桨的时候就不要再加了。
1: 划龙舟是一项集体运动，郑卓维在总结中强调，划桨手不能有个人英雄主义。同时，作为竞技，现代训练也融合了力学、水阻优化与心率区间管理等等内容，而非仅蛮力的比拼。
0: 然后100米的话，大家的话下午的话还得多练一下。我们整体200米划出来的水平的话，绝对比100米要强很多的，啊，还有可能有个别队员还没上啊，希望下午的话我们。再努力多训练一下，离比赛只有2天的时间了，好吧，我们尽量把力量多练好啊，为罗江镇争光，让我们取得一个好的理想的成绩，大家有没有信心？兄弟，兄弟，
1: 在罗江镇龙舟队里面，除了像廖雄一样经验丰富的老队员，也有接过父亲、爷爷的船桨，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的年轻人。25岁的廖康尼就是其中之一。
2: 我爷爷划龙舟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爸划龙舟我以前看过。那时候，没什么感觉吧，就是我觉得他晒得很黑，然后就是看着肩膀，他的肩膀也很多肌肉嘛，就是小时候只有这种感觉，就没有其他的一些感悟。我爸一开始跟我说，他说，可能会划得在，就是晚上躺在床上会动不了啊，但是我觉得我还好。
1: 廖康尼从8岁起开始在长沙读书，一直在长沙长大。对于爷爷和父亲划龙舟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廖康尼的父亲廖洪波过去每年都参加本地龙舟比赛。由于今年的比赛是全省竞技赛，加上廖洪波年龄已近50岁，年龄偏大，所以今年没有参赛。
3: 现在划龙船再好的年龄应该就是20多、30岁。
4: 去年我也划了，去年龙舟赛只是划了几天，我们就是受民间对自己组织参加几天比赛了。前年这几天我们就没划，反正河里面一划龙舟，我们蓝天阵营就那个保证任务，翻船了我们就马上过去。
1: 廖洪波是罗江镇民间龙舟老划桨手，几年前他还加入了汨罗市蓝天救援队，成为了一名救援队员，在汨罗市和湖南省内参与各种公益救援活动。
4: 那里面的湖南那个发大水嘛，那次我们蓝天救援队都去救援的嘛，在那搞了7天。跑了7天回来，我们市委啊、市政府啊，那个领导都要在那高速上面迎接他们吧，那是英雄回来了吧？啊，我看着他们发那声，我觉得哎，反正自己在自己有时间比较多的时候，也为社会去做一点公益啊，也是挺好的吧？我就去加入蓝天救援队，就做到现在。
1: 不能参加比赛，但廖洪波会经常来到龙舟队员们训练的码头，看儿子廖康尼训练时的表现。廖康尼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第一次参加正式龙舟训练，他凭借良好的身体协调性、快速的学习能力以及骨子里传承龙舟的基因，很快跟上了队伍的节奏，得到了教练的认可。
2: 因为我之前也学过跳舞，就是有练一下身体的协调能力吧，然后通过这些天的训练啊，我觉得教练，就是我也没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一船人教练都要指导嘛。但是对于我的问题，教练没有指出太多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还好，我表现得还行。
5: 就是我们坐在后面几个的，差不多都是新手，就是把我们放在后面训练，会对整体来说就是讲的节奏不会太乱嘛。
1: 或许是身上有着爷爷和父亲会划龙舟的基因，廖康尼在体能、技术动作上都表现得很到位。这次从长沙回到罗江镇参加龙舟，廖康尼内心还带着一份对奶奶的思念和对爷爷的依恋。
2: 因为我从小在。

0: 的旁边长大，就是我也能获得一份荣誉吧。我奶奶前段时间去世了，然后我想着多点时间回来陪陪我爷爷，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1: 龙舟运动在中国源远流长，从民间民俗逐步走向专业竞技舞台。1983年，我国首次派队参加国际龙舟大赛，包揽2项冠军。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将龙舟列为竞赛项目。2010年，龙舟成为广州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2021年，龙舟作为展示项目亮相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启入奥征程。而汨罗人的龙舟文化也正在经历一场全新的蜕变。2023年，汨罗将国际龙舟邀请赛成功举办，赛事采用22人制标准龙舟进行500米直道竞速，邀请了8支国际龙舟队和12支国内龙舟队参加。这是首次在汨罗市举办专业性国际龙舟赛。
2: 2024年我们就参加过世界杯嘛，这个时候还是等跟真正的职业队发嘛，和那些外国选手也一起发了，跟他们比的话就是跟着差距是真大，那你根本没法比。那我们跟他们试了嘛，跟像国家队就是罗浮宫嘛，跟他们比了嘛，他们就跟我们比个起航，我们发他们女子队，我们都起个步，他就发了我们半拳。
1: 差距显而易见，但正是因为看到了差距，才更坚定了他们努力训练、提升自我的决心。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正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是推动文体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2: 现在政府啊什么都比较重视了，像基本上像我们这边嘛，还是有风俗嘛，就是你到一到过端午节的话，他就是反正是每年都必须发龙舟的。我在我的认知里面，反正就是没停过。以前的就是每个村上，他自己的龙舟都是自己拿个木，自己打的，自己做的，都是自己本村的人的。现在的话，你像一个镇规模也比较大嘛，你也搞了这么久。
1: 积极应战，让罗江镇龙舟队在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中取得了满意的成绩。但对他们来说，取得的好成绩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积极的参与更是在守护着千年民俗，传承着父辈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精神。
3: 因为对于我们本身不作为职业运动员来说，家乡在于我们心目中来说是肯定是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一个是父老乡亲对你的期盼呀，第二一个是后面的子孙后代他能够继承老一辈的思想啊，不单单是龙舟思想，第二一个就是老一辈农民他们吃苦出来，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呀，这个都是一种传承意义上他有一种心灵的敬畏吧。
1: 一艘龙舟承载的不只是划手的重量，更是一座小镇的期盼，一种文化的根脉。在罗江镇，不仅有一群热爱龙舟的人，还有传承千年的龙舟手工制作技艺。龙舟制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一艘完整的龙舟要经过选材、造龙骨、雕刻、组装等几十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用料讲究，工艺精湛。周吉国师傅是当地有名的龙舟制作手艺人，一辈子都在和龙舟打交道。他负责打造龙身，另一位师傅负责雕刻龙头龙尾。每一艘从他们手中做出的龙舟都坚固、美观、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真龙一般破浪前行。
4: 龙舟主要是要做的它怎么样呢？它一个是安全性、防水性，还有一个外观美观，你要做的跟那个放在水里面跟那个龙一样的漂亮一点，要做那个纹路啊、龙头啊那些，比如说一场有多大的距离啊，做多少人，承重量啊，再就是你在水里面

0: 做的匀称、光滑，它就在水里面走得快一点。
1: 在传统民俗中，龙舟下水前要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祭龙头、点睛开光、请龙入水，象征着唤醒龙魂，保佑平安，凝聚士气。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所有划手的祝福。
0: 也一般是龙舟下水，他要祭龙头，祭龙头就是把那个龙头要在水里面过一下水。我们以前我们这边也划龙舟，是民间龙舟划得很讲究那个。现在国标龙叫国际比赛，它就不讲究这些。它意义的是什么呢？它洗一下水，龙本来是要在水里面生存的，它就是代表着它龙洗一下水，保证人的安全，划龙舟的人的安全，它的意义。
1: 龙舟是龙和舟的合体，最早是祭河神、祭水神用的。后来与端午节结合在一起，赛龙舟是汉族传统节日上巳节和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点睛开光与唤醒灵性，在下水前举行点睛、请龙头、安龙头仪式，象征赋予龙舟以龙魂，凝聚团队与鼓舞士气。全体划手共同参与祭拜，肩扛龙舟，齐喊号子，强化集体认同与战斗意志。仪式中的采青、披红、抛洒龙船饼等环节也寓意旗开得胜，共享福泽。古老的仪式承载的是文化的根脉，是百姓的期盼，也是这支民间队伍的精神力量。从划手到匠人，龙舟文化在罗江镇以不同的方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龙舟从民间民俗走入正式体育赛事，从民俗活动走向国际舞台，靠的不只是对奖牌的渴望，更是一代代普通人的坚守与热爱。罗江镇的队员们以热爱之名，在赛场奋力拼搏，守护文化根脉。你们是好样的，祝你们在今年龙超总决赛中取得好成绩，加油！
2: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现在进入六月考试月，高考、中考、期末考，面对大大小小的考试，近期号称补脑提记忆、缓解考前焦虑的高压氧汤火遍了家长圈。一些考生表示啊，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的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不过，考前吸氧真能提分吗？有没有副作用呢？高压氧和普通的吸氧它的区别在哪呢？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到湘雅医院高压氧汤科了解一下。我现在是在湘雅医院的高压氧汤治疗中心，接下来我将全程体验100分钟的高压氧体验吸氧，看看是否真的能有解压补脑的作用呢？跟我来。
1: 餐前的一些注意事项，我先跟你讲一下啊。首先的话，手机、手表、打火机，所有的电子产品，包括车钥匙啊，这些都不能插入舱内啊。舱内的压力会比外面要高一点，耳朵会有点闷，您就反复的吞口水、做吞咽，或者是打哈欠，或者是捏鼻鼓气，鼻子捏紧，嘴巴闭紧啊，这样子，把这两边脸颊鼓起来，反复的鼓气。好，现在我们准备升压了啊，我们一定要反复的做调压的动作，可以捏鼻鼓气，吞口水，打哈欠，反复的做啊。

0: 体验结束了，我整体的感觉是比较舒适的。刚刚进去的时候呢，就觉得会像坐飞机一样，会有一点点压力，就会有一点点这个耳膜有感觉，我就会选择就是吞咽口水的办法，然后反复做几次之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状态就减轻了，还是有点提神醒脑的，我现在感觉会比较轻松。
1: 从高压氧舱出来后，发现吸完氧的确会令人感到轻松一些。不过高压氧舱吸氧对考前减压真的有帮助吗？又真的可以提升记忆力吗？
2: 记忆分为长期记忆、短期记忆。高氧可以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改善细胞的活性，促进脑电波的活跃，所以是能够提高短期记忆，加之可以改善睡眠，缓解疲劳等等。
1: 高压氧治疗简单来讲，就是在密闭的高压氧舱内吸入高浓度氧气，快速高效地提升人体血液和组织内的氧气含量，给大脑和全身细胞定向供氧，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比如脑损伤、一氧化碳中毒、术后缺氧修复等。但是对于正在备考冲刺的各类学子，哪些适合做高压氧调理呢？身体健康的正常人需要吸吗？
2: 考生他因为有时候长期刷题导致休息不够，然后脑电活动啊导致紊乱，还有一些考生精神比较紧张，血管会痉挛，供血减少，供给脑组织的养分也减少，还有一些考生呢是睡眠不好啊或饮食不习惯啊，都可以导致一些脑的缺氧，可以用高氧来缓解这些症状。你像他本身没有缺氧，也没有组织损伤的改变，精神状况也很好，睡眠也挺好的，觉得也没有必要来做高氧，毕竟还是一个医疗的手段。
1: 健康的学生完全不需要高压氧治疗，只有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失眠、容易疲劳等症状，确诊缺氧类疾病的患者才需要遵医嘱使用。不过高压氧舱吸氧、医院普通鼻导管吸氧和家用制氧机吸氧，这三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2: 高氧是在高压力之下吸高浓度的氧气，所以它的体内的氧分压可以达到1550毫米汞柱，而冰房的鼻导管吸氧只能达到100毫米汞柱左右。普通的鼻导管吸氧是没有加压，而家用的氧舱或者是吸氧呼吸机吸氧啊，它也是不在高压力的环境之下，而且氧浓度的比例也非常小。
1: 普通吸氧是常压吸氧，和我们日常呼吸环境压力一致，只是提高氧气浓度，适合日常轻微缺氧保健舒缓。而高压氧舱是高压环境，在 1.2-2.0 倍大气压下吸氧，能让血液组织液携带更多氧气，渗透力更强，仅用于疾病治疗。但是专家也提醒我们，如果盲目吸氧，不仅起不到作用，还会有一定风险。曾经就有一名78岁的老人和一名50岁的男子在住院期间想提提神，于是家属擅自做主，让病人吸入过多的氧气，结果导致氧中毒，需要抢救。
2: 有些的家长望子成龙啊，心态的驱使之下，认为氧越多越好，其实不是这样的，氧其实多了也会氧中毒，氧中毒不一定是只在高压下面发生。也可以在普通吸氧下发生，脑吸氧中毒就表现为抽搐，就是像癫痫一样的大发作。你像肺吸氧中毒，就是像大叶性肺炎，这个都是不同的环境之下，不同的作用机理导致的，而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患者，所有的状态之下都可以用。
1: 最后，新闻大求真也为所有考生和家长整理出一份最实用的吸氧避坑指南。首先，健康的学生无需高压氧补脑，高压氧可辅助缓解极度疲劳，属于心理舒缓作用，绝非备考刚需。吸氧是医疗行为，不是保健项目，所有吸氧高压氧治疗均需医生评估体质，严禁自行频繁跟风体验。考生们规律作息，保持充足睡眠，放松心态，均衡饮食，才是提升备考效率、稳定考试状态的唯一科学方式。祝愿所有考生们考出理想的成绩。

0: 你知道印度现在有多热吗？
1: 逼近50度的极端气温，直逼80度的地表。
0: 说实话，光是温度高啊，咬咬牙还能熬。真正让人撑不住的是那种喘不过气的湿热。气象学里有一个湿球温度，简单来说，当天太热，湿度又太大，汗水粘在你身上根本没法蒸发，人体的散热系统当场就得罢工。一旦这个数值逼近35度的生死红线，别说是去户外干活了，你就算躺在阴凉的树底下一动不动，身体的器官也会像超载的电脑一样，一个个跟着死机报错。目前啊，印度多地的实测湿球温度已经反复的逼近了33度，距离生理极限只差2度。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就要纳闷了，印度离赤道近，热一点不是应该的吗？但你仔细琢磨一下，同样是热带，人家非洲和东南亚怎么就没热成这种炼狱级别呢？
1: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2: 你比如东南亚，它许多地方它有点像小岛似的哈，它这个海陆的这种交换比较容易，所以海上的那个空气呢相对上比较凉爽一些。还有一个很大重要特点，印度呢又是一个人口集中的地方，有的时候你在非洲那些大沙漠地区，其实也是很热的，它热就热呗，我们也不觉得它怎么样，也没人反应，也没人去报道。
0: 其实啊，印度并非全国都是烤箱，南方沿海相对温和，真正被架在火上烤的是北部和西北部平原，那是为什么呢？喜马拉雅山脉，这个是印度人心里的护国神山。冬天的时候，它像一堵几千米高的超级防风墙，把北边的冷空气啊挡得死死的，让印度人能舒舒服服地过个暖冬。但是呢，凡事啊都有代价，到了夏天，老天爷就要来收利息了。当夏天的太阳直射地面，印度的热空气拼命想往外跑，结果呢，往北撞上了喜马拉雅山，出不去；往西，塔尔沙漠还在源源不断地往里吹滚烫的干热风；往东和往南，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又在拼命往内陆灌高压湿气。
2: 我们一般冷空气从哪来呢？冷空气一般是从北边来，但正好又是一个青藏高原阻挡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没有冷空气的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季风爆发之前啊，它这整个是被暖空气给控制着哈。它什么时候可以改变呢？就整个的这个赤道复合带吧往北移，随着这整个季节的变换，然后呢暖湿气流吧这个逐步的向北移，影响到这个印度以后，这个季节就会变了，它的整个水汽啊降雨就增多，在这个之前是比较难受的。所以每年呢，这个印度在这个预报季风爆发这个节点上，他是非常这个关注的。
0: 看到这儿呢，很多网友肯定会脱口而出，买个空调续命不行吗？别把咱们的生活经验硬套，在印度啊，空调可是奢侈品。全印度14亿人，空调普及率连10%都不到，而且啊，就算你咬牙装了空调，你也根本用不了，因为印度的电网早就崩了。5月21号，印度全国电力负荷冲到了270.82吉瓦的历史极值。印度电网老旧，变压器啊一过热就直接宕机报错，只能靠人工泼水强行续命。你以为停电就完了？在印度啊，停电的下一步必然是停水。很多地方的自来水管直接成了摆设，全靠运水车续命，甚至呢需要配备武装警卫，因为真有人会为了抢一口水爆发生死冲突。你可能会纳闷，怎么停电就停水了呢？这得从印度的农业政策说起。印度的地下水开采量是全球第一，全世界每年抽的地下水，印度一个国家就干掉了将近1/4。这么宝贵的水拿去干嘛了？种水稻。
1: 印度很多农业州的农业用电几乎是免费的，抽多少水电费国家掏，不用花钱的东西谁会省着用？这就等于变相鼓励大家往死里抽水。
0: 几十年光取不存的疯狂透支，让印度的地下水早就到了清零的边缘。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极端高温来了，电网崩了，电一断，那些续命的抽水泵集体罢工。就像多米诺骨牌，高温推倒了电网，电网直接砸碎了供水系统。我们总以为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坚不可摧，但在极端气候面前，它却脆弱无比。
2: 因为最近这几年吧，整个的全球变暖是有点带点突变性。如果我们看全球温度的变化的趋势图来讲，从四月份开始，基本上全球的平均气温已经达到了全球的平均的最高的这么一个量级，是吧？在这边高位的运行，别看它升高只是个一两度的问题，或者零点几度的问题，但是它整个的大气中的能量在增加，这个水汽在增加，它的那种波动性在增加，所以它具体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区域，它的这种高温也好、干旱也好、极端暴雨也好，都不是一个平均状况，它是一个会在某一个地方集中的出现暴雨，或者出现高温干旱、出现热浪，是吧？印度其实也是这样，它就是说可能这两天是高温、干旱、热浪，再过几天季风一爆发，它就是那个极端的暴雨就出现，可能造成山体滑坡、泥石流。其实你要看印度的报道的话，你看去年，它一会儿干旱、高温，一会儿是山体滑坡、泥石流造成那个这人员的伤亡。所以这个是极端天气气候的一个特征。这个其实并不是印度最近这几天的报道。那这个欧洲也是高温呢？是吧？我们国家前几天是暴雨，这两天华南也是高温。我想，这个并不是一个印度本身的单独的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的问题。
0: 这种极端高温不是偶发的意外，而是越来越频繁的常态。每一年呢，都在往更加夸张的方向冲。这一次印度闯不过去的坎儿，下一秒就可能变成全人类要共同面对的考题。当极端天气真的降临时，谁能保住老百姓的水管不断流、电网不跳闸？这不是遥远未来的气候命题，它已经砸在了我们当下的生活里，需要全人类一起交出回答。
1: 一只小虫落在皮肤上，有人随手一拍，第二天皮肤竟然溃烂，有人揉眼，眼皮红肿糜烂。这虫不咬人不蜇人，却被网友称为飞行的硫酸。究竟是什么让这只不起眼的小虫拥有如此可怕的威力？我们又该如何防范？近日，歌手汪苏泷因在演唱会上随手捏落在身上的飞虫，引来网友提醒，若为隐翅虫，此动作可能导致皮肤溃烂。而这可不是危言耸听，随着气温升高，隐翅虫皮炎进入活跃期，近期全国多地已有多人中招。多地相关部门也发布提醒，隐翅虫毒液腐蚀性极强，切勿用手拍。
3: 没想到啊，这隐翅虫的毒性这么强啊，怪不得网友们会称它为是飞行的硫酸。这隐翅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们不妨请它自己说说看吧。
4: 嗨，大家好，晶晶姐姐好。
3: 你好呀。
4: 我就是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隐翅虫。我们隐翅虫啊，

0: 隐翅虫的形态也是比较多样的。首先它的大小呢，从3毫米到4厘米是变化很大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呈一个细长的条状。隐翅虫它的生活环境必须是潮湿的，一般在农田呀、潮湿的树林里、腐殖层里面会经常发现它们。它还有很强的趋光性，夜晚比较光亮的地方会把隐翅虫吸引过来。这种虫子在南方的话，成虫可以越冬，所以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见到它。春夏交际的时候，它会开始活跃，然后到7到9月份，它达到了它的繁殖的高峰。这个时候也是隐翅虫皮炎多发的一个季节。
1: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2: 对呀，我们的祖先在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早期就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了。我们能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
1: 哎，你们的生存能力确实是很强啊，不过请你们能不能离我们人类远一点儿？
2: 晶晶姐姐，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没有毒。我们绝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是无毒的，对人体无害的，只有毒隐翅虫才有毒。
0: 有毒的这种隐翅虫，它指的是隐翅虫科中的一个属，叫毒隐翅虫属。这个属呢，全世界已经记载了大概600多个种，我国呢大概记载了70个种。毒隐翅虫它没有毒针，它的体表也没有毒腺的开口，它也不会主动向外界去释放什么毒素。它的毒性呢，来源于它体液中的毒隐翅虫素。这种毒素呢，也不是它本身所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它体内的一种内共生菌，在雌的毒隐翅虫体内含量极高。这种毒素是一种强酸性的物质， pH 值能达到1到2，仅次于硫酸，比盐酸之类的还要强，对人体直接起到了腐蚀的作用。
1: 看来我是误会你们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我们要怎样去区分你们和毒隐翅虫呢？
2: 方法很简单，毒隐翅虫的颜色比我们要更鲜艳。
0: 毒隐翅虫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山林啊这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好多不会飞行，所以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基本上只有2个种，一种叫梭毒隐翅虫，一种叫黑足毒隐翅虫。它的头和尾部是黑色的，胸部和腹部的是红黑相间的，所以可以记住，就是红黑相间，细长的一条。
1: 所以说啊，以后如果大家遇到了刚刚这种毒隐翅虫，可一定要远离它们。
2: 其实毒隐翅虫不会主动向外界释放毒液，如果它们停留在了你们人类身上，不要用手去碰它或者去拍打它，大家只需要将它们吹走或者甩落就可以了。虽然毒隐翅虫的毒液对人类带来伤害，但是却有着重要的药用价值。
0: 中国对隐翅虫毒素的这种利用，可能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本草纲目》中呢，就已经提到会利用隐翅虫的毒素去治疗一些疖子呀、息肉，甚至于皮癣，这些可能是利用了它的腐蚀性。而现代的对隐翅虫毒素的研究发现，它能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就可以用于治疗一些肿瘤，来抑制肿瘤的增生。
1: 哦，看来你们也没有那么糟糕嘛。换句话说，你们其实还挺有用的。
2: 对呀对呀，我们家族中有很多成员还可以作为天敌昆虫来防止虫害的爆发，起到你们人类所说的生物防虫的效果。
0: 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天敌昆虫，它可以捕食蚜虫、蓟马、飞虱、芒蝽这些重要的农林害虫，而且它的捕食量特别的大，所以当这些害虫大发生的时候，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
2: 不仅如此，我们隐翅虫还给你们人类仿生学应用方面的启发，灵感就来源于我们的翅膀。
1: 哦，你有翅膀吗？在哪儿啊？怎么感觉你的后背光秃秃的？
2: 有啊，平时我们都把翅膀隐藏起来了，这也是我们被叫做隐翅虫的原因啊。
0: 鞘翅目的昆虫主要是用后翅来飞行的，但是它在不飞行的时候，如果后翅还是打开的状态，就会行动不便，还容易被天敌所发现。所以它们平常在不飞行的时候，都是会把后翅给折叠藏起来的。翅本身是有翅脉的，翅脉是一种中空的管状的结构，昆虫的体液和一些气体进入到翅脉里，就提供了一个液压的作用，使后翅可以迅速的打开。但是隐翅虫它的鞘翅是很小的，它的后翅要隐藏起来就需要很高超的一个折叠的技巧，这个时候它细长而且灵活的腹部在后翅折叠的时候就可以翘起来，像人的手一样去把它的后翅一层一层的给折叠起来。
2: 我们鞘翅目甲虫啊都是折叠高手，像金龟子、瓢虫、鸲鸃，大家都可以完美的将自己的后翅折叠隐藏在鞘翅下面。
3: Cool.
4: 模拟鞘翅目甲虫折叠翅膀的技艺，航天科学家设计出了高折叠率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款电池板折叠时的面积仅为完全展开后的1/25，从而大大减小了对航天器空间的要求。
5: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隐翅虫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了。它虽然有60000多种，遍布于全世界，但是啊，其实只有少数是有毒的，而且毒隐翅虫一般是不会去主动的叮咬人，也不会把体液喷出来去攻击人类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最后啊，晶晶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毒隐翅虫啊，颜色会更加的鲜艳，身体上呢有这种红黑的花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警告色啊，它的意思是我有毒哦，请不要碰我。但是如果是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大家也不要惊慌，不要去拍打它，轻轻的吹落即可。实在是如果有体液沾到了手上，那就请立即用肥皂进行清洗。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爸爸，那里有草在动啊，会不会有蛇？听说一些蛇还会喷火呢。
7: 放心，这里很安全，不会有蛇的。不过你们想不想看一种会迅速长大不咬人的我们还能自己孵化的法老之蛇呢？
8: 法老之蛇在哪里？
9: 在哪
7: 儿？就在我给你们变。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6: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7: 因为啊，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
9: 蛇卵在哪？
7: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10: 我都有点想吃了。
7: 想吃啊？
10: 都没煮熟，你
7: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那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10: 你看，
7: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

0: 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1: 哇，起火了！
0: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它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黄胶蜂巢啊。嗯，有点像。
2: 就按烧过的面包。嗯。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 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3: ，A、B、C，
1: 是 B，
0: 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 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4: 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
5: 马上开始！
6: 为楼而战！
7: 为楼而战！
8: 相比赛场上，他是娄底队的定海神针，将硬刚到底的血性注入这支敢打敢拼的队伍。
9: 我们众志成城，今天拿下了这场胜利。
10: 我们也落实了这个为楼而战、硬刚到底的这种精神。
11: 来集合！
12: 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练防守。
13: 很多的脚步大家已经学了。如果说我培养了，两百个人，啊，你就算挖走了100个，我还有100个呢。人不但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也花时间开始建设我们这个楼底的这个青训体系。
14: 从校园到俱乐部，他坚守基层20年，默默搭建青训体系，用热爱铸就楼底篮球的脊梁。
15: 是他一步一步的挖掘我的潜能啊，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是他教会了我。 这个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4: 龚伟伟托举青少年篮球梦，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湘 BA 赛场上，有这样一组数据引人注目：全省14支市州代表队328名运动员中，竟有33人来自同一位教练的麾下，他就是娄底队主教练龚威伟。平日里，他是娄底二中一名普通的体育老师，哨声响起时，他又成了这支硬刚到底队伍背后的定海神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桃李满湘 BA 的教练，去探寻他的篮球人生。

0: 老板站。
1: 两个高位来掩护，结构变化就是加速漂亮。
2: 敢打敢拼，硬刚到底，这是娄底队留给赛场的印象。作为娄底队的主教练，龚伟伟带给这支队伍的不仅仅是战术上的排兵布阵，更是将娄底血性灌注到每个队员的心中。
1: 贺兆杰、刘振宇已经杀疯了，
3: 拿球。
2: 回看小组赛首秀，娄底队便遭遇夺冠大热湘潭队，面对强敌，龚伟伟果断调度，全队迅速抢开局夺主动。正是这种极具压迫性的防守锁死了湘潭的核心球员，最终娄底队硬生生从强敌手中撕开一道口子。
1: 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到娄底主场作战迎战劲旅湘潭，在本场取得了胜利，最终比分91-76。
2: 如果说赢湘潭是靠气势，那么第九轮对阵郴州则是龚伟伟执教思想的完美体现。面对排名靠前的劲旅郴州队，娄底队一度陷入苦战，但龚伟伟不断通过换人和战术微调稳住军心，激发潜能，最终他们打出了一场经典的以弱胜强之战。
4: 随着一声长哨，比赛结束，这样娄底队以93-88战胜了郴州队，
5: 完美的执行了我们赛前的布置。然后在场上打得也非常拼搏，我们众志成城今天拿下了这场胜利，我们也落实了这个为楼而战硬刚到底的这种精神。
6: 前锋跑到后卫前面去，拿球拿球。
2: 娄底队从组建之初就打上了团结的烙印，24人大名单中有19位球员都出自娄底二中，是龚伟伟一手带出来的精兵强将。
5: 我们年龄最大的是94年的，94年的，那么今年就要满32了。然后年龄最小的就是高中生里面的施伟峰，对，才满了18岁。
2: 从昔日青涩的少年到今日赛场上的悍将，龚伟伟不仅教他们打球，更重塑了这群年轻人的成长轨迹。
5: 那4个钟了，今天就结束了。4个不钟你就一直练，啊，来开始。
6: 好球，好球。
2: 娄底队队长曾家豪，如今28岁的他已是娄底职院的一名体育老师兼辅导员。初3开始，他跟着龚伟伟打球。
7: 在娄底二中一共待了4年多，我这个篮球生涯正式的开始是龚老师带着我的，是他一步一步的挖掘我的潜能啊，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也就是说，说实话，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我一直在这个篮球道路没有走歪，是他教会了我这个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2: 彭洪涛、彭洪利是湘 BA 娄底队中唯一的一对亲兄弟组合。哥哥彭洪涛30岁，是娄底技师学院的体育老师；弟弟彭洪利是一位大四学生。兄弟俩的篮球之路都与龚伟伟有着不解之缘。
8: 当时，娄底二中的篮球在湖南省是很出名的，所以我就选择回了娄底二中，自己找上门来的，慕名而来。那个时候哥哥在二中训练的时候，我就经常跟哥哥来，龚老师就教我运球啊，教我投篮什么的。当时就已经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了。
2: 与这群朝气蓬勃的队员一样，20多年前，龚伟伟也曾是这片球场上的追梦少年。只不过，龚伟伟职业的起跑线是从讲台开始的。他最初啊是一名初中历史老师，因为对篮球的热爱，才转身成为了篮球教练。他的人生剧本似乎比他教过的任何一个球员都要跌宕起伏。那么他的教练初心之路究竟从何而来？我们继续来了解。
5: 实际上我在大学的专业是中文教育，然后毕业了以后进了学校，第一份工作就是初中历史老师。
9: 但是大学时候还是很喜欢篮球，
5: 因为本身高中的时候也是我们娄底市青少年篮球代表队的。进入大学以后，虽然说专业选了中文，但是一直也在校队里面。跟着训练参加比赛，是因为这份热爱丢不下，所以我就跟学校领导请缨，当时在学校里面组建了一支初中生的篮球队，然后我担任教练，
9: 就是边教

0: 历史边当教练。
1: 对，这么工作了快两年，然后这个篮球队的这个成绩也稍有起色，所以当时领导们也很认可我的工作，然后我就跟领导申请，我说这个历史虽然是我的本职工作，那但是我的这个兴趣爱好还是在这个篮球上啊，在这个训练上，所以我就申请说我这个历史老师我就不当了，我就说我去当个体育老师。
2: 那时候娄底青少年篮球在全省实力并不突出，打省级比赛常常难求一胜，龚伟伟便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为娄底培养更多能打硬仗的篮球人才。
1: 干上这份工作以后，每年手上都会有很多队员，让孩子在手上，他们很多的孩子和队员，让孩子在手上，他们会成长，会变化，虽然他们也会犯错，但是他们会在我的教育下面进步，然后变得越来越好，我也非常的有成就感。
2: 凭着这份执着，龚伟伟在篮球教练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带领球队十次进入全省前六名，六次跻身全省前三名，摘得四枚省运会金牌，自己先娄底好青年等荣誉。
0: 龚教练，最近十年咱们二中的篮球取了哪些成绩？
1: 先从墙上的旗子开始看吧，那第一张
0: 啊，那是
1: 2018年的全国冠军，我们参加的这个全国的3-3的这个联赛啊，青年组的全国冠军啊，那里我们2024年的时候拿了一个湖南省青少年超级联赛的省冠军啊，然后2025年呢，我们参加全国传统校的比赛，拿了一个全国第十。
0: 十强里面，咱们是湖南唯一的吗？
1: 是湖南唯一的，
0: 那很厉害了。
2: 龚伟伟教练待人谦和从容，文质彬彬，初见便给人温润亲切的感觉。
0: 您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较温和，好像缺少那种教练身上的那种杀气。
1: 大多数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温和的吧，毕竟我是一名老教练员，是吧？但实际上该有脾气的时候，我还是有脾气的。但是我觉得。有脾气更多的可能是平常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或者说有预计的时候，实际上还是能够很好的控制情绪的。
2: 执教20多年来，龚伟伟的名气越来越大，曾经深圳、长沙等大城市的俱乐部纷纷向他抛来橄榄枝，开出高薪邀他加盟，但他始终没有离开家乡的基层校园
1: 啊，做好本地的工作。因为大城市虽然这个运动员的苗子更多，人才更多，但是他的教练资源并不匮乏，
0: 对家乡的一种情怀。
1: 对，
2: 龚伟伟坦言，能一直坚守娄底，一方面是自己热爱家乡，另一方面也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1: 就是我父亲，他其实，在20岁之前，他都能算是一个农民。然后当时恢复高考，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然后回来成为了一名教练员，然后也培养了很多体育方面的人才。
0: 对，
1: 所以他对我其实还是有影响的。
2: 龚伟伟的父亲龚有德是一位资深的体育人，受父亲的影响，龚伟伟从小就酷爱各种运动。
0: 哎，你好，你好，打扰了，打扰了。
3: 欢迎，欢迎，欢迎。
2: 上世纪70年代，龚有德被推荐到北京体育大学深造，毕业后导师邀请他留校任教，而他却婉拒了这份好意，回到娄底从事教练等基层体育人才培养工作。
0: 这都是当年那些老照片啊。这张是当时在读书时照的吧？
3: 是的。当时在北京体育大学省内高门课吧。
0: 22年之前你还在打篮球吧？
3: 我一直打篮球。
0: 那时候退休几年了？
3: 我11年他退休吧。
0: 11年退休。
3: 阿哥的舍友对吧？
0: 所以这个篮球的话可能也是

0: 子之间一种传承啊。
1: 对对对，我要为他打得讲啊了，不管怎么要为了点男女还是做了一点工作了，
0: 对对对，
1: 做了一点贡献了。
2: 近年来，娄底二中篮球现象引发各方关注。这里不仅是湘 BA 的人才库，更成为了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篮球造梦工厂。从湘 BA 到 CBA， 再到各大高校篮球队，到处都有娄底二中学生的身影。很多外地学子慕名而来训练。一所缺乏区位优势的地级市中学，凭什么能持续向全国输送人才呢？外界常说这是因为龚威伟懂球，但其实龚威伟最厉害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会教球，更在于他懂得如何育人。那么这位金牌教练的育人经理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诀呢？
3: 娄底二中创办于1959年，是湖南省省级示范性中学和省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在这里，篮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4: 曹博汉们跑起来收下吧，别仰着头跑。对，李青蒙，你加快频率了，频率慢了。你的矮个子把频率提上来了。
3: 只要不下雨，每天早晨6点，在田径场一侧的这条陡坡上，总会闪现着少年急速奔跑的身影。
4: 因为，没有湘 BA 之前，我每天肯定都会到的。啊，但是湘 BA 确实有时候我们结束的比较晚，要复盘，要总结。但是我早上能起来，我基本上都是来到了这儿。
3: 除了早训，下午放学后，这些校篮球队的运动员们就会集结在体育馆，开始针对性的科学训练。
4: 孩子不管是在身体上面还是在精神方面，他都是会疲劳。所以说太长的训练时间呢，他在疲劳的状态下面训练状况也不好，然后呢受伤的几率也大。所以我们追求的是用更短的时间能够创造更大的训练效益。
3: 除了刻苦科学的训练，或许是源于自己曾经的后卫经历，龚威伟的育人经理核心秘诀之一是不为身高论英雄。在篮球圈，很多学校偏爱高个子，但身高只有1.74米的李奇蒙却在娄底二中找到了舞台。这里有着浓厚的后卫传统，只要你敢拼就有机会。
0: 这个孩子好像不管身高有点矮，可能看上去也比较瘦弱，是吧？
4: 对对对对，是的。
0: 那针对这种孩子，那你觉得他优点是什么？
4: 你看上去他很单薄很瘦弱，但是他敢于去跟这些比他更强壮更高大的去对抗去拼抢所以说我们觉得首先我们更看重的可能是品质上面的一些优点吧。只要他足够努力，然后足够好学，我们还是很愿意给他们机会的。
3: 因龚威伟擅长发掘和培养外线球员，娄底二中被誉为篮球界的后卫摇篮。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活跃在 CBA、CUBAL 及各省市队的知名后卫，包括湘 BA 赛场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刘振宇、贺兆杰、柳瑞、陈双等。后卫被誉为全队的灵魂，需要极高的球商和阅读比赛的能力。这种软实力从哪里来？光靠机械的跑圈投篮是不够的，龚威伟认为必须从训练思想上深扎下去。在课上，他就针对一位队员训练心得写的敷衍、反思不够深刻的问题，当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4: 你跑不动和你不想跑，我们教练员看不出来吗？你心理上玻璃心，批评你你也承受不了，都像爷爷奶奶一样，每天你来训练都是哄着你来训练，每天都是给你吃糖，表扬你，让你来训练。你的对手会这样对待你吗？
3: 别看龚威伟是体育老师，可连学生书写格式的错误他都注意到了。
4: 称呼都没有，所以说我要先让他去把称呼加上。
0: 就是您还是很注意这些细节的。
4: 那肯定啊，细节决定成败嘛。
3: 在篮球架旁边的球柜侧面，记者发现了一整面墙的训练心得总结。在龚威伟看来，这些总结可以激发球员的内驱力，让学生从被动训练转变为主动思考，脑子动起来，球才能打活。
4: 因为如果说你一切都是被动的，是吧？他自己没有主观能动性，那这个错误他认识到了，他也改正不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他们能够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3: 当然仅靠龚威伟一个人还不够，娄底二中在球员文化课题

0: 升上也下足了功夫。
1: 现在厦门大学的主力后卫，刘振宇。然而当时他的这个文化成绩呢，还不是那么理想。当时，学校里面组织了优秀的老师，经常利用这个下课的时间，给他进行单独辅导，关注他的学习，最后帮助他考上了厦门大学。
0: 眼下龚伟伟发现队员李奇蒙最近在文化课上学习动力不足。
2: 你有没有学习的态度？有没有学习的方法？首先我不能够抵触学习，这里马上就初三要毕业了，你在这个半年，你不说你还上一个台阶，你一进到高中来竞争就会更激烈，希望你多加油了。
0: 为此，龚伟伟与班主任陈辉沟通，希望提升李奇蒙的文化成绩。陈辉建议李奇蒙的周记写他的训练与比赛，既贴合其兴趣，又能提升他的文字表达能力。
3: 李奇蒙，你这个周记呢，老师看了，总体来讲，我觉得条理很清晰。接下来，陈老师再给你提一点点的建议。
0: 陈辉还和李奇蒙一起定制了专属的时间表，利用晨读、课间等碎片时间帮助他完成背诵和简单的学习任务。
3: 李奇蒙最近的这一次月考，你的成绩还是有所进步的，我还是要表扬你啊。
0: 在教练和老师的双重关心下，曾经有点自卑的李奇蒙选择用加倍的努力在篮球奋斗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4: 面对质疑时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吧，自己默默付出，要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吧，打破社会人的刻板印象吧。
0: 龚伟伟把娄底二中高中男篮分为一队和二队，一队队员年龄偏大，水平相对更高，二队则以潜力队员为主。许州高一学生，身高1.91米，目前在二队，属于一位高大型的外线投手，发展潜力大。今年刚从株洲来到娄底二中学习。初三训练时，他因脚踝韧带撕裂经历了漫长的手术恢复期，让他错过了很多比赛。看着队友们不断成长，取得各项成绩，最近他比较郁闷。
5: 那半年有一点焦虑，因为我怕到时候重新回到场上就找不到曾经的感觉了，有点焦虑，会担心有点赶不上人家。
6: 比如说你觉得放到二队是不是说影响了你的积极性，或者说是不是不看重你？
2: 实际上现在我们是在把他放到二队训练的，就在把他做领袖培养，
7: 更加让他自信心恢复更快，
2: 对，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赛场上面获得更多的机会，然后小队员也会去依赖他，信任他。
5: 龚教练对我讲过，篮球场上的终极武器是永不设限的进取心，这句话对我很受用。这段时间就是在我下训之余，我还会自己去加练自己受伤的这个部位，最近自信心和球技都在一步步的恢复中。
2: 两个两个一组，来把手这么交叉握住，来头部号们，来你做一次试试，做好准备了啊。哎，不要往后坐嘛，往后坐就说明你还是害怕嘛，你对队友不太。
0: 曹博汉文来自辽宁锦州，去年远赴娄底二中开启了训练之路。
8: 有时候会想家吗？
9: 有时候会想家，就是刚来那时间会哭，就刚来这边的时候没有家人陪伴嘛，然后跟队友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熟。
0: 作为异乡少年，曹博汉文在娄底难免有些陌生。训练间隙，龚伟伟特意召集大家开展团建活动，希望帮助曹博汉文放下拘谨，快速融入集体，增加他的归属感。
2: 这么多人，十个人在这里，你对队友保持充分的信任了，那么你就能够躺得更大胆、更放心，好不好？好，准备，开始。对，很好，非常好。
9: 在比赛赛场上就跟站在战场上一样，那个要就是拼尽全力去对待嘛，要认真去对待每一场比赛。我觉得最近我和大家的信任度变得更高了，默契度也更好了。
10: 除了球技，您教会学生最宝贵的还有什么？
1: 我觉得最宝贵的其实还是做人吧。因为球技

0: 只能够暂时的帮到他们，
1: 嗯，
0: 是吧？是他们进入大学啊，或者说找到工作的啊一块敲门砖，但是教会他们做人，才是真正的让他们走上这个人生的康庄大道吧。
2: 此外，龚伟伟还把精力重点投向楼底的小篮球，他希望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构建青训体系。而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无奈的事实，对于楼底这种非省会城市来说，好苗子经常在升高中时就被挖走了。
3: 有人说您是个好园丁啊，
4: 就是经常面临本地育苗一地开花的这样的困扰。
0: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就是手上的人才被别人挖走的时候，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3: 对，
0: 是吧？嗯，对，挖走我们人的学校和教练也有这种敌意吧，
3: 嗯，
0: 是吧？然后也会觉得好像被挖走的孩子、运动员不讲感情，但是事后其实这明白了都是自己的局限性，会有这些情绪，还是因为可能自己培养的人才太少，
3: 嗯，
0: 是吧？培养三个人，是吧？被挖走一个两个，那就可能一个阵容都塌掉了。
3: 对，
0: 啊，但是如果说培养了50个人，是吧？被挖走了10个，那我还有40个，是吧？如果说我培养了，200个人，是吧？你就算挖走了100个，我还有100个呢。所以这么想以后，我就把这个问题想通了，所以我就投入了很多的时间，不但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也花时间开始建设我们这个楼底的这个青训体系。
2: 11年前，龚伟伟在楼底创办了这家专业的青少年篮球俱乐部，成为楼底篮球青训的拓荒者之一。当时楼底篮球的基层青训并不扎实，幼儿园及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基本没人培养，很多苗子要到初中才能被发现。
0: 那个时候积极性不高，啊，15年的时候，实际上，篮球培训还并不热，
3: 嗯，
0: 啊，在尤其在我们楼底，所以当时在招生上面是非常困难的。
2: 为改变这种状况，龚伟伟和市篮协牵手启动了楼底市篮协青训中心。在协会、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楼底青少年篮球培训体系逐步完善，参与篮球运动的青少年逐年增多，小篮球的舞台成为众多篮球少年的造梦空间。
0: 这是我们小篮球的这个场地，这个场地主要是面向这个 U6 U8 的孩子，也就是6岁和8岁的孩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篮筐是降低了高度的，因为我们这个小篮球培养小孩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嘛。
3: 对，
0: 你包括球也是一样的。
3: 对，这个球明显小一些啊。
0: 对，你可以看一下重量上面也好，大小上面也好，
3: 重量有区别。
0: 对，重量上面也有区别。对，这样他们就更容易把球投进篮筐去了。
3: 对，这个都是跟孩子们专门定制的。
0: 对对对，
3: 其实感觉很走心。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国家这个小篮球这个政策还是制定的非常好的，这个小篮球也扩大了这个我们这个青训的圈子，我们就是想扩大这个圈子，用这个大圈子来守护这个小力量。来集合，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练防守，是吧？很多的脚步大家已经学了，我们学会以后做规范以后，无非就是要越做越快。
2: 虽然最近工作任务接踵而至，但龚伟伟每周还是会抽出半天坚持带一堂小朋友的青训课。在他的观念里，篮球教给孩子的绝不仅仅是输赢，更是受益终身的成长。
5: 因为有点内向嘛，有点不太自信，专业的这个栽培之后，他各方面都更有自信，然后篮球也打得越来越好，他自己就觉得跟以前也有不同了，自己也经常对自己挺肯定、挺认可的。
3: 哎，你觉得练篮球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大的变化？
6: 重要的是长高了嘛，之前1.4米、1.5米的，现在1.7米多了，还交了一些朋友。
7: 我们家的鸡本身是四成熟拿着以后啊，一般没去看过，就是感冒都很小嘞，一般没去看过病。
2: 孩子们一点一滴的蜕变，就是龚伟伟日复一日坚持执教的最大底气。
3: 目前咱们这个青训俱乐部的盈利状况您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0: 嗯，方便，就大概就是收支平衡吧。
3: 如果不赚钱为什么还在坚持？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培养人需要一个这样的机构，是吧？第二个，为了这个

0: 事业的发展，我们现在也需要聘请一些高水平的助理教练、体能教练，那么这些费用那都没有出处，啊，所以必须有这么一个俱乐部在这儿，啊，能够把这些
1: 维持下来，
0: 对，把这些人员工资维持下来。我就想把我们楼底的篮球做得更好，让更多的孩子了解了这个项目，爱上了这个项目，然后也涌现出了很多的这个优秀的基层的培训机构，啊，优秀的基层教练。
2: 最初啊，我们关注龚威伟是因为湘 BA 赛场上有33名球员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很牛。但是当我们走进赛场，看到了楼底队那股硬刚到底的血性，走进楼底二中，看到了那个育人很有方法论的龚老师，再走进他那间收支勉强平衡的俱乐部，我们才读懂了他的全部。24年来，他培养篮球人才的初心从未改变。他不仅亲手把一批批孩子送进了大学，送上了更高的赛场，更难得的是他一直在默默搭建基层的青训体系，做那些看不见效果却至关重要的播种工作。龚威伟这位来自楼底二中的普通体育老师，用热爱点亮无数少年的梦想，向这位平民英雄致敬。
3: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今天的话题，咱们要从一件大家都有的东西说起，那就是手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新买来的手机呢，充满电可以管一整天，但用个几年，半天就得充一次电。车也一样啊，新车省油，开几年就会变成油老虎。很多人觉得这是东西老了，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真相往往藏在你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想看见它，就需要一双能够看穿原子的眼睛。以前呢，科学家们会用透射电镜看，不过它有一个大问题啊，那就是太慢了。但是最近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就发现了这样一双全新的智慧之眼，据说它能够让效率提升300倍。这到底是一双什么样的神奇之眼呢？走，这就跟着晶晶一起去瞧一瞧吧。走。
1: 说到透射电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能看见原子的超级显微镜，能让电子穿透样品，直接拍到原子怎么排列。不过过去近百年它一直太慢了，找样对焦拍照分析全得靠科学家手动操作。前不久，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套智能透射电镜系统圆眼一号，给电镜装上了智慧大脑，机械臂自己取样品， AI 自己对焦拍照出报告，全流程自动化。以前科学家干一年的活，他2周就能干完。
0: 邓老师您好。
2: 晶晶您好，欢迎来到我们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来到我们实验室。
1: 邓德慧，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0: 哎，这就是咱们的圆眼一号啦。
2: 是的是的。
0: 啊，它长得很像我们演播室里那种小型的摇臂哈。
2: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全新的结合我们电镜特点的一个自动传样的机械臂。
0: 哎，我在这里想插一个问题哈，我们的圆眼一号呢是帮助咱们看到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微观世界。
2: 对。
0: 那这和我们以前小时候在科学课上用的那种显微镜，就是看那个载玻片上的洋葱表皮啊什么的，和那个显微镜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它这个实际上差异就非常的大
0: 哦。
2: 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载玻片上的这个洋葱片啊，实际上是用到一个光学的显微镜。那我们光学的显微镜实际上它的分辨率只有1000倍或者是2000倍，算比较高的了。实际上它只能看到洋葱的一个细胞。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细胞具体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细胞是由碳、氢、氧啊这些原子组成的。这个是用我们传统的光学显微镜没办法看到的，因为它的分辨率不够。但是用我们的智能透射电镜，它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100万倍，甚至150万倍。所以你连最小的原子，像这些碳原子、氢原子，都有可能能观测到。
0: 那说了这么多，这和我手机电池耐不耐用有什么关系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手机耐不耐用，实际上是取决于你电池的材料。我们知道现在手机都是用的锂离子电池。所以锂离子电池它的电极材料呢，往往是一个多层的或者是一个化合物这样一个结构。它在微观层次，它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它这种微观的结构实际上就决定了它宏观的这样一个充放电的性能。所以我们要看得见，我们就弄清楚它这种材料的结构。那弄出清楚这种材料结构有什么用呢？我们将来可以通过我们人为的设计来开发更高性能的这样一个电机的材料，这样我们电池可以用的更长，我们手机呢待机时间就长，而且还可以更稳定。
1: 专家告诉我们，人工操作透射电镜一天24小时不停，也只能分析5到6个样品，而圆眼一号单日可完成200个样品，图像分析率比人工提升300倍。
0: 真的是这样，能够大大的提高一个观测的效率。
2: 是的是的，而且它这个不仅仅效率提升，而且它还比较准。你像我们人工以前看这个电镜的样品，你可能从很多海量的结构里面我们就寻找很少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大海捞针一样。实际上这个针到底能不能反映我们整个大海的形貌，有的时候是很具有主观性，所以不是很客观。 但是用了我们的原眼一号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电镜里面大量的这种结构大部分我们都能覆盖，所以这样的话呢，让你看这些材料的微观结构，包括它的纳米结构、原子结构更精细更标准。
1: 从看得细到看得快再到看得准，远远一号不是简单替科学家搭把手，而是把整个微观观察的流程变成了标准化数字化的智能操作。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台远远一号跟纯人工操作比起来到底能快多少呢？接下来一场人与 AI 的同台挑战即将开始。
0: 好，那今天邓老师要带我们看什么呢？
2: 实际上我今天希望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材料呢，非常的有用，就是我们工业上常用的催化剂，分子材催化剂。
0: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吧，让我们的远眼一号带我们走进你们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
1: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远眼一号的智能效率，我们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同台对比。主持人率先上阵，使用同一台远眼一号，但关闭智能功能，完全模拟传统人工操作。与此同时，我们为求生记者减轻了难度，他只挑战其中一个环节，找到一张清晰的照片，而远眼一号跑的是完整五步流程，自动传样、自动进样、自动对焦、自动拍照、自动出报告。一个是手动挡，一个是自动驾驶，差距有多大？
0: 好，3、2、1，我要开始找了。天哪，这是啥呀？怎么就一个光点？我看从哪儿开始啊？这。

0: 了，清晰了，清晰了。时间已经过去10分钟了。不行不行，我得找找帮手了。同学，能来帮帮我吗？谢谢谢谢。这个算找成功了吗？
1: 啊，你已经找到了目标样品，但这个焦距差的还有点远。要先把光斑移到中心，然后去改变它的倍数，就可以使用了。
0: 哦，这个就可以了。好，现在时间过去了多久？
2: 25分钟。
0: 25分钟。好的，25分钟，我总算找到了一张可以用的微观照片。哇，朋友们，你们看，我花了25分钟的时间，还是在最后同学的帮助之下才找到这张可以用的照片。而且刚刚他说，就算是专业人员哈，要找到这样一张可以用的照片，也要那么2-3分钟的时间。而且我刚刚这还只是 PK 了其中一个环节，如果说我整个流程来 PK 的话，从传样啊到进样，再到找照片，再到数据分析，那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得落后多少。哎呀，邓老师，这真的是太难了，是我冒犯了，我真是眼睛找瞎都看不着啊。
3: 是这样的，因为你要真正的很专业的操作我们这个电竞，实际上培训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你像我们学过很多年的老师学生，有的时候都不能很好的驾驭这个仪器，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0: 是我太有自信了，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是必输无疑。好，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的圆眼一号看到的微观世界里的照片啊。那邓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具体是什么吗？
3: 你可以看到哈，这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分子筛催化剂的结构形貌。我们分子筛催化剂啊，在很多的这种化工行业，包括我们的炼油行业，是吧？我们的催化加氢实际上有非常广泛的用途。那它的微观结构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呢？你可以看到，我们选取的这样一个分子筛，它实际上是一个片状的一个结构，是吧？就像一个薄薄的片一样。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长度，是吧？
0: 那这些上面这个标出来的绿的呀、蓝的呀，是具体是什么呢？
3: 它实际上就是在实时的统计我们样品的形貌信息，包括它的长度、宽度和它的这样一个面积，哎，我们都实时的给你生成了，这样不用，我们这个分析完以前又手动，是吧？我们在这个图纸上用刻度尺去量。这个都是实时的，可以把这个数据生成出来，所以这个为我们以后做一些这样一个催化剂的设计啊、合成，会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0: 所以它不仅是可以看到它一个具体的形态，还可以看到它的数量，还有它的整个的分布规律，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一目了然。
3: 是的，所以你看它整个的这个形貌，包括它这个颗粒的大小的分布规律，还有它的这个晶型的结构、颗粒度，还有未来我们正在做的，看到它的缺陷、原子的这样一个数目排布，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0: 哎，那它的发挥怎么样？稳定吗？
3: 我们做了很多的样品的这样一个测试，实际上它的发挥的稳定性要比我们人为好太多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人呢都会有疲劳的，所以这台电竞呢，它实际上都是标准化的这样一个操作，所以它在进样的这样一个系统，包括它图像识别的这样一个系统，都是非常的这样一个稳定。我们已经经过了1年多的这样一个测试，整个电竞到系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故障，
0: 而且它没有这个疲劳期、厌倦期和这个情绪的一个干扰，是不是？
3: 是的，是的，不会发脾气，性格特别好。
4: 一次小挑战，见证了 AI 与人工的效率差距。但圆眼一号的真正舞台还不止一个实验室，从能源化工到生命科学，从航天材料到你的下一块手机电池，谁能更快看清原子，谁就能更快创造未来。
3: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结构，我们未来还可以建材料基因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数据库呢，实际上未来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是吧？来怎么样和我们宏观世界的这种功能对应起来，这样这个就会变得非常的这样一个便捷。
0: 也许过不了多久，这台智能透射电镜就会成为很多实验室里的标准配置，科学家们也终于可以从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真正的思考。这科技的进步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它悄悄地发生在一个个普通的实验室里，然后某一天

0: 突然就改变了世界。
1: 0.3克是一条成年斑马鱼的体重，10公斤是一条成年草鱼的重量，体重差20000倍。但是你敢信吗？就是这样一条小小的斑马鱼，竟然能帮草鱼生娃。那今天呢，家宝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跟我一起去看看这条小小的斑马鱼是怎么做到的吧。王老师您好。
2: 你好。
1: 王老师，这个就是斑马鱼吗？
2: 是的。
1: 它的鱼体真的有点像斑马，黑白相间的感觉。这太小了，只有2-3粒黄豆那么大小。它真的能帮草鱼生娃吗？
2: 它跟草鱼体重相差超20000多倍。
1: 斑马鱼真的能承受得住吗？
2: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有一些疑惑的。其实我们这个斑马鱼怀的并不是草鱼的整个鱼，而是草鱼的种子，也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
1: 但是我理解的啊，如果草鱼很大的话，它的生殖细胞是不是也很大？就比如说自然界老虎生的崽就很大，然后老鼠生的崽也可能就不是特别大。
2: 它们的原始的种子大小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的种子放在斑马鱼的肚子里。它真正的个体的成长只是在体外，它还会长得很大的。斑马鱼的肚子很小，它里面放的它的种子的数量就比较少，100多个种子。而草鱼的体型特别大，然后它里面就可以放成千上万个种子。
1: 所以斑马鱼只是帮它怀一部分的种子。
2: 对对。
1: 那当时咱们实验室为什么要选取这个斑马鱼呢？
2: 斑马鱼它是全球研究最多的模式动物之一，它就相当于水中的小白鼠。它和人的基因有87%是相似的。
1: 这么像？
2: 对，在生殖领域它几乎集中了所有的理想特征。它的繁殖周期特别短，与草鱼的4到5年性成熟相比，斑马鱼只需要2到3个月就性成熟，这样就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第二点就是它的胚胎透明，像玻璃珠一样，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很早期就可以在显微镜下直播它的发育过程。第三点，斑马鱼特别适合显微操作，它胚胎大，数量多，体外发育生命力特别顽强，因此我们可以在特别早期阶段就把外源的生殖细胞注射进去。
1: 体外发育是什么意思呢？
2: 体外发育就是斑马鱼把它的精子和卵子在肚子里长熟之后，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体外发育，所以它就不需要占用它肚子里面的空间来产生草鱼。斑马鱼的发育比较快，3个月左右就可以把精子和卵子长成熟，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
3: 将草鱼的生殖细胞注射进斑马鱼的肚子以后，斑马鱼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加速工厂，将草鱼的生殖细胞迅速发育为精子和卵子，然后排出体外。卵子在体外受精发育，很快就能变成一条条小小的草鱼苗了。
2: 更重要的是，斑马鱼虽小，但是它的生殖系统发育机制和草鱼等大型鱼类是十分相似的，然后不同物种里面的生殖细胞发育语言是相通的。
1: 这个草鱼的种子你们是怎么把它放到斑马鱼的肚子里的呢？
2: 走，我带你去实验室看看。
1: 好。

0: 这是四天的斑马鱼。
1: 这是斑马鱼，这么小。那现在我们要进行什么操作呢？
0: 这个点里面有很多草鱼的生殖细胞。哇哦，
1: 这个就完成了生殖细胞的移植。
0: 对，
1: 我刚才看这个操作啊，太难了。首先这个鱼特别小，它还得麻醉，而且你们注入的时候，我觉得手也要稳。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实验真的是不是普通人能操作得了的吧？
0: 这个还不是最难的，我们这个实验还有两个主要的难题。第一个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的获取方式，在草鱼胚胎早期只有四颗原始生殖细胞，就像在一个大的体育馆里面要精准找到这个四个人。
1: 那怎么找呢？
0: 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也是随机去找，

0: 移植到另一个物种之后，它就会产生免疫排斥。
1: 嗯，人也会这样。
0: 对，斑马鱼体内它有一种是攻击型的，然后它可以驱赶外来的细胞，还另一种是调节型的，是叫调节型 T 细胞。通过调控这两种细胞的比例，就可以让斑马鱼能够接收外来的细胞在体内发育。
1: 那会不会又面临一个问题啊？它这个 T 细胞太多，斑马鱼的免疫力会不会下降，更容易生病呢？
0: 如果免疫过强的话，外来细胞它就不能存活，但是如果免疫太弱的话，斑马鱼就容易生病。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已经找到的，这意味着我们不仅用斑马鱼可以帮草鱼产生的细胞，还可以帮其他鱼类产生的细胞。
2: 看到这儿，可能有观众要问了，我们平时吃的草鱼长得也不慢呀，一年就能吃，为什么专家还要借助斑马鱼这个加速工厂来给草鱼的生殖细胞加速呢？
0: 其实吃的草鱼和用于育种的草鱼只是一个概念，比如说像这个草鱼，它现在正是这个体型是适合我们吃的草鱼，但是真正的草鱼用于育种，性成熟初期的育种，可能这个鱼缸就装不下，它那个时候等到生殖细胞长成熟，然后才可以产生精子和卵子。
1: 那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个抗病的新品种的话，大概就会经历怎样一个过程呢？
0: 首先是要从胚胎长到性成熟，然后我们才能看到它是否有抗病或者是优质的性状，这需要5年时间。那我们把好的性状筛选出来，然后要再进行繁殖，再需要5年，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至少需要4代，需要20年时间。而斑马鱼它的性成熟周期就比较短了，从一个胚胎然后长到它性成熟只需要2到3个月时间，这样大大缩短了育种的周期。草鱼去育一个种需要20年，育种专家就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培养一个新品种，这样周期太长了。我们想吃到一个优质的新品种的鱼，那需要也很长时间。
1: 对，
0: 如果用斑马鱼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在几个月就可以获得一个新品种，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快吃到一个好的鱼，这样我们到时候市场上吃的各种各样的优质的鱼都更多了。 Cool。
2: 草鱼相当于水产界的猪肉，地位非常重要，但现在品种太单一，一旦闹病，产量猛掉，病毒疯传，育种速度加快，才能培育出抗病草鱼。要是还想尝尝更美味的无刺草鱼，更鲜更嫩的草鱼，那也得靠育种。这时候斑马鱼的加速本事就派上大用场了。
1: 说到这儿我会有一点担心啊，我想大家也会担心，这样的鱼会不会是混合鱼啊？它既不是草鱼又不是斑马鱼，吃起来会不会有点不安全呢？
0: 首先这是不会的，然后我们借的其实是斑马鱼的肚子，而怀的是草鱼的生殖细胞。而决定这个最后产的子代到底是谁，这是跟遗传物质有关的，也就是 DNA。 斑马鱼就相当于一个育种的一个培养皿，然后草鱼的生殖细胞就可以在斑马鱼的肚子里进行生长，但是它的遗传物质还是草鱼，所以最终产出的子代还是草鱼，而不是斑马鱼。
1: 纯正的草鱼。
0: 对，纯正的草鱼。一旦我们突破了这个免疫的排斥的问题，各个物种的鱼都可以移植到斑马鱼里面，借斑马鱼的肚子进行产出。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4大家鱼都可以借用斑马鱼快速产生子代。可能不仅仅让鱼长得更快，它有机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生物资源保护技术。以中华鲟为例，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性成熟需要10几年甚至更久。提前保存中华鲟的生殖干细胞，移植到一种更容易养殖的小型鱼类体内，大鱼的基因由小鱼帮忙延续，就像一个活体的种子资源库，在极端气候、水污染、疫病爆发等突发情况，提前保存生殖细胞就可能成为最后的遗传火种。

0: 哎，这首歌还不错。这么喜欢这歌啊？那咱们一会儿把声音画出来怎么样？
1: ？
0: 一个小实验就能搞定啊！想不想做？
1: 想。
0: 走。
1: 小时间到，
2: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

0: 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
1: 好，连好了。
0: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筒子中间去。好，尽可能放到居中啊。检查一下。
2: 还要往这边挪一点。
1: OK，
2: 差不多了。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来，小球，趁着这边，
1: 我来剪吧。
0: 哎，这个操作剪刀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你来趁着这边，我来剪。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看一下啊。我们把它撑开，
1: 有点像游泳帽啊，
0: 像游泳帽。你下次游泳的时候就带它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1: 对，我的领地好地。
0: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1: 我也攻占了这边。
0: 啊！哎呀！好，哎呀，很完美呀、
1: 啊！我要鼓起来了，
0: 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1: 对。
0: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1: 来吧。
0: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
1: OK 了。
0: 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对啦，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1: 我来吧。
0: 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1: 好嘞。
0: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1: 差不多了，
0: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
1: OK。哇，跳舞了！你看我中间第几了？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银锅震动？
0: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你看好像海上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1: 哇，太神奇了！
4: 原来声音真的能被看见。
0: 是的，科学就是这样。当我们遇到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时候，可以通过转化让它们显现出来。比如说，把声音的振动变成严厉的舞动，风的流动变成树叶的摇晃，电的存在变成灯泡的光亮。很多的科学发现都是从如何让抽象的东西变得可见开始的，只要换个角度，隐藏的奥秘就会露出小尾巴。那我们换首歌再来试试好不好？
4: 好了。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界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天文大求真，上山带看世界。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一批默默无闻的机器人正在危险边缘改变世界。他们没有酷炫才艺，却个个身怀绝技，专挑人类不敢去也不想去的危险地方干活。他们就是工业巡检机器人，是现代基础设施的专属安全卫士。全球有数以百万计的石油钻井平台、电化装置、风力发电机组、桥梁、隧道、海底管道和电力设施，这些庞大的基础设施需要定期检查。工业巡检机器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登高、入地、下海，哪里危险就往哪里钻。百米高空、毒气车间、漆黑深海，全是他们的主战场。这些机器人真的能彻底替代人工吗？今天咱们就来挨个盘点这些高危作业特种兵。首先登场的就是来自瑞士的机器狗，它走起复杂地形如履平地，在工业厂区里来去自如。
1: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授、AMO 核心研发负责人马尔科·胡特尔。
2: Imagine robots.
3: 传统轮式机器人在厂区的楼梯或是凹凸地面等场景中寸步难行。我们研发四足机器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它们能在人类和普通设备难以抵达的复杂环境中自由行走、攀爬、转向。很多工业场地对工作人员而言危机四伏。这款四足机器人不仅可以在复杂地面平稳行进，还能搭载热成像相机、声学传感器和气体检测仪。这意味着它能发现设备过热以及肉眼难以察觉的微小气体泄漏。可以说它不仅能看见环境，更能察觉危险，即便意外倒地它也能自行起立继续完成巡检工作。当它行走在湿滑地面或是粗糙金属表面时，特制的足部结构可以牢牢抓附，不易打滑，这对于工业安全至关重要。
0: 它还有个王牌版本，直接拿到防爆认证，能在可燃气体粉尘环境中安全作业。以往油气化工厂区出问题，工人得全副武装，等到厂区停工通风才能进厂。现在派它出马，省心又安全。
3: 绝大多数工厂都没有导航系统信号，但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主绘图、规划行进路线，而且可以连续数小时作业，历经上千次巡检循环后，性能依旧稳定。
1: 除了四足机器人，还有一类更隐形的工业巡检机器——管道爬行器与磁吸附爬壁机器人。它们没有机器狗那样显眼，却承担着大量真正高风险、高价值的检测任务。例如，在储油罐、锅炉、化工管道和船体检测中，机器人需要直接贴附在金属表面移动，对焊缝、腐蚀、裂纹进行超近距离无损检测。有些机器人甚至可以钻入直径仅几十厘米的管道内部，在人类根本无法进入的空间中完成检查。
0: 过去，工业巡检依赖让人进入危险环境，这些工作每年都在夺去人们的生命，坠落、中毒、爆炸事故时有发生。巡检机器人的价值正是在这里，让机器代替人类去冒险。看完地上跑的，咱们抬头看看天上的选手。普通无人机大家都玩过，远远拍拍照还行，但想贴在墙上、塔筒上做精细检测，根本办不到。而来自瑞士的无人机直接解锁新技能，稳稳贴在建筑表面，近距离做厚度检测、裂纹排查。
1: 威雷若首席技术官弗洛里安·乔普。普通无人机的旋翼角度是固定的，只能在空中盘旋拍摄，这也是他们无法贴近墙面作业的原因。我们设计的旋翼可以全角度偏转，因此能让飞行器牢牢贴合建筑表面。无人机上搭载超声波测候仪、裂纹检测仪，就能对建筑表面完成专业无损检测。以前检修百米高塔，光是搭脚手架就要耗上好几周，时间和资金成本高昂，而且很危险，我们的无人机起飞即可作业，大幅节省时间与人力成本，降低安全风险。
0: 当然它也有小短板，空中气流一变，贴壁稳定性就会受影响，而且机身载重有限，太重的精密设备带不动，复杂检测任务暂时还力不从心。
1: 强风会影响它的稳定性，目前它仅能在平缓气流环境下工作，这也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的难题。未来我们会让这款无人机适配风电、桥梁、化工储罐等更多工业场景。
0: 类似技术也正在风电行业快速扩展，风机叶片检测曾经是典型的高危高成本工作，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采用带 AI 视觉分析能力的无人机系统，对裂纹、侵蚀与雷击损伤进行自动识别。最后这位选手就更神秘了，常年潜伏在深海，长得像一条鳗鱼，妥妥的海底哨兵。普通水下机器人体型笨重，海底细管道设备缝隙根本钻不进去，而它身形细长，穿梭自如。
1: Ilm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内·舍斯维克，我们借鉴鳗鱼的身体结构打造了这款蛇形机器人，它拥有出色的柔韧性，可以在水下狭窄空间灵活穿行、扭转、转向。和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不同， Ilm 可长期驻留海底，如同海底设施的常驻哨兵，全年开展常态化巡检工作。海底停靠坞站就像是机器人的家，它可以自动充电，全天待命，等待下一次巡检任务。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必须搭配大型支援船使用，我们省去了这一环节，作业成本大幅降低。
0: 很多时候真正的检查只需要几个小时，但吊船部署回收可能就要花费数天，因此行业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思路，让机器人长期住在海底。但是深海高压，水流复杂，对机身防水抗压要求极高，目前它的活动范围还会受线缆续航限制，想要实现超远距离深海巡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我们目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海上风电场、海底管道，后续还会拓展至更多的海洋工程项目。
0: 这些不会博眼球、默默干活的机器人，实实在在守护着我们的生活安全。如今这类巡检机器人越来越吃香，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70至80亿美元，预计2030年还会突破100亿大关。
1: 畅想一下未来，地面、空中、水下机器人可以组队干活，协同作业，数据互通，打造一套完整的智能运维网络。
3: 机器人技术没有国界，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研发进展，也期待开展更多交流。

相信吗？每年夏天有9.3万亿只虫子在几百米的高空搭着顺风车跨省迁飞，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但是一落地就啃光了庄稼，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不过传统的监测办法并不能直接地观测到这些迁飞性害虫的踪迹，那么会不会有一双千里眼能帮我们24小时紧盯着天空，并且提前摸清这些害虫的动向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郑州，一起来实地探访一项全球领先的双模式昆虫雷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们是怎么替我们守护良田的，走吧。大家看，这个像白色蘑菇一样的装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垂直昆虫雷达。

0: 由河南农科院封红强团队耗时20年研发，亚洲独一份。封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封红强，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双模式昆虫雷达？
1: 是的，这个就是双模式昆虫雷达，它是由这个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进化来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昆虫雷达。
0: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研发这种昆虫雷达？这种迁飞性害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因为在农作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会遭受多种病虫害的危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农作物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啊，在40%左右。所以可见，这个农作物病虫害对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其中呢，就是迁飞性害虫，由于它来无影去无踪，给这个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更加的大。我们都知道东亚飞蝗是非常有名的这种迁飞害虫，那它爆发严重的时候是你颗粒无收。
0: 就它其实离我们这么远，然后虫子又那么小，我们的雷达真的能够精准的监测到吗？
1: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能够监测得到它，这也是昆虫雷达它的威力所在。雷达之所以能够监测到空中的目标，是因为这些目标能够反射电磁波。昆虫呢，它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样我们生物体都是60-70%的是水分，那么这种水分呢就可以反射电磁波，就像我们大家知道有气象雷达可以看到天上的云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昆虫雷达呢也是根据这种原理，就可以通过这个昆虫体内所含有的水然后看到这种昆虫。
2: 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波的传播和反射特性来探测目标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当发射的电磁波与目标物体相交时，一部分能量会被物体吸收，另一部分则会反射回雷达系统。接收机会接收到这些反射的信号，并通过测量反射信号到达时间或频率的变化来计算目标物体与雷达系统之间的距离和速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用我们这个解析软件，当这个一个昆虫从这个雷达波束上空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像小山包一样的这样的信号。当这个昆虫飞过雷达波束的时候，它的信号是由弱变强，然后再由强变弱，形成这样一个拱形的这样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拱形的信号就可以计算出来昆虫飞行的速度。那么它这个拱得越高，那么昆虫就飞得越快，它越平坦一点，它这个昆虫就飞得越慢。我们从这个信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昆虫的体型，大概它是身体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它移动的方向，就是它的头是这样的，但是它飞是这样斜着飞的，是因为昆虫往前飞的过程当中还有风来吹它，一吹它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斜上方飞过去了。
0: 那其实我们就相当于给每一个虫子安装了一个定位器一样的，就是它往哪儿飞，它是谁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能追踪到它。
1: 对，
0: 刚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虫子它往哪儿飞，但是我们能不能监测到具体虫子的种类呢？
1: 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目标的质量计算出来它的大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昆虫的这种体型，就是不同的昆虫的体型，像这个昆虫呢就是比较胖一点的哈，矮胖的是吧，像这种昆虫呢就是比较
0: 窄长一点
1: 苗条瘦长的这种啊。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就是说这种昆虫还有四个瓣儿，这种是两个瓣儿，这种四个瓣儿，说这就是都代表了昆虫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体型。我们结合这个体重和体型就可以判断出来昆虫的种类。最早我们用的雷达呢都是这种扫描的雷达，它有一个固有的这种技术缺陷，就是说当一个目标在天上被你扫到的时候，我们这个雷达呢它发出去是一束电磁波，它的波是分散的，它的波束的中间能量强，波束的两边就是能量弱，就跟个手电筒一样，中间特别亮，对吧？越往边上越暗，越往边上越暗。那么同样的一个目标在同样的距离上，如果我们这个雷达波束扫过去的时候，这个目标是在这个波束的中心这个位置，那么它的回波能量就强，如果是这个边缘扫到它的话，它回波的能量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就没法从这个回波信号的强弱上来判断这个目标的大小。所以国外的昆虫学家为了进一步的来研究，就是说要用昆虫雷达来分清楚是哪一类昆虫，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就是

0: 这种垂直的观测方式，它可以看到昆虫的目标有多高，往后有多少个昆虫飞过去飞多快，但是看不出来这个昆虫飞行的方向。为了解决这个方向的问题，研发了这种旋转极化的垂直昆虫雷达，就像我们人做 CT 一样，对这个空中的这个目标呢，做了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这种扫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个昆虫的这个体型给它描绘出来，计算出来它的质量和它的体型，就可以把目标给它区分开。这就是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呢，它的这个进步的地方。
1: 尽管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传统垂直昆虫雷达是远视眼，有150米盲区，低空害虫根本看不见，精度也仅为50米甚至75米。当多只昆虫同时出现在一个采样空间内，雷达只能记录回波最强的那个信号。为了提高分辨率，研发团队考虑将数字化精度同步提升至1.875米。这意味着雷达视力将更好，但也带来新的麻烦。
0: 如果就是把每一个样点我们都当作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犯一个错误，就会发现很多个虫子，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高分辨率的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怎么能把同一个虫子被反复测量的这个同一个目标，识别成一个目标，而不是识别成多个目标。
1: 为了让算法适配不同昆虫、不同高度、不同天气的信号特征，团队把多年积累的数百万条雷达数据全部喂给算法，逐条比对，反复优化，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能对70至1810米高空迁飞昆虫进行自动监测，还能精准区分重叠昆虫，识别振翅频率及其三维运动轨迹。这一突破让我国昆虫雷达的低空监测能力跃居全球首位。
2: 那方老师，我们监测到这么多虫子，怎么能够阻止它们祸害我们的庄稼呢？
0: 我们通过雷达的观测，我们看到这个昆虫的迁飞又是入侵。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前半夜的时候虫子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到了后半夜虫子的数量又非常多。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了预警啊，因为其实外面的虫子迁入到我们本地来，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入侵的这种信息呢发送给质保站。那么质保站呢就会根据我们发送的信息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控。我们这种预警呢要比原来生产上防治幼虫要提前1到2个星期，因为过去的时候是发现了幼虫危害了，都已经把庄稼吃的全是活活压压的了，才去打药来防治它。而我们这种预警呢是成虫，那么成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成虫，我们可以用诱杀成虫的办法来先控制成虫。那么一个蛾子它可以产1000个宝宝，所以我们杀死一个成虫的话，就可以等于控制1000个幼虫。
1: 从投入应用到现在，封鸿强团队自主研发的旋转极化昆虫雷达，多年来已精准捕捉上千次不同危害等级的迁飞虫群，多次监测到单日虫量超数万头的高密度虫蜂，为全国迁飞性害虫精准预警与防控决策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哎，胖坤，你见过蜗牛喝水吗？
1: 哟，这个还真没见过，有什么神奇之处吗？
0: 来，给你看。
2: 这就是我们的喝水日常了。找水喝有时也是件辛苦事呢。
1: 这个看上去更像是泼了蜗牛一脸水啊，这洗脸洗头喝水一步到位。不过他们这种一大口闷的喝水方式不会呛到吗？
0: 放心吧，他们喝水和我们牛儿啊还有你们人类都不同，他们主要是靠皮肤来喝水的啦。
3: 对于软体动物来说呢，他们不管是海生的、淡水里的还是陆地上的，它们都是生活在湿润环境里面的啊。所以说呢，它们更多的是要靠身体的皮肤来直接的吸收外界的水分。蜗牛呢也是一样的，通过皮肤就可以满足它们身体需要的水分了。它们并不需要单独的通过口腔来喝水，它们的这个口腔当然也会摄入一部分的水分，但是主要功能呢还是用来获得食物。那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个现象，这其实是一个物理问题啊。有些物体表面你把这个水滴上去之后，这个水刷就覆盖了物体的整个表面，但是有一些物体表面呢，你滴一滴水之后，这个水呢就好像在抗拒和这个表面接触一样。你比如说像最典型的就是荷叶了，这个呢在物理上讲呢叫做浸润与非浸润。那么蜗牛的身体的表面呢显然是一个水浸润的材料，水一旦碰到蜗牛身体的表面就会迅速的延伸成一个水膜，好像是消失了一样，其实并没有，只不过是覆盖到了这个蜗牛身体的表面罢了。
2: 水并没有被我喝掉，是附在我身体上了。
3: 那么这个看到的这个视频里面呢也并不是蜗牛喝水，
1: 原来蜗牛是通过浸润皮肤的方式来补充水分的呀。所以下雨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爬的四处都是的蜗牛，就是因为它们喜欢玩水吗？
0: 蜗牛们身体黏糊糊的，确实是喜欢湿润的环境，不过水太多了的话，它们也会窒息身亡哦。
1: 不是吧，它们还会溺水呢。
3: 软体动物，它们在分类学上呢都属于肺螺亚纲，那个肺呢就是我们用来呼吸的那个肺的意思啊。因为在软体动物里面，大部分其他的种类啊都是用鳃来呼吸的。那么在陆地上呢，鳃就不好用了。那么在这个肺螺亚纲这一大类里面啊，它们都进化出来了一种类似于肺的结构。当然了，跟我们哺乳动物的肺呢，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只是它们身体里面呢有一个布满了血管的空腔。那么用这个所谓的肺啊，就可以支持它们在陆地上呼吸。如果它那个肺里面被填充满了水分，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氧气啊进去跟它进行氧气交换的话，它就会窒息死亡。所以说蜗牛如果在下大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们很活跃啊，到处都是啊，是躲避过多的水分，防止自己被淹死，这是一种逃命的现象啊。
1: 那缺水的时候呢，它们会被渴死吗？
0: 当然不会啦，夏天干旱的时候，他们会爬到高处，开启夏眠模式，保水保命。你看这个看起来干巴巴的壳，其实就是正在夏眠的蜗牛。
1: 嘿嘿，那个冒昧的问一句，他们还活着吗？
0: 是的，是的，当然，只要下一场雨，给他们一点点水，就能马上复活。
1: 哇，这也太神奇了吧。
3: 我们说了啊，陆生的软体动物啊，虽然说能够短暂的离开水，但是又不能完全离开水。它们完全离开水的话，首先它们身体的水分会大量的散失，其次呢，它们的呼吸还是要依靠它们湿润的身体表面啊，才能够完成这个氧气啊溶解到它身体表面的那些水分里面，然后再被吸收到身体里面。所以说完全干燥的话，它呼吸也没法进行。你看这个蜗牛爬过之后呢，都会形成一条这个闪闪亮的像一条路一样的情况啊。这个呢是因为腹足纲的这些软体动物呢，它们在陆地上来 运动的时候呢，是一种叫做纤毛运动的方式啊。这种纤毛运动的方式呢，要依托于粘液，它们必须要分泌大量的粘液才能够保证它们顺利的移动啊。如果是完全干燥的话，它们就没办法爬来爬去了。所以说离不开水。
2: 粘液是我们顺利移动的辅助工具哦。
3: 对于这些高度依赖水分的蜗牛来说，在缺水的时候如何能够熬过去啊，他们都是有各自的办法。有很多的蜗牛有夏眠的这种能力，也和冬眠一样，首先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降低对外界的水分、氧气和能量的需求。其次呢，它还要尽量的保存自己身体的水分。在很多的这种腹足纲的软体动物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做咽，就是它的壳口上，比如说田螺，它的壳这个口盖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硬片啊，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需要保护自己的时候呢，它会把自己完全盖住啊。但是对于陆生的这些蜗牛来说啊，它们往往呢没有这个咽，它们会有一种叫做膜咽的东西啊，就是它分泌一种特殊的粘液，这个特殊粘液干了之后呢，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啊，可以尽量的减少它们

0: 水分的散失。那么这种状态呢，就是一种休眠状态，然后再遇到降水，给它一点水，然后他们感受到外界的潮湿的气息，又重新恢复活力。
1: 喝饱水我就原地复活了。
2: 难怪见到蜗牛的时间不多，他们既要夏眠还要冬眠。
3: 所以呀，不少人会认为蜗牛的寿命很短。其实啊，一般的蜗牛可以活2到3年，最多的可以活10几年。
2: 哎，那我要趁最近天气湿热多留意一下这些小家伙了，好好的观察一下它们。
3: 好主意，最近南方地区的朋友会经常见到这样的大蜗牛哦。
2: 哇，南方的蜗牛都这么大的吗？
3: 哎，这可不是本地物种，遇到千万不能摸。
4: 近日，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在雨后出现了不少巴掌大的蜗牛。专家提醒，这些蜗牛是非洲大蜗牛，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它们并不卫生，最好不要触摸，更不能吃。
0: 其实非洲大蜗牛呢，不是一种动物，而是至少两种动物，一种叫做褐云玛瑙螺，一种叫做无斑玛瑙螺。它们呢，都来自于非洲。必须要强调一点啊。传播一些致病的寄生虫不仅仅是非洲大蜗牛这种，几乎所有的陆生的软体动物，包括各种各样的大蜗牛、小蜗牛啊，以及阔鱼，包括河蚌、田螺这些啊贝类或者是螺，都有传播这些寄生虫的可能性。
3: 不过呢，大家也不必过分恐慌，万一接触了蜗牛等软体动物，记得洗手，做好清洁。食用各种贝类和螺的时候，一定要做熟了再吃，杀死寄生虫就好了。
2: 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3: 让我们为您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封面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因为一直对赛车比较感兴趣嘛，所以听说有大学生方程式之后，我就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我报志愿的时候就往这方面考虑了。
1: 大四。
2: 这支车队成立于2009年，从第一台200多公斤玻璃钢外壳的赛车开始，他们在全国赛场上跑了17年。墙上的奖杯是这17年的全部注脚。
1: 这个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比赛的一辆冠军车。
3: 哎，它看起来好矮好窄呀、啊，这真的能坐进去吗？
1: 真的可以坐人呢。
3: 那我要不先进去试试？
1: 可以的，但咱们在坐之前需要将方向盘拆下来，双手按压，然后就能拆掉。
3: 哦，好，我试试。直接这样子往外提一下，哎，这么容易就拆掉了。哎，我还是第一次坐这个赛车，哎，我看看是什么感觉。哇，好矮好低啊，我觉得我好像坐在地上一样。接下来我是要把这个方向盘装回去吗？
1: 对对对。
3: 这个卡扣卡死的这个声音就代表我们方向盘已经装好了。
1: 对对。
3: 哎，那这个车我们是这个现成零件拼装的，还是说我们重新打造的呢？
1: 不是现有零件拼凑的，咱们是采购原材料进行加工，从刚开始的设计到后面零件加工、底盘的调校、装车，以及各个系统的零部件的一个测试，坐车周期大概在7到8个月这样。咱们的整辆车的一个自研率可以达到70%左右。
3: 70%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实在是太厉害了。Cool。这辆赛车看起来跟 F1 的赛车很像，但是呢，它却叫 FSA1， 它们究竟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1: 咱们坐的车轴距更短、更小巧，跑的赛道也不一样。咱们的规则已经将咱们赛车驱动功率死死地压制在了80千瓦这个数值。
3: 那80千瓦这个上限已经设定好了，那其他的我们比什么呢？
1: 比拼的就是咱们空气动力学这些空气套件的运用、底盘的调校和咱们对于这些细节的态度。
2: 方程式赛车没有铁皮车壳，为了轻，这层皮他们得自己贴出来。这台车的每一寸表面都过了他们的手。
4: 因为以前比赛的时候出现过水管弯折甚至蹭地导致磨破的一个情况，我们更换了它的一个固定方式，使它可以在转向的时候可以自由地调整它的位置，不会出现弯折甚至蹭地的一个情况。
2: 一根水管的固定方式他们改了又改，在这儿毫厘之差就是输赢。
0: 首先呢，是我们一个悬架的一个弹簧刚度的一个调整。
2: 底盘怎么调，不是在车间里凭手感拧出来的，它先在这块屏幕上一个个三维模型一次次仿真里被算出来。
5: 这一辆135冠军车的话，从设计到加工到最后的实车调教都是我们独立完成，我们根据车手的反馈反复进行实车调教，打造一个相对完美的状态。
2: 这台70%自制的纯电赛车是一群学生用大半年的时间一点点抠出来的作品，但它所有的设计和调教最终都要落到同一个地方去检验。

0: 现在练习的赛道就是模拟咱们大赛中的高速逆障的这个赛道，弯道比较多，直线偏少一点，更考验的是整车的一个操控性。相应的规则就是咱们的车辆撞击一个桩桶就是加2秒，少绕一个桩桶就是要相应的加20秒这样的一个扣分。
1: 它的每一个过弯道的时候，觉得它都要冒烟了。
0: 这时候就靠的是咱们悬架的调教以及咱们空气动力学的运用，给它提供的整车下压力，最快的话能够达到110千米每小时。
2: 2026中国大学生方程式锦标赛决赛中，车手黄睿跑出54.633秒最快单圈，柳州工学院 LS Racing 车队击败一众名校，斩获17年来第5个全国总冠军。从研究室的3维模型到赛道边的复盘，这就是这所应用型高校的日常，把课堂搬进车间，把考卷铺在真实的赛道上。
3: 我们赛车的设计开发到我们零部件制作再到我们的赛道的测试，都是要求我们学生独立去完成的。这种真刀真枪的项目训练正是我们高校的育人特色。我们坚持把课程搬进企业，课堂开在车间，与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让学校办学与地方产业同频共振。
4: 在高手如云的大学生车队里，我们是一支努力的车队，基础也许弱一点，但一直在努力专注研发。
2: 17年5次全国总冠军，从这支车队走出1000多名汽车人才，分布在各大车企，有人拿到全国技术能手、广西工匠等荣誉称号。一群00后在800平米的车间里，他们用自己的手把热爱变成了本领，奔向更辽阔的远方。

0: 鲜花虽美，但花期不久，容易凋谢。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有一种可以不用浇水、不用晒太阳，但可以持续盛开3年、5年，甚至是更久的永生花，你信吗？
1: 是假花吗？
0: 不是假花，真是鲜花。今天呢，家宝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一起来探访一下中国永生花技术的引路人鲁元学老师的实验室，一起带大家看看永生花背后有哪些科技秘密吧。
2: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鲁元学。
0: 鲁老师您好。
3: 你好。
0: 您这边都是永生花吗？这么漂亮。
3: 不是，其中只有一束是永生花，你拿热眼你能分辨出来哪束是永生花吗？
0: 我觉得这个花肉眼看起来完全一样。哎，我可以申请触摸一下吗？哦，这束是真花，这个是永生花。
3: 对，
0: 因为我刚才感受的时候，首先这摸起来这种真花是凉凉的，永生花也是有花的质感的，但相对来说要单薄一些，是常温的感觉。
3: 因为新鲜花里面我们还有89%的水分，所以你摸起来是冰凉冰凉的。永生花通过加工保留了鲜花的组织结构和细胞壁，所以看起来跟真花差不多，已经没有水分。
0: 啊，我们管它叫永生花，那它真的能永生吗？
3: 其实永生花是市场给它的一个名字，从科学角度来讲，它应该叫保鲜花。
0: 能保存多久呢？
3: 一般我们可以保存3到5年、8年，甚至更久。你猜猜这两个花我保持了多久？
0: 我猜这个5年。
3: 这个花已经有10年了。
0: 哦，这个我猜的话有8年了吧？
3: 20年。
0: 哇，摸起来还和真花感觉差不多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些网友说买了永生花回去，然后它在南方放着嘛，然后发霉了。
3: 南方湿度比较大的地方，我们给它通风；在北方干燥地区，可能永生花有点裂变。你不要去拿手去搓揉的话，它是不会碎的。
2: 总的来说，已经脱水处理过的保鲜花，只要放在干燥通风处，不要泡水，不要暴晒，就能保存很久了。
0: 那咱们这个保鲜花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3: 走，带你到实验室去看吧。
2: 哎，先别急着做，保鲜花的品种也有讲究的。趁天气好，咱们先去专门培育保鲜花的新品种基地看看去。
3: 这里就是我们专门培育花卉新品种的地方。
2: 这里这么多花，大家眼睛都看花了。那哪些品种更适合做保鲜花呢？
3: 开花的极限要长，然后花瓣的厚度要厚，纤维韧性要好，花型比较好，比较漂亮。它不能太高，一般在8公分左右。对颜色还是有点讲究的，比如说粉色系、黄色系、大红色、深色。就比较容易脱色一些，反而那个白色不容易脱色。这个粉色是我们专门为制作保鲜花选育的一个品种，您可以亲手摸一摸，感受一下这个花的韧性。
0: 可以，
3: 可以的，
0: 碰，轻轻碰一下啊。
3: 对，再使劲，没事，使劲。
0: 还能使劲吗？
3: 对。
0: 我平时对花都不用这么残忍的。哇，这个真的很坚固哎！我这样使劲揉它，它都不会掉花。
4: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0: 这个花也太坚强了。
3: 对，但是呢，自主开豆的花已经做不了永生花了。
0: 为啥呢？
3: 因为它太开了。
2: 最适合做保鲜花的鲜花开放度在5度到6度左右，外圈的花瓣已经打开，花心层层叠叠，却还算紧实，属于含苞欲放到盛放之间的状态。
3: 像这朵就可以了，我们叫5度开嘛。我们在采摘这个花材的时候，我们会有个统一的标准，消费者所见即所得，开度形状都是统一的。
0: 它叫什么名字呢？
3: 还没有名字呢。这些花是我们特意为制作保鲜花来培育的新品种之一，现在还没有上市，我们正在测试它的稳定性。
0: 那您花园有这么多花，不会都是新品种？
3: 其实我们这里面全部都是新品种，我们这里有300上千的种子资源，其中我们筛选了几个适合做保鲜花的品种，带你去看一下。
2: 卢老师的心头好究竟是，
3: 你 你看这个品种有几何美学的金金角，花型非常标准，容易标准化，特别适合种保鲜花制作。你看这个黄色的品种，它这个花亭亭玉立比较高，像酒杯一样，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品种的形态的不一样，
0: 就超过您说那个八厘米了、啊、
3: 对，标准是八厘米。所以的话，我们制作完保鲜花以后，我们就得给它设计一个新的产品线，包装盒，一包在八公分左右，一包在八公分左右。你看这个白色的很好看，
0: 哎，但是老师，咱们是说白色的它不太适合做永生花吗？
3: 白色系呢，因为它内含物要复杂很多，脱色时间会更久。但是你看这个花是多漂亮，像牡丹一样，你会来买点。我们多等一段时间，我们也值得。白色系不容易脱色，白色系不容易脱色。
2: 虽然要标准化生产保鲜花有着这样那样的限制，但是为了不同种类的美丽，卢老师也在不断突破限制，不断升级，有难度也不再怕的。嘿，那这些美丽却短暂的花朵要变成能长存的保鲜花要经历哪些步骤呢？
3: 首先我们把这个花从花枝上面剪下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花固定模具里面，未来生产的时候作为标准化。这里有观察窗，你就看一下固定好了，对不对？浸泡的时候它会流水。
0: 闻一下，嗯，我闻到有一点点刺鼻的味道。这个是什么溶剂啊，老师？
3: 这是脱色液，里面有一定浓度的酒精，还有一些脱色剂，它是安全环保物。接下来咱们就要把这个花要放在我们脱色液里面脱水脱色。
0: 脱色环节要多久啊？
3: 这个要根据不同的品种，通常呢我们一般会要12个小时到48小时。比如说我们今天做的玫瑰花，通过加热大概8小时就够了。为了节省时间，其实我昨天已经把相同品种的花已经脱好，这个是我们脱好色的，是清洗过的。
0: 透明的白色比平时的那种真花鲜花会硬一些。
3: 是的，因为水分大部分都脱掉了，我们要把不稳定的自然界的花青素换成稳定的天然染料。我们现在进行下一步的染色，我们这里面已经调配好了含有高分子材料的溶液，在里面添加植物染料，想深一点浅一点都可以在这里加。平常为了标准化马上培化，我们是否有滤波的一个装置来调颜色？
0: 我用红黄蓝三个原色来调出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那这个环节大概要等多久呢？
3: 一般是24小时，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加温系统嘛，可以达到在2小时之内完成。
2: 鲜花为什么容易枯萎褪色？那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花朵里面的水分会被蒸发，花青素也会慢慢分解。保鲜花的制作原理就是把鲜花里面容易蒸发的水分、不稳定的花青素置换出来，再用安全环保的特殊高分子材料填充进去，撑起花瓣形态，然后用植物染剂将颜色染上脱色好的鲜花，给花朵赋予颜色。传统染色耗时非常长，但通过加温改进技术以后，脱色染色时间就变得更快了，效率也变得更高了。
0: 哇，这个好漂亮啊，是我想要的那个紫色，哎，蓝色很好看，
3: 哎。干燥完以后呢，还会比这个发亮一点。接下来我们拿去干燥，要把多余的染料、多余的水分把它蒸发掉一些，让它达到我们要求的含水力，一般会在8个小时左右。现在干燥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个质检，看看花型完不完整，染色均不均匀，以及好不好长治。
0: 哇，
3: 对，
0: 这个花的形状真的和我们从枝头剪下来的没有什么差别，花瓣也很饱满，感觉很结实。我觉得这朵花可以放很久，摸起来包括闻起来其实一点异味都没有，很环保很安全。好惊喜啊，这是只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永生花玫瑰。
2: 卢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改良版的保鲜花工艺，不仅制作时间缩短了，用的溶剂也更加安全环保。除了浸泡法，还有一种不会用到醇类的技术，吸附法。修剪鲜花以后，把它放置在专门配置的吸附液里，通过植物的导管输送把水分置换出来，同时把高分子材料和颜色置换进去，做出的保鲜花也能保存3到5年。那么还有哪些花材能做成保鲜花呢？
1: 这就是我 们一些特殊品种的永生花。
0: 哦，原来除了玫瑰之外，还有这么多品种的花都可以做成永生花。我觉得这个格外显眼啊，这是什么花啊？
1: 这个花呢，它叫油笔魔芋，是热带雨林的一种花。它本身会释放一种臭气来吸引昆虫来给它授粉，而且它本身非常的稀有。现在把它做成永生花呢，起到一个科普的作用。
0: 看现在它完全不臭了，我摸一下，花瓣有点干，但是这中间真的肉肉的，而且里面粒粒分明，这个保存的真的好好啊。哎，这个呢，这个也没见过。
1: 这个花它本身是一种菜，然后现在被我们做成了花，当主花非常的好看。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康乃馨、乒乓菊、洋桔梗。
0: 这个不会是牡丹吧？
1: 这个是芍药。
0: 芍药我以前养过啊，它这个花瓣应该是很薄很软的。这个做保鲜花是不是有点难度啊？
1: 理论上是非常难的，像芍药啊、郁金香这类花瓣比较薄的鲜花，那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确保它非常新鲜，不脱水、不脱瓣。在加工的过程中呢，调整它溶液的浓度，来调成它花瓣的软硬。所以这个花做出来，它的手感还有它的观感，基本上跟新鲜的鲜花是一样的。
0: 的确，摸起来很柔软啊，真花的质感。
3: 从我们的加工技术原理和方法来讲，自然界的80%-90%的植物都能做。我们是测试了100多个品种，都可以把它做成保鲜花。有些品种比较容易做，比如说月季绣球，因为它的花瓣厚度适中，纤维韧性较好，脱水后保存的形状就会比较好。有些品种比较难做，比如说牡丹、樱花，花瓣太薄，或者它的细胞结构比较特殊，脱水后容易变形。
2: 除了现有的技术，罗老师团队也还在研发一些新的方向，比如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专门适合做保鲜花的花卉品种，让它们花瓣更厚，纤维更强，染色效果更好。另外，他们也在探索用纳米材料来增强永生花的性能，比如让颜色更鲜艳，保存时间更长，抗菌性更好等等。

0: 看看我们步调一致的动作，快速敏捷的方向感，像不像一支鱼儿军团？结伴而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很团结的，看看我们配合的是不是很好。
1: 真的，你看这神不神奇哈？这鱼儿呢，就像是商量好一样在活

0: 会发出声音哦。
1: 啊？
2: 很多鱼类呢有发声器官，比如说我们说的黄花鱼，它们的鱼鳔，是一个气囊嘛。我们知道这个气囊呢，通过周围肌肉的控制，可以挤压里面的这种空气的运动，通过来震动它的鱼鳔上面的一些特殊的位置，让它发出声音。另外呢，还有一些鱼类可能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呢，发出声音也非常的大。有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研究了一种。最近几年才在缅甸中部的一些小溪里面发现了一种小型的鱼类啊，在鱼缸里面，大家实验室里面去养它们，就会经常会听到里面有滋滋滋的声音。这个距离近的话，通过测算它们的这种音量啊，甚至会超过像电钻的这种音量。除此之外呢，鱼类还有很多我们人类完全无法理解的感官。这个呢是它们皮肤上一种特殊的感受器，叫做洛伦兹式弧腹，它们就能感受周围的电场。
3: 哎，没想到哈，这鱼居然有这么多交流的方式呢。那我呢还有一点好奇的，这鱼群的运动呀总是整齐划一的，所以它们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发号施令的领导者啊？
2: 那鱼群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整齐划一的运动，并且好像也里面没有发生什么拥挤啊或者是踩踏之类的事件？这个原因呢有很多的科学家探寻了很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呢，在198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呢提出了一种算法。这个算法呢我们就称之为鱼群算法。程序员呢就提出了三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啊。第一个规矩呢就是彼此不能靠得太近，就是有一个最小距离的这种间隔。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每一个个体呢都倾向于其他个体的这种运动的平均的方向。第三个呢就是统一性啊，说如果大家都往左转我就往左转啊，都往右转就往右转。你说这个鱼群里面有发命令的那个人吗？没有。这个呢大家都是随机的运动，但是只要遵循了刚才所说的三个原则，就会形成这样的看起来很无序，但是呢只要是数量足够多，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让人着迷的这种群体行为的这么一种现象。
4: 我们是按照规则来活动的哦。
2: 其实这样的算法呢在现在呢有很多很多的用处，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无人机，无人机呢有的时候需要群体行动，他们怎么才能保证不会互相碰撞，也用这种简单的这种所谓的鱼群算法。这也是算是一个无心插柳，一个完全跟生物没有关系的这么一个研究者解决了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
3: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理论呀，其实也很适合放在我们之前科普过的鸟浪上面。
4: 看我们整齐划一的队形，是不是很神奇？我们一直都很合群的，还可以变化不同的形状呢。我们的大部队是不是很厉害呀？
3: 这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的小鸟在天空盘旋变换，看似有整齐的队形，其实都是遵循这个鱼群算法自发的。
2: 那么对于鸟类来说呢，它们的沟通方式呢可能和鱼类也很类似，比如说在这种集群活动，这种鸟群的活动当中呢，也并不需要有什么带头的这种发命令的鸟类啊，只要考虑几个问题啊，我不要靠周围靠得太近，然后大家都往哪儿转的时候，我就往哪儿转。通过这么几个简单的这种原则，就可以形成这种非常复杂的运动方式。有很多这种集群飞行的鸟类呢，你会发现它们的，比如说翅膀，上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斑点啊。很多科学家认为呢，像鸟类，尤其是集群飞行的鸟类的翅膀上的这些斑点或者是斑块啊，就是起到这样的视觉定位的啊这种标志的作用。
0: 其实不管是鱼群还是鸟群，它们既然选择集体行动，那就一定会有好处。被普遍接受的假说有两个，减少被吃掉的概率和增加吃别人的概率。减少自己被吃掉的概率很好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海军的护航制度也是基于同样的理论参考。为了应对德国潜艇对商运船只的打击，英国海军集中了原来分散的商船，统一由护卫舰护卫，将损失降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增加

0: 吃别人的概率则更为复杂。由于每一只鸟被捕食的概率降低，其花在警戒上的时间相应减少，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觅食上。而在水环境中，好理解一点，合适的食物往往是相对于比较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的。
1: 这还真是神奇，这群体生活居然都是靠通用规则，不需要领头者发号口令
0: 啊。大自然多神奇呀，你想不到的事儿可多着呢。
1: 没错，所以啊，电视机前的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要艾特我们哟。
0: 让我们帮你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大山的味道在时间的小火慢炖中已经在湘西人的骨子里入味了。翻开这里的美食篇章，每一种特殊味道的背后都有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传承。这是一道开关，打开它的味道密码不能有丝毫偏差，所以千百年来湘西人一直在偏执地坚守。湘西泡菜，酸辣的气味就像一串魔咒，闻着味道，人们贪吃的本性开始占据上风。如果再吃上一口，脆嫩的口感爆开酸汤辣汁，人们将彻底失去自我，成为味蕾的奴隶。这间二十多年的泡菜小铺早就成了凤凰古城的味道记忆。石大嫂从婆婆手里接过这间铺子后，每天六点她都准时来到菜市场采购新鲜的食材，回去泡好，到第二天上摊恰好24个小时，这是泡菜味道最好的时候。一年365天，石大嫂从未改变婆婆传下来的这一规矩。制作泡菜，主角号称小人参，大家也喊他们萝卜。红萝卜梗去叶，根茎带皮切好备用，白萝卜则皮肉分离，各有所用。等到一切准备就绪，过水洗净，坛内倒入老酸水，粉红的颜色都是红萝卜一根一根沁出的精华，它也装扮着泡入酸水里的其他食材。
1: 我这个泡菜做了20多年了，这个手艺就是我婆婆教给我的。刚开始是我们做事自己试吃好吃嘛，然后我们就摆个摊摊卖，看还是挺销的，我们就慢慢的做，慢慢的做，就这么做好了，就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口味。现在我女儿有时候她没事她就带我一起做，帮我一起看店。
0: 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让湘西的味道总能寻到记忆的源头。湘西人天生自带猎神蚩尤的血统，存肉一多，便到冬天晾于火炕之上，这是腊肉最初的制作手法。而湘西特有的发酵带优势，使湘西人在储存食物的过程中顺便解锁了泡菜与酸菜的技能。从此他们冲破时间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只要泡对了菜，美食节每天都过。3天不吃酸，走路打倒窜，各色食材只要被湘西人腌过，个个都能浑身散发撩人的酸味气质。炸是烹制这些酸味的关键，酸肉在热油的催动下，一股奇特的酸香味迅速刺激着人的味神经，不需多余的配料，已经微泛焦脆感的酸肉直接挑开了人的胃口。包谷酸酸辣生猛，牵引着肆意的口水，每次的碰撞只要掌控好火候，食材自带的酸香让人不知不觉又多添上一碗饭。这不仅为他们带来了力量，在湘西人的记忆里，一桌酸味全席也是传承了千百年的佳味。酸鱼采用的是一种常见而又特殊的鱼类，每年稻谷收完就是捕获它们的时候。龙大哥趁着休息，准备今天把年初的鱼都捉了，制成酸鱼。鱼稻共生是湘西山民祖传的养殖方法，鲤鱼是这个生态系统下最好的选择， 它寓意吉祥，却没有偶像包袱，可以生活在淤泥中，靠吃虫子就能长到几斤重，从而保护水稻。从精神和肉体上，鲤鱼都全力支持着湘西人。
2: 我们这里没有水塘什么的，鱼都是养到田里的，都是一般都是鲤鱼啊，就是最肥的时候，就是吃那个稻花的时候。就抓一些做双鱼啊，送我妹妹，我妹妹在广东那里，她喜欢吃双鱼嘛，今天就抓了，叫我妈做一点寄给她嘛。
3: 我儿子从小经常是吃酸菜，他一个星期带一瓶酸菜，一放得久一点不会坏。现在他出去了，这是打电话我多做点酸菜。他有大荤，到哪里呢？是混人家吃，人家就说你们家乡那个菜啊，这么好吃啊！
0: 酸鱼的制作工序也相当的朴素，只需要简单处理之后撒上些盐，提前入味。他提出的唯一需求就是点名要和小米亲密搭档，用小米把全身每一个面都裹上一层，吸收多余的水分，保持自己干燥而不腐烂。小米发酵的过程中也会把香气渗进鱼的身体。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给他们一点时间相处，不要打扰他们。湘西大山深处的酸味制作往往都是简单食材的互相抱团，酸肉的制作大同小异，猪肉提前放盐入味，撒上糯性最低的粘米粉，一来吸收多余水分让肉不易成坨，二来类似制酒时用的酒曲，在时间的催动下，米粉中的淀粉在肉和蛋白酶作用下水解成糖，继而转化为乳酸，猪肉得以慢慢诞生醇和的酸味风味。包谷粉与辣椒就能变化出一道集酸辣醇香于一体的奇特美味，包谷酸。将新鲜的辣椒剁碎，放盐入味，逼出辣椒自身的水分，挤干放入包谷粉中拌匀，撒上一点糯米粉，使包谷粉与辣椒得以拧成一股绳。

0: 时间在这里变成了味道，一代一代烙进山民的记忆深处，无论传多久，无论走多远，它依然是无法割舍的牵挂。
1: 哎，
2: 快点等。
1: 别闹。哎，
3: 刘少太爷，刘少爷，
1: 大正半年宵。啊，听到没？
0: 远嫁广东20多年的龙家女儿，此刻也闻到了家乡的味道，要求家里人寄点酸味过去，解解思乡的馋。
1: 排队了呢。
0: 同在广东的石家女儿，则将凤凰的泡菜味道带到了深圳。跟嫂子一样，每天早上6点都准时来到菜市场，为第二天的售卖准备新鲜的泡菜食材。
4: 天星大厦这边。

0: 这家外卖小店是他对家乡的味道有了更强的自豪感。在深圳那边嘛，有很多人都挺想吃我们那个湘西的泡菜。我开这家店就想着把我们湘西的泡菜啊带给大家，但是就是说像深圳这种地方啊，纯吃泡菜的话可能不一定能接受，所以来我就开了泡菜加米粉一起。
1: 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店的生意很好啊，我们现在一天的话做，刚开业的时候一天有六七百单，现在就是趋于平稳的话，一天有四五百单，就是每天高峰期的话都很忙。
2: 马上给你啊！
1: 这个在这生意的话，我妈有很大的。

0: 工了，而且我妈也来过店里教大家做个泡菜，然后我妈看她生意很好啊，对她来说也是一种欣慰吧。
1: 石婆婆，婆婆泡菜的创始人，是横跨凤凰、深圳两地泡菜小店的真正主理人。在她看来，女儿深圳小店里的泡菜并没有达到她理想中的味道，生意越好反而越有些着急。今天她准备再试一次。没有湘西的山泉水，石婆婆只能以矿泉水为饮，熬制米汤做酸水。
2: 你把米汤榨出来嘛，榨出来你等它凉一点，稍微凉一点你就倒一起，你只有一点点就行了，不要多啊，自然酸的那酸水才好，酸水你灌到坛子里面它就不要加什么了，它换一点盐嘛，换一点冰糖它就 自然的酸了。

0: 深圳的天气热，早上做晚上就可以吃了。我们湘西的还是天气凉一点，做的口味还是口感还是比这里好吃一点。
1: 没有用到山泉水的泡菜到底有没有灵魂，石婆婆对此没有把握，打算第一时间给深圳的老朋友们尝一尝。
0: 拿泡菜来了，你们尝一下。啊，
2: 太好了，
0: 看我的手艺可以吗？
2: 可以，好了，看到这个红红的样子了，是
3: 吗？啊，好脆呀，
0: 好香啊。
2: 我们下次也跟你学一下啊。嗯，好不好啊？
0: 好啊，
3: 新娘啊。
2: 是吧，小朋友？
0: 在深圳来说，他我妈就是从老家过来以后啊，也会经常做泡菜。然后当时我妈每一次，她都觉得是说不如意，不能达到她的效果。我说你能不能找到原因在哪里啊？她就觉得，第一个可能是气候不一样，第二的话，她觉得最主要可能水质不一样。我印象中就是我妈都是用那个我们那个锦里的那种，山泉水做的嘛，就是做出来的味道就确实很好，很脆，因为她做的那种就是传统那个发酵的。然后到深圳来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其实我知道你们都很想吃泡菜哦，每一次他都不能达到他想要的那个效果。妈，等下我去扫完去了，我去点扫去了。我点扫没有甩了出来，我等你用到哪边去行吗？
4: 那不还是没去上得很。
0: 我就刚才我到厨房扫了哈，我就点好吃嘞。
4: 这个还是干不到我们那边的口味好吃。反正我要叫你这和我的一样的好吃。
0: 我在热水水留的啊。要留的，我日后就得到电烧水，要全部用你的热水水来发酵。嗯，好吧。嗯，公扫白去了。嗯，
1: 石婆婆的坚守让女儿不得不做出让步。扫白去
0: 了啊。嗯，就像因为我妈妈她一直是觉得那个，可能是这个泡菜啊做出来了没有达到她想要的效果，因为她要求特别严格，就觉得不是她想要的，她也不想卖给顾客。如果说我妈是觉得是说，水质问题的话，我可以回家嘛，现在也方便哈，就可以带她回老家去，带两桶水过来试一下。
1: 石婆婆接完外孙，女儿早早下班，开始在打包行李。
0: 弟弟，我叫你啦，我带你回凤凰去了啊。
1: 女儿赶紧安排了回家的行程。龙婆婆将一生都倾注于对下一代的照顾中，对儿子女儿到孙女儿这种无微不至，让他们的家味永远刻在心中。
5: 花满长豆，这叫龙豆。
1: 对于刚刚拿到从老家寄来酸菜的龙三月英而言，马上将他们下锅也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情，所以匆匆喝完一口茶就来到了厨房。酸辣的气味再一次唤醒了龙三月英对于家乡味道的记忆。根据记忆里的做法，将鱼放入滚烫的油锅中，小米和鱼肉在锅里瞬间爆出久违的酸香，逐渐焦脆。一点辣椒爆香提味，倒水稍加烹制，特殊的味道总会让人的记忆更加深刻。
6: 腊肉啊，酸鱼啊，玉米酸菜啊，酸肉啊那些之类的，就叫我妈他们寄一点过来。自己在这里炒，总感觉到那味道炒不出那个以前小时候那种感觉。
1: 虽然和儿时的味道有些偏差，但还是希望这边的家人也能记住这个特殊的味道。
6: 泡菜我妈寄一点，因为我小时候在家也看到我妈做，有时候像泡那个酸豆角啊，我也会泡一点给小孩子吃，他们都挺喜欢吃。
1: 已经临近春节了，在湘西人的味道记忆里，年味儿怎么少得了腊肉这道菜？
3: 要不吃啊？
1: 榜爷，湘西腊肉的手艺人，对于湘西的传统味道，尤其是腊肉，有着特别的坚持。今天他邀请一头年猪一起来为过年准备一些腊味。山里的黑猪很擅长做腊肉，它们肉紧味儿足，六分瘦四分肥的部分是上等的食材。
3: 当时我们的祖先来到湘西都是原始僧人，那么他当时是农耕文化，开垦点那些稻田啊，动物特别多。你说到坡上打打的呢，他一下回来了，房子里面嘛，冬天也烤火了，他就挂在上头，然后慢慢的把它熏烤，熏烤就他发现了烟熏的味道了更好。
1: 遵照古法，榜爷将盐炒香。香料按照家族传承的配方早已调好，放入盐中拌好，反复涂抹在猪肉的表面。放进烟缸，等待入味儿。王嫂则忙着准备今晚请客的食材。一切的规矩都是榜爷遵照父辈的传承。
3: 我自己的爷爷以前啊，他就是有一些那些配料，做腊肉了一定要放那些配料，香料很重要。
1: 去年还剩下的一点老腊肉，今天也将用来让客人们提前品尝湘西的年味儿。老腊肉外表冷酷，但猛火一烤，它就不淡定了。里面受热膨胀，再也憋不住，油脂和香气往外冒。过水一冲，陈年的腌渍轻松被刮掉。下锅炖煮十分钟，开始翻滚乳白色肉汁。这时候，它软糯的口感比当年小鲜肉时不知道强多少倍。透亮的色泽，状似琥珀，味如龙脂。熬汤肉，湘西杀年猪时的一道必备菜，将新鲜的猪肉、猪肝、猪肠等汇成一锅，倒入生姜、干椒。煎炒爆香，这一锅年猪味是湘西年味的头菜。随着辣味的下锅，在煎炒烹炸中，独特的辣香则打开了湘西人记忆的味道开关。湘西腊肉的烟熏香气在持续翻炒中，油润奇香的辣味如数绽放。泼辣的干椒和大蒜叶交织在一起，互相沾染，已经略泛焦脆感的腊肉闪着晶莹的光。放入一点干豆角打底，吸收腊肉丰腴的油脂，一锅辣味满口，香得人恍神。油而不腻，紧实奇香的湘西腊肉就是他们记忆里极致的年味儿。
3: 今天请你们吃那个腊肉来和泼汤肉来哦。
1: 朋友们如约来到山庄，在湘西人千百年的传承中已经形成规矩，一到农历腊月，家家杀年猪，家家有盛宴。腊月在这里成了一年中最有味道的月份。
3: 同志们，来
1: 石婆婆一家则忙着去寻找决定泡菜味道关键的山泉水。湘西地处富硒带和发酵带，山泉水里丰富的矿物质和发酵益生菌决定了湘西泡菜千年来的口味醇和而独特。
4: 我们这里的井水就是好多年了，子子辈辈都是用这个水，种破菜要用这个水才有这个味。
1: 尝到这熟悉的山泉水味道，石婆婆的心结总算解开了。回到家里，就开始传授女儿和孙女制作泡菜的诀窍。山泉水淘米，上锅烹煮米汤，提前制好酸水。
4: 叫你们做三白菜，你们要搁水稍微冷点才泡，泡好了又加点热山水才好吃。
7: 因为我小的时候喜欢吃泡菜，每天晚上放学都会在外面买2块钱泡菜，他就觉得这样老在外面花钱不太好，就给我做，结果做的太多了，然后就拿出来卖，然后一卖就卖到现在。从小到大我吃过最好吃的泡菜就是奶奶做的泡菜。
1: 泡菜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婆婆和女儿又匆匆地赶回深圳。
0: 今天我和我妈就计划回深圳了。我们今天带了2桶水回去，因为我妈在深圳的时候呢，那个水啊，可能跟老家这个水不一样。我妈妈啊，打算在过年之前，就一定要把她那个原汁原味的湘西的味道带到深圳，分享给她的姐妹。
1: 榜爷腌制的腊肉在时间的成全下味道已经入足，到了上炕熏制的时候了。干汁点燃松木壳，加上一点木屑，木香随着烟气进入肉的肌理中，不动声色地催化着脂肪和蛋白质，它们将会成为新年餐桌上最美味的等待。龙婆婆带上一些腌好的酸味，她要和孙女们一起赶回县城，又要开始新一周的学习。
8: 拜拜
9: 拜拜。
1: 孙女们负责上学，婆婆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虽然与家的距离并不远，但孩子们的未来还很长，他们的远方也一定会留下家乡的味道。回到深圳的石家女儿终于找回了湘西泡菜最原始的味道，泡菜店也开始根据石婆婆的标准重新制作泡菜。短暂的回乡之旅心结是解了，却又让石婆婆和女儿馋起了香味。今天他们不顾早已经习惯了的清淡口味，把辣椒重新请回了餐桌。除去专门做了一道泡白菜猪肉炖粉条以稳定家中势单力薄的东北女婿，剩下的就全是从湘西带回的腊肉、腊肠、包谷酸。他们在热锅里翻滚，整间屋子里充满了香味。婆婆新做好的泡菜让这一顿晚餐的味道足以烙进女婿和外孙们的记忆里。独属于湘西人的味道记忆是唯一能让他们瞬间找到归属的钥匙。无论身处何地，家住何方，这种奇特的美味始终在人们的记忆里流传。这是他们用智慧征服时间创造的美食，使曾经一度被困于大山的他们也能享受回味无穷的生活。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如约而至，世界杯今天开幕，狂欢模式正式开启。我们为精彩进球欢呼，为热血对决喝彩。而在所有的热爱之外啊，大家最看重的还是赛场之上的
1: 公平，公平。
0: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球联合会首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引入赛事核心环节，多项创新技术将在绿茵场上集体亮相。比如啊，多了这个我们看不见却能瞬间做出越位判罚的第六裁判 AI。 本次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当然我手里这个呢肯定是不是的，是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望，你将在2026年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里看到它。这个不是一颗普通的足球，在它的一个面板夹层里藏着一颗重14克的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芯片。什么概念呢？每秒钟啊，它会向 VR 系统发送500次数据，包括球的精准位置、速度、旋转角度、触球瞬间。所以啊，正式比赛用球，赛前啊必须充电。
2: 没错，世界杯的用球还要用充电器。这个球主打极简纯白风，表面交织着红绿蓝三色线条，刚好代表美加墨三个东道主。但千万别被它的颜值骗了，为了追求极致的还原，它全身上下只有4块面板，就算充满电续航最多也只有6个小时。所以这届世界杯的幕后英雄可能就变成了场边的球童，因为整个比赛期间全指望他们给备用球充电了。
0: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颗要充电的球为什么会进入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它会不会自己替裁判判越位？如果没电了，比赛是不是就乱套了？先说最重要的一点，这颗球呢不会取代裁判，它的作用呢更像是提供证据，真正做决定的还是主裁判。它只是告诉系统球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可能就是被踢到或是碰到的瞬间。然后系统呢再结合球场的摄像机、球员位置追踪和视频裁判复核，给主裁判一个判断依据。换句话说啊，不是球说了算，而是球补上了一段关键证据。
2: 让我们从上一届世界杯说起。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对阵乌拉圭，第54分钟，葡萄牙队 C 罗在门前高高跃起，争顶球直飞球门远角，这原本会是 C 罗世界杯第9进球，追平葡萄牙传奇射手尤西比奥保持的队史纪录。解说嘶吼 ，C 罗和队友疯狂庆祝，全场沸腾。但几分钟后，官方宣布这个进球属于同队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0: 足球里的传感器给出了铁证，数据显示球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啊没有发生任何的接触，没有头发，没有皮肤，没有任何的身体部位。争论呢也是铺天盖地，有人说这肉眼都能看出来，有人说呢这球全靠 C 罗跑位牵制。但我看到最有意思的是这条，球知道真相。与其纠结这场毫无意义的争论，用来判定进球归属的这项技术反而有趣得多。这就是新的足球现实，球自己作证了。
1: 这个经典的赛事案例就是由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裁定的。该技术由三个核心组成，第一个核心是12个专用追踪摄像头，每秒拍摄50次，锁定每名球员的29个数据点，肩膀、手部、膝盖、脚踝、脚尖，所有跟越位判罚相关的身体末端。第二个核心是足球的球心，有一个500赫兹传感器，精确识别触球时刻瞬间。第三个核心是人工智能分析模块，融合摄像机与球传数据，自动判断传球瞬间是否越位。
0: 注意啊，系统呢只是提示，并不是判罚。VR 团队需要人工验证之后，再通知场上裁判，由裁判做出最终的决定。体育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就能看到这段回放了，提高了判罚的透明度。这一套系统呢，已经把检查越位的平均时间从70秒缩短到了25秒。在本届世界杯，为了让判罚更加准确，国际足联与联想集团合作，打造了数字底座 Football AI Pro。而作为这一底座的重要应用，3D 数字人将被应用于赛事判罚与转播。
1: 赛前，48支参赛队的球员需进入分布在球队驻地的扫描舱，系统会采集他们的腿长、肩宽、躯干轮廓等信息，生成毫米级专属 3D 形象，他们便是球员的 3D 数字人。赛中，球场顶部的高速摄像机会以每秒50次的频率实时追踪球员身上29个骨骼节点。比赛用球内置的惯性传感器以每秒500次的频率记录触球瞬间，所有数据将汇入数字底座。AI 将球员的动作映射到其 3D 数字人上，即便球员快速移动，身体姿态复杂或被部分遮挡，数字底座也能精准还原真实位置与轮廓。当发生毫米级越位时，数字底座将在3秒内向视频辅助裁判室发出警报，并自动生成一段3维解释性动画，将其投送到现场大屏幕上。
0: 一场科技构建出来的数字竞技，足球不再仅仅是皮革拼接而成的体育用品，它成了会说话的证据员。世界杯呢，也不再只是球员脚下的竞技舞台，它成为了全球顶尖的科技秀场。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琐碎与烦恼，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全球盛宴当中，为每一次精彩的进球欢呼，为每一场激烈的对决呐喊，享受足球带来的纯粹快乐。
2: 绝对少不了鲜香麻辣的小龙虾，一口汤汁，一口虾肉，简直是很多人的夏日标配。但是每年因为吃小龙虾吃出重病的新闻却频频的登上热搜。那这美味的背后究竟引发着怎样的健康隐患？一次性吃多少小龙虾才算安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即刻就医？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南大学星海医院去问问专家吧。
3: 六月九日，河南郑州一名11岁男孩一次性吃下约2斤小龙虾，当天夜里孩子开始剧烈呕吐，还出现了血尿症状，经医院检查最终确诊为急性肾损伤。而就在前不久，杭州一名20多岁的小伙和朋友夜宵聚餐时，一顿吃下整整5斤小龙虾，第二天一早他浑身肌肉酸痛，双腿僵硬难以站立，尿液也呈酱油色。好好的小龙虾为什么会引发肾损伤呢？
4: 夏天来了，吃了小龙虾以后不舒服的人还是有不少的。小朋友他可能这个体质弱一些，他的这个器官功能发育的没有这么完善，那他吃了比较多的小龙虾以后就会容易出现一些不适，出现的这种酱油色尿啊，然后急性肾损伤是因为他们出现了一个叫做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病。
2: 其实刚听到横纹肌溶解症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挺吓人的，是不是我们的肌肉真的被溶解掉了？所以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4: 这个病的话，它的名字起得比较生动，但其实没有那么吓人。它就是肌肉受到了一些因素的损伤，受伤了有一点出血，肌肉它破坏了以后呢，它里面的一些物质，比如说我们的肌酶啊、肌红蛋白就释放到血液里面来了。 然后这些东西释放出来以后，我们一个是可能会感觉到肌肉很酸痛，人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另外的话这些肌肉里面的物质它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然后就让我们的肾脏发生一些急性肾损伤这样的问题，然后如果它从肾脏里排出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种酱油色的尿。
3: 我们人体四肢躯干所有负责运动的肌肉都叫做横纹肌，也就是支撑我们走路、抬手、发力的核心肌肉。而横纹肌溶解症是肌肉细胞受损破裂。当肌肉细胞大量破裂后，细胞内的肌红蛋白、肌酸、肌酶等大量有害物质会瞬间涌入血液当中。这些物质需要通过肾脏代谢排出，短时间大量堆积会直接堵塞肾小管，损伤肾功能。由于儿童的肠胃、肾脏代谢功能还未发育完善，还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如果短时间大量食用小龙虾，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患横纹肌溶解症的风险也就会更高。不过，为什么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难道是因为小龙虾中含有什么特殊的成分吗？
4: 其实不光是小龙虾，其他的一些淡水的这种鱼类也是有可能引起这些横纹肌溶解等情况的，也可能跟这个小龙虾本身它的处理过程啊，包括有可能有一些没煮熟啊，或者是放久了以后有细菌污染在里面啊，这些有可能有关系的。另外的话呢，跟每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有些人可能对这个小龙虾的这些蛋白或者是里面的东西有一些更敏感，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2: 就是哪怕是一份同样的小龙虾，两个不同的人吃也会导致不同的情况。
4: 对对，是的，是会因人而异的。
3: 原来吃小龙虾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症，主要与小龙虾体内蓄积的毒素、个体过敏反应或不当烹饪方式有关。医生告诉我们，其实除了食物引起横纹肌溶解综合症，还有很多原因。
4: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几种分类呢，一个是创伤性的，就比如说在地震以后有一些人被压在房子下面，然后长期的这个肌肉受压就会引起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另外的话，健身这种劳累性的，就比如说一些小朋友他经过一个高强度的军训以后，或者是平时运动比较少的人突然进行了一个长的马拉松以后，都会有可能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第三种类型的话，比如说我们吃了小龙虾，或者是有一些药物毒物都可以引起的这种重毒性的肌肉的一种解。
2: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判断的标准去判断一个小朋友能不能吃这种小龙虾一样的食物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标准。如果是特别小的小朋友，比如说3岁以内的小朋友，我们可能是不建议食用的。然后大一点的小朋友，如果他以前没有一些这种容易过敏的情况啊，可以少量的尝试，然后逐渐的来观察这个情况。但如果平时本来就比较容易对鱼呀、虾呀这些东西过敏的话，可能就要更谨慎小心一些。
2: 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需要立刻就医呢？
4: 就是如果在吃了这个小龙虾以后出现这个肚子疼啊、呕吐啊、拉肚子啊，或者是发烧啊，或者是这种觉得人特别没力气，或者是浑身很酸痛，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案例里提的这种出现了酱油色的尿，这种都是要尽快就医的情况。
3: 其实小龙虾本身没有毒，真正伤人的是暴饮暴食、重口刺激、食材不新鲜、烹饪不到位这四个误区。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送上夏日吃虾安全守则。第一，严控食量，孩子浅尝辄止，食之以内即可，成年人坚决不要一次性大量暴食。第二，不吃问题虾，不新鲜、隔夜、半生不熟的小龙虾坚决不吃。第三，如果吃完出现肌肉酸痛、浑身无力、排尿异常，立刻就医，不要硬扛。
5: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的某菜市场里的一张告示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上面写着“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剥个蚕豆能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有人猜测，这跟一种叫蚕豆病的遗传性疾病有关。据了解，得了这种病能够诱发急性溶血，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什么剥个豆子就能让人发病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咱们就从这张告示说起。
0: 说实话，刚看到这张告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剥个蚕豆吗？顶多手上沾点味儿，能有什么后果？后来啊，我了解之后呢，才发现这还真不是开玩笑的。 在南方，尤其是两广、云贵和海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就不能够碰蚕豆，严重的甚至是闻了蚕豆的花粉都会出事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得来弄清楚吃蚕豆为什么会让人得病。
6: 蚕豆病是一个俗称，它的正式的名字呢叫做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呢，由于基因的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的合成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缩写的叫 G6PD。 这种酶啊，平常呢是分布在我们身体的红细胞里面， G6PD 可以保护红细胞免受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侵害。如果我们身体啊无法正常的合成 G6PD，当我们由于接触或者是食用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时候，我们的红细胞就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呢，就会产生溶血的症状，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豆病。
0: 咱来打个比方哈，我们可以把红细胞想象成是一个个小气球， G6PD 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气球外面的那一层保护膜，而蚕豆里的氧化物质就像是一根根针，正常人呢，有这层膜挡着，针扎不进来，但是蚕豆病患者因为没有这一层保护膜，所以针一扎，气球就破了。这红细胞一破，血红蛋白就露出来了，跑到了血液里，再经过肾脏排到尿液里，所以啊，尿液就成了酱油色，这就是溶血的直观后果。而且啊，这种病目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患者只能够终身远离蚕豆及其制品，甚至啊，还要避开蚕豆开花的地方。这问题也跟着来了哈，这种要命的基因缺陷为什么偏偏在南方高发呢？
6: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很明确，这样的一种遗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实呢，它是进化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疟疾，那疟疾呢是由疟原虫感染我们的红细胞造成的，对于不存在 G6PD 这个缺陷的人群来说，我们的红细胞被疟原虫感染，然后疟原虫会不断的复制自己，最终呢会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的症状。但是对于存在 G6PD 缺陷的这些人呢，一旦他红细胞遭遇了疟原虫的攻击，它就会迅速的破裂，里面的疟原虫也就失去了继续感染的机会，这样呢会让他携带有 G6PD 缺陷基因的这些人群在面对疟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存活率。因为疟疾啊，在人类历史上呢，长期以来都是在热带地区人们的健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在过去我们缺乏疟疾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优势的，也就是两害取其轻，在过去疟疾肆虐的区域里面，也就是靠近热带的地方， G6PD 缺陷患者的这个比例呢也就会越多。但是对于现在来说，我们已经消灭了疟疾，所以说 G6PD 缺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害处，而没有任何的益处了。
5: 所以啊，菜市场那张告示还真不是开玩笑，剥落的蚕豆壳确实可能让路过的蚕豆病患者发病，对普通人只是不便，对患者却是生死攸关。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蚕豆病呢？其实光靠感觉可不行，这个病很多人在出生时就查过了。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新生儿筛查就包括 G6PD 缺乏症检测，抽几滴足管血就能知道。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可以去医院做个血检，很快就能出结果。千万别自己在家试试蚕豆来验证，那太危险了。说完了人，咱们再说鱼。同样是蚕豆，在草鱼的身上效果完全相反。有人拿蚕豆喂草鱼，喂出来的鱼肉质爽脆，身价翻倍，成了餐桌上的宝贝。它就是脆肉鲩。那在咱们长沙，大家听说过这种鱼吗？
0: 哎，你好，我看你是在那买三文鱼是不是？有没有听说过脆肉鲩这种鱼啊？
7: 没有没有。
8: 没听说过。
7: 没有
9: 没有。
10: 哦，没有没有。
11: 懂这个的比较少，长沙基本是以卖淡水鱼、黄鸭叫啊这些为主。
0: 刚刚有一个商户告诉我说，虽然这边没有，但是那边的水产市场可能有，我们过去问问。
7: 哎，那个大哥大姐，我想问一下，你这有脆肉贩卖吗？
8: 这里没有，没有，没有，贵的呀，那个东西。
9: 相对来说属于一种高档品种，你们现在我们市场都是四大家鱼，但是呢，可以订也有。
10: 长沙不销，要去广州，广州，广州销。
7: 哎呦，我刚刚是逛了好大一圈，问了好几家商户，愣是没找着一家卖的。很多说因为进价贵啦，所以都没有进这种鱼。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们说这个鱼啊，在广东地区是很火的。其实这个我也有听说过哈，因为广东人爱吃生鱼片啊，爱吃打边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在大湾区的求真记者小梦帮帮忙吧，带我们去看一看在大湾区脆肉鳗到底有多火。好的，晶晶，那现在呢，我就是在深圳的一家农贸市场了。说到脆肉鳗哈，它可是咱们大湾区的一张美食名片了。那么这条鱼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跟草鱼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深圳的市民朋友们他们怎么说。你好，打扰一下，平时吃脆肉鳗吗？
12: 吃的吃的，很喜欢吃的，很
13: 爱吃啊。
14: 有时候会吃，
15: 多多多，有人多
16: 吃的还算比较多。
14: 炒的吃啊，打边炉都会有。
15: 打边炉啊，还清蒸啊，
16: 就是清蒸啊。
7: 刚刚啊，听了几位市民朋友的回答，看来大家对于脆肉鳗的评价还挺高的。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农贸市场，看看活鱼到底长什么样。走。哇，老板你好，你好，
17: 你好。
7: 哇，你家这个鱼档哪一种是脆肉鳗哈？
17: 哦，这种最整，这个有雕的。哦，
7: 这个就是脆肉鳗，好大只哦。这个，那旁边这种是草鱼，
17: 这个、
7: 是不是？
17: 草鱼。
7: 那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呀，这两个。
17: 对。他小时候就是亲兄弟，小时候一起养，养到他三斤多，然后就看一下品质好的就挑出来，养成脆肉鳗。
7: 那是怎么才能养成这个脆肉鳗呢？是
17: 它这个是用纯豆养的，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7: 哎，那怎么吃呢？这个样？
17: 这个切成薄片，红烧、白折、火锅、脆肉鳗粥、鱼粥。哦，
7: 对对对对，煲粥也好吃。买的人多吗？我们买脆肉鳗的人？
17: 夏天比较少，冬天就特别多。冬天脆肉鳗是招牌菜，到夏天呢，火锅的人就比较少。
7: 看来呀，吃脆肉鳗讲究还挺多的呢。那么晶晶，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到呢，其实脆肉鳗在大湾区，从鱼塘到餐桌，从街头到我们的宴席，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当地人呢，不仅爱吃，还知道怎么吃怎么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饮食文化了。那么长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品尝美味的脆肉鳗。好的，谢谢小梦给我们从深圳带回来的报道。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哈，这脆肉鳗从外表上看跟普通草鱼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放到一起对比根本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这蚕豆对草鱼到底是做了什么啊，能让它的肉变得那么的神奇？
6: 对于草鱼来说呢，蚕豆里面的物质它引发的呢并不是溶血，对于草鱼也会产生一些微弱的毒害作用，体现在肌肉细胞的损伤上。长期大量的食用蚕豆会让这些草鱼体内的肌肉的纤维发生断裂重组，断裂重组，同时呢，由于它的肌肉需要去进行修复，这个时候呢会引入一些额外的胶原蛋白。然后胶原蛋白就是那种我们去吃鱼皮啊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它会让肌肉也产生这种脆生生的感觉。同时呢，由于肌肉性质的改变，它里面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这个含量呢也在提升，除了口感的变得更加的弹或者是脆之外呢，还会额外的提升它们的鲜味。这是用蚕豆来喂养的鱼类的啊这种在风味上带来的差异和好处。
5: 打个比方，普通草鱼的肉像海绵，松松软软，一煮就散。脆肉鳗的肉像被反复锻炼过的海绵，密度大，纤维韧，久煮不烂。简单讲，就是蚕豆帮草鱼健了身。Oh, baby. 不过想成为脆肉鳗可不简单，它要先养到三斤左右，再放入恒温活水环境，精准投喂蚕豆。上市前还要绝食一个月，让它游动瘦身，紧实肉质。这套流程成本高， 所以翠肉鹳比普通草鱼贵2到3倍。但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也随

是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尤其是年龄比较小，他的体重也比较轻，吃东西一定要谨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所有的你没有试过的食物啊，最好呢是从少量尝试开始，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那就要立刻的停止。

0: 小时间到。
1: 这儿有大把大把的冰块给你们降温，看看凉不凉啊？
2: 好凉快，好凉快。
1: 凉快吧。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0: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一霜。
0: 对，好像冰上出现了一层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0: 来，温度计，定。
1: 哇，我都，哎，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0: 哇，
1: 好，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0: 15吧。
1: 啊，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已经零下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
1: 盐。
0: 对，
2: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3: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
3: 哎，怎么不用火炒啊？
0: 哎，这就是我们这个炒酸奶的奇妙之处。好，酸奶要下锅了。
3: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你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哦。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4: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3: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4: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3: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3: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这种动。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4: 对，
3: 好像冰沙。
0: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3: 哎，好难炒啊。
0: 我来。OK， 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3: 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3: 一定好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3: 感觉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4: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最后再来一个灵魂小装饰，哇！鼓掌。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

0: 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广东高裕智慧工厂投产首台飞行汽车 Govia AirCap 下线；走进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解锁国漫崛起新姿态；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最近，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的智慧工厂正式落成，首台飞行汽车高裕 AirCap 下线。以往只能够在展会和视频当中看到的飞行汽车，现在是正儿八经的走上了量产的流水线，能够像造车一样批量生产了。它和普通汽车造起来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怎么能够保证飞得稳不出事儿？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工厂揭开国产飞行汽车从零件到整机的全部秘密，看看未来低空出行到底将是什么景象。我现在来到了高裕全新落成的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兼具航空安全标准和量产汽车工艺的专业飞行汽车生产线。那我是非常的好奇啊，这飞行汽车的生产线和传统汽车的生产线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生产车间去一探究竟。
1: 想要打造安全轻量化的飞行汽车，核心材料是第一道关键。不同于传统汽车，高裕飞行汽车超八成结构采用航空级碳纤维复合材料，这种材料又轻又结实，但它的铺贴工序格外娇贵，对环境和操作精度要求极高，堪比打造精密艺术品。
2: 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咱们复合材料生产的洁净间，前置的下料，然后到铺贴，然后到制带，整个的环节都是在这样一个就是无尘的环境里面去开展的。
0: 啊，就有点像那个汽车贴膜一样啊，但这个可能要求要更高，是不是？
2: 对，它这个的话，一方面呢，它每一个料片都是由自动下料机经过数控下料去把它给裁剪下来的。然后第二个，它在整个的铺贴过程中，上面会通过上面的激光的投影仪把它投到咱们模具上面，就是说会按照激光投影仪所指示的标记去铺贴。
0: 碳纤维的铺贴跟其他材料的铺贴应该工艺标准要求是不一样的。
2: 对，它对灰尘粒子的要求，就是洁净度的要求非常高。就是说如果在整个的过程中它引入了其他的一些灰尘的话，它会到后置的工序，它的一些检测就没有办法通过。
1: 传统手工铺贴不仅误差大，成品品质也参差不齐，而高裕这套智能生产工艺让机身部件达到航空 A 级标准，并且同样是碳纤维材料，不同部件的铺贴厚度也不一样。
2: 这个地方铺3毫米厚还是2毫米厚，它是根据咱们飞机飞行的工况去确定的。比如说咱们的支臂就承受着向上的拉力，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会把他们就整个咱们整个的工程团队会把它的工在这个工况下它的受力给计算出来，然后正向的推导到我需要多少层的材料才够承受这样一个载荷。
1: 飞行汽车绝大多数零部件都由复合材料制成，而模具就像是零部件的塑形骨架，模具精度直接决定零件尺寸和组装契合度。
0: 那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整机，它大概需要多少个模具才能够把它的部件生产出来？
2: 我们现在总体应该是100套左右。
0: 那这个碳纤维的这个模具的话，它跟其他的这个材质的模具，相对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它主要是考虑就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它在成型过程中它要承受一些高温高压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而且还需要保证这样一个这个高的就是精确度。
1: 高裕飞行汽车针对机身、机翼、机舱、起落架等全品类部件定制开发，所有模具调制校准千次，硬是把精度死磕到了正负0.1毫米，从源头就把装配偏差扼杀在摇篮里。
2: 整个飞机它有6条支臂嘛，六条支臂它成型的时候，每一条支臂它都有一个相应的模具，不光是内部要承受高压，大概12个大气压左右的压力，然后外部的还要承受接近200吨的压力，它要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下保持不变形。
1: 松散的材料如何变成坚硬牢固的零部件呢？就要靠这些大家伙了。完成铺贴与模具定型后，零部件进入热压液压成型环节。针对不同部件，工厂搭配了热压罐与液压设备两套工艺。
2: 这个是成型咱们飞行汽车大型的复合材料的主要的设备啊，比如说像我们的飞机左右两个大的蒙皮，就是在这个设备里面成型的。它叫真空热压带的那个热压罐的工艺。
3: 它温度要达到多少？
2: 它整个的成型条件的话是在145摄氏度左右的一个压就是温度下，然后6个大气压的就是标准压力下，去成型。然后另外看不到的有它的设备的精度控制、温度隽永性的控制，它都有实时的监控。
1: 设备搭配精准的温控技术，让碳纤维充分固化，彻底避开传统复合材料易空心、分层、强度不足的问题。
2: 我们是两台机器联合使用，织壁的零件，它的话是把刚刚的模具铺了那个毛坯以后，就直接放到这台压机上，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进行一个135度左右的高温的一个压制，然后迅速的不降温，传递让机械然后传递到另外这台冷却装置上，然后进行一个冷却。
3: 那为什么要这样先热后冷呢？
2: 热是为了成型，冷却的话是为了提高咱们的生产节奏。
3: 那生产出来的这个部件啊，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检测？
2: 对，对于飞行汽车来说的话，特别是飞行汽车的辅材零件，它检测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环节。成型完成以后，可以形象的理解为给它做一个工业级的 B 超，然后来检测它内部是否有缺陷。
1: 刚定型的零件外形还不够规整，精细化修剪是匹配整机造型、保障装配精度的关键一步。
2: 这个是我们五轴的加工中心，它是主要用于从前道工序成型完的零件到这个上面进行一些外形的加工，以匹配到咱们整个飞机的外形的形状。它通用的加工精度大概是在0.2个毫米，
3: 0.2毫米的误差，
2: 对，这是通用的。然后在一些局部的定位孔上，它的精度应该在0.05个毫米左右。那对于每一个零件，我们都采用了特殊的或者说跟它匹配的加工的夹具来进行保证。
1: 经过多道工序加工、层层检测后，合格零部件统一归集到展示区。
3: 这个我比较熟啊，这个就是咱们那个织壁，是不是？
2: 对。
3: 哎，真是碳纤维的材料，就是很轻，这么大的一个大家伙，你看我单手可以轻松的拿。这个大概重量是多少？
2: 这个大概是1.2公斤左右，它可以承那个应该是200公斤以上。
3: 我们都知道它非常的轻薄，是纳米级的，但是这个做到了这么厚，这个应该要做好多好多层吧？
2: 对，它全程应该是30多层。
3: 30多层，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就是整个一个硬币多一点点的这个厚度。它是由30多层构成的，那这个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一个部件了啊。
2: 对，
3: 那我们这旁边还有很多精细的小东西，你看像这种，就真的就是像一个那个电桌脚的一个东西一样，这是干嘛的？
2: 这个是电池的支架，装电池的，它实际上是支撑咱们整个电池在机身中的一个位置的，所以说它的话，一方面它需要保证一个就是。精度在咱们设计的范围之内。第二个的话，它需要保证它的那个工作强度。咱们飞机在那个飞行的过程中，它有一个高强度的震动。它更重要的话是承载整个，要把整个震动要吸收掉。
3: 那您刚才说到说我们这个碳纤维部件的使用率，都达到了80%以上。那它有没有一个同比的一个换算，就是可以给这个飞行汽车减重多少？
2: 相比我们如果是用传统的铝合金来设计的话，它应该有30%以上的减重率。它至少可以提升20%以上的续航吧。
3: 那我们这个自主研发生产率达到了多少？
2: 辅材的结构件应该是95以上的。
3: 其实这些部件按道理来讲，我们应该也能找到供应商，那为什么还选择自己研发生产呢？
2: 这是咱们高域科技自从成立以来它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策略，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利用咱们国家强大的供应链，但是在此之前的话，我们必须将核心的技术、核心的工艺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到自主可控，然后再稳步的去进行扩产。
1: 当所有零部件全部加工完成，就进入整机总装环节。这里采用模块化分工位装配模式， 也是飞行汽车下线前的最后一道生产工序。那么上千个零件如何快速组装成完整的飞行汽车呢？
2: 整个飞机机体的结构装备流程的话，我们是分了四个工位。第一个工位我们提到了，它是把整个飞机内部的骨架把它给装配到位，然后通过咱们中间的装配转移小车自动的送到第二个工位去进行左右蒙皮，也就是机身外壳的这样一个融合装配。第三步的话，我们是把飞机的顶部动力装置，比如说我们的顶部的结构框架，然后再加上顶部的支臂，从上面合到机身上面去。第四个工位上我们会装一些辅助的，比如说左右的舱门，然后再加上后部的一些后罩，还有一些起落架，把它装上去。那这个时候整个的机身结构就已经完成了。
3: 那我也去过汽车的生产车间，其实呢大概的流程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呢我们的这个飞行汽车好像似乎它的这个装配更简单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对，我们的工厂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以后可以规模化的生产。就是在这个环节下的话，我们会把从前置工序装配完成的一个空的飞机壳子，然后把其他的系统给装进去，包括咱们的动力系统，然后空调系统、电力系统、电控系统，
3: 差不多相当于给毛坯房进行一个装修。
2: 对对对。
3: 那生产周期大概是多长呢？
2: 大概是45天左右可以完成一架完整飞机的那个下线。
1: 整套流程走下来，一台完整的飞行汽车仅需45天就能下线。目前智慧工厂年产能可达100台，规划中的大型量产工厂未来年产能将提升至1000台。从手工试制到工业化量产，高玉实现了跨越式突破。
3: 标准化智能化的生产工艺让每一台高玉飞行汽车都有了过硬的品质基础，但是呢，量产成型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够安全稳定可靠的飞行和行驶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前往高玉的飞行试验场。
1: 量产交付前的极致检测是低空出行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飞行汽车从工厂下线后，第一站便是飞行试验场。在这里，它要经历数百项严苛测试，从系统验证、环境试验到实机试飞，每一项测试都为飞行安全保驾护航。
4: 目前我们这架机已经经历了5000次的那个飞行。我们工厂下线来到这边之后，会进行一个功能验证的试飞，然后还有包括一些性能的飞行，还有操纵稳定性的飞行。
3: 我们现在已经都做了哪些测试了？
4: 目前下我们的系统已经做了这个延误试验，然后也做了一些比如像这个高温环境的试验，然后现在整机级的话也会持续做一些像三高试验啊，还有像这个环境适应性的一些验证。我们高玉这边有创新的提出一些像风动台架还有耐久性的试验，那接下来就开始我们正式的试飞试验。
3: 好，我们就带大家见识一下飞行汽车的测试环节。
1: 飞行汽车每次试飞前会有标准化的航前检查流程，和民航客机一样，每一个细节都不容马虎。
4: 虽然说我们的飞机不如那个民航飞机那么大，但是像就是安全性这一块是只增不减的。如果通过之后，我们的地面操控人员会及时收到反馈，然后就可以正式开始我们的飞行了。目前我们的高度是30米，进行一个10米每秒的一个测试飞行。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在别的场地，我们会进行一些，比如说像120米高空，然后进行像那个60时速的一个飞行，对我们性能做一个全方位的检验。
3: 那在什么样的工况下，它的续航会久一点？
4: 其实在

0: 间，然后自然时间的话大概是20多分钟。
1: 20多分钟啊。
0: 对。
1: 就是作为一个日常的一个观光，或者是说短距离的这种接驳来说的话，够用了。
0: 是够用的。
2: 高域飞行汽车采用地面远程操控无人驾驶模式，这也是未来低空出行的主流运营方向。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问题，面对空中突发状况，它能稳稳应对吗？
3: 首先我们的产品的话，是经过了很多部件级的系统级的测试，然后再上到整机，然后我们的良品率是达到了99%以上的。然后此外呢，针对这个安全这一方面，我们也有做安全冗余设计。对，哪怕说在飞机上它有这个动力失效，然后我们的那个飞行也是能够扛得住，也是能够安全稳定的进行悬停或者是迫降的。
1: 对，别忘了我们所有的生产的环节标准都是按照航天级的标准来设定的啊。
2: 高域科技成立于2024年12月31日，是广汽集团孵化的低空出行企业。创始人苏庆鹏深耕汽车电控、智能网联领域多年，敏锐捕捉到低空经济的发展风口，带领团队跨界开启飞行汽车研发之路。
4: 您自己觉得，从这个传统汽车领域进入到这个低空行业，它最大的区别在哪？
5: 我们从汽车到航空，其实是我们汽车和航空的一个融合。它最大的区别在于，这是两套不同的复杂的系统工程的融合。这两套系统的融合呢，我们认为它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就是高安全、低成本、规模化，来打造这种载人的低空的这种立体的出行。
4: 听上去就挺难的，因为航空和汽车啊，感觉上是两个物种。
5: 那他们俩相同的部分在于，他们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标准不一样。这种高安全的系统工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能出现单点失效，就任何一个部件出现问题都不能产生灾难性的事故。第二个呢，航空这种高安全要求你的设计安全、制造安全和运营安全。那第三呢，航空的整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整个的验证过程比汽车要复杂，因为航空是要保障小概率事件不发生。那它就没办法单纯的用实验的手段去证明我小概率事件不发生，它要用到的更多的是正向的系统工程的论证方法。那这个时候就用到航空的4754、4761等等的标准来论证我的开发的安全性。
2: 简单来说，制造飞行汽车就是用航空的高安全标准去整合汽车的供应链，用汽车规模化的思路去升级航空的标准化制造。
5: 高域是基于我们汽车的 DNA 和汽车的资源禀赋以及国产的航空技术结合的这么一个双重的标签和基因。我们用航空的高安全的标准去整合汽车的供应链，然后用我们汽车规模化的思路去升级航空的标准化制造。当然我们能把汽车和航空两重基因进行更好的融合，其实也是得益于我们在珠三角有非常好的智能网联电动汽车的这种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生态链和产业链、人才链融合和延伸的一个结果。
2: 5月29日，高域智慧工厂生产的首架飞行汽车高位 AirCap 下线。从创意构思到产品落地 ，AirCap 历经6轮产品迭代，短短200天，智慧工厂完成落地，实现从实验室走向流水线的跨越。
5: 从更大的，更安全、更有动力性、更轻量化的角度去做了6轮的迭代。我们这款产品要追求的是高安全、低成本、规模化。
4: 其实我昨天到这个咱们智慧工厂去参观啊，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哎呦，动真格的了。
5: 我们这个工厂的下线其实也是标志着这个产业从原来实验室到了流水线。那我们流水线的产品出来之后呢，我们正在推动从流水线到航线。我们认为2020年是载人飞行汽车的元年。

0: 2027年是载人的飞行汽车商业化的元年。我们相信到了15的收官之年啊，也就是2030年，那载人的飞行汽车的出行会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新的选择。
1: 那相对于直升机，它在这种性能上、便捷性上、可靠性上、安全性上，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吗？
0: 我们产品是自动驾驶的，可以感知避障的这种新型的飞行器，那它的电动化使得它不需要依赖我们的航空燃油来进行站点的布局，它这种快速的电动化的垂直起降呢，它又使得它的布局比较方便，它的运营成本低然后它更容易进行部署。第三，由于它的整个产业链和它的生态链都是自主可控的，那也让它可以快速的迭代，同时它的成本会做得很低，这也是让我们的科技普惠成为可能。
2: 低空风起，制造腾飞，高域飞行汽车的量产落地，不仅是企业的跨越式突破，更是国内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产业化的重要缩影。未来随着技术不断成熟，法规持续完善，基建逐步落地，曾经遥不可及的立体出行终将走进千家万户。
1: 本周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牵动着全球动画界的目光，这是国内首个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吸引了来自美国、法国、英国等不同国家的501部动画作品参与金山茶荣誉的角逐。那么这个动画电影周都有哪些精彩亮点和看点呢？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重庆永川，来翻开这本立体鲜活的中国动画百年画卷，解锁国漫崛起的新姿态。
3: 我特别高兴，那我自己作为重庆人能够担任2026年这个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的大使，非常的荣幸。
4: 快看，光头强、舒克贝塔、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等这些观众熟悉的动画人物，精神抖擞地走上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的红毯。他们收获的欢呼声一点儿也不比真人明星们少，这也是组委会送给动画影迷们的惊喜。作为国内第一个集国际性、专业性和综合性于一体的动画电影专业节展，电影周的评委会十分重磅。本次评委会主席由经典动画电影《狮子王》的导演罗伯·明可夫担任，参评作品也达到了501件之多。电影周期间，永川区的各个影院不仅会展映来自美国、俄罗斯和法国等7个国家的38部影片，还有更多的延伸活动，要将业内人士和观众的心留在永川。
5: 大家好，我是童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先来看到我身后，噔噔噔噔，这就是我们国产动漫 IP 芝麻糊，而它的旁边呢，就是咱们这次电影周的主题吉祥物了。永川龙，这里我来补充一个背景小知识啊，这个永川龙呢是比咱们都熟悉的霸王龙还要早1亿多年的，那它的发现地呢就是在咱们的这个重庆永川，所以命名为永川龙了。那为什么咱们这个电影周我不在红毯，不在放映厅，在街区呢？看到这里，因为这次活动覆盖整个永川区，像这样的动画电影主题市集全区有4个。再看看这边，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国产动漫人物已经在列队欢迎我们了，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吧。街区里有各种年纪的文创联名产品，既有 Z 时代们喜欢的星星潮玩周边，也有央视版哪吒传奇、西游记这样陪伴80后、90后成长的资深动漫产品。有趣的是，这一版的哪吒和悟空除了原画风形象，还拥有了全新二创萌趣画风造型。 那这个是什么呢？
6: 扇子。
5: 哦，扇面，永川的扇面，这个很漂亮啊，这个透明的。
6: 上面还有永川的一些神女仆，然后还有一些大同那边的景点，然后这是那些人形 IP。
5: 手牵手
6: 在一起的。
5: 对，和永川手牵手了。我喜欢这个，
7: 好，这个吧，这个粉色好，这个好看，来。
8: 点确认。好的，你稍微等一下，马上就会现成。
7: 好，谢谢。嗨，这个就是我的动画世界身份证了。凭这张身份证，我进入了电影周的科技成果展。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 VR 等技术进入我们所喜欢的动画电影世界，和里面的主人公一起降妖打怪。那如果呢，你是一个动画门外汉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简单的文字描述，用 AI 生成属于你的动画短片。话不多说，赶紧多多的去体验一下。
9: 投放到一个相关的一个山洞或者草坪的地方，好，然后拿上这个手柄模拟武器的效果去打怪兽，或者说去捡一些石子儿这样的一个效果。
10: 好，我们来把这个带上啊。
7: 哇，我的面前出现了那个动画片里的大饼，来了一张飞毯，降妖除魔飞毯。哎，我砍死一个妖怪。
11: 电影周里的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设置了 IP 与影视、技术互动、生态平台和院校教育等四个核心功能区，邀请了30多家国内外顶尖制作企业、前沿科技企业等集中参展。除了这些直观的展示，电影周更为业内人士提供满满的专业干货。6月9号到13号电影周期间，有8场大咖主题演讲、2节动画大师课、4个研讨方向的圆桌会议，以及1场青年创作者对话。
12: 本土青年创作者的这个作品有哪些本土化的表达最打动你？
13: There were many films that explored non-fiction themes that were very powerful. I'm very impressed by the risk that the filmmakers took. In terms of being very innovative with their form and their techniques, and it becomes very visceral and meaningful, and impacts audiences in powerful ways.
11: 在大师课后的互动环节，2025年以17.19亿元票房登顶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票房榜第一名的电影《浪浪山的小妖怪》导演于水教授，也正面回答了电影是否会有第二部的问题。
14: 我会出续集吗？
15: 会，还没正式公布啊，应该会啊，应该是还回到原来的样子，但是以什么方式回去，这可能是正在我们在想突破的一些东西吧。但是我们在想是还是这四个主角吗？还是可以找别的主角？后来通过一些调查或者分析，我觉得还是观众会认同这四个角色，所以还是以这四个主角为主，但是不排除有别的角色加入啊。
16: 就预计我们大概几年会看到，
15: 可以先暂时忘掉，让我慢慢创作，然后不要有太高期待，然后哎，我最后给大家个惊喜。
11: 本次电影周一共颁发优秀动画电影、优秀动画短片、优秀技术创新动画作品等10项金山茶荣誉。电影周会结束，但这场动画之旅意犹未尽，相信国漫未来之路也会伴着山茶花香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17: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

0: 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深圳科技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都有什么好玩的，一起去探馆。湖湘寻宝记，走进郴州资兴，探秘东江湖下的黑色黄金，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最近，深圳这座长得像宇宙飞船的科技馆——深圳科学技术馆，拿下了一份硬核荣誉——凡尔赛建筑奖，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而且呢，它是全球首座以数字文明为主题的科技馆，全世界啊是独一份。那么，这个科技馆和咱们印象当中的有什么不一样呢？走进去能玩点什么新鲜的呢？今天首发记者肖叔就带着青少年体验官阿拉蕾钻进这艘大飞船，开启一场大朋友加小朋友的科探之旅。
2: 今天首发记者来到的是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个馆是2025年5月1号正式开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馆就像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里面有非常多新奇的宝贝。我今天特意邀请了阿拉蕾、崔雅涵小朋友跟我一起，用大朋友和小朋友的视角去看一下这个刚刚开业1年多的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拉蕾，好久不见啊。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科探之旅吧。
1: 科技藏于日常，创新点亮生活。深圳科技馆生活科技展区聚焦大众衣食住行与运动娱乐，围绕海陆空多元出行体系、智能运动科技两大核心，打造了一系列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让晦涩的科学原理融入日常场景，让不同年龄段的参观者都能直观感受科技赋能生活的美好改变。
4: 现在来到的是生活当中的科技，智享出行方面，这个展区主要围绕的是海陆空三大交通体系，比如说空呢，国产飞机 C919 的飞机驾驶，还有陆自动驾驶，待会儿我们都可以亲自驾驶上手感受一下。
5: 我们现在开始体验的呢是飞行者的飞行模拟，我们的飞机呢是 C919， 这个呢是 C919 的机翼，这个呢是油门，这个是起落架。你右手边的那个呢是飞机的操纵杆，我们首先呢第一步是调节我们的机翼，机翼呢要抬动下面这个正方形，我们才可以移动，把它调到2，这里这边我们出现一个数字是15，代表我们的油门才可以移动，将它轻轻的推到最前面。对的，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向这边这个数字，这边这个呢是代表飞机的速度，旁边呢这个呢是代表飞机的高度。现在呢，飞机已经是一个在开始滑行的状态了。当我们飞机滑行当中呢，我们的速度就会慢慢增加。当我们的速度增加到140，我们操纵飞机的操纵杆，将它向后拉，我们就可以起飞了。
1: C919 飞行模拟体验舱高度还原真机操作体系，机翼调节、油门控制、起落架收放、飞行操纵杆等设备一应俱全，完整复刻飞机滑行、起飞、巡航、降落的全流程操作，沉浸式还原民航飞行的真实场景，让体验者直观感受国产航空科技的精细与专业。
2: 刚刚开飞机的感觉怎么样？
3: 其实说实话还挺紧张的，中途它也不是特别平稳，就是会颠簸，然后或者是一会儿是向上斜呀，一会儿向下倾啊，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晕，然后一点点害怕的。
2: 我还以为你会很自如在里面，因为在我们外面来看还是感觉很轻松的。
6: 对，全程他特别全神贯注的集中在那开飞机啊。不过确实也是很多小朋友来这里，特别是对这种航天有爱好的小朋友来这里，就可以很好的激发他们的兴趣点，很有可能未来他们真的会为航天事业做出一番贡献。
1: 体验过出行科技，旁边的智能运动展区也十分有趣，依托人工智能动态捕捉技术，这里打造了人机对打乒乓球、机器人球类竞技等互动项目。
6: 这个展区哈，就主要和运动相关的科技，比如说和机器人打篮球啊、打乒乓球、踢足球，这是一个和机器人 PK 乒乓球的大赛战场，与人机 PK， 来试一试，老师，大胆试一

0: 直接来吗？
1: 对，直接开始。他已经准备好了。啊？
0: 完了完了。我虽然发现我们打球的水平比较不行，但他我真的发现特别的灵敏。那他一般对战这种超高水平运动员反应怎么样？
1: 他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就是至少能够对弈几局，能够有个有来有回。而且刚刚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球哪怕打得非常边上，他都能够通过滑杆快速的响应进行回击。所以在很多专业的运动员训练方面呢，也会使用这种机器人乒乓球来辅助他们的训练效果。
0: 那像这个大屏幕就是记录他们的数据，帮助运动员能够更好的调整动作吗？
1: 对，就比如说他会实时捕捉这个球它的详细的轨道，然后根据它的这个轨道的角度偏转，运动员自行的去调整。因为很多球击打出去呢，我们的第一视角可能看上去肉眼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需要计算机捕捉的更加精准。嗯，
2: 机器人还可以精准捕捉球路轨迹，快速响应回击，不仅能满足大众娱乐体验，还能辅助专业运动员优化动作，提升训练效果。体育训练早已插上科技的翅膀，这就是生活科技的独特魅力，让科技融入运动，点亮日常。告别贴近日常的生活科技，我们走进产业科技的应用展区。这里聚焦国家级硬核产业领域，以1:1实景模型、沉浸式模拟系统还原大国重器的研发与作业场景，全方位展示我国高端制造、深海科创的自主研发实力，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产业科技的跨越式突破。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海洋科技展区。海洋科技展区其实是当前产业科技应用非常大的一个板块，因为海洋的环境压强特别大，所以进入海洋的难度困难重重。您看，其实登上航空航天的人们其实不在少数，但进入深海的人非常少。但是中国在载人深潜这一方面是有非常卓越的成绩的。我们身后的奋斗者号，它就搭载了3名工作人员进入了万米深海马里亚纳海沟10909米坐底实测的，而且国产化率也是96.5%，关键的技术都是中国人自主自研，所以很难被别的其他国家掐脖子。
2: 深海万米压强巨大，环境复杂，是人类探索的禁区。而奋斗者号凭借超强抗压技能、精密探测设备，成为我国探索深海奥秘的核心重器。展区完整还原了深潜器内部的操作空间、观测系统和采样机械臂，游客可以沉浸式模拟万米下潜、海底采样、抛载上浮的全套作业流程，直观感受深海探测的科技奥秘。
1: 可能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区域有点狭窄，看上去像是一个后备的后勤处的地方，但其实这个呢是中国载人深潜所乘坐的奋斗者号。奋斗者号当时真实的呢，它其实也是这么大的区域内要坐下3个人，和我们现在场景一模一样。这是一个1:1还原的模型，真实大小也是这么大。曾经他们呢就是在这里面揭开深海的第一层神秘的面纱。
0: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体验一下这个设备呢？
1: 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操纵这个设备了。你看，在它下潜的过程当中，它需要操纵设备来去到不同的采样地完成一些采样，而它真实采样呢其实是要用到前面的两个小爪子。
3: 现在来到了地球上已知的海洋最深处挑战者深渊。
1: 其实他们在水下操控这些仪器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中国在载人深潜方面这一些的卓越成就，它来之不易。所以真实观测海底呢，它需要不光是机器拍摄出来，也要肉眼去观测，记录一些数据结果。
0: 哦，我看到这个爪子了，你看。
1: 它现在正在完成采样工作。
3: 奋斗者一号，作业完毕后，请点击上方中间屏幕的抛载标志进行抛载上浮。
1: 好，现在它已经开始抛载。奋斗者号它从万米回到海平面，这个过程呢是一定要是重力和浮力它的形成对比才能够很好的返回海平面，所以抛载就把它自身的重量给抛掉，这个时候呢它的重力就小于浮力就往上走了，这样才能回到海平面上。
2: 立足当下产业科技，奔赴未来科创山海，科技馆前沿科技展区聚焦人脑科学、宇宙探索等前沿领域，通过脑机交互、宇宙实景还原、天文科普沉浸式体验等创新展项，解锁人类未知领域的科技奥秘，让大众

0: 近距离触摸未来科技的无限可能。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超级大脑展区，这个展区主要介绍的是前沿科技，比如说我们身后的脑机接口，这也是最开始马斯克提出来的。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更加近距离的去体验一下脑机接口，大家可以用意念来控制花朵的绽放。我们来试试。
2: 我要试一下，我要试一下。
1: 可以，来，
2: 我们一起试一下吧。
0: 脑机接口是当下最热门的前沿科技领域之一，展区设备可以精准捕捉人脑活动产生的生物电信号，将大脑的意念转化为智能指令，实现意念控物，让大家在趣味体验中读懂人体精密科学。
2: 哦，我非常直观的能够感觉到，我用意念想要它开花，镜子就反射出它的花就开了，好神奇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脑电波感应吗？
1: 像刚刚你们尝试过的意念控制，其实那台机器呢，它就是读取我们的大脑有没有在活动，活动的时候呢，大脑会产生电信号，它捕捉到了电信号就有了电流，所以才能让它开花。包括我们日常中的记忆也是，都是大脑当中的神经元在不断的连接传递电信号，所以我们才有了记忆。
2: 那所以实际上我们大脑要经常的用才会更加的有活力，
1: 对，要不断的去活跃大脑思考，这样神经元才能不断的链接起来，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保护大脑。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多多思考，保护我们的大脑。
3: 我在学生物的时候，我刚好学大脑多轮上了，老师说他这个脑呢，它分了很多区域，有的人他失明了，其实不一定非是眼睛不行，可能是掌管视力的那个大脑的部分受到了淤血的阻挡。
1: 对，是，所以大脑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精细的部分。
0: 体验完人体科技，我们走到了宇宙探索展区，这里汇集了人类天文探索的百年成果，不仅复刻了伽利略初代天文望远镜，还原了早期天文观测的雏形，更展示了目前人类可观测的完整宇宙图景，让浩瀚星河触手可及。
1: 就这个左侧的这个大地图，这个地图是什么呢？是我们目前用科学仪器探测到的所有的宇宙图景，最远就只能看到那个最上方那一块了。
2: 宇宙就长这个样子啊？
1: 对，整个宇宙我们目前用仪器探测到的会受到一些限制，所以目前只能探测到这些。最下方是地球，这是太阳，然后是其他行星，太阳系的行星，再往上呢，最上面有一小段像彩色马赛克的地方，那里是宇宙的婴儿时期，宇宙最开始就长那个形状。但其实我们不仅在这里看到过它，我们之前在电视机也看到过它，电视机切换画面出现的黑白雪花，您还记得吗？
2: 记得，
1: 其实就是它宇宙本来就存在的信号，所以我们很早很早之前就收到了来自465亿光年前的礼物。
0: 从生活智能赋能日常，到硬核产业彰显薄利，再到前沿科技探索未来，深圳科技馆层层递进的科普体系串联起中国科技的当下与未来。在这里，每一次互动都是一次科学启蒙，每一次体验都是一次科创精神的传承。
2: 觉得一天的这个游览完全不够，因为今天通过梦婷的视角，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看到了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3: 就是这里面的很多内容都很有趣，以及它和我们课本上的内容也一一对应。像我初一的学生，我在里面看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以及书本上有的，让我对这个知识啊更有了加深的印象。反正我这一天是非常的开心的。
1: 所以馆内呢，希望向大家传达出来，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当下非常前沿的科技，传播如今数字时代的文明。
2: 那我们以后多多学习，多多向科技迈进，然后让我们一起用科技改变生活，加油！
0: 科技馆是观察中国科创发展的窗口，更是培育科学梦想的摇篮。如今，中国科技正实现从灯泡到并跑、领跑的跨越。各行各业的科创工作者潜心钻研，奋勇争先，不断刷新中国制造的高度与深度。未来也必将有更多青少年心怀科学梦想，勇攀科创高峰，接过科技创新的接力棒，以青春之力助推中国科技持续突破，逐梦前行，让中国科创之光照亮更远的星辰大海。
4: 湖湘宝藏一寻到底，今天的湖湘寻宝记，我们去郴州资兴。说到资兴，你第一个想到的八成是东江湖的那一汪碧水。可是你知道吗？就在那片绿水之下，藏着一种被称为黑色黄金的宝贝——鲟鱼子酱。没错，就是那个备受西方美食界推崇的按克卖的极品美味。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国，而资兴正是湖南的排头兵。接下来就跟随湖湘寻宝员晶晶上船，去东江湖的深处，把黑色黄金的底细一起翻个明明白白。走，我们寻宝去。
5: 想开了。

0: 很多人知道资兴是因为东江湖，它不是那种热闹的江，却更像大山里的一块玉。湖面160平方公里，蓄水量80多亿立方米，是中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泊之一，也被叫做湘南洞庭。但我们这次要寻的宝贝不在湖面，而在水中。鲟鱼，一种从恐龙时代就存在的活化石，就生活在这里。
1: 大家好，我是晶晶，现在我来到了位于我们湖南省资兴市的东江湖下游。现在呢是早上8点，我们看到这里啊是雾气弥漫，远处群山环绕，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简直人间仙境一般。那传说中的远古活化石鲟鱼啊，就正生活于此，真是会挑地方啊。而且据说这里是养殖了几百万斤的鲟鱼，那我们今天呢就与鲟鱼来一场亲密接触吧。
0: 鲟鱼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但也是出了名的娇气，水一脏一闷一热就容易出事儿。多亏了东江湖的水，才能让它们在这里尽情游弋。这里的水温常年恒定在12到20摄氏度，水质干净，为鲟鱼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
1: 我来了，
2: 好，欢迎欢迎啊！
1: 全副武装了。
2: 啊，我先下一个。
3: 好。
0: 老吴是这片渔场的主人，和鲟鱼打了20多年的交道了，哪条鲟鱼吃得多，哪条脾气差，他都门清。
2: 来了，
1: 哎，这个水我感觉只有几度，好冷。
2: 你看，
1: 哦，好大
2: 一
1: 条。
2: 你
1: 可以摸吗？
2: 可以可以啊。
1: 不会咬人吧？
2: 不会不会。哦，这个鱼很温顺。
1: 哇，
2: 滑
1: 溜溜的。
2: 没事。
1: 这多重？
2: 这将近500斤左右吧。
0: 眼前这一网鱼池里，鲟鱼的平均体重在300到500斤，长度都达到了3米以上，是字面意义上的水中巨物。但是别看它们体态大，我发现它们性格却很温顺，呆萌的样子有点像海豚。
1: 这多大了？
2: 反正20多年了。
0: 老吴告诉我们说，这一池养的都是20岁以上的鲟鱼。一般鲟鱼的寿命能够达到100岁，所以啊，20岁的鲟鱼现在仍然处于幼儿园大班的阶段。
1: 那我们每天要怎么投喂它们啊？
2: 每天这个有环保的饲料，一天喂2顿。
1: 一天要吃多少？
2: 一天像这个一个晚上应该要吃1包左右吧，40斤。
1: 一天要吃40斤的饲料？
2: 对。
1: 贵不贵啊？这个养殖成本还挺高的吧？
2: 肯定很高的啊。
0: 一条20年以上的鲟鱼，一天就要吃掉40斤的饲料，而在这片渔场里，大体型的鲟鱼少说也有好几百条，光是饲料钱就是一笔让人头皮发麻的开支。那么老吴究竟是靠什么撑下来的呢？
2: 我最早在北京就1000块钱到北京嘛，就是卖紫菜盐饵，后来挣的钱慢慢转进去卖海鲜。发现这个一条鲟龙鱼。
0: 老吴和鲟鱼的故事要追溯到26年前，那时1-2斤的鲟鱼在海鲜市场最受欢迎。2002年，老吴一次性购买了大量的鲟鱼，计划着靠着这批鲟鱼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结果没过多久就遇上了一场意外。
2: 非典那年是养的没人要，鱼养大了没人要，越养越大，一到了因为市场只认得1斤多2斤的这菜鱼嘛，大的没人要，没人要怎么办呢？那只能接着养。
0: 2002年的非典疫情让老吴手里的鲟鱼持续滞销，卖不出去就只好继续养着。整整4年时间，眼看着一批原本不到2斤的鲟鱼，慢慢长到了20多斤。
2: 一个月吃饲料吃这么多钱，这个卖不出去怎么办呢？就琢磨这个事情。一请专家一看，哎呀，肚子有籽了，哎，他说这个不得了，好好保护，我才发觉这个鱼可以延伸的发展了。
1: 这没想到啊，意外的收获。
2: 对呀，
1: 看他肚子里边真是黑色黄金。
2: 对呀，
0: 鱼子酱是世界上最贵的3种食材之一，而这其中鲟鱼产出的鱼子酱品质最佳。 一条20多斤的鲟鱼肚子里大约能产出1斤的鱼子。要知道这鱼子酱可是论克卖的，在老吴的第一批鲟鱼中，超过20斤的母鲟鱼有500多条。那时他才发现，原来真正的宝贝就藏在这些母鲟鱼的肚子里。2006年，资兴市开始招商引资，老吴一眼就相中了东江湖优质的水条件，于是就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己的鱼子酱事业。
2: 鱼子酱这企业就建起来了。我的这老是出口鱼子酱，出口到了国外，说实在，他那个就换他包装，比咱们挣的都不止10倍。所以说，我在想，咱们中国老百姓能吃得起鱼子酱多好，就不愿出口，跟为国外打工。
1: 那我们现在把价格打到多少了？
2: 现在一克就打了10来块钱呢。
1: 10来块钱？
2: 对呀、啊。
0: 靠着这片东江湖，老吴一步一步建立起了自己的鲟鱼养殖场和鱼子酱加工厂，同时他也开始在当地推广起了鱼子酱加工技术，一来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当地人致富，二来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国人能吃上便宜且优质的鱼子酱。
3: 母鱼，啊，公鱼，母鱼。
0: 如今在老吴的推广下，资兴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鱼子酱加工体系，而这加工的第一步就是给鲟鱼验公母。
3: 通过这个影像，它公的母的影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最早是用那个开刀，就给它拿一个口子，然后用镊子给它撑开，对鱼的伤害就比较大。然后现在用 B 超对鱼比较好，然后它就不用开刀也能分出来公母。
0: 用 B 超机来代替传统开刀的方式，不仅不会伤害到鱼，还加快了验鱼效率。熟练的鱼农一天就能验出1000条鲟鱼的公母。
3: 母鱼
0: 要加工出优质的鱼子酱，至少需要7年的鲟鱼。鱼农们对鱼卵的要求精准到了毫米，每一颗的直径都要用游标卡尺精准测量。
4: 鱼子一般取2.8以上的卵径，然后做出来的卵会相对漂亮一些，越大的卵肯定越好。这个成熟的卵蛮香的。
0: 筛选出了成熟的鲟鱼，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冻化，室温维持在30摄氏度，1个月不喂食，让母鱼休眠。
5: 我们这里叫鱼子酱的冻化池，我们要做鱼子酱之前，这些母鱼要先来到我们的冻化池，让它冻上1个月。
1: 冻1个月的时间？
5: 对。
1: 做这一步的目的是什么？
5: 然后这1个月期间我们不喂饲料，我们把我们的母鱼放在这个冻化池里面，让它的整个鱼肉能更紧实，所以我们的鱼子酱皮更 Q 弹更硬，所以我们的入口第一口呢是很足的爆浆感，所以我们鱼子酱的美味的秘诀就是在这里。
0: 经过1个月的冻化，母鲟鱼的身体逐渐开始收缩休眠，鱼腹中的鱼卵也随之变得更硬更有弹性。冻化结束之后，就到了取卵加工的环节了。数以百万计的鱼卵，每一颗都要经过16道手工工序精挑细选，而且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慢了这鲜度就跑了。
6: 手工工艺在15分钟内完成，然后这16道

0: 来搭配，但真正的黄金搭档是三文鱼。东江湖的三文鱼个儿虽小，肉质却富有弹性，切成薄片铺在冰板上，再将鱼子酱一勺勺点缀其间，两种鲜味交织，鱼味无穷。当然，鲟鱼本身也是一道诱人的风味。选用2年的公鲟鱼切成花刀，另取7年以上的鲟鱼的龙筋，也就是脊骨中的骨髓，一同放入锅中焖煮10分钟。一锅黄焖鲟鱼，香气四溢，口感脆爽。一碗黄焖鲟鱼的烟火气儿，一勺鱼子酱的鲜嫩劲儿，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一壶好水养出一条好鱼，一条好鱼反哺这一方水土的人。
1: 我们依托东江湖优质的冷水资源，大力发展鲟龙鱼特色产业，东江湖鲟龙鱼将成为我市乡村振兴的金字招牌。
0: 如今资兴依托东江湖优质的冷水资源，已建成鲟鱼养殖基地25个，年综合产值10亿元，带动近3000名农户增收致富，而整个东江鱼全产业链综合产值接近30亿元，带动农户近2.6万人，户均增收10万元以上。有人说，资兴最珍贵的宝是东江湖的水，也有人说是那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但你看那清晨雾里的鱼场，深夜还在忙碌的加工厂，还有那些把半辈子交给一条鱼的人，你就会明白，真正的宝藏从来不是水里的，而是岸上的，是那些敢于从困境里找希望，把卖不出去变成世界级的湖南人。
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龙超赛场上，起源于汨罗江畔的龙舟队奋勇争先，拼的是速度，比的是齐心。
2: 我就说，反正先不管怎么样，先帮着一些队员把那个成就证就是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3: 我们拿出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要往死里干，加
4: 油！
3: 加
4: 油！
3: 加
4: 油！
3: 加
4: 油！
3: 加
4: 油！
1: 龙舟精神代代相传，他们守护着千年民俗，更传承着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品质。
5: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一个是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老队员带着新队员一种传承吧。
1: 汨罗江上的划桨手，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它不仅是一项体育活动，更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是刻在无数人心中的文化符号。今年由湖南省体育局牵头举办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赛事从四月正式启动，一直持续到六月，总决赛于6月18号至19号，也就是端午节，在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举行。联赛共设有市州公开组和乡镇街道组。今天我们走进起源于汨罗江上的乡镇参赛队——汨罗市罗江镇龙舟队。就在上个月，2026年。

0: 河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的赛场上，这支队伍成功拿到了决赛入场券。
1: 5月17号，我要上龙超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暨郴州市传统龙舟赛在郴州飞天山翠江码头举行。在为期2天的水上巅峰对决中，来自全省11个市州的26支龙舟劲旅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最终10支队伍脱颖而出，斩获6月汨罗总决赛入场券。
2: 我们是汨罗国家龙舟队，我们在郴州加油！
1: 其中，汨罗市罗江镇龙舟队斩获乡镇街道组季军。这场比赛的好成绩对于来自汨罗江畔的罗江镇龙舟队来说意义尤为重要，这意味着他们从汨罗江出发，又将回到梦开始的地方，追逐这场比赛的最高荣誉。这里是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赌中心，江对岸就是汨罗市罗江镇。时间回到龙超郴州站选拔赛之前，为了参加今年的龙超，每天早上8点，队长周贺都会准时出现在码头，组织队员们进行训练前的热身活动。
3: 预备，1、2、3、4、5、6、7、8。
1: 伸拉、转体、活动关节，每一个动作都认真到位。对于这支源于汨罗江的民间队伍来说，训练没有半点马虎。每一次热身，每一次下水，每一次划桨，都是为了在赛场上拿出最好的状态，为家乡争得荣誉。热身结束后，周贺会给队员们加油鼓劲儿。
3: 好，兄弟们，离我们出征湖南龙舟超级联赛郴州站还有4天，我们要拿到这场入场券，那么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必须要认真，鼓点一响，全员齐心，划的是龙舟，赛的是气势，我们拿出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给我往死里干，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1: 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共有慈利、鼎城、园林、开福、苏仙等9个选拔赛区，设有市州公开组和乡镇街道组。进行22人龙舟100米、200米、500米直道竞速，按照赛事规则，每支队伍只需选择其中一站报名参赛，每站市州公开组前4名、乡镇街道组前6名，共10支队伍将晋级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这种就近参赛、一站晋级的人性化赛制，大大降低了基层队伍的参赛门槛。也让龙超真正成为了一场全民可及、全民热爱的水上盛宴。罗江镇龙舟队报名参加了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在这场比赛中成功晋级。为了这个目标，所有人都在拼尽全力。
4: 稳住，向上升至53.1啊！稳住，各队注意，预备，划！
1: 湖南汨罗拥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汨罗江畔端午习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乐台阁故事会，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龙舟名城、中华诗词之乡。汨罗江是战国时期著名爱国诗人屈原行吟求索、投江殉国之地。为了纪念屈原，每年端午，沿江两岸的百姓都会自发组织龙舟赛，千年以来从未间断。屈子祠、屈原墓，一座座纪念建筑伫立在江畔，传承着屈原的爱国精神，也守护着端午龙舟的民俗根脉。对罗江镇人来说，划龙舟早已不是一项简单的活动，而是纪念先贤、传承文化、凝聚乡情的方式，是流淌在血液里、扎根在心底的文化信仰。这种全民参与、全民热爱的氛围，也正是罗江镇龙舟队能够快速凝聚、刻苦训练的底气所在。
5: 第一个是以前我们参加的是，一个是本地的比赛，第二一个是汨罗还是每年还是有一个国际邀请赛，更多的是一个交流赛，对于本地来说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活动。 就还没有上升到足够高的一个竞技程度。然后今年的香超龙舟赛的话，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上升到一个竞技的层面。
1: 今年35岁的周贺是汨罗市正泽学校的体育老师，也是汨罗市罗江镇人。他从小在汨罗江边长大，4年前开始参与每年端午节纪念屈原的龙舟比赛。作为体育老师，周贺有着专业的体育竞技知识和经验，因此他被推选为罗江镇龙舟队队长。
5: 因为体育竞技大差不差，对一个动作的理解啊，还有一个训练的科学，它肯定还是有一点点区别。一般情况下是教练安排训练内容，然后我就是组织大家配合教练去做好教练的训练工作，然后岸上啊，像队员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要求啊，基本上都是跟我沟通，然后我等于是桥梁，队长就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1: 从传统民俗活动到专业省级竞技赛事，身份变了，赛场变了，比赛的标准也变了。因此罗江镇龙舟队选拔参赛队员的条件比往年要更加严苛。
5: 首先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多人报名的，好多队员都是从外地赶回来，然后海南的啊，像刚刚那个廖雄，然后有在刚退伍的啊，也有在读的大学生啊，还有在外面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是参加集体训练，训练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根据各个队员的特点呀，还有各个队员的能力呀，会进行一次筛选，进行一次竞争，然后能者上，弱者下。这个虽然是比较残酷，但是对于竞技来说，它就是这么现实。
1: 廖雄今年39岁，土生土长的罗江镇人。去年廖雄跟着舅舅去了海南橡胶厂工作，今年接到赛事通知后，廖雄接到以前队员打来的电话，希望他能回家加入罗江镇龙舟队参加2026年的龙超。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廖雄有些兴奋，也有些期待。
6: 特别是你这个听到那个鼓声把这好像比较振奋人心一样的，特别是这次从海南这边过来，海南他们提前给我打电话了嘛，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回来，我说我看吧，刚开始的时候还不确定会回来，我跟那边说嘛，我说我想回去一趟，家里面书记啊，几个队员嘛都打电话给我们，我说可能要回去华夏龙舟，他们刚好那边厂里面有事嘛，他说你可能回去不了，我那个心里特别急嘛，我说啊，我要发龙舟，我说就不要我回去做事都没心情了。
1: 廖雄从小跟着父亲学划龙舟，每年端午节划龙舟之际，廖雄都会被村里划龙船的长辈们训练时的场景和鼓手敲打的鼓点声，以及划手们整齐划一的划桨动作深深吸引。20岁，廖雄跟着父亲开始上船，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划桨手。
6: 我从20岁左右的样子就开始划，因为我跟我父亲一起划嘛，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村的嘛，下面那个村的。他们反正每年都会发，后来我就也想跟着发嘛，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还上不了船，还是个替补队员一样的，后来慢慢的我父亲他们就老了嘛，他们也发不动了，不就我们自己开始就发了，已经差不多我都已经发了10几年了。
1: 对汨罗江边长大的廖雄来说，划龙舟是纪念屈原的方式，是家乡的符号，是父辈的传承，更是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无论走多远，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听到龙舟鼓点，只要家乡召唤，他就一定会回来。
6: 这个划龙舟怎么呢，你一年不划感觉他心里痒痒的，反正就是想尽千办法的我都要去划。像我从那边过来嘛，我那边师傅他就跟我说嘛，他说你们这次划龙舟多少人，我说40多个人报名。他说在船上有多少个人呢，我说只能上22个人，还包括鼓手跟舵手嘛。他说你回去不会被淘汰吗，那我说我既然回去了，我就不操心这种事情，我说反正淘汰了我就第二天我就订机票回来就可以了。
1: 廖雄不顾同事和舅舅的劝阻，坚持要回到汨罗家乡报名集训参加龙舟超级联赛。 在40多位报名选手中，39岁的廖雄已没有年纪优势，但他身体强壮，体能好，而且有着10多年

0: 华龙舟的扎实基础和经验。
1: 教练会先在船上观察几天嘛，反正他先教你嘛，不管是新手好还是老手嘛，教你划了几天，如果你还是动作不协调啊，什么你学习力量不足啊，教练都看在眼里，都知道的。他这个都是你不行，那你就没办法，那你就只能淘汰。
0: 通过层层选拔，廖雄成为了罗江镇龙舟队的正式队员，每天都要进行资格赛的训练。
1: 反正就是要打到总决赛嘛，我说这个分站赛你先必须要把这入场资格拿了嘛，把那个成交证就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
0: 罗江镇龙舟队最终确定了25人的参赛阵容，其中包括3名替补队员，队伍平均年龄35岁。从今年4月开始，无论天晴下雨，这些从小都在汨罗江边长大的队员们，每天上午8点准时来到汨罗江边码头集合，登上龙舟开始训练。训练内容根据教练的计划循序渐进，强度一点点加大。
2: 我们叫分舱练习，船舱嘛，就是分几舱几舱一起练。第一个是起到一个负重的作用，就是说2舱练的话，4个人划，然后其他人在船上它是不动的，然后这个重量的话，4个人去划，它等于就是负重。然后偶尔它就会根据教练的训练内容安排，比如说今天训练强度大一点，明天它就会调整4舱4舱划；训练强度大一点，它就2舱2舱划，就这样比较一个科学、循序渐进的一个训练方法吧。
0: 一条大型龙舟上共有10对桨手协同划桨，同时还有一位舵手掌控方向，一位鼓手指挥节奏。为了使龙舟能够快速前行，龙舟上的22名成员必须凝聚成最大的合力。这合力源自每位成员精湛的基本技巧、动作的协调一致、稳定的配速以及不可或缺的团队默契。任何一位桨手的失误都会影响整体速度。
1: 主要是你冲刺的时候嘛，你等于就是你把身上的全部力量你全部都要花完，花完之后你就基本上你只有教练喊停的时候我们才能停，教练不喊停我们是不能停的，等于这是他一花完全部人都是直接就没劲了。
0: 一上午的高强度训练结束时，所有队员都浑身湿透，筋疲力竭，手臂酸痛，双腿发软，连上岸的力气都要耗尽了。为了保证队员们的营养和体力，罗江镇政府专门在镇食堂为队员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和晚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让大家训练之后能及时补充能量。午饭后，队员们各自回家休息。训练的过程尽管非常累，但到下午2点半，大家又会准时登上龙舟，开始下午的训练。
2: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对于一些新手来说，这个过程是比较痛苦的。但是一个是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老队员带着新队员一种传承吧。
3: 天上升9531啊，稳住，各队注意，预备划。
0: 今年26岁的郑卓维同样是罗江镇人，他在长沙工作，为了参加龙舟，他特地请假回到老家罗江镇担任罗江龙舟队的鼓手。在龙舟比赛时，鼓手是指挥，鼓点就是号令，每一位划桨手必须听从鼓点号令，整齐划一，协调一致，劲儿往一处使。在训练过程中，郑卓维能客观看到桨手们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因此总结点评是训练后必须的一项工作。
3: 今天上午我们在赛道上面啊做了一个100、200、500的一个成绩测试。第一船500米发现的问题什么呢？第一船500米起航起得特别好，但在中途到了300米左右的时候啊，我们的桨掉力了啊。后面冲刺的话，第一个大家合力的话，第一船也没合上，就是说我想上之后，大家一个54321，像同时把桨插身，同时往前抛，你船速不起来的话，你那个桨没事永远上不来了，都懂了没有？划船不是一个人在划，前面的领桨手，你自己跟着我的鼓走，啊，后面的人一定要去跟前面的桨，不要去一味的去追啊去抢。为什么100米划的没有200米好？大家去找一下原因。我们200米的话也是后半程才冲上来，因为我估计后面剩应该六七。

0: 70米左右的时候，力量才上来，所以大家的话100米的时候稳住奖瓶，奖瓶基本上到16奖的时候就不要再加了。划龙舟是一项集体运动，郑卓维在总结中强调，划桨手不能有个人英雄主义。同时，作为竞技现代训练，也融合了力学、水阻优化与心率区间管理等等内容，而非仅蛮力的比拼。
1: 然后100米的话，大家的话，下午的话还得多练一下。我们整体200米划出来的水平的话，绝对比100米要强很多的，啊，还有可能有个别队员还没上啊。希望下午的话，我们再努力多训练一下。离比赛只有2天的时间了，好吧？我们尽量把力量多练好，啊，为罗江镇争光，让我们取得一个好的理想的成绩。大家有没有信心？
2: 兄弟，
1: 兄弟，
2: 嘿，
1: 兄弟，
2: 嘿。
3: 在罗江镇龙舟队里面，除了像廖雄一样经验丰富的老队员，也有接过父亲、爷爷的船桨、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的年轻人。25岁的廖康尼就是其中之一。
4: 我爷爷划龙舟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爸划龙舟我以前看过。那时候，没什么感觉吧，就是我觉得他晒得很黑，然后就是看着肩膀，他的肩膀也很多肌肉嘛，就是小时候只有这种感觉，就没有其他的一些感悟。
2: 我爸一开始跟我说，他说，可能会滑的在，就是晚上躺在床上会动不了啊。但是我觉得我还好。廖康尼从8岁起开始在长沙读书，一直在长沙长大，对于爷爷和父亲划龙舟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廖康尼的父亲廖洪波过去每年都参加本地龙舟比赛，由于今年的比赛是全省竞技赛，加上廖洪波年龄已近50岁，年龄偏大，所以今年没有参赛。
5: 划龙船再好的年龄，应该就是20多30岁。去年我也划了，去年龙舟赛只是划了几天。我们就是受民间队自己组织参加几天比赛了。前年这几天我们就没划，反正河里面有划龙舟，我们蓝天这边就那个保证任务，翻转了我们就马上过去。
2: 廖洪波是罗江镇民间龙舟老划桨手。
5: 几年前，他还加入了汨罗市蓝天救援队，成为了一名救援队员，在汨罗市和湖南省内参与各种公益救援活动。那临近那湖南那个发大水嘛，那是，那蓝天救援队都是救援的嘛，在那搞了7天，搞了7天回来，我们市委也是政府，那个领导都要在那高速上面迎接他们吧，那是英雄回来了吧。那我看着他们发了声，我觉得哎，反正自己。
4: 自己有时间比较多的时候，也为社会是做一点公益，也是挺好的吧。我就去加入蓝天救援队，就做到现在。
3: 不能参加比赛，但廖洪波会经常来到龙舟队员们训练的码头，看儿子廖康尼训练时的表现。廖康尼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第一次参加正式龙舟训练，他凭借良好的身体协调性，快速的学习能力以及骨子里传承龙舟的基因，很快跟上了队伍的节奏，得到了教练的认可。因为我之前也学过跳舞，就是有练一下身体的协调能力吧。然后通过这些天的训练啊，我觉得教练就是我也没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一船人教练都要指导嘛。
2: 但是对于我的问题，教练没有指出太多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还好，我表现得还行。
3: 就是我们坐在后面几个的差不多都是新手，就是把我们放在后面训练，会对整体来说就是讲的节奏不会太乱嘛。
2: 或许是身上有着爷爷和父亲会划龙舟的基因，廖康尼在体能、技术动作上都表现得很到位。这次从长沙回到罗江镇参加龙超，廖康尼内心还带着一份对奶奶的思念和对爷爷的依恋。
4: 因为我从小在这旁边长大，就是我能获得一份荣誉吧。我奶奶前段时间去世了，然后我想着多点时间回来陪陪我爷爷，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2: 龙舟运动在中国源远流长，从民间民俗逐步走向专业竞技舞台。1983年，我国首次派队参加国际龙舟大赛，包揽2项冠军。1991年，第4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将龙舟列为竞赛项目。2010年，龙舟成为广州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5: 2021年，龙舟作为展示项目亮相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启入奥征程。而汨罗人的龙舟文化也正在经历一场全新的蜕变。2023年，汨罗将国际龙舟邀请赛成功举办，赛事采用22人制标准龙舟进行500米直道竞速，邀请了8支国际龙舟队和12支国内龙舟队参加。这是首次在汨罗市举办专业性国际龙舟赛。
0: 2024年我们就参加过世界杯嘛，这个时候还是等跟这真正的职业队发嘛，和那些外国选手也一起发了，跟他们比的话就是跟着差距是真大，那你根本没法比。那我们跟他们试了嘛，跟像国家队就是罗浮宫嘛，跟他们比了嘛，他们就跟我们比个起航，我们发他们女子队我们都起个步，他就发了我们半拳。
5: 差距显而易见，但正是因为看到了差距，才更坚定了他们努力训练提升自我的决心。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正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是推动文体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0: 现在政府啊什么都比较重视了，像基本上像我们这边嘛，还是有风俗嘛，就是你到一到过端午节的话，他就是反正是每年都必须发龙舟的。我在我的认知里面，反正就是没停过。以前的就是每个村上，他自己的龙舟都是自己拿个木，自己打的，自己做的，都是自己本村的人的。现在的话，你像一个镇规模也比较大嘛，你也打了这么久。
5: 积极应战，让罗江镇龙舟队在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中取得了满意的成绩。但对他们来说，取得的好成绩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积极的参与更是在守护着千年民俗，传承着父辈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精神。
1: 因为对于我们本身不作为职业运动员来说，家乡在于我们心目中来说是肯定是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一个是父老乡亲对你的期盼呀，第二个是后面的子孙后代他能够继承老一辈的思想啊，不单单是龙舟思想，第二一个就是老一辈农民他们吃苦出来，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呀，这个都是一种传承意义上他有一种心灵的敬畏吧。
5: 一艘龙舟承载的不只是划手的重量，更是一座小镇的期盼，一种文化的根脉。在罗江镇，不仅有一群热爱龙舟的人，还有传承千年的龙舟手工制作技艺。龙舟制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一艘完整的龙舟要经过选材、造龙骨、雕刻、组装等几十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用料讲究，工艺精湛。周吉国师傅是当地有名的龙舟制作手艺人，一辈子都在和龙舟打交道。他负责打造龙身，另一位师傅负责雕刻龙头龙尾，每一艘从他们手端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端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端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端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端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端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端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端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端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端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端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端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端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
2: 光滑，它就在水里面走得快一点。
5: 在传统民俗中，龙舟下水前要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祭龙头、点睛开光、请龙入水，象征着唤醒龙魂、保佑平安、凝聚士气。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所有划手的祝福。
2: 一般是龙舟下水，他要祭龙头，祭龙头就是把那个龙头要在水里面过一下水。我们以前我们这边也划龙舟，是民间龙舟划得很讲究那个。现在国标龙舟叫国际比赛，它就不讲究这些。 它意义着是什么呢？它洗一下水，龙本来是要在水里面生存的，它就是代表着它龙洗一下水，保证人的安全，发布的人员安全，它的意义。
5: 龙舟是龙和舟的合体，最早是祭河神、祭水神用的，后来与端午节结合在一起。赛龙舟是汉族传统节日上巳节和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点睛开光与唤醒灵性，在下水前举行点睛、请龙头、安龙头仪式，象征赋予龙舟以龙魂，凝聚团队与鼓舞士气。全体划手共同参与祭拜，肩扛龙舟，齐喊号子，强化集体认同与战斗意志。仪式中的采青、披红、抛洒龙船饼等环节也寓意旗开得胜，共享福泽。古老的仪式承载的是文化的根脉，是百姓的期盼，也是这支民间队伍的精神力量。从划手到匠人，龙舟文化在罗江镇以不同的方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龙舟从民间民俗走入正式体育赛事，从民俗活动走向国际舞台，靠的不只是对奖牌的渴望，更是一代代普通人的坚守与热爱。罗江镇的队员们以热爱之名，在赛场奋力拼搏，守护文化根脉。你们是好样的，祝你们在今年龙超总决赛中取得好成绩，加油！
4: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总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6: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7: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4: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6: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7: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6: 2025年3月25号，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7: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6: 周晚，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4: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7: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4: 今晚8点10分，去下。
8: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9: 哇哦，可爱！
10: 想把它占为己有。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
12: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
13: 4万。
12: 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13: No money, no money。
12: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3: 没事，
12: 会叫的，肯定叫。走了
13: ，money, money, money。他都看穿你套路。
14: How much?
15: 25. 500.
16: Walking, walking, massive please。
17: 太夸张了，
12: 不行，
17: 不行了，走，
12: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8: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3: 没问题。
19: 这是冰淇淋店，
13: 好吃哎。
20: 哦，这么好吃，
21: 真好吃。
12: 好好吃啊！
13: 我说再吃一个，
12: 三个。
13: 这个好吃，
22: 这个也挺好看的。
13: 不好看。
23: 那青花瓷那配。
24: 我想穿，
25: 我很讨厌那个花。
23: 咱俩品味对不上。
13: 你挑，你挑。
22: 烦死了。
23: 那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4: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2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山的味道，在时间的小火慢炖中，已经在湘西人的骨子里入味了。翻开这里的美食篇章，每一种特殊味道的背后，都有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传承。这是一道开关，打开它的味道密码不能有丝毫偏差。所以千百年来，湘西人一直在偏执地坚守。湘西泡菜，酸辣的气味就像一串魔咒，闻着味道，人们贪吃的本性开始占据上风。如果再吃上一口，脆嫩的口感爆开酸汤辣汁，人们将彻底失去自我，成为味蕾的奴隶。这间20多年的泡菜小铺，早就成了凤凰古城的味道记忆。石大嫂从婆婆手里接过这间铺子后，每天6点，她都准时来到菜市场，采购新鲜的食材，回去泡好，到第二天上摊，恰好24个小时。这是泡菜味道最好的时候。一年365天，石大嫂从未改变婆婆传下来的这一规矩。制作泡菜，主角号称小人参，大家也喊他们萝卜。红萝卜梗去叶，根茎带皮切好备用，白萝卜则皮肉分离，各有所用。等到一切准备就绪，过水洗净，坛内倒入老酸水，粉红的颜色都是红萝卜一根一根沁出的精华，它也装扮着泡入酸水里的其他食材。
1: 我这个泡菜做了20多年了，这个手艺就是我婆婆教给我的。刚开始是我们做事自己试吃好吃嘛，然后我们就摆个摊摊卖，看还是挺销的，我们就慢慢的做，慢慢的做，就这么做好了，就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口味。现在我女儿有时候她没事，她就带我一起做，帮我一起看店。
0: 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让湘西的味道总能寻到记忆的源头。湘西人天生自带猎神蚩尤的血统，存肉一多，便到冬天晾于火炕之上，这是腊肉最初的制作手法。而湘西特有的发酵带优势，使湘西人在储存食物的过程中顺便解锁了泡菜与酸菜的技能。从此他们冲破时间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只要泡对了菜，美食节每天都过。3天不吃酸，走路打倒窜。各色食材只要被湘西人腌过，个个都能浑身散发撩人的酸味气质。炸是烹制这些酸味的关键，酸肉在热油的催动下，一股奇特

0: 的酸香味迅速刺激着人的胃神经，不需多余的配料，已经微泛焦脆感的酸肉直接挑开了人的胃口。包谷酸酸辣生猛，牵引着肆意的口水，每次的碰撞只要掌控好火候，食材自带的酸香让人不知不觉又多添上一碗饭。这不仅为他们带来了力量，在湘西人的记忆里，一桌酸味全席也是传承了千百年的佳味。酸鱼采用的是一种常见而又特殊的鱼类，每年稻谷收完就是捕获它们的时候。龙大哥趁着休息，准备今天把年初的鱼都捉了，制成酸鱼。鱼稻共生是湘西山民祖传的养殖方法，鲤鱼是这个生态系统下最好的选择，它寓意吉祥，却没有偶像包袱，可以生活在淤泥中，靠吃虫子就能长到几斤重，从而保护水稻。从精神和肉体上，鲤鱼都全力支持着湘西人。
1: 我们这里没有水塘什么的，鱼都是养到田里的，就是一般都是鲤鱼啊，就是最肥的时候，就是吃那个稻花的时候。就抓一些做双鱼啊，送我妹妹，我妹妹在广东那里，她喜欢吃双鱼嘛，今天就抓了，叫我妈做一点寄给她嘛。
2: 我女儿从小经常是吃酸菜，她一个星期带一瓶酸菜，也放得久一点不会坏。现在她出去了，这是打电话我多做点酸菜。他有大荒到哪里呢，是问人家吃，人家就说你们家乡那个菜啊这么好吃啊。
0: 酸鱼的制作工序也相当的朴素，只需要简单处理之后撒上些盐提前入味。他提出的唯一需求就是点名要和小米亲密搭档，用小米把全身每一个面都裹上一层，吸收多余的水分，保持自己干燥而不腐烂。小米发酵的过程中也会把香气渗进鱼的身体。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给他们一点时间相处，不要打扰他们。湘西大山深处的酸味制作往往都是简单食材的互相抱团，酸肉的制作大同小异，猪肉提前放盐入味，撒上糯性最低的粘米粉，一来吸收多余水分让肉不易成坨，二来类似制酒时用的酒曲，在时间的催动下，米粉中的淀粉在肉和蛋白酶作用下水解成糖，继而转化为乳酸，猪肉得以慢慢诞生醇和的酸味风味。包谷粉与辣椒就能变化出一道集酸辣醇香于一体的奇特美味，包谷酸。将新鲜的辣椒剁碎，放盐入味，逼出辣椒自身的水分，挤干放入包谷粉中拌匀，撒上一点糯米粉，使包谷粉与辣椒得以拧成一股绳。

0: 时间在这里变成了味道，一代一代烙进山民的记忆深处，无论传多久，无论走多远，它依然是无法割舍的牵挂。
1: 太太等。
2: 别的梦。
3: 刘少太爷，刘少爷。
1: 大正半年宵。
0: 远嫁广东20多年的龙家女儿，此刻也闻到了家乡的味道，要求家里人寄点酸味过去，解解思乡的馋。
1: 排队了呢。
0: 同在广东的石家女儿，则将凤凰的泡菜味道带到了深圳。跟嫂子一样，每天早上6点都准时来到菜市场，为第二天的售卖准备新鲜的泡菜食材。
4: 你这个萝卜还有多的吗？
5: 哎，你好，师傅，我是在那个天星大厦这边。

0: 这家外卖小店使他对家乡的味道有了更强的自豪感。
1: 在深圳那边嘛，有很多人都挺想吃我们那个湘西的泡菜。我开这家店就想就是把我们湘西的泡菜啊带给大家，但是就是说像深圳这种地方啊，纯吃泡菜的话可能不一定能接受，所以呢我就开了泡菜加米粉一起。店的生意很好啊，我们现在一天的话做刚开业的时候一天有六七百单，现在就是趋于平稳的话一天有四五百单，就是每天高峰期的话都很忙。
2: 马上给你啊，
1: 这个在这生意的话我妈有很大的功劳，而且我妈也来过店里教大家做个泡菜，然后我妈看到生意很好啊，对她来说也是一种欣慰吧。
0: 石婆婆，婆婆泡菜的创始人，是横跨凤凰、深圳两地泡菜小店的真正主理人。在她看来，女儿深圳小店里的泡菜并没有达到她理想中的味道，生意越好反而越有些着急。今天她准备再试一次。没有湘西的山泉水，石婆婆只能以矿泉水为饮，熬制米汤做酸水。
3: 你把米汤榨出来，榨出来，你等它凉一点，稍微凉一点，你就倒一起。你只有一点点就行了，不要多，自然酸的，那酸水才好。酸水你灌到坛子里面，它就不要加什么了，它换一点盐嘛，换一点冰糖，它就自然的酸了。

0: 深圳的天气热，早上做晚上就可以吃了。我们湘西的还是天气凉一点，做的口味还是口感还是比这里好吃一点。
1: 没有用到山泉水的泡菜到底有没有灵魂，师婆婆对此没有把握，打算第一时间给深圳的老朋友们尝一尝。
0: 拿泡菜来了，你们尝一下。啊，
2: 太好了，
0: 看我的手艺可以吗？
2: 肯定好啊。看到这个红红的样子了，是吗？
3: 啊，好脆呀，
0: 好香啊。
2: 我们下次也跟你学一下啊。嗯，好不好啊？
0: 好啊，
3: 你好啊。哎，
2: 来
3: 是吧，小朋友？
0: 在深圳来说，他我妈就是从老家过来以后啊，也会经常做泡菜。然后，但是我妈每一次她都觉得是说不如意，不能达到她的效果。我说你能不？

0: 能找到原因在哪里啊、哦？他就觉得，第一个可能是气候不一样，第二的话，他觉得最主要可能水质不一样。我印象中就是我妈都是用那个我们那个锦里的那种，山泉水做的嘛，就是做出来的味道就确实很好，很脆，因为他做的那种就是传统那个发酵的。然后到深圳来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其实我知道你们都很想吃泡菜哦，每一次他都不能达到他想要的那个效果。妈。等下我去扫完去了，我去点扫去了。我点扫没有算了，不然我等你我那拿点去行吗？
1: 那么还是没去上得很。
0: 我就刚才我到厨房扫了哈，我就点好吃嘞。
1: 走的还是赶不到我们那边的口味好吃。反正我要叫你走和我的一样的好吃。
0: 我在热水留的啊，要留的，我日后就等着点扫这些全部用你在热水来发酵。好吧。公扫完去了。
2: 石婆婆的坚守让女儿不得不做出让步。
0: 就是因为我妈妈她一直是觉得那个可能是这个泡菜啊做出来了没有达到她想要的效果，因为她要求特别严格，就觉得不是她想要的，她也不想卖给顾客。如果说我妈是觉得是说水质问题的话，我可以回家嘛，现在也方便哈，就可以带她回老家去带两桶水过来试一下。
2: 石婆婆接完外孙，女儿早早下班，开始在打包行李。
0: 弟弟，我叫你啦，我带你回凤凰去了啊。
2: 女儿赶紧安排了回家的行程。龙婆婆将一生都倾注于对下一代的照顾中，对儿子女儿到孙女儿这种无微不至，让他们的家味永远刻在心中。对于刚刚拿到从老家寄来酸菜的龙三月英而言，马上将他们下锅也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情，所以匆匆喝完一口茶就来到了厨房。酸辣的气味再一次唤醒了龙三月英对于家乡味道的记忆。根据记忆里的做法，将鱼放入滚烫的油锅中，小米和鱼肉在锅里瞬间爆出久违的酸香，逐渐焦脆，一点辣椒爆香提味，倒水稍加烹制，特殊的味道总会让人的记忆更加深刻。
3: 腊肉啊，双鱼啊，玉米双菜啊，双肉啊那些之类的，就叫我妈他们寄一点过来，自己在这里炒，总感觉到那味道炒不出那个以前小时候那种感觉。
2: 虽然和儿时的味道有些偏差，但还是希望这边的家人也能记住这个特殊的味道。
3: 泡菜我妈记一点，因为我小时候在家也看到我妈做，有时候像泡那个双豆角啊，我也会泡一点给小孩子吃，他们都挺喜欢吃。
2: 已经临近春节，在湘西人的味道记忆里，年味儿怎么少得了腊肉这道菜？
4: 要不吃啊？
2: 榜爷，湘西腊肉的手艺人，对于湘西的传统味道，尤其是腊肉，有着特别的坚持。今天他邀请一头年猪一起来为过年准备一些腊肉。
4: 太赶了！
2: 山里的黑猪很擅长做腊肉，它们肉紧味儿足，六分瘦四分肥的部分是上等的食材。
4: 当时我们的祖先来到湘西都是原始僧人，那么他当时是农耕文化，开垦点那些稻田啊，动物特别多。你说到坡上打打的呢，他一下回来了，房子里面嘛冬天也烤火了，他就挂在上头，然后慢慢地把它熏烤，就他发现了烟熏的味道了更好。
2: 遵照古法，榜爷将盐炒香， 香料按照家族传承的配方早已调好，放入盐中拌好，反复涂抹在猪肉的表面。放进烟缸，等待入味儿。王嫂则忙着准备今晚请客的食材。一切的规矩都是榜爷遵照父辈的传承。
4: 我自己的爷爷以前啊，他就是有一些那些皮料，做腊肉腊肉你要放那些皮料，香料很重要。
2: 去年还剩下的一点老腊肉，今天也将用来让客人们提前品尝湘西的年味儿。老腊肉外表冷酷，但猛火一烤，它就不淡定了，里面受热膨胀，再也憋不住，油脂和香气往外冒。过水一冲，陈年的腌渍轻松被刮掉。下锅炖煮十分钟，开始翻滚乳白色肉汁。这时候它软糯的口感比当年小鲜肉时不知道强多少倍，透亮的色泽状似琥珀，味如龙脂。熬汤肉，湘西杀年猪时的一道必备菜，将新鲜的猪肉、猪肝、猪肠等汇成一锅，倒入生姜、干椒煎炒爆香，这一锅年猪味是湘西年味的头菜。随着辣味的下锅，在煎炒烹炸中，独特的辣香则打开了湘西人记忆的味道开关。湘西腊肉的烟熏香气在持续翻炒中，油润奇香的辣味如数绽放。泼辣的干椒和大蒜叶交织在一起，互相沾染，已经略泛焦脆感的腊肉闪着晶莹的光。放入一点干豆角打底，吸收腊肉丰腴的油脂，一锅辣味满口，香得人恍神。油而不腻、紧实奇香的湘西腊肉，就是他们记忆里极致的年味儿。
4: 今天请你们吃那个腊肉来和泼汤肉来哦。
2: 朋友们如约来到山庄，在湘西人千百年的传承中，已经形成规矩：一到农历腊月，家家杀年猪，家家有盛宴。腊月在这里成了一年中最有味道的月份。
4: 姑娘们，来来来来来。
2: 石婆婆一家则忙着去寻找决定泡菜味道关键的山泉水。湘西地处富硒带和发酵带，山泉水里丰富的矿物质和发酵益生菌决定了湘西泡菜千年来的口味，醇和而独特。
1: 我们这里的井水就是好多年了，子子辈辈都是用这个水，这泡菜要用这个水才有这个味。
2: 尝到这熟悉的山泉水味道，石婆婆的心结总算解开了。回到家里，就开始传授女儿和孙女制作泡菜的诀窍。山泉水淘米，上锅烹煮米汤，提前制好酸水。
1: 叫你们做三白菜，你们要够水稍微嫩点才泡。泡好了又加点老山水才好吃。
5: 因为我小的时候喜欢吃泡菜，每天晚上放学都会在外面买2块钱泡菜，他就觉得这样老在外面花钱不太好，就给我做。

0: 味道带到深圳分享给她的姐妹。
1: 榜爷腌制的腊肉在时间的成全下味道已经入足，到了上炕熏制的时候了。干汁点燃松木壳，加上一点木屑，木香随着烟气进入肉的肌理中，不动声色地催化着脂肪和蛋白质，它们将会成为新年餐桌上最美味的等待。龙婆婆带上一些腌好的酸味，她要和孙女们一起赶回县城，又要开始新一周的学习。
2: 拜拜。
1: 孙女们负责上学，婆婆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虽然与家的距离并不远，但孩子们的未来还很长，他们的远方也一定会留下家乡的味道。回到深圳的石家女儿终于找回了湘西泡菜最原始的味道，泡菜店也开始根据石婆婆的标准重新制作泡菜。短暂的回乡之旅心结是解了，却又让石婆婆和女儿馋起了香味。今天他们不顾早已经习惯了的清淡口味，把辣椒重新请回了餐桌。除去专门做了一道泡白菜猪肉炖粉条以稳定家中势单力薄的东北女婿，剩下的就全是从湘西带回的腊肉、腊肠、包谷酸。他们在热锅里翻滚，整间屋子里充满了香味。婆婆新做好的泡菜让这一顿晚餐的味道足以烙进女婿和外孙们的记忆里。独属于湘西人的味道记忆是唯一能让他们瞬间找到归属的钥匙。无论身处何地，家住何方，这种奇特的美味始终在人们的记忆里流传。这是他们用智慧征服时间创造的美食，使曾经一度被困于大山的他们也能享受回味无穷的生活。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沈晓明赴浏阳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原辅材料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从严从实抓好全链条监管，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0: 今天起，本台将推出系列报道《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今天的故事从台湾新北市瑞芳区的明灯路说起。
1: 端午临近，湖南各地推出稻草粽、女书文创粽、乌米粽等多款特色粽子。
0: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1: 1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以四部两职方式赴浏阳市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原辅材料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浏阳市大窑镇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原辅材料交易市场，交易量占全国70%以上。沈晓明先后来到金狮仓储服务部、大窑汇丰花炮原材料仓储基地，查看工作台账，询问企业租赁、登记、风险隐患整改、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并与行业专家、监管部门负责人一道，现场检查原辅材料仓储等区域，详细排查风险点，就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进行交办。随后，沈晓明来到大窑国际花炮商贸城，走进一家原辅材料经营门店，了解销售记录、产品流向等情况。沈晓明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全过程规范管理，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切实整改到位。相关部门要加强指导督促，紧盯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管模式，健全安全长效机制。检查中，沈晓明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安全生产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全面贯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定不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安全管理体系，把责任落实在每个车间、每个岗位、每个员工，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切实提高烟花爆竹产业本质安全水平，让老百姓更长久、更安稳吃上烟花爆竹这碗饭。
0: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围绕着力优化产业结构、推进财源建设、高质量发展等课题调研座谈。
1: 座谈会上，湖南财信金控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企业运营等情况，与会人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湖南金融提质增效、科技金融赋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风险防控等深入互动交流，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毛万春说，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脉，要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持续深化投融资管理改革，做精做深金融5篇大文章，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希望财信金控坚持党建引领，发挥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湖南打造三个高地提供有力金融支撑，健全全流程风控体系，做强数据科技研究平台支撑，坚持政产研学金用深度融合，为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财源建设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政协将持续搭建政企银企沟通合作桥梁，广泛凝心聚力，为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湖南经济发展大局做好鼓与呼的工作。省政协秘书长邓群策参加。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0: 根据省委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近日继续派出的两个省委督导组和扩大督导范围的两个省委督导组完成对八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进驻见面会上，各省委督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省委督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督导工作。各省委督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省委继续派出督导组的政治考量，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与督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着力提升督导工作质效，合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把自觉接受督导作为深化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省委督导组工作，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坚决抓好整改整治，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石。2020年9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岳麓书院，在讲堂前凝望实事求是匾额。他说，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1927年3月，毛泽东通过32天实地考察，最终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3: 湘江之西，

0: 麓山之下，岳麓书院。讲堂前，一块牌匾高悬其上，实事求是。青年毛泽东曾移居书院办学斋，推窗就能看到这四个大字。此后的革命实践中，实事求是的内涵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1: 多次移居岳麓书院的青年毛泽东，目之所及是挂着的实事求是牌匾，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成为共产党人最重要的精神品质。
0: 据统计，毛泽东先后居住在岳麓书院的时间累计有一年之久。岳麓书院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传统，深深地影响到不懈探求真理的毛泽东。1927年1至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正是基于实地调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
2: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不仅凸显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而且开了党内调查研究的一代新风，成为党历史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典范。
0: 岳麓山脚下，苍松翠柏之间，古朴雅致的岳麓书院庭院里，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学生络绎不绝。如今，湖南大学的师生们依然常常走进岳麓书院，在实事求是牌匾下上一堂移动思政课。
1: 这块实事求是的牌匾，既承载了千余年来岳麓书院一以贯之的办学宗旨，又凝练了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精神内核，既显示了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既影响了毛泽东等一批又一批的热血奋斗者，又昭示了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方向。
3: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始终是一家人。面对有人数典忘祖、割裂历史的行径，真实的历史就是最响亮的耳光。在100多年前，就有数以万计的湖湘子弟跨海赴台，在中国近代受尽列强屈辱的至暗时刻，用生命点亮了一盏盏不灭的灯火。今天起，本台推出《台湾这些地方刻着湖南人的魂》系列报道。第一集的故事从台湾新北市瑞芳区的明灯路说起。
4: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新北市瑞芳区，我现在站的瑞芳车站前的这条路叫做明灯路，是当地的核心主干道，但是呢，却很少有人知道
5: 这个路名其实是在纪念一位湖南张家界的将领，
4: 他的名字就叫刘明灯。
6: 建省以前最重要的一个总兵叫刘明灯，刘明灯就是来到这里以后，知道台湾海上有海盗啊，山上有山贼啊，所以以我宜兰人来讲，以前我们有一个俗语啊，十出六树三星一回，四个人出去啊，六个人死掉，三个活着，一个人才敢回来而已啊，就代表了台湾的地理的险恶啊，所以刘明灯啊最出名就是到处走，然后维持治安，然后打击这些草贼。
4: 刘明灯的出生地是今天的湖南张家界永定区。在1866年，年仅28岁的他被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举荐为台湾镇总兵，率领湘军精锐渡海赴台，统领全台7000余名驻防兵力，成为清末湘军驻防台湾的第一人。在那个年代，台湾开发的重心还集中在台南一带，而要建设北台湾，摆在刘明灯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打通从台北盆地通往台湾东海岸的陆路咽喉，也就是我们刚刚走上来的这个叫淡蓝古道。在清朝的道光年间，台北道理记里形容淡蓝古道是窄径悬凳甚险，几乎是难以通行。而正是这样恶劣的地理环境中，刘明灯彻底打通和拓宽了古道，台湾东海岸的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 才大幅加速，军事调防也更为便捷。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走到了北台湾草岭古道的风口。这里可以说是风吹草低，视野非常开阔，但是一路走过来路也是非常险峻的。在1867年，刘明登也就是在这里突遇暴风和大雾。那古有云，云从龙，风从虎，他当下在这里就立下了这一面虎字碑，以镇风魔。这块石碑可以说是刘明登留在台湾最重要的历史遗迹之一。在台驻守期间，刘明登还留下了一首七言律诗，诗的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海上惊泥惊西浪，勤修吾辈拔良才。说的是眼下海上的威胁暂时平息，正是抓紧整军备武选拔人才的时候。当年刘明登整修淡蓝古道时的核心驻点和工程起点都设在今天的新北市瑞芳区，所以这条明登路也就设立在了瑞芳火车站前的最核心的区域。在台期间，刘明登强化水师，振兴经济，可以说不满30岁就已经是湘军戍台和建台历史上的先行者。
7: 刘明登他是挂印总兵啊，哈，就是台湾最高军事负责人啊，他可以直接跟皇帝上奏折的哈。当时他在台湾也是有一番作为啊，维护了我们中国的主权啊，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8: 湖南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湖南要建设什么样的城市？实施意见给出了6个关键词：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
9: 实施意见精准回应了不同群体的真实需求，提出推进一劳一小无障碍设施建设改造和场景建设，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开展骑手友好社区建设，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和托幼一体服务等。这次城市发展把人结结实实摆在了核心位置，不是按规划建好等人来，而是人往哪里去，资源就往哪里走。在长沙地铁3号线烈士公园东站，视障人士黄斌发现曾经指向不清晰的盲文标识更新了，现在他手指轻轻划过扶手上的盲文，即可完成进站、乘车、出站，一路顺畅。
10: 摸上去还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电梯旁边那个指示牌，它可以指引我哪边是往哪个方向的地铁，所以这种出行是越来越便捷。
9: 据统计，长沙30000多名持证视障人士中，有90%靠地铁出行。目前，长沙已完成包括地铁1到6号线、西环线、磁浮快线在内的161座车站、11753块盲文标识改造。实施意见围绕城市更新，也提出了具体举措，让老城区焕发新生。衡阳是全国26个老工业基地之一，工业遗产众多。曾经的建湘柴油机场，如今已借助湖南旅发大会的东风，升级改造为湘建建湘工业文化街区。
11: 建湘重新发展起来以后呢，周边的房屋和道路都是重新修葺了一遍，生活质量比以前有了极大的一个提升。
12: 保留了50多处历史建筑的工业基地，植入现代功能与科技元素，将昔日的工业锈带打造成为集文化展示、研学教育、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空间。
9: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要有小而美的城镇。实施意见提出，湖南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分类打造县域特色产业体系，做强县域经济。位于郴州临武的顺华鸭业加工厂，就有不少员工亲身感受到县域特色产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13: 以前在外打工很辛苦，一年还回不了一两次家，现在好了，我们都在家门口的企业上班，每个月都有5到6000块钱，也真正体会到了小城镇发展的温度。
9: 如今顺华鸭业已经成为游向粤港澳大湾区的舌尖名片，也是托起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密码。企业带动养殖农户5000多户，全产业链就业超过10000人，年产值突破16亿元。厂区周边的道路、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也在同步升级。
14: 我们目前正在建设2代工厂，预计2027年完工，建成后可实现产能倍增，全产业链可提供 稳定就业近3000个。
3: 说到大模型，您可能觉得是高科技，但是在湖南它已经悄悄走进了工厂、矿山、社区医院。2025年以来，湖南专心做行业专家，让 AI 真正落地生根。
9: 在士比特机器人公司，机械臂精准抓起车门，不需要人工标定就能跟车身严丝合缝地对上，这背后是他们自研的昆吾大模型。过去这种重工产线从设计到调试少说半年，现在工程师在虚拟空间里把整套流程跑通，一键就能部署到现实车间。
15: 我们打通了从设计开发到运维的全流程智能化，可以实现就是从一张平面布局图直接生成 3D 数字孪生产线及其控制系统软件，
9: 效果也很直接。今年一季度，士比特凭这套系统拿下一个近2亿元的船舶行业订单。7年时间，7个人的初创团队现在已经成了400多人的全球瞪羚企业。那到底什么是大模型？说白了，通用大模型像百科全书式的学霸，啥都懂点，但不一定精。湖南的选择很清醒，不做通用的追赶者，要做垂类的领跑者。省工信厅的计划很明确，到2026年要打造50个左右行业大模型。再看矿山里，西迪智驾的无人矿卡已经在矿区跑起来了。到2026年初，累计部署超1500台，可实现7×24小时连续干活。
16: 我们聚焦未来几年呢，还是在工业界要深挖啊，因为目前这个市场的空间非常大。我们去年的营收是8亿，我们连续4年翻番嘛，我们未来还会这个增长很快。
9: 今年5月，西迪智驾获得2026福布斯中国 AI 科技企业 TOP50，成为自动驾驶领域唯一上榜企业。AI 不光进了工厂和矿山，还进了社区医院。在邵阳市大祥区，居民在医生指导下，不到5分钟就拿到一份分析报告。这套中医四诊仪来自智慧眼，搭载了砭石多模态医疗大模型，能识别16种经典脉象，覆盖300多种常见病和慢性病。
17: 一些复杂的病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视诊仪的话，就做一些精准的判断，然后在判断上面的话，会减少一些失误。
9: 智慧眼总经理肖耀林说，医疗是垂直领域，数据相对封闭反而是好事。今年5月，智慧眼也成功跻身福布斯中国 AI 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
18: 数据值我们原则上是高质量的数据值，不是乱七八糟什么数据都有的，基于高质量的数据值进行训练，最后再用知识图谱，和一些专家策略进行把关。
9: 企业敢闯背后有政策撑腰，去年以来湖南密集出台 AI 扶持政策，提出到2027年全省 AI 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今年5月，算力券补贴细则出台，中小企业最高可拿100万元算力补贴。
8: 昨天湖南大部雨后转晴，预计未来2天省内大部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湘南多分散性阵雨。
0: 根据湖南省气象台实况监测显示，昨天早上7点到今天早上7点，永州南部、郴州南部阴天有小雨，局地中到大雨，最大降雨量为江华大西乡86.1毫米，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气象部门预测，今明2天省内大部分地区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湘南多分散性降雨。17号，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阵性降雨，湘南局地大雨。气象专家提醒，警惕湘南降雨间歇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加强巡查排险。从18号开始，省内将进入降水集中期，自北向南会有持续性暴雨和大暴雨天气过程。
16: 从18号起的这个降雨集中期啊，正好是位于这个端午假期和中考期间。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呢，市民嘛，就是密切关注天气的预报和预警的变化，关注这个后期持续性暴雨对这个假期的出行以及中考的一些不利的一个影响。
3: 端午临近，粽香四溢，湖南各地推出多款特色粽子。
0: 在新邵县荧光乡荧光村，村民们正忙着制作当地特色稻香粽。人们把新鲜稻草烧成灰烬，滤出天然草木碱水浸泡糯米，泡好的糯米色泽金黄，还带着淡淡草木清香。拌入鲜肉、咸蛋黄等馅料后，用粽叶包裹，外层再缠上新鲜稻草一同烹煮，风味十足。
19: 线上线下同时接单，发往全国各地，每年至少要卖10多万个。
0: 江永县将端午民俗与千年女书文化巧妙融合，推出特色女书文创粽子，外包装及挂饰都印有女书文字与花鸟纹样，寄托着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依托本地食材搭配非遗文创设计，女书粽一上市便受到市场欢迎，成为热销的文旅伴手礼。
19: 市场反响特别好，不少消费者都是冲着女书文化而来，我们也借着端午佳节把非遗好物推向更广的市场。
0: 郴州苏仙区奥上镇的古法乌米粽非遗工坊近日迎来了不少研学团队。乌米粽制作传承36道传统工序，从采摘乌饭树叶、石臼捣汁、浸泡糯米，到手工包粽、文火慢煮，孩子们全程动手参与，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当地依托丰富的乌饭树资源与传承千年的古法技艺，原汁原味保留手工流程，以沉浸式研学体验传播非遗文化。工坊还配套建成标准化生产车间，带动周边300多户村民就近就业，
20: 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让我们这个乌米粽的制作技艺做到了一个守正传承与创新。
0: 根据今年高考录取工作安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准备填报有户籍要求的提前批院校志愿的考生，需登录潇湘高考 APP 等平台，重点核对这2项信息是否一致。一是考生本人报名登记表中的户口簿住址县市区信息与考生本人户口簿住址中的县市区信息是否一致；二是准备报考湖南警察学院公安类专业的外省户籍考生，需确认考生本人报名登记表中的毕业学校与本人高级中等教育学校学籍所在学校是否一致。若有不一致的，考生请于6月16号前前往高考报名所在县市区招生考试部门完成修改，避免影响后期志愿填报和录取。
21: 2026年湖南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主题活动今天在长沙举行，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揭露求职诈骗、虚假理财、养老骗局等非法金融陷阱。现场还发布防非主题内容，呼吁全省群众理性投资，远离骗局。接下来，湖南将推动防非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进企业、进网点，持续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0: 今天上午，2026年湖南省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在益阳举行。活动现场集中展示全省节能减碳成果，湖南省双碳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依托数字化技术助力全域碳管理工作。
3: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请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3: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4: 阿妹，你闻一下这辣椒香不香？
2: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5: 请大家注意安全。
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7: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8: 大家都跟我们。
7: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9: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7: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0: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7: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1: 你买什么东西？
12: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3: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4: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11: 啊？
14: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3: 听我的，
11: 听我的，
13: 听我的，
14: 听我的，
11: 听我的，听我的。
6: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5: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闪亮。总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西，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

0: 因为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1: 今晚8点10分，去下。
2: 逆光飞翔。
3: 这个怎么样？
4: 这太好了！不是，你把这给我吧，我把它放到我的产品里面去。
3: 真的吗？
4: 对啊。
3: 别闹了，我瞎画的。
4: 哎呀，我怎么会闹呢？这真的不错，真如，你又帮我一大忙，我应该怎么谢谢你啊？
3: 啊？
4: 这样吧，等我这产品完成了之后呢，我就带你去吃一家既好吃又不拘谨的西餐。
3: 这还真有点难找。

0: 大家好，每个人都要穿衣服，衣服不是奢侈品，不像汽车和房子，衣服呢人人都可以买得起，如果你穿对了一件衣服，就会给你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老人们常说，经常面带微笑的人运气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呢一件小小的衣服没准会给你带来一个好运哦。我的这款衣帽间呢是模拟的大多数人家里没有的布式衣帽间，那衣帽间里的衣服也是大多数人家里没有的，而且呢人们可以去我们合作的品牌网站上直接下载他们最新的服装图片，把它放到我们的衣帽间里，然后再拍一张你的全身照，这样呢你就可以随时随地试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了。希望我的这款衣帽间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心情，同时呢给大家带来好运，谢谢大家。
1: 志伟，
0: 哎，老板，
1: 产品今天可以上线吗？
0: 哦，系统里的图片呢都是手绘的，因为咱们没跟人谈好合作嘛，我不敢贸然用人家图片啊。不过技术上没什么问题，上线的话一个小时。嗯，
2: 现在网络宣传这一块做的还是挺好的，而且思万公司也看中了我们这款手机的样帽间，并且主动与我们合作。这是思万公司这星期他们举办的一场新品的发布会，你到时候去看一看，好好表现。
0: 哎，老板，就是这个邀请函能再给我一份吗？
2: 工作呀不是让你去谈恋爱的。
1: 不过看你近期表现不错，我把我这个邀请函给你了。
0: 谢谢老板，我会加油的。
3: 奶奶，姐，我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回来了。
3: 姐，最新的杂志我从各宿舍搜来的。
5: 太好了。
3: 奶奶。哎呀，想做了。
4: 傻丫头，吃饭了没有？
3: 没有呢。
4: 来来来，我刚做的，你看。
3: 米饭团子。
4: 好嘞，我尝一个。
3: 谢谢奶奶。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不开心啊？
1: 你看，你看，这可是苏安的新品发布会。
2: 哇，人家上面说了，得有邀请函才能进得去。
0: 我们混进去吗？
1: 怎么可能？
0: 要不你找个熟人把女带进去。不是，你能认识什么熟人呀？嗯。对了，你可以找那个高富帅，叫什么来着？何志伟。
1: 哎呀，这哪跟哪儿啊？
0: 他不是最近都在找你搞什么手机试衣间吗？说不定人家有门路呢。嗯。
3: 喂，你好，我是珍珠。
4: 珍珠，中午有空吗？是这样，苏万在奇缘艺术区有个新品发布会，要不要一起啊？
3: 嗯，好呀，那到时候不见不散。
1: 他邀请我去看新品发布会，真的？
2: 哇，你们要不要那么心有灵犀啊？
1: 姐，要不你带我去呗，看你表现了。
2: 姐，你要吃什么我给你买。

0: 喂，
1: 珍珠，哎，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周末太堵了，我现在还在出租车上呢，这还有半个小时就开始了，你别等我了，你先进去吧。可是景点在你那儿啊。没事，我等你快进去。
0: 师傅说估计还得40分钟才能到。
1: 那你现在在哪儿？
0: 其实我现在已经离你很近了，但这条路堵得一动不动。
1: 行，那你在那等着我，我先去接你。

0: 所有的衣服都是黑色的。
1: 这是一个系列。
0: 我得把它拍下来。
1: 后面的人，我
0: 过去。反正事就是这样的。何志伟，我太感谢你了，我这辈子都没有想到我可以看一场这么棒的秀。
1: 喜欢吗？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来。
0: 太好了。

0: 珍珠，来。啊，你看，这就是后台了。啊，这就是后台。
1: 哎，
2: 高杰。
1: 何先生你好。
2: 你好。啊，
1: 这位是珍珠。哎，珍珠你好，你好，我叫高杰，是 SWAN 的宣传总监，很高兴今天你们过来。那个，方不方便我带我朋友四处看看呀？当然了，方便，这边请。谢谢。哎，
3: 别影响别人。
1: 这边就是后台了，比想象中的要杂乱一些。你们今天来的非常的巧，这边正好有现成的活动衣橱，要不要看一下？
3: 好啊，
1: 有没有合适的？来，
2: 你们SWAN的设计还真的都挺漂亮的。
1: 你非常的有眼光，这是我们SWAN设计大师雅明老师的新作品。我相信他上市那天会同时出现在你的产品里，你说是吗，何先生？
3: 哎呀，那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1: 何先生，你的这位朋友好像对服装设计非常的感兴趣啊。是，
3: 他未来就想成为一名设计师呢。哦。哎，对了，说不准他也能成为像李亚明一样的设计师啊。是吗？那我很期待哦。谢谢。何先生，
1: 这边再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
3: 啊。
2: 这设计真的是不错啊。哎，小心！
1: 让一下，来，珍珠，怎么了？呀，没事吧？
3: 别动啊，我帮你擦一下。
2: 珍珠，没关系。
3: 真的谢谢你，珍珠，你的朋友可帮大忙了。哎，没事，一点小伤而已。别动呢。
2: 那我先过去看看他们。
3: 哎，你快去。流这么多血还是没事儿。
2: 哎，这也算有点贡献吧。
3: 哎呀，别动啊。
2: 疼吗？啊，不疼。
1: 君中，今天谢谢你啊！谢我什么呀？我
2: 本来想带你看一场秀，没想到还把你手弄伤了。啊，这不算什么，这点伤能换来一场成功的时装秀，这太值得了。哎，我应该谢谢你才对。今天啊，可算是让我长见识了，所以我继续为我的梦想努力奋斗，绝不放弃。加油！
3: 加油！
1: 好看吗？嗯，挺好看的。
3: 老板，多少钱？50。啊，谢谢。送给你啊。送给我？不用不用，我还以为你是买给……你平时工作这么忙，而且你还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以后肯定会更忙。我呢，就想让他天天的陪着你，白天就陪着你上班，晚上陪着你学习，让他为你带来好运。
2: 让你未来的梦想更加闪亮。其实呢，我是想让你一见到他，就像是我在为你默默的加油。啊，可是我只是一个小裁缝，什么也不会，只有你不笑话我，说我傻，也只有你会鼓励我。
3: 珍珠。 虽然我们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每次见到你，你都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有时感动，有时又让我特别的佩服。虽然你总说你是裁缝店里的一个小小的裁缝，但是在我看来，你和那些只喜欢金钱、爱慕虚荣女孩完全都不一样。我是认真的，珍珠。其实我。 我真挺喜欢你的，我想跟你在一起交往。我知道我今天是有点唐突，但是你可以想想，你不着急今天告诉我。那个，其实我这人挺好的。
1: 什么？
0: 白马王子看上你了？嗯。
2: 啊、哦，这种好事怎么我遇不着，偏偏让你给遇见了？吃顿饭也就算了，居然真的说要交往。哎呦，姐，他到底看上你哪点了？他是不是脑子坏了？
0: 你说什么呢你？
3: 不过，我也觉得，我是不是听错了呀？还是我根本在做梦？
2: 你不是在做梦，是这个家伙，他根本就是个骗子啊！他一定是看你单纯，就想拿几句甜言蜜语把你泡到手。
0: 你胡说，他连我的手都没牵过呢。再说了，你没见过他，你凭什么这么说他呀？
2: 看看看看看，看你急的，你一定是喜欢上他了。
0: 我才没有呢，别骗自己了，哪个女孩不爱白马王子呀？更何况你还说他对你那么好。哎呀，看来我们这个小裁缝呀，要飞上枝头当凤凰，一步登天了。哎
3: 呀，我没想飞上天，没想当凤凰。我觉得我是真心喜欢他，我不是因为他身份有多高，条件有多好，我是他让我感觉到两个人在一块儿，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看着对方就觉得可开心了。愿有一
0: 个人哎，怎么是你啊？
4: 怎么是你啊？
0: 服务员，帮我要一个米饭，然后要一个青菜。
5: 好的，你稍等，
0: 谢谢啊。
6: 珍珠。
5: 更可悲的是，这麻雀啊，还口口声声要当设计师呢。哎，
0: 我是要当设计师的。
7: 梦想本来就很遥远嘛，
0: 我想我每天努力一点点，总会离梦想越来越近的。
6: 人一生下来就会做梦，只不过我们朝着梦想一步一步的靠近，没准哪天就会实现了。
0: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啊！
8: 只有你不笑话我傻，只有你这么鼓励我。
6: 珍珠，虽然我们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每一次见到你，你都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有时感动，有时又让我特别的佩服。虽然你总说你是裁缝店里的一个小小的裁缝，但是在我看来，你和那些只喜欢金钱、爱慕虚荣女孩完全都不一样。
8: 我知道我们两个条件实在差得太远，我就算再笨、再做梦，我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天，打算去拒绝他。
2: 哎呀，姐，你又没缺胳膊少腿，干嘛这么瞧不起自己，这么没自信啊？你这么年轻，这么善良，这么可爱，就应该多认识点朋友。况且，你认识这么优秀的朋友，那是老天爷疼你，给你机会。你要是因为自卑就错过了，那就太可惜了。所以，千万别管别人怎么想，也别怕别人笑话。你自己的生活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我只希望他对你的感觉不是一时的新鲜，而是真心诚意的喜欢你。嗯，
5: 美女，衣服好了，谢谢光临，慢走啊。
9: 配这个颜色哈，
5: 行，用料别太多。
9: 哎，好，
5: 这是打几个褶儿啊？
9: 行行。
10: 秦姐，
5: 衣服又破了？
6: 哦，没。
5: 找珍珠。啊。我这可不是谈恋爱的地方。要想谈恋爱，就大胆的约他出去吃吃饭、看看电影，别老在这儿腻歪。
6: 哎，对了对了，
0: 什么乱七
6: 那
0: 杂志啊，
6: 还有这些，
0: 这么多
6: 都是给你的，
0: 都是最新的。你不知道，每次娜娜给我拿的都是过期的，
2: 谢谢了。
6: 季群啊，这些都是我同事的，他们随便翻翻就扔那儿了。我一想，不如拿来给有用的人啊。对了，那剪刀，哇，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
0: 我太需要了，奶奶刚把家里人弄坏了。这样吧。

0: 我跟你说，死亡已经和我们签订了商业合作。真的？
1: 对啊，所以呢，这次有你的功劳，就能放我请。嗨，我也就会缝缝补补，是让蛮力能帮上什么忙啊。
2: 你就别和我谦虚了，好吗？哎，谢谢啊。哎，来，
1: 对不起，
2: 没事吧？
1: 没事，我来了。你没事吧？
2: 没事，我来吧，我来。
1: 没事，没事，
2: 抱歉。
1: 没关系。哎，别，你这手绢比我衣服都得贵呢。
2: 你要再这样，我可真生气了。哎呀，那我用完给你洗干净再送回去。
1: 快吃吧，饭都凉了。啊。
2: 来，你尝尝这个，快点。
1: 啊。哇，好香啊！
2: 你笑什么呀？我在想，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这煮熟的白米饭一粒一粒的，就好像是一颗一颗的珍珠。
1: 啊？嗨，我还以为说我呢。
2: 这以后我要是一吃米饭就想起你，这可怎么办啊？
1: 嗯，那可不行，那你天天吃饭，那得天天想我。

0: 之前让你考虑的事情，你考虑怎么样了？我，
1: 你不会不答应我吧？不是，
0: 那你就答应我了。
1: 我是觉得我们俩应该再多点时间了解了解。嗯，你看，对你们家的情况我也什么都不了解。啊，还有，我答应我奶奶了，如果找男朋友一定要先带给她看。
0: 没问题啊，奶奶我随时都可以去看啊。
2: 快吃饭吧，饭都凉了。到底答不答应我啊？你是不是不吃我吃了啊？我帮你看看。那行了，再见。
3: 好。
4: 金姐，
2: 今天干什么呀？
4: 看电影。
2: 昨天吃饭，今天看电影。
5: 我都成你恋爱顾问了，看你明天干什么。大家不用怕，准备反击！
6: 董事长，我们已经没有报反击了。
0: 我刚才我跟你讲那些好，刚才跟我俩说了半天，你给我笑的我都不行了。然后旁边他们也不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在乐什么。
1: 你也觉得好笑了吧？
0: 对呀。哎，那个，我先去趟卫生间，你等我一下，好吧？嗯。那，咋？
1: 看呀，
0: 我喜欢灰太狼，他对他老婆好点。
2: 我不喜欢，因为我又不喜欢吃羊肉。啊，那你就慢走了啊，下次再来。嗯。
0: 金姐。
2: 啊。今天干什么去啊？
0: 嗯，保密，但肯定不是看电影。
2: 这还差不多，像个谈恋爱的样子。嗯。
0: 加油，慢点，快点，马上就到了，我跑不动了。小心！哇，慢点！啊，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你看，哇，怎么样？美吗？哇！哇！这么多灯啊，太好看了！哎，珍珠，你看，这么多盏灯。 你觉得哪一盏它最温暖呢？
1: 我觉得每一盏都很温暖。你想啊，这每一盏灯。